0: 亦都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就表现强劲，英国首相司纪贤选后在社交平台表示选举结果严峻，自己不会粉饰，工党应该要反思并回应选民在今次选举中传递的信息。但是他接受英媒采访的时候再次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被国家陷入混乱，正确的办法应该是重建，并且指明前进的方向。英媒报道，英国议会下议院有20多名的工党籍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确定离任的时间表，而包括财政大臣李夫斯和国防大臣希利在内的多名内阁成员就公开表示支持司纪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的温度是23度，相对湿度83%。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1: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12: 阅读城市，叶咏诗。
13: 艺文又开箱，阿三你好嘛
14: ？Hello， 我做你好啊。
13: 嗯，咁点解你笑笑口咁望住我咧？系咪好开心咧？每次吓做呢个节目嘅时候都，你一快啲话系先啦。
14: 系一定系啊，咁就一定要答系嘅。因为我每次咧带嚟嘅展览啦，同埋邀请嘅嘉宾咧，都几特别嘅。
13: 系
14: 啦，今次咧，我会形容系一个黑妈妈书法展。
13: 嗱、哎，因为书法我哋平时就觉得啊，都好清晰噶啦，就系、是、白底嘅。纸跟住就黑色嘅用笔吓写，咁啊顶笼就系话唔同体啫吓，或者个气韵系点样样嘅啫。咁但系今日呢位嘉宾咧，艺术家嘉宾咧，佢嘅书法咧，真系要拆解同埋要导赏先至睇到嘅。
14: 冇错啊，因为咧佢会将书法同埋汉字啦，变成一啲当代嘅书法同埋装置嘅作品嘅。
13: 嗯，介绍下佢系边位先。
14: 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冯以力 Eric。Hello Eric。
15: Hey，Hello， 大家好。
13: 嗯，咁啊，点解会揾阿 Eric 上嚟倾偈咧？就当然啦，由即日去到5月29日咧，喺艺谷艺术空间咧都会有佢嘅个展啊，就叫做《形同虚设》啊，个名就已经话到俾大家听啦。究竟我哋系见字与不见字，定系点咧？
14: 喂，呢句都几虚啊。OK， 都有啲衬佢嘅作品嘅。因为我哋写书法嘅时候啦，中文字，咁咧要读到个中文字，同埋了解咗中文字本身嗰个背后嘅意义咧，其实先可以欣赏到嗰件作品噶嘛。咁咧，我平时咧同阿 Eric 倾书法嘅时候咧，佢一开始咧就同我讲好多古文字嘅嘢噶，已经 Eric 系咪？但系你对于书法啦或者汉字啦，其实点解咁多同古文字相关嘅你认识咧？
12: 其实如果是在一个书法的创作那里呢，那我当

0: 其實都係有條脈絡嘅咁樣。咁大概係清末民初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就興寫翻呢啲古文字，咁啊因為一啲當時嘅考古學會掘翻以前啲文物出嚟咁樣，咁佢就啲書法家覺得好有趣喎啲古文字，咁我就攞翻嚟寫咁樣，咁而再慢慢就會有埋一個行草嘅一啲書體擺埋入去古文字，咁所有啲書體就會糅合一齊嚟寫啦咁樣。
1: 啊，你提到呢啲古文字嘅時候，我哋諗起咧倉頡造字啊嘛，係咪？我哋細細個都會學啦，中文字有好多不同嘅造字嘅方法啦。呢啲造字嘅方法同理解嘅你嘅書法作品有咩關係呢？
0: 如果是一些古文字的书法那里呢，那其实我自己都会是用所谓古文字或者大篆的结体啦，跟着就用一些比较可能表现性比较强的一些笔触或者笔墨呢来去表现出来的。那而那个字的结构呢，就是因为古文字的写法呢，其实就比而家我们写开的行书楷书的结构呢，其实是会多很多选择的。咁而嗰個自由度又會大啲咁樣，咁所以呢我通常就會攞咗嚟去做一個比較可能現代感強少少嘅創作咁樣。
1: OK， 不如我哋試下舉個例子啊。其中一張呢我見到係金色底嘅，咁然之後呢就好簡約地呢寫幾個筆畫，跟住你話俾我聽呢，原來嗰個係一個玉字嚟㗎喎。係、啊，玉字專邊個玉字啊？
2: 哇，好難形容喎、啊，一個好似個梅字喺左邊嘅，跟住側邊就好似一個梳字咁樣樣。
1: 流水個流字係啦，就唔係三點水，就變咗每日個梅字嗰個玉啊嘛，係咪啊？
0: 係啊。
1: 呢個字咧 ，Ari 咧點樣理解，同埋點樣將佢變成一個作品呢？
0: 其實呢個玉字咧，如果喺我哋而家嘅用法喺度咧，咁我哋會係解。配词会是玉兽啦，咁样通常，咁其实解就是解一啲孕育咁样嘅意思。
1: 孕育
0: 系啊，孕育咁样，即系培育啊、培养咁样嘅意思嘅。咁但系如果翻去最初佢造字嘅时候咧，大家其实都细心啲睇咧，都可能会睇得到。其实佢嗰个组成咧，会系由一个人字喺上面啦，跟住下边个武啦，即系就系个
1: 即系每一个每字上面系人，下边系武。
0: 系啦，咁其实可能都已经开始谂到啲嘢噶咯，武即系母亲，上面有个人，跟住隔篱右边就系流水嗰、那个，不过冇咗三点水啦，咁样。咁其实系讲一啲乜咧？原来应该就好多学者指出就会系话，一个母亲喺度生仔嘅时候。嗰、那個過程咁樣，咁點解會流啊？就係穿羊水流好多血咁樣咯。而再進一步咧，其實都仲有得再拆解，就係嗰個右邊嗰嚿流字咧。如果喺金文嚟去睇咧，其實下邊嗰三畫就係真係流水啦。咁上面嗰嚿嘢乜咧？其實係調轉嘅子字嚟嘅，即係子係
1: 哦母子個子，
0: 係啊兒子個子調轉嘅。咁調轉其實好啱嘅，因為 B B。出嚟嘅时候就系个头向下边嘅，
1: 冇错冇错。嗱，你咁样听咧，原来一个汉字里边有咁多不同嘅古仔，跟住佢创作嘅时候咧，就会理解人只字之后咧，再变成呢个笔画啊嘛。
2: 哇！但系听阿 Eric 咁讲咧，你真系要翻去对于古文字有一定嘅基础嘅认识或者理解，你先至可以将佢化为你嘅创作嘅元素。你系点样去进入翻呢个咁复杂嘅世界嘅咧？我想知道啦。
0: 是啊，其实我会觉得，当然而家我哋写緊嘅行书草书系会好靓嘅，即系个玉字都可以写到好秀丽好靓嘅。咁但系如果你返去头先古人造字嘅嗰个咁样嘅过程呢，会发觉哇，原来背后一个咁强嘅故事喺度。咁而我觉得有趣嘅就系、是、你要用一个符号，淨係得一个符号，一个字源嚟嘅啫，一个符号嚟去表达一个咁血淋淋嘅过程同埋状态，但係又要讲得通嘅、大家讲完之后你觉得唔係喎，真係咁样嘅喎。咁我觉得呢一个过程呢，係嗰个古人呢，或者可能一群人呢，佢要对呢一个过程或者呢啲事物呢，係要有一个非常强烈嘅感受同埋了解呢，佢先可以将佢高度概念化同埋抽象化，而变成一个共通的符号。我觉得这个就正正是跟艺术其实很有关系，其实就是讲的感受那样东西。当然你写靓的字很有美感，很有一个美观呢，其实都是艺术的一部分。但我觉得再深刻一点呢，其实是应该对于人对于周遭的事物的一个感受再去

0: 呈現翻出嚟嗰樣嘢。咁我覺得呢個狀態，我覺得可能係文字咧，佢最鮮活、最有生命力嘅嗰個時候咯。
1: 嗯，我又好好奇想知道啊 ，Eric 咧，你係咪本身都係寫開書法嘅？一路以嚟都，
0: 我都係噶，都係。
1: 嗯，咁所以你有一個基礎噶啦，即係對於唔同嘅體啊。
2: 佢係教書法嘅老師嚟噶。
1: 係，即係所以就已經有個基礎，有個基調啦。跟住你就諗下啊，點樣去再去喺咁嘅基礎之下發展成為提煉成為藝術嘅一個媒介嘅表達咧？
2: 同埋我又覺得呢樣嘢本身就係漢字嗰個重心咯，因為以前我哋其實冇書法。一种艺术的形式的很多的文字本身是跟生活记录有关的很实用性的一件事来的嘛。我记得 Eric 讲过占卜那件事一些甲骨文为什么会刻在龟甲上面原因都是跟那个生活记事有关的嘛。
0: 是啊，这个呢就先阿三有讲过仓颉造字啦咁样。咁其实仓颉造字本身已经是一个神话来的。即仓颉记载就话有四只眼的。咁所以他先可以睇到好多嘢，可以將萬物咧化為文字咁樣，咁啊亦都會講話啊，做字嘅時候咧，個天就落一啲粟米嘅或者谷物嘅雨啦，係啦，咁跟住啲鬼就喺度嚎哭咁樣，咁其實就好神話化嘅。咁跟住頭先講到話甲骨文嗰樣嘢咧，就係喺商代嘅時候就啲巫師同埋嗰個商王啦嚇，嗰、那個君王咧就會攞嚟去做一啲占卜咁樣，咁佢求神问卜完之後咧，就會喺啲牛骨同埋龜甲嗰度咧，就將嗰個卜詞寫翻落嚟。咁其實就係嗰個神靈咧，去講翻話嗰個預計未來嘅嗰樣嘢，咁佢就會寫翻落嚟咁樣咯。
2: 所以文字本身我哋文化裏邊其實咧都係一個幾重要嘅事情啊！創造咗字之後，要驚天地泣鬼神咁樣。
1: 嗯，但係我哋講咗咁耐字啊嘛，字係要俾人閱讀同埋理解噶嘛嚇。咁我轉頭翻嚟就請 Eric 拆解一下啦。究竟你嘅作品，我哋點樣去閱讀同埋理解？
3: 黑夜之後就係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會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點，新城廣播盡訴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阿三，你都是文字人，我成日都咁样形容你嘅其中一个身份啦吓。咁你写字嘅时候咧，你而家仲有冇用纸笔写字写字噶？
2: 梗系有啦。嗱，你而家见到我呢一张咧，除咗 print out 出嚟之外，都写咗好多嘢噶。
1: 系啦，咁你如果写字嘅时候咧，系咪已经成为你嘅一个真系唔使谂嘅嘢嚟噶啦？即系你唔会去再思考究竟啊，我写嘅咩字咧吓？笔系点咧咁啊？
2: 因为咧。你寫低嘅時候，你嘅記憶或者對於嗰樣嘢咧，嗰個印象係深刻好多嘅。所以係咪唔使諗咧？我又覺得唔係咯。同埋頭先 Eric 都講到啦，古文字裏邊咧，其實變成一啲驚天地泣鬼神嘅嘢嘛。所以咧，我哋咧去到抄寫一啲嘢嘅時候咧，似乎本身咧都係有啲意義喺背後。
1: 嗯，咁啊，問翻今集嘅嘉賓啊 Eric 啦。咁嗱，頭先你就。同我哋解釋咗啦嚇，即係點解你會對於造字啊、古字啊嚇，同埋即係以前嘅一啲唔同嘅書體咁有感應啦。咁跟住點樣去閱讀同理解你嘅字咧？嗱，因為如果大家可以上翻呢個 Facebook 專頁就會知道啦。如果唔係我同阿三今日喺度做一個少少嘅補習咧，
2: 補習添啊要。
1: 大家可能未必真係第一時間會。睇得到啊？呢个系咩字嚟嘅咧？咁样系嘛？
2: 系啊，即系点算咧？我哋睇唔明嘅字，Eric 咁样，点解你会将佢变成一啲我哋比较难读少少嘅字咧嘅书法作品咧？
3: 咁我谂首先两方面啦。第一就系、是如果系第一眼嘅，咁可能会从一个图像嚟去切入啦，咁样咁你会觉得可能系一啲线条同埋空间嘅关系啦，咁样咁呢啲会可能有少少绘画性嗰度去讲啦，咁。但系都系一个好嘅角度嚟嘅，因为其实我哋头先讲嘅嗰个造字咧，本身佢就系已经有象形同埋一个会意嘅一个造字嘅方法。咁呢样嘢咧，其实都同图像咧好有关系。所以就算你睇唔明系乜嘢，但系就咁从一个线条同空间嘅一个角度嚟去睇咧，其实都应该可以挑起到一啲好原始同埋纯粹对于。形式美嘅一啲感受，
2: 咁所以有一张作品咧，我见到咧一栋一栋直栋嚟嘅，咁但系咧成个好似一啲栏杆啊或者树林咁嘅效果咧，系咪就系所谓嘅图像嘅美嗰样嘢啊？
3: 都可以系嘅，因为呢个系第一个切入点啦，图像嘅美，咁咧我哋会觉得。咦，我可能上下嗰个空间留得多啲，跟住净系下边有好多直洞，而嗰个字咧，其实系讲紧穿林幽深山周咁样嘅，
1: 已经有几个唔同嘅形容啦，
2: 六只字噶啦，已经系
3: 其实都系一啲事物嚟嘅。咁呢个咧，我去睇嘅时候咧，从造型上咧。我就会先唔系好理嗰个字义先嘅，就喺个造型上，我就会觉得佢好多直洞，咁、甚至我其实就系写晒啲直洞先。
2: 哦，即系强调咗嗰啲嘅直洞，而侧边横啊或者斜嗰啲咧就弱化咗佢，减轻咗佢。
3: 系啊，亦都系之后再加翻上去睇下应该点样去加咁样咯。
2: 同埋头先 Eric 都讲到啦，嗰、那个虚实啦、黑白嗰样嘢本身亦都系书法美学里边都好重要嘅地方嚟噶。
1: 嗯，咁但系呢个就同平时真系写传统书法嘅嗰、那个过程又好唔同噶咯。
2: 同埋要求都好似有啲唔同。
1: 系啊，系咪个技法都有啲唔同咧？
3: 都系噶，嗰个技

0: 法呢就已经未必好系一个所谓例如写楷书同埋写行书嗰种比较用笔技巧比较传统嘅嗰种咁嘅用笔咯，就会因为其实点解我会写呢个内容呢，呢、這个就系第二个角度去切入，就系我哋睇翻嗰个文本啦，即系当我哋就咁去所谓欣赏完嗰个造型之后，咁、那个文本就系头先嗰啲字啦，嗰啲字其实系我之前抄本书就话哦，啲先民咧，啲古人咩都冇嘅时候，跟住第一眼见到嘅其实就系呢啲景物，跟住就将佢变成呢啲字咁样。
1: 系，譬如个村字就系个三栋咁样。
2: 系啦，个林字即系木字嗰个啦，又变成一栋栋嘅啦。
0: 呢啲其实就系佢哋嗰个生活上面眼见嘅一啲事物咯。咁我就攞咗嚟去做一个文本。咁喺咁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因为如果佢系真系咁初始嘅时候咧，如果系用一啲比较个文明已经好成熟同埋好有高度嘅时候，嗰一啲好靓嘅用笔嘅话咧，其实就未必系好系嗰个效果咁样。所以我就会选择咗，例如我系用一啲马毛嘅笔啦，咁佢系比较叉得开啲嘅，
2: 粗糙啲啦，率意一啲啦，
0: 系啦，咁样嚟去写嗰啲直动，咁反而可能系想好似头先阿三讲嘅，就系、是透过书写咧嚟去接通翻一啲可能系意识或者潜意识里边一啲比较具所谓信仰感或者神圣感多啲嘅一啲用笔咁样。
2: 啊，有趣！你讲到用笔，头先系马毛笔写啦，但系另一件作品咧就不断撩撩撩撩撩咧，好多啲好幼嘅线咧，我成日都想笑嘅。其实系咪用 marker 写咯？嗱，嗰张作品咧，咦？咁一路撩一路撩嘅时候，同个内容啦，或者同草书嗰个嘅源流有咩关系咧？
0: 呢、這个一扎咁样嘅线咧，就好似重叠咗咁样嘅。咁首先嗰个草书嘅源流咧，就系从呢个怀素嘅草书嗰度嚟嘅。咁啊，怀素系唐代一个写书法好了得嘅僧人啦，咁样。咁但系呢个草书咧，其实就唔系话好多情绪摆喺嗰度，咁而系所谓嘅悲喜相显，即系其实悲同埋喜嘅情绪都系冇嘅咁样。咁呢个就未必好系大家可能觉得草书一定系要好表现性啊，或者好多情绪摆入去咁样。咁而我亦都将嗰、那个行距咧就重叠咗嘅。
2: 啊，系、哦，我哋写字嘅时候一个一个咧，我哋要有阅读性嘅距离啦，有时间。但系你咧搭埋搭埋噶嘛，其实全部都系咪？
0: 系啊系啊，我个意图其实就系想测试下可唔可以。喺书法呢一个平面里面呢係突破到所谓嘅第四维，即係时间嗰样嘢。因为我成日睇就係好似头先阿三讲嘅，就係我哋去读嗰啲字嘅时候呢，其实好似阅读一篇文章咁呢，其实係有个线性时间嘅概念喺嗰度嘅。咁正如我哋而家讲嘢个语言嗰度呢，其实都就係一个时间嘅推移。
2: 有先有后啦，先会明白到个意义啦。
0: 係呀，咁就冇得话一次过所谓上帝视觉，好似个乐谱咁样一下讲晒出嚟。
2: 又或者我同 Audrey 搭声嘅时候，大家都听唔到任何嘢
1: 噶啦。就唔可以噶啦。
2: 但系你将书法作品就搭埋一齐咯，而家。
0: 系啊，所以其实本身书法一行行咧，对于我嚟讲，其实就系一条条时间线。咁佢唔会搭埋一齐，就好似我哋平时嗰、那个生活嘅经验咁样。咁但系我如果将佢搭埋一齐，就好似某啲荷里活电影咁样，就系话将嗰啲时间线扭埋一齐嘅时候。咁会发生咩事呢？咁样咯，咁呢个就系我想测试嘅嘢。
1: 咦，咁一路去做呢啲嘅试验啦，或者表达嘅时候咧 ，Eric 会唔会自己好自觉地谂啊？呢、這个系究竟咩体咧？定系已经系抛开咗呢啲所有嘅拘束同埋窒息啦？已经吓，
0: 其实都会可能系先谂咗佢大概成个出嚟最后嘅效果系啲咩先，跟住先至再。用嗰个所谓书体嚟去写咁样，咁而点解会揀草书就系、是、佢嗰个线条感系真系比较强啲咁样，咁应该出到嚟个效果可能系我可以接受嘅多啲咁样。
2: 呢、這个情况咪似打功夫咯，我哋一朝一式学嘅时候，去到最功境界系乜嘢 ？Audrey
1: 自己融合晒都唔知系咩招咩式啦，总之一出嚟就系啦。
2: 冇错，所以咧 ，Eric 佢自己嘅创作咧就会用呢一种咧融合晒忘记招式嘅方法，但系其实佢自己本身咧其实好有呢个书法根底嘅，佢可以写到好靓嘅楷书或者你算术嘅。
1: 咁我就明白点解呢个展览叫做形同虚设啦吓，解答咗呢个疑问啦。咁啊，多谢晒 Eric 嘅介绍，都唔该晒阿三
2: ，Thank you。
0: 多谢大家。
3: 早上八点半。

0: 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世卫指出，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所有人员一律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必须接受42日的主动监测。世卫流行病与大流行病管理主任范科霍夫表示，虽然目前船上没有人出现任何症状，但仍然建议对所有落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42日主动追踪和后续观察。西班牙总理桑切斯表示，让红迪厄斯号在加勒利群岛靠岸撤离游客，并认为该船是提供安全，并为该船提供安全港口是西班牙的责任。汉坦病毒通常透过受感染热刺动物传播，红迪厄斯号邮轮先后有三名乘客不幸丧生，包括一对荷兰籍夫妇和一名德国女子，目前共有8宗确诊和疑似病例。中央社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之后，近日传出中国四川宜宾市一名探险网红曾经乘搭该邮轮前往南极，在3月31号落船。宜宾疾控中心通报，这名姓陈的男子落船至今39日没有相关症状，邮轮首宗病例在4月1号登船，和那名男子并没有时空交集。报道又说，中国官方早前表示，红迪厄斯号上并没有中国公民，那艘邮轮的疫情涉及的相关病毒，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利的孙哈桑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的时候说，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依照程序推进，并由他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该尊重伊朗国家体制作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和判断力。通讯社较早前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塞尼报道，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当时他正返回住所，但遭到爆炸波冲击，跌了在地下，膝头、背部和耳后受轻伤，目前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塞尼又说，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或者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他呼吁伊朗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英国国防部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去到中东，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国防部发言人表示，龙号驱逐舰的预先部署是审慎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确保英国做好准备，按照由英国和法国共同领导的多国联盟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保障海峡安全。英国和法国上个月表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军事计划正在逐步完善，并将成功恢复这个重要航道的贸易畅通。英国国防部说，部署龙号驱逐舰将会增强双船的信心，并在敌对行动结束之后支持扫雷工作。法国国防部星期三就公布，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翻嚟本港，五一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业的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控制游客的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说，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由食环署、渔护署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这种情况并不公道，需要各部门

0: 加强协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2%。
7: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8: 我系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嘅林冰医生，肺结核咧唔使惊嘅。是一个传染病，但是呢现在我们有很有效的药物可以医这个病，只要好好食药，一般来讲治疗都没什么问题。医回好之后可能会有一点拉，那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拍痰的动作，长远也都没什么特别的后遗症。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0: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9: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0: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1: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2: 阅读城市李思成、
13: 叶咏诗
12: 谈文说艺。
13: 李思成，我哋开始谈文说艺之前，请你提提笑说斋 Instagram 俾大家知道。
14: 系啦，今次因为我哋要用好多图像吓，咁更加紧要嘅就系、是。Chamber of Young Snow， 我的英文名 CHAMBROFYOUNGSNOW。
13: 我哋又重温一下啦，点解我哋觉得有啲嘢靓咧？原来有啲原则喺背后嘅。
14: 系有啲原则嘅，
13: 系啦。
14: 我哋只系其实全世界都有好多原则，我哋唔知啫。我哋俾佢控制紧，系俾我哋嗰、那个感官系统控制紧。咁我记得就我记得睇返呢个杂花图真係好正。我准备用英文再讲一次下。下次一英中文讲咗就唔好啦。咁呢个喺岭南大学嘅一年前。咁我就用嗰个杂花图啦。杂花图一个好抽象嘅一个卷轴。大家都要知道嗰个中国真係叻。因为以前系冇电影㗎嘛，而家先有嗰啲电影㗎嘛，係咪？咁你睇个一幅画眼角角佢冇动感㗎嘛。咁我哋中国就叻啦，发明咗个叫卷轴。当然西方都有一啲画係几幅咁拍埋，你觉得佢係有个时间嘅推移。而我哋嘅卷轴就叻啦，可以一张卷轴可以几十米嘅，如果厚嗰啲下。咁佢变咗，大家坐喺度，大家你记住，逢喺呢高级嘢呢就係、是、人少嘅，
13: 小众
14: 嘅、啊，你冇得咁样话，周杰伦去呢、這个启德开嗰啲咁啊，即系如果以中国嚟讲，呢啲俗 到不得了，即系佢哋唔会参加。咁点解啲古琴冇声嘅咧？咁用咪又唔得喎。咁其实佢系大家三四个啲高级知识分子玩嘅啫嘛。亦都你都冇咁多高级知识分子，譬如一个院咁样，可能得秀才得个四五个，咁你点开个庙会咁啊？秀才庙会冇可能，咁于是一个小众，所以睇翻我哋高级嘅嘢，甚至朝廷啊，上次话喺台湾展嗰、那个唔知几多十周年嗰、那个宋徽宗嗰、那个文人集会啊，嗰啲名人出。得十几个啫嘛，其他系书童嚟嘅啫嘛，咁变咗朝廷都系召得嗰十几人嚟，普通一个广东省可能得三个，或者雷文聚加啊柳先开，湖南省加广东得两个人嘅啫嘛，咁变咗你嗰个嘢系大家喺个好细嘅空间里面，但系佢嚟展一个好庞大嘅空间，咁呢个摘花图就是一个卷轴，即系我哋卷轴咧。你而家上网都系 AI 度好啫，你点开个卷轴呢？其实要学嘅以前、要学嘅。咁你要一边就做收卷佢，一边就做开。咁于是你慢慢好似一个菲林啊展现出嚟。咁你睇呢个摘花图，我揀咗其中一段啦、就系、是、一个好有线条嘅吓。咁、你望落好似冇乜嘢咁，但如果你将佢嗰个黑白，左边是黑，右边是白，它黑白两边而是靠一个 S 那个所谓 lateral symmetry， 上次学过那个八卦那个横向的，是它制造一个很舒服的平衡。你如果拎开条线你觉得这么乱但是这么漂亮的，那其实就是它已经是做了功夫了、在那个视觉艺术那个角度看，那大家是这个很靓很靓的一个抽象画嚟嘅，
13: 咁平衡就学咗啦，咁
14: 咁咧，其实下一个都系继续，即系我想睇下唔同嘅嘢。嗱，譬如佢有啲系相对噶嘛，咁你而家睇下呢一幅啦，佢系总之你睇翻阿黄线个动咗喺中间，其实完全唔平衡嘅，一度咁多嘢，一度咁少嘢，但系佢嗰个密度啊，右手边嗰个密度咧，同左手边嗰大堆嘢，但系佢有好多空白嘛，所以个平衡都系平衡到两边吓。咁佢因为一个管轴咧，你想玩咧，其实好多嘢，你想去啲网已经有佢，你只喺度尽量玩啲平衡嘢，好多嘢玩得出嚟。譬如啦，下一张就系话，嗱、呢个好明显啊，直情，嗰棵树系一个半 S 咁
13: 系咯，系啊，
14: 咁而
13: 家
14: 嗰个树枝系啦，
13: 左手边
14: 嗰、个蕉叶咧，嗰、个叶咧、又系有 S 嘅，
13: 系
14: 咁系好正。点解平衡到咧？你睇到左边系棱角好多嘅、而嗰边系圆滑好多，变咗佢嗰个就系阴阳咯，就系嗰、那个头先个八卦啦。咁变咗呢啲好细腻嘅，在不言中嘅平衡系。虽然我哋冇呢个平衡嘅概念啊，即系写到好死咁样，而西方有，其实我哋反为呢、这个你打开佢又一样得，佢唔系 S 啊，今次其实都有啲好 sharp， 棱角好劲，同一个好松嘅嘢，佢少一个棱角劲好实啊嘛，觉得佢嗰、那个觉得佢好轻嘛，咁少嘅轻嘢，等于头先讲嗰个五个 gram 嗰个肥仔同嗰个细路仔一样。佢就咁啱会平衡到，因为佢一个松，一个系实。咁另外呢两朵花更加系一个系个 lateral 嗰个平衡
13: 巧妙啊！
14: 啊，呢、这个又系中间嘅平衡，即系呢、这个一幅咁嘅咁简单嘅嘅画画族，就系令到嗰个西方嘅平衡系尽量展现晒出嚟。嗱、卷轴有咩好处咧？佢点讲？好长，但系佢高度好窄噶嘛，咁点啊？画唔晒，诶，咁先至好。佢有个空间，留翻个想象力俾你。所以中国人啲想象力好劲噶。有啲人话我哋曾经有清朝之后就，你班人冇想象力，我哋先系 科学家有想象力，其实唔系，中国人嘅想象力好。

0: 好犀利。其实明朝时候我哋嘅科学系全世界最劲嘅。你睇翻李若瑟讲，我哋嘅想象空间，因为我哋嘅成个文化都系想象力。你睇下呢幅画，佢嗰个一棵树，左边嘅一棵树，佢系向上伸嘅。你望你一定知道可以向上伸。咁嗰度你谂佢系乜咯？你自己去谂佢啦，系咪？咁同埋。那个想象都有交叉点嘅，譬如右边嗰度个粗嘅树枝，同个呢个系个粗嘅树枝，另外嗰个系灌木嘅树枝，佢两个咧，你会想象到佢喺个喺嗰、那个
1: 有个交汇，
0: 有个交汇点，系一个软硬嘅交汇点，嗰又另外一种平衡。咁另外呢啲咁 libra 啦，即系。水墨林嚟嘅，系好奔放嘅，佢都俾一个空间你佢隔一隔，
1: 中间唞一唞先，
0: 唞一唞嘅，平衡翻佢嘅，咁变咗大家知道嗰、那个中国画个平衡嘅安排，
1: 系我哋只系抽取小部分都已经揾到咁多嘅例子啊，所以真系好劲啊！咁、我哋休息一阵就翻嚟再讲。
2: 超越视野嘅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e Candle。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万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万起 ，LBX 体验价39.9万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阅读城市，李思成、
1: 叶咏诗，
12: 谈文说艺。
1: 李先生，我开始知道点解成日都觉得有啲嘢咁俗嘅、咁难睇嘅，就系因为逼爆咗咯。
0: 系逼爆咗，
1: 所有嘢冲撑晒所有。
0: 你逼爆，你都俾少少透气位佢。头先你见到有啲都系逼爆，但佢俾个少少透气位你吓。咁、我哋中国画除咗嗰、那个，我哋叫做即系哲学上叫认识论，即系话我点样去。

0: 言去讲俾听个认识。但其实我哋仲有一个所谓嗰个本体论 ,ontology, 英文嚟。即係话我幅画唔系淨係因为认识某啲嘢或者某啲美感嘅概念。其实我係反映到嗰个万事万物嗰个本质系乜。嗱呢个系好哲学性好高嘅嘢嚟。而我中国都有喎。咁我先要讲一啲我哋中国嘅哲学先。咁我哋成日都见到啲法师或者有啲人，哎呀我四大皆空咯，失恋咯，四大皆空。咁其实四大系乜呢，咁唔系咁多人知嘅。其实成个世界呢，所有嘅物质个本体呢系可以分做六种嘢嘅。嗱，波斯文化叻咗呢，我喺波斯廿几年前去啦。佢有呢隻喎，六大有喎。嗰时我啱啱读緊博士，唔系硕士就读緊。佢一样有我哋嗰六大，咁啊，即系证明嗰个文化交流，唔知边个影响边个啦。
1: 或者咁远啦。
0: 或者系佢即系敦煌时期，大家都系波斯都系一个重点嘅敦煌文化交流。六大系咩呢，就系地水火风啦。呢个好多人都听过。咁个地个梵名叫 Pathy。咁咩叫地呢，就係嗰个特性。世界宇宙里面有啲物质嘅特性，佢係一个硬嘅性。英文係 solidity。
1: solidity。
0: 佢观硬嘅嘢。即係譬如呢个咪咁一睇係咁係属于硬。即係或者佢嘅硬性占好重。唔係话成个硬晒未必系嘅。有时佢要抠第啲嘢。咁但个属性佢主体系硬嘅呢个咪。
1: 就是、地啦。
0: 地水就係、是梵文就 FAP, 就是个湿润性。即是佢是我哋英文就话 liquidity, 但都唔系全包括。因为液体呢除咗湿润性之外，佢个凝聚性，如果大家读过 science 就知道个 surface tension, 你滴一滴水呢佢唔会散开㗎喎，佢有一水珠咁。其实佢就有嗰个凝聚嘅感觉。明白咩，变咗嗰个系湿润凝聚性，同埋水有流动，大家都知啦吓。咁、变咗呢个好紧要喎，水冇水又唔掂噶。咁火就系 tejas, 梵文系就系讲嗰个热啊，冷热，同埋佢有个叫转化，即系话好简单，你一嚿冰硬骨骨。但如果你有熱呢，佢会转化。嗰、个冰会变水、水会变水蒸气。呢、个就有一个转化能力，同头先嗰个水个凝聚能力系有唔同嘅一个功能。风就大家知道就最难捉摸，同埋系流动性好高。嗰、个就代表个英文所谓个 mobility。风梵文就叫 vayu,v-a-y-u。咁啦，呢个就好简单，一个物理学上嘅嘢。
1: 地水火风记住先。
0: 就是、物理学上嘅嘢。咁但係好肤浅啫，咁即係读 physics 咁样。有哲学上嘅嘢呢，就係、是、上一堂我哋讲过，就係个空那个 Akasa,、或者道家嗰、那个虚壳，我成日唔记得、因为呢个岭南大学个教授教我嘅。咁其实佢系就系、是、我哋所谓西方嗰个美学嗰个所谓 space, 唔系净系 space 啊 ，liquid 都系嘅，
1: 系 void 系咪咧？又未系 void,
0: 又都系 void,
1: 都系 void,
0: 有 void 嘅成数，吓、佢就系嗰个 void 有 void 嘅成数，个虚实，嗱你唔同角度有唔同嘢嘅，所以头先你个 void 就系个虚实，即系我。有个空间嘛，咁你有个实嘅先反映到我嘛。咁我所以你个虚又系 void,、但喺个实嘅时候就系 void,、但系如果我系净系一个虚无嘅空间咧，咁、嗰就系一个空间。咁如果你有一堆嘢夹实佢咧，嗰就变咗拉缺啦吓。咁、拉缺好紧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原子同原子之间喺佛经啊俱舍论系有研佛，啲印度人真系叻嘅分析。研究咁嗰啲原子同原子间有冇拉缺啊？咁佢哋猜咗成版几书，我都唔记得里面讲乜。总之佢哋未揾显微镜照，未揾原子显微镜照，一定系有拉缺。嗱、个拉缺即系话一个物质与物质之间相对个空间吓，嗰、个我哋称为拉缺啦。如果系佛经。

0: 咁同埋佢係无障碍性嘅，逢真空间系无障碍性，物质就有障碍性。咁空气冇障碍性，你以为冇咯？咁点解跑车要设计嗰个咩？那个叫咩？即系个气流力学，等啲风唔好阻住。个空气唔知阻力几大啊？你
1: 搭飞机
0: 你睇唔到啊？你睇下搭飞机就知。你唔知道佢有个阻力啫，其实佢有。但系空咧就一个毫无障碍性嘅一个空间嘅一个物体。咁最重要就系呢个啦，就系而家啲人话 AI 究竟取唔取替到我哋咧？咁啊，我记得一次香港大学就我哋敦煌就请咗嗰个叫咩？就系、是、非文化遗产吓联合国嗰个副主任，咁佢见到啲科学嘢，咁我讲 AI， 咁佢话。李生，李博士，你究竟觉得 AI 会唔会取替人呢？我即刻答，我取替唔到。佢点解？我就有嗰个 consciousness， 个心识啊，英文系吸心识。咁我最后喺同学生对话去曲咗我呢句嘢。AI 唔会有心识嘅。AI 呢，我而家都要研究 AI， 否则我间公司会执笠噶嘛。咁AI 系咩呢？其实佢就好快速。将嗰个一大堆嘅资料，现有嘅资料，甚至有啲资料系错嘅。
1: 系啊，系啊，会啊。
0: 咁所以你嘅 AI 就要玩个龙虾，就系话你要教个龙虾呢啲唔啱嘅，咁佢慢慢就会
1: learn
0: 到你变咗你。咁而家 AI 真系唔到你唔服。我系呢几个月我就研究 AI， 有啲系好震惊。如果你好叻，就我有个朋友有个细侄好叻，佢有一个太太有个女，咁但系佢好忙。可以将个 AI 两年嘅嗰啲 app 或者嗰啲 email 啦吓，俾咗 AI， 咁跟住同个 AI 唔知砌咗一个月到咯。佢而家系佢太太同佢女都唔知道，佢两个人每日系同个龙虾对答。
1: 你爆人出嚟，
0: 冇冇讲名，可能好多人做紧啊。咁甚至佢太太好大细嘅咧，佢甚至个 AI 已经太熟悉嗰、那个。嗰个佢嗰啲资料就係、是、用一啲好软性嘅方法係引导佢唔好买咁多嘢。咁所以你睇下 AI， 但你睇下 AI 係几恐怖。但係个问题咁喎，佢个 data 只係过去
1: 嘅。係已有嗰啲嘢。
0: 係佢冇一个延续性嘅。即係譬如嗰个所谓嗰、那个我哋叫咩，我哋佛學一個好深嘅概念，就係、是、嗰個恆相，個 mode of activity， 佢停咗個凝聚喺某一段時空裏面，佢唔可得伸展，即係變咗你嗰兩公婆呢，你搵個 AI 嚟龍蝦對話呢，你哋個感情昇華唔到，佢就停咗嗰個時間點嗰度嘅。
1: 唔知係咪你朋友仔想追求唔好昇華呢？好，我哋講到呢度，我哋下個禮拜返嚟就繼續談文說藝啦，李思成好嗎？
0: 咁我哋最後揀隻歌就係、是過去嘅嘢啦 ，old friends。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九点。

新闻报道。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视察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和相关的卫生工作。早前有当地人抗议，谭德赛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强调今次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向岛上的居民发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他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时没有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已经制定周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对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低。谭德赛赞扬西班牙同意这艘邮轮泊岸，让船上的人转回自己所属的地方，体现出团结和道义。他代表世卫组织等各方向岛民和各方表示感谢。世卫流行病与大流行病管理主任范科霍夫表示，虽然目前船上没有人出现任何症状，但仍然建议对所有落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42日主动追踪和后续观察。西班牙总理桑切斯表示，让红迪厄斯号在加勒利群岛靠岸撤离乘客，并为该船提供安全港口，是西班牙的责任。汉坦病毒通常透过受感染而子类，例如老鼠等动物传播。红迪厄斯号邮轮先后有三名乘客丧生，包括一对荷兰籍的夫妇和一名德国女子。目前一共有8宗确诊和疑似病例。而中央社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群众疫情，近日传出中国四川宜宾市一名探险网红曾经乘搭这艘邮轮前往南极，在3月31号落船。宜宾疾控中心通报，这名姓陈的男子落船到现在39日没有相关症状。邮轮第一宗病例在4月1号登船，和那个男子没有时空交集。报道说，中国官方早前表示，红迪厄斯号上并没有中国公民，这艘邮轮的疫情涉及的相关病例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英国地方选举，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的挫败，失去大量地方议会的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都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就表现强劲。英国首相斯纪贤选后在社交平台表示，选举结果严峻，自己不会粉饰，工党应该要反思，并且回应选民在今次选举中传递的信息，但他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再次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正确的办法是重建，并指明前进的方向。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议会下议院有20几名工党籍的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确定离任的时间表，包括财政大臣李夫斯和国防大臣在内的多名内阁船员公开表示支持司纪贤。回来本港，五一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郊野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的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协调人流走向并控制游客的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以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中表示，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由食环署、渔护署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这种情况并不公道，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他同时强调，国家目前的发展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不可以偏离这个宏观方针。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任彭利斯在节目上亦都建议，需要宏观地去检讨海上游的可容性，考虑在生态敏感和游客活动程度都高的地点，以海岸公园或者其他保护区条例去保护。有关注外佣的组织表示，有在大埔宏福苑工作的外佣大火之后被解雇，有外佣希望回去单位执拾物品，但未有机会上楼。政府发言人表示，暂时没有收到外佣的求助，如果有外佣遇到困难，可以向劳工处反映，处方会就雇佣的事提供

0: 協助並視乎情況轉介相關部門跟進。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1%。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9: 刚刚过去了的五一黄金周，出现了不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的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和宣传，但是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着生态旅游越来越受欢迎，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的影响？
10: 民生无小事，
9: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1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1: 民生无小事，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2: 中医角度助你强身健体，正宗医理。
1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4: 从头到脚，
15: 从内到外，
14: 从中医到西医，
15: 从养生到美颜，
14: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6: 星期日的早上开始今天的重新体健康了。今朝我的早餐呢就是这个阿胶菊。早晨啊，罗医师。系啊，多谢罗医师先吓，特登咧将啲阿胶糕咧送嚟我嘅办公室，咁啊令到我哋嘅好多同事咧都，但系佢都话好好食咁，同埋咧，即系虽然我呢喺节目入边介绍咗咁耐呢个即系阿胶呢样嘢有点样好法啦，咁但系原来咧坊间啲人咧都系尤其是啲女士咧，好多都话吓咩嚟噶，咁啊有啲就话咦好似系咩动物，唔知某一种动物嘅皮啊咁，咁有啲咧又话哎呀觉得佢会好酥啊咁，咁但系今朝早咧我就食住呢个阿胶。糕做早餐，我就哇好好味、哦，佢入面咧好多 nuts 噶，意思即系你个做得几好，
17: 系咪
16: 系啦，好香嗰啲即系啲果仁嘅味啦。咁另外咧就系咧又唔系好甜，加上佢嗰啲口感系烟烟韧韧，同埋最中意最中意咧就系冇一般我哋惊嗰种阿胶咧嗰啲酥味，冇嘅，完全冇，制得好好。同埋最重要就係濃濃嘅黑芝麻，呢啲芝麻好多好處㗎嘛。我有時自己係特登買嗰啲無添加啱嗰啲芝麻呢愛嚟整嘢㗎。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芝麻味好香喎，呢個阿膠糕。咁當然要講下俾大家聽，即係除咗好食之外啦，有咩好處呀、啊、意思。
17: 呢、這個黃精阿膠糕啦，其實佢整體上去其實就係針對我哋平時係氣血兩虛，肝腎不足嘅人，咁咧佢咧就系、是、咩叫肝肾不足咧？嗱，喺我哋中医嚟讲咧，就系、是、肝咧就主筋，肾咧就主骨，咁咧我系筋骨啊嘛，所以咁我做咩会有呢个阿胶糕呢个念头咧？咁样就系、是、因为我其实呢一轮咧咪做好多嗰啲针灸嗰啲嘅，系啦，即系我啲针灸咧就回馈俾电台嘅一啲听众啊嘛。第一次嚟嘅，逢系有

0: 系唔通啦，系啦，因为有啲人唔识煲嘛。就算系我送一块阿胶俾你，哎呀，应该点样咧？头痕啊，应该我怎放啲肉落去，可能又好酥啊，嗰啲阿胶味又可能好酥啦。咁应该点样整咧？咁样咁我所以整成呢个阿胶糕咧，就系、是、第一就系好香啦，好好
1: 好味啦，最紧好食啊嘛。
0: 个营养价值又高啦，咁啊可以悭翻好多咩啦？咁好多人话，咁出边可能都有一啲咁，坊间好似都有呢啲嘅阿胶糕喎，咁有咩唔同咧？嗱，我首先要讲一讲先，就系、是、其实阿胶咧，就由于佢系鹿嘅皮熬制而成嘅，咁咧佢先有达到嗰个补血啊、补钙嗰个作用，但系由于有一啲不法商人咧，佢就系攞咗啲猪皮啦，或者系攞咗啲马皮嚟做嘅。咁咧，佢就唔单止系冇咗呢个补血补钙嘅功效啦，甚至系败血嘅功效。即系比如我本身都唔够血噶啦，佢食完之后咧，可能更加会差啲。所以个质量保证系好重要啦。咁第二个就系、是、你如果喺出边买阿胶，你都知道噶啦，唔同牌子嘅阿胶。其实可以相差是几千元。
1: 好多等级的是不是意思
0: 是的，其实是不同的。因为我们香港以前用开的牌子呢，就最早是本来是差不多是一个牌子的，就是乜桥牌的，就是三个乜桥牌的。那那个呢就是最靓的了，那个牌子我都是用过一些的。那去到几千元一盒的。那其他一些是一个字的，那赖过那些呢可能都是千零蚊一盒的阿胶咁样。咁所以你唔同嘅质量嘅阿胶其实个价钱已经都唔同㗎啦。咁、因为佢真係嘅，佢熬制之中系最主要系你纯嘅阿胶呢，佢先有嗰个作用嘛，就系、是、补血啊补钙个作用。你唔纯嘅真系得个食字，甚至系食坏你身体，所以个质量系好重要啦。咁所以我系选用咗啲系靓嘅阿胶啦。加埋係有黃精啦，黃精咧係補肺潤肺啦。咁其實阿膠除咗係補血咧，仲有係一個止血嘅作用啦，係潤肺嘅作用啦。黃精又係嘅，佢係補氣啦，又係潤肺嘅作用啦。所以佢係針對啲有時係狗咳啦、爐咳啦，即係虛爐過度啊，或者係我哋捱夜捱到係，即係。
1: 好伤系，
0: 有时系咳出嚟，甚至系有啲痰中带血啊嗰啲咧。咁呢个黄精同埋阿胶咧，佢就系润肺止咳嘅同时咧，佢仲有嗰个止嗰个血嘅作用嘅。因为我都见过好多病人都系噶啦，咳咳下，哎呀，做咩我咳咳下，做咩会咳到啲痰里边有啲血嘅咁样。咁所以就系啦，呢、這个阿胶同埋黄精咧，佢对个补肺润肺。同埋補鈣係十分之好啦，加上係有補氣。咁合圖好多人都知啦，合圖就係
1: 補腦，
0: 係啦，去補腦啦，同埋係補腎好好嘅嘢啦。咁嗰個黑芝麻又係啦，又係好好好高嘅補鈣嘅作用嘅。咁其實係喺我哋食物之中咧，係排頭幾位嘅嗰個補鈣嗰方面嗰個黑芝麻。咁除咗係補鈣咧，黑芝麻佢又係對我哋生長肌肉。又是排前嗰几位嘅，好犀利喎！你
1: 肌肉都得噶，原来我真系唔知道。
0: 好多人唔知道，因为蛋白质啊。
1: 哦，
0: 个蛋白质，我哋食嘅食物可能有好多蛋白质，例如系有鸡肉啊、猪肉啊、牛肉啊。但系其实咧，肉类里边咧最高蛋白质，第一系虾嘅，系对肌肉啊，肌肉嘅生长最高咧就系虾肉。但系虾有个弊处。就是有一啲人可能皮肤敏感啊嗰啲噶嘛，咁啊所以唔系个个可以食啦。咁第二咧就鸭肉喎，系啦，鸭肉咧就系排第二位嘅，即系可以佢系比鸡肉佢即系个肌肉嘅生长咧系高一倍几两倍咁多嘅。
1: 系，
0: 系啦，仲有个黑芝麻又系嘅，原来黑芝麻又系并列噶啦，即系佢同嗰啲虾嗰啲佢并列系好高。咁所以好多人话，我本身就系做咩膝头哥会痛咧？我做咩个 pat pat 嗰啲位位痛咧？我行路做咩唔够力咧？其实就系嗰啲肌肉开始流失啦嘛。咁你想增肌肉嘅，有一啲人会食啲蛋白粉啊嗰啲啦。咁佢甚至系比我哋鸡蛋啊或者我哋蛋白粉系仲要好嘅，去帮助个肌肉嘅生成嗰方面嗰个黑芝麻嗰啲，所以系好好嘅一个生肌肉嘅一样嘢。咁所以我先配合咗做咩一定要有个黑芝麻喺度，加上去。

0: 又香口又好食啲咁樣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嗰個係杞子啦，杞子咧係肝啦，同埋明目嘅，即係養肝啊、明目啊，同埋對個腎都好啦。咁所以我哋就算六味地黃丸咁出名嘅一條方，佢做咩？有時佢會配一個叫做杞谷地黃丸咧，咁就係、是、由於佢杞子本身咧就係、是、好好嘅明目作用啦，佢會阻礙嗰啲我哋遊離肌啦，即係我哋新陳代謝會好啲啦，即係會抗衰老嗰、那個嗰、那個作用咁樣嘅嗰、那個杞子。咁所以成條方嘅配合咧，就係、是、呢個黃精阿膠膏咧，係既好食又補氣血、補鈣、補肝、補腎。咁係一個好有益嘅一個食物，所以我先大力咁樣推薦俾大家咁樣啦。
1: 係啊，真係唔好睇少佢一小片呢一個阿膠膏啊，好似啲零食小吃咁啦。咁但係好似頭先醫師講，第一樣嘢就真材實料啦，同埋就入面有好多唔同嘅食材喺當中啊，亦都有好多係有藥用價值嘅。哇，一個即係阿膠膏咧，就達到好多嘅功能嚇。咁當然你都可以試一試，咁亦都睇下自己嗰個腸胃。因为我记得医师之前都有讲嘅，即系佢当中咧有少少大家可能要留意，就唔可以食得太多啦。同埋佢都系比较上系对于一啲肠胃即系比较麻烦嘅人嚟讲咧，系啦，即系难消化少少。
0: 系啊，或者系伤风感冒啊嗰啲咧，就停一停食先咁样嘅。
1: 即系病紧嘅时候就唔好食住啦，等好翻先吓。咁啊，详细你想了解多啲咧，咁啊当然可以请教医师嘅姑娘啦，或者直接揾阿罗医师咧问一问嘅。咁啊，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打嚟我哋电台登记又得，或者喺听日嘅办公时间咧，直接联络医师诊所嘅姑娘27874892 2787489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想知点用中医角度调理身体，即打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热线23081722。
4: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5: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6: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8: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7: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8: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7: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母亲节愉快啊 ，Sandy， 早晨早晨。
11: Hello Kevin， 各位听众，母亲节愉快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开心。
1: 冇错啦，咁喺母亲节嘅正日，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电话旁边就有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啊，就系 Sandy Lee。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 1834104。咁啊，今日如果大家有兴趣，一家 Sandy 会介绍下佢哋公司自家研发嘅呢一部仪器啦。咁啊，利用呢一个电话号码咧，登记咗咧就有3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啦。坊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帮助身体啦吓。改善痛症啊，或者系健康嘅一啲先进嘅仪器啊、科技啊等等嘅，咁啊，听下 Sandy 讲下你哋公司呢一部仪器同其他有咩分别咧？
11: 好啊， 咁咧就唔该晒 Karen 先。咁好开心每个星期可以喺呢度咧就讲到多啲改善痛症啊。无论你系痛咗几多年啊，十几廿年又好，几年又好，或者啱啱开始痛又好，咁咧听住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可以认识到一部咧系我哋集团喺日本投资研发，亦都系日本生产嘅一部国际认可嘅医疗仪器。咁佢系完全可以令即系无痛无创伤。如果我哋喺屋企去应用咧，真系好舒服嘅。即系佢系可以你坐住喺度，你自己咩都唔使做，你睇住电视或者睇住手机，好舒服咁样咧，你就可以自己咩都唔需要，又唔需要创伤，又唔需要任何嘅痛啦。咁咧你就可以坐喺度自己去帮自己去治到痛症啦。因为呢部仪器咧系通过咗欧盟、中国同埋日本所有呢啲国家都认证我哋集团爱丽健呢部嘅医疗仪器咧系完全无痛无创伤，就可以帮助我哋咧系达到一个医疗级去改善身体啊。咁如果冇痛症嘅朋友咧，就可以令到咧用咗之后令到身体强壮啦、好瞓啦，有啲人失眠咧，失眠咗好多年，但系发觉用咗部仪器之后，慢慢唔需要再食安眠药，可以一觉瞓天光噶、哦。咁就算冇失眠嘅朋友用咗佢之后，都会更加好瞓啊！好多听众翻嚟话：，哇，真系好瞓啊！即系连啲仔女都同佢哋讲：，哇，用咗之后好好瞓，结果第二日咧起身好精神。咁你翻工做嘢咧都完全唔觉得攰啊！以前系会觉得啊，做两下就会觉得好冇精力，咁但系而家就唔会啦。呢部仪器咧系令到我哋冇病痛嘅朋友都可以令到身体强壮、少病痛啦、好瞓啦，同埋系年轻啊！因为佢令到我哋有一个每日咧都可以有一个全身修复。咁但系用嘅方法又好简单嘅、哦。我哋真系如果喺屋企用咧，就坐住喺梳化啦，放啲脚上去上边，揿几个掣，咁你嘅继续睇电视，做十至廿分钟已经系等于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同埋咧令到我哋全身嘅五脏六腑、筋骨、血管啊，等等啦，都有全身嘅细胞嘅修复，咁就会令到我哋身体机能提高啦、抗衰老啦，同埋令到我哋血糖血压咧都会越嚟越健康啊！有好多朋友话，以前睇咗医生都控制得唔好，跟足医生嘅指示噶啦，都唔靓仔啊啲血糖血压，但系用咗我哋呢部机咧就改善翻晒啦。好多朋友会讲，特别其中我哋有一位嘅真实用家咧。就是香港一位好知名嘅好出色嘅艺人啦，钟嘉欣小姐。嘉欣呢其实就是佢2014年已经开始一家人都用我哋呢部仪器㗎啦，用咗到而家已经12年係咪係啦。咁嘉欣最初其实自己有腰痛。咁拉尾呢佢当时拍緊溏心风暴。咁佢即係成日都挨緊底嘢啦。咁28岁就已经哇佢话有腰痛啦，有失眠，因为佢遗传咗佢爹哋，佢话好难入睡嘅。咁佢工作一紧张更加瞓唔到，有腰痛㗎喎。咁当时一位前辈呢就介绍佢用我哋呢部机，就话你快啲去爱丽健用呢部机啊，好多人痛症啊，失眠嗰啲用得好好㗎，你唔好挨坏身体。咁嘉欣呢就拉尾就捧咗部机翻屋企用咗两个月咧，腰痛就冇咗啦，失眠亦都冇咗啦。咁跟住佢就捧一部翻去送俾爹哋妈咪，送翻去加拿大送俾佢哋。咁爹哋妈咪用咗之后，将血糖血压就即系佢妈咪以前血压唔好嘅，咁但系用咗之后咧就慢慢正常啦。同埋佢爹哋以前即系成日都有记忆力衰退嘅情况，佢都担心佢有脑退化。咁拉尾咧就发觉爹哋用咗之后，慢慢就冇咗呢个情况。咁佢话到而家已经用咗咁多年，晚晚都用嘅，抵翻晒噶啦。咁所以咧，如果心机听众嘅朋友，你有长期痛症，其实我哋无数嘅朋友睇咗无数医生，十多廿年改善唔到，最终用我哋部机咧系改善翻，甚至乎康复翻嘅系无数嘅朋友。咁所以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啊。
1: 系啦，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 1834104，咁大家打通电话登记咗之后咧，就会送俾大家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咁当然，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咧，咁直接可以联络 Sandy 嘅同事查询27280222，27280222。上个礼拜咧，阿 Sandy 好似讲紧有位有个个案咧，仲未讲完嘅，系咪啊？
11: 系啊，系啊。 我一間會補充嘅，不過我而家咧想先同大家講講咧，就係呢部機咧，即係剛才提過啦，就可以喺屋企裏邊應用啦 ，Kevin。咁但係有啲朋友咧，亦都可以即係嗱，而家我哋有三次免費俾大家打電話登記試用啦。咁做完三次之後咧，有啲朋友會中意捧部儀器翻屋企一家人用啦。咁同埋如果特別係如果有痛症啊、中風後遺啊、帕金問題啊。失眠啊、耳鸣啊、血糖血压唔好咧，呢啲我哋嘅部治疗机咧系改善得非常之好嘅，欢迎大家嚟到系应用啦。咁除咗有啲朋友会选择捧部机翻屋企一家人去改善身体之外，亦都有啲朋友咧三次免费之后咧，就继续留低喺我哋中心做疗程，都三次免费之后都只不过系几十蚊。就有一個鐘嘅療程啦，我哋嘅係半慈善式收費嘅，咁全港嘅市民都可以用嘅。咁另外咧，就香港醫護學會都認可咗我哋依部醫療儀器嘅，除咗係歐盟、中國、日本認可咗，咁另外咧，我哋中環同佐敦咧係有中心嘅，歡迎大家嚟試用。我哋依部儀器咧係喺日本研發、日本生產嘅，我哋愛麗健醫療集團咧就有超過廿多年嘅歷史噶啦，咁歡迎大家咧快啲嚟試用呢部醫療儀器嘅。咁我今日带咗个真实个案嚟嘅，咁但系咧都想分享翻多少少上星期咧阿梁生个个案啊，梁生咧上星期分享嗰少即系一部分啦，咁我就想补充少少。梁生佢72岁啦，上星期讲过佢腰痛同埋髋关节痛、着脚痛咧系好严重嘅。腳痛咧係拉扯住啲幾條筋啊，咁只腳又提唔高啊，腰痛咧24小時都痛嘅。咁醫生咧就詳細檢查，兩間醫院都詳細檢查咧，就最初就話啊，不如試下做手術搏一搏咧，睇下得唔有冇改善。但係最終咧，拉尾醫生又話佢睇真啲就唔建議做手術，因為佢做完手術有機會係仲痛啲嘅佢個個案，咁亦都好危險，咁所以佢話唔做得手術啦。醫生話咁就俾啲有嗎啡級嘅嗰個嘅成分嘅止痛藥都止唔到痛。咁最終咧，阿梁生係周圍睇咗無數嘅醫生，佢話使咗超過應該有接近20萬啦，最起碼佢話都醫唔到。咁後嚟聽到電台啦，就聽到我哋嘅節目咧，就嚟咗試用一個月療程喺我哋公司，咁幾十蚊一個鐘，咁佢好勤力嚟做。咁但佢一個月後咧，佢就覺得起碼做咗部機係舒服嘅。咁當然未好翻曬啦，佢捧咗翻屋企之後咧，佢真係好勤力用。佢話一得閒就用，一得閒就用。用咗3個月後，佢個腰痛係完全接近好翻啦，唔痛啦。佢話90%以上好翻啦。咁咧，同埋咧個腳亦都係唔拉扯住痛。佢之前嚟我哋公司嗰時，佢話已經佢要攞拐杖嚟嘅，揸住嗰啲拐杖咧係有凳，即係可以開凳嚟坐嗰啲。佢話佢行10步就要坐一坐噶啦，係咁樣好辛苦先嚟到我哋公司嘅。咁佢後嚟咧用咗喺我哋公司用咗一個頭先咪話一個月後佢捧巴公屋企用，前後加埋用咗3個月，佢已經完全腰唔痛，同埋咧。佢个脚系已经唔拉扯住痛，亦都可以正常行路，完全唔需要嗰张拐杖凳。不特止，咁佢话佢做好咗腰同个脚之后咧，佢就开始用，因为佢髋关节都痛，佢拉尾做好咗个腰同个脚之后咧，佢就做嗰个髋关节嗰个位用我哋部机，咁咧就慢慢个髋关节亦都好翻3-4成啦。而家佢话佢好有信心咧会好翻晒，因为佢自己感觉到用咗3個月，佢睇到嗰个功效啊，佢好感激我哋公司，因为呢部机系可以帮助我哋修复翻五脏六腑同筋骨嘅健康，从而将嗰啲肿痹痛眼咧慢慢逐渐消除啊，冇力嘅问题都可以解决到啦。大家可以俾心机，快啲嚟试下呢部机。
12: 冇错啦，电话号码咧就1834104，1834104。登记咗之后咧，就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咧送俾大家。咁如果你想直接揾阿 Sandy 嘅同事买部机啦，或者系其他嘅优惠咧，都可以嘅。27280222，27280222。
1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9: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新城财经台。
14: 早上9:30，
1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期望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新华社报道。

0: 穆克伯德星期五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曼斯，原定计划随即启程回国，但随后改变行程转往迈阿密。知情人士透露，穆克伯德首相在迈阿密期间打电话给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協助敦促美伊緩和局勢，共同推動雙方達成協議。報道又提到，美伊雙方正就一份一頁紙的諒解備忘錄進行談判，而卡塔爾在居中調停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截至到星期六下午，美方仍然等待伊朗回應美國提出的方案。英國國防部公布，英國龍號驅逐艦將會部署到中东，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国防部发言人表示，龙号驱逐舰的预先部署是审慎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确保英国做好准备，按照由英国和法国共同领导的多国联盟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保障海峡安全。英国和法国上个月表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军事计划正在逐步完善，并且将会成功恢复这一条重要航道的贸易畅通。英国国防部说，部署龙号驱逐舰将会增加商船的信心，并在敌对行动结束之后支持扫雷工作。法国国防部星期三就公布，法国海军大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今年四月在伦敦举行的两日会议上，44个国家的军事规划人员讨论了由英国和法国牵头的多国联合行动具体实施方案。行动的目的是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据了解，大约有40个国家已经同意参与这项目的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的计划。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进行。哈桑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护人员的时候说，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且由他批准和签署。他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该尊重伊朗国家体制作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和判断力。通讯社较早前就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塞尼报道，穆杰塔巴在2月28日美军袭击中受轻伤，当时他正返回住所，但遭到爆炸波冲击跌倒在地下，膝头、背部和耳后受轻伤，目前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塞尼又说，敌人想获取穆杰塔巴的音频、视频或者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他呼吁伊朗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视察红迪厄斯号的邮轮人员转运和相关卫生工作。早前有当地人抗议，谭德塞就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今次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塞向岛民发公开信，表示理解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他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的病例，西班牙政府已经制定周密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对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低。谭德塞赞扬西班牙同意邮轮拍岸，让船上的人员转回自己所属地方，体现团结和道义。他代表世卫向岛民和各方表示感谢。而中央社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近日传出中国四川宜宾市一名探险网红曾经乘搭这艘邮轮前赴南极，在3月31号落船。宜宾疾控中心通报，这名姓陈的男子落船至今39日无相关症状。邮轮第一宗病例在4月1号登船，但那名男子并无时空交集。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1%。
4: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建发会再生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2787-2998。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从头到脚，
9: 从内到外，
8: 从中医到西医，
9: 从养生到美颜，
8: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0: 母亲节快乐啊！早晨，早晨，欢迎大家，耶、yeah, ！早晨，早晨，黄生，早晨，
11: 早晨，
10: 系母亲节，咁啊，今日咧就希望天下嘅母亲都开开心心啦，系、啦，咁啊，今日仲多咗个母亲喺度，
12: 系 啊，我哋嘅特别嘉宾，
10: 冇错，赶几都唔走，唔知点解，上个礼拜咧，佢话
12: 哇咁难得黐住阿黄生，
10: 系啦，我想讲啦，跟住佢上次话哇，喺讲完呢样，原来你哋有啲产品系我咁多白头发都搞得掂噶，咁样，因为阿黎莉好得意嘅，虽然佢系年轻同埋貌美，但系唔知点解咧，佢十几岁，因为我真系睇住佢入电台啊，佢系好细个已经开始有白头发啦，
12: 冇错。
10: 跟住我当时又谂啦，好多人咧都话有白头发咧，就因为系用脑用得多嘛，
12: 压力啊。
10: 但我想话咧，呢、這个小女子咧，其实冇乜点用脑，
12: 所以我觉得佢个白头发同用脑系冇关嘅，冇错啦。
10: 系，
12: 我就系话，
10: 因为佢唔使用啊，佢好天生已经好聪明啊。
12: 咦，咁关唔关遗传咧？冇错，就是、因为我其实唔系好使点用脑嘅，所以咧，既然咁多白头发咧，应该同遗传有关，亦同遗传有关，咁即系冇得救啦，因为遗传啊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就系、是、会继续咁样。
10: 冇错啦，今日我哋就针对呢个白头发嘅问题咧，我哋拆解呢个迷思，就请我哋嘅。发际生
12: 头发专家，
10: 头发专家黄创安先生，寻发记黄创安先生出嚟。
12: 因为头先阿黎你话遗传好似冇得救喎，系咪咧？
13: 遗传咧，我就记得咧，我爸爸咧就1.2米唔系系1.2米啦，我都有1.7米嘅咁啊。呢个系咪遗传咧？咁啊，其实就后天我觉得紧要啲咯。
12: 嗯，
13: 你睇呢家唔好讲咩啊，即系呢家我哋亚洲人。越嚟越高大系咪先？
12: 嗯，系啊系啊，
13: 咁点解会高咧？遗传嘅咧系咪啊？定佢捞乱咗种咧？
12: 嗯，
10: 唔系啊，系因为营养越嚟越好，
13: 系咯，系自己去，你营养都要吸收，你要搵呢个营养食落去，或者点样去输送去身体里边得噶嘛？譬如你白头发。咁咪梗係即係差啲啦，或者你后天譬如工作繁忙啊，
10: 係咪肾差呢？有啲人话肾虚
13: 都有都有关系嘅，
10: 呢、个就有啲跟系
13: 系有关系嘅呢样嘢。咁你
10: 可能佢咧年青嘅时候咧玩得多。
12: 呢个唔否认啦，
10: 系啊，
12: 青春过，
10: 佢系真系噶，佢系
13: 有边个唔经经过青春，有边个唔百厌过啫？
10: 我咯。
13: 有边个未讲过大话啫？
10: 我咯，
13: 今日系嘛？
10: 系啊，
12: 叻嘅你
10: 讲得出已经系讲大话啦。
13: 咁系咯，系人都有问题噶嘛？咁问题系咪绝对解决唔到咧？唔系嘅。咁我哋咧就我哋好早之前咧就想做呢个项目，咁经过好长时间，
10: 即系白发变黑。
13: 系啊，我哋经过2.5年去试出嚟。嗱，你见到我头发就呢家就好差嘅，呢家即系整落。
10: 你应该系试紧产品，
13: 系啦，冇错啦。
10: 通常你同阿 Lily 咧，即系本身系 OK 噶嘛，突然间咧阿 Lily 系噶嘛，有一期咧，哇，我哋做咩？唉，试紧啲嘢，试紧啲。
13: 我哋第一个试先嘅，我哋做白老鼠先嘅，咁啊，幸运地就呢只。

0: 试得即系差啲啦。咁当然呢个产品就已经系唔会喺世上存在噶啦。
1: 嗯，
0: 我哋会再改良。
1: 系。
0: 知道好之后咧
1: ，until 系咪你想讲？
0: 讲、
1: 英文啦，系
0: 唔得嘅英文啦。
1: until
0: 咁，然后咧第二个咧就去到咧就多啲人去试啦。咁、第二个人白老鼠就系我哋公司，因为我哋公司有200人啊嘛。咁啊，200个啲合标准嘅，呢200个嚟讲咧，就系、等于咧出边好多受众觉得系可靠咧、咩调查之后70%或者100%好嘅咁样样，呢啲系要起码有个标准最。标准是100个人的。
1: 第三个到我未啊，我都有份试过，通常你哋试完晒之后，你就跟住会俾我试
0: 嘅。系啊，啲老友已经差唔多出街咧，就俾程主播试。
1: 因为佢俾我嗰啲咧，通常系未有佢哋啲 logo label 嘅、一支樽咁样，咩品牌都话，程海呢、這个新产品你翻去试下咁样。
0: 咁我哋咧就喺百变黑个范畴里边咧，我哋初出嚟嗰阵时候咧，我哋都好认真咁样。当去到第二个阶段试嗰阵时咧，好多人试嗰阵时候咧，我哋。每次用每次 check 头同埋好密集去 check 嗰时候呢、都有记录都有 mark 住影晒相圈晒进展
1: 点。
0: 当时我哋试出嚟结果呢就係、呢啲白头发呢由根部开始呢、去到尾慢慢呢就由根部开始白上面嗰度黑。
1: 有个过程
0: 嘅。冇错啦。慢慢呢因为供应唔到嘅麦拉宁呢、麦拉宁边度嚟呢系头发。
1: 你睇下黎你个样子拗晒麦拉宁咩嚟㗎。
0: 佢有个生产个黑色素。
1: 黑色素。
0: 黑色素嘅麦拉宁呢系由个
1: 即系靠个麦拉宁去将一啲黑色素即系
0: 分。输送去。
1: 系啦输送。
0: 发干嗰度。
1: 输送去发干。
0: 咁头发嚟讲呢就好似一炸饮桶咁有成大约30条到啦。
1: 30支饮桶咁啦当。好细嘅饮桶。
0: 即系睇唔到啦要放大好大砌到落去。咁喺度输送上去所以头发你见到系黑色或者你外国人呢就啡色或者金色咁样、就几乎你身体里面可唔可以支撑到咁嘅个毛囊健康咁佢有条件去生出嚟啦。咁呢样嘢其实系咪好复杂呢就唔系好复杂啦。其实你好简单啲嘛。你
1: 令到个麦拉宁输送到嗰啲色素去发干，咪变翻黑咯。
0: 系啊，咁啊，当然系呢、這个即系我都知啦。
1: 系，
0: 但系即系我想问阿黎黎咁啊，如果你生 B B 之前咧，你都系人哋阿妈嚟噶，即系母亲节啦，系咪？
2: 系，
0: 依家只讲母亲节嘅事啊。咁你准备？即系生你个仔出嚟，仔定女嚟噶？
2: 仔
0: 系啊！
1: 你要先问佢系咪真系准备生先，或者佢意外咧？
0: 呢个就系啦，
1: 系
0: 唔系你准备嗰阵时，佢意外又好点啊？你生都有个怀孕时间噶嘛？
2: 系啊系啊！
0: 呢个时间嚟讲，你系咪要去进补先噶？
2: 呢个时间系啊，特别留意嘢食噶，系啊，
1: 养下胎。
0: 有啲人咧就即系中意饮酒嘅咁啊，饮咯。
2: 冇啊，冇饮酒啊。
0: 系食烟嘅咁啊，戒烟咯。
1: 系啊。
0: 咁点解要愿意牺牲？
1: 讲晒呢啲嘢出嚟。
0: 佢冇嘅呢家。
2: 而家冇系生仔嘅时候。
1: 生仔嘅时候
2: 系啊，
1: 有啲都
2: 知噶
0: 啦。系啦，好乖噶嘛，好乖就系头发嚟讲咧，你想去恢复翻，有条件生翻个。即系黑色素出嚟嘅话咧，你一定要令到佢健康。
1: 喂，咁话时话，你怀孕期有冇发现可能甩头发或者系嗰个白发嘅情况多咗，或者佢生完 B B 之后，有啲人孕妇都系嘅，
2: 系啊，产后脱发，
1: 系啊，产后脱发啊，或者产后啲头发差咗，你有冇觉得自己还是系都差唔多咁差咧？
2: 系。我觉得
0: 差，
2: 我觉得而家嘅白头，因为年纪大噶嘛，始终系，即系由十几去到廿几系咪先？咁个白头发系越嚟越多，
1: 十几到廿几嘅成二啊！你
2: 三都系讲廿几啫嘛，话我
0: 嗱呢样嘢咧，我少少补充你嘅，你唔好转个话题先。你就话咧年纪大咗差咗，呢个系同呢个冇关系噶。我有个朋友咧70岁咧，佢都冇白头发嘅。
1: 佢讲紧自己，
0: 唔系我有嘅，
1: 系
0: 我好犀利。
2: 即系年纪大唔代表头发少，
0: 系啦，
2: 头发少望起嚟年纪大。
0: 个问题咧就唔关年纪事，好多人都怨。第一个咧就埋怨，就自从我哋喺新城电台讲得多，你唔好冇头发赖咗你父母
1: 爸爸妈妈，系即系唔好赖遗传，
0: 系你后天。
1: 跟住唔好赖年纪大，
0: 系啦，年纪大你都唔好赖佢。年纪大咧系你会年纪大，但系咧。你本身嚟讲，你嘅生活调子系改变咗你自己嘅人生。
2: 系，因为我啱啱我要回应翻阿黄生咧，啱上讲，我生仔嘅时候其实冇乜太大特别嘅，我觉得。但系生完之后咧，都真系甩咗好多头发嘅。
0: 系啦。
2: 咁但系有因为咧，其实每一次嘅，因为我成日染头发，基本上一个月都唔使啦，我就净系染发根噶啦。
1: 哦。
2: 系啦，咁我个发根系啊，
0: 你就好讨厌佢出现系咪？
2: 唔系，因为咧，
1: 咁你就未揾啱一个

0: 方法咯，即系话佢每个月都染一次发根。
1: 因为咧市面上面咪有啲嘅，即系嗰啲净系搽个发根噶嘛。其实我有用嘅，但因为真系好系啦，咁但因为真系好多，同埋有阵时候我真系做嘢时候我会梳晒上去，咁、所以咧边个帮我染咧就我老公啦。
0: 系，
1: 咁我老公就会帮我染发根，咁但系
2: 佢以为好小心染系咪？
1: 佢好佢声称自己好小心啦，
2: 系啦，自己呃，
1: 即系点样头皮嘅，我成日。借我，我唔想染到我个头皮啊！
2: 嗱，点解咧？
1: 你唔想去染，我话个个月咁染，咪好贵嗬？
2: 唔系啊，你本身嚟讲，你以为好聪明，染唔到个头皮，其实咧就自己呃自己啊！因为点解咧？
1: 但真系染唔到过佢，所以染唔到啲发根都有事。
0: 听埋、人讲先啦、
2: 啊。因为点解你染嗰阵时候咧，啲 chemical 咧会留，会停留咗喺个毛囊口嗰度。当你喺毛囊口嗰阵时咧，慢慢咧。佢会好自然咁样咧，
0: 都会渗到落去。
1: 哦，
2: 咁佢困喺度咧就好大个镬啦，即系
0: 好大件事，
2: 好大件事。
0: 系我哋斯文人嚟噶，OK。
2: 咁啊，好大件事嘅话咧，你就要即系要清翻出嚟，就唔系咁容易嘅。咁、我哋有个机制咧，我哋有个仪器咧，就叫纳米咧，系可以咧系将停留喺里边嘅
0: 清除一啲残留嘅化学
2: 毒素咧，系、即系排出嚟，唔系咁容易噶。好多人话洗洗头好干净，你系洗唔到个毛囊里边嘅、一定用仪器至做得到呢样嘢。好啦，变得白头发嚟讲，我哋呢嗰阵时试完之后咧，觉得诶唔系要令到毛囊健康有咩方法咧？咁样我哋就试谂好多方法之后，卒之咧，我哋经过一场。好艰苦两年时间咧，就研发出嚟咧，去白胡黑。咁做完之后，我哋自己讲自圆其说，比如好简单，我成日都话自己靓仔，其实就唔靓仔噶嘛。咁要揾公证人讲咧，我哋咧委任咗一间好出名嘅香港公司咧，系邀请咗百几个我哋个。即系朋友啦，中心做紧护理嘅朋友咧，系访问佢。我哋已经休息之后咧，系啦，就俾个结果你好嘛？呢、个结果我哋未宣布嘅。今日你突破死啊！母亲节咧，系呼吁所有母亲啊，或者呼吁所有嘅子女，觉得诶，妈妈好似同我年纪越嚟越远，点解有时可以拍拖出街两姊妹呢？变咗好似争好远咧，
0: 同埋真系好唔抵咯！我觉得因为而家嘅无论男士或者女士咧，其实我哋都大部分嚟讲咧都睇唔出几多岁嘅 ，keep 得好好。但系有时个败笔咧就喺边度咧，就系、可能有白头发，就俾人个感觉话好苍老啦，或者好似好颓啊、好残啊咁样。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有一个全新嘅形象咧，我特别呼吁，尤其是今日因为母亲节吓，咁我哋有特别嘅礼物送俾大家，我先讲咗恒常嘅礼物先，同埋即刻记得呢个 WhatsApp 嘅 number 556682995568299。今日咧，我哋恒常会先同大家做一个好详细嘅头发啦、头皮嘅评估啦，跟住有度身订做嘅养发疗程啦，然之后亦都有一个啱你嘅洗发水或者系护发嘅产品送俾大家。如果你系甩头发嘅，就有止脱育发啦；你成日染发嘅，就有养润护色啊。或者好似头先阿黎佢其中一个问题就系、好多白头发嘅就有去白活黑嘅一啲产品送俾大家。咁兼且咧。仲有上个星期咧，都系即系我哋吓好喜欢嘅一个产品，就系瞬间顺滑嘅精华乳嘅外出装吓，会送俾大家556682995。母亲节咧就要加码吓，希望大家母亲节愉快啊嘛！母亲节加乜嘢咧 ？Joselle。
3: 黄生咧就话加送一个深层清除染发残留健发梳俾大家。
0: 哇！即系听个名字就已经，你又冇啦，系咪先？
1: 点解我会打电话问啊？
0: 耶！嗱，
2: 唔系呢个咧有咩好处咧？
0: 系一间转头翻嚟讲，一间
2: 我讲个刷嗰度啊。
0: 系我知，
2: 一间话俾你听。
0: 系一间大把机会俾你讲。OK， 556682995，556682995，送多一样嘢就系、多一次嘅疗程。如果大家今日玩埋呢个互动游戏咧，唔单止有一次疗程，有两次疗程嘅机会，就系、你会唔会都担心自己有白头发呢 ？A 会啊，好担心。B 就系唔担心，系啦。A 或者 B 都得，送多一次疗程俾大家。556682995，
4: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5: 超越视野嘅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e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000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000起 ，LBX 体验价399,000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0: 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翻返嚟重新睇健康
2: ，Happy Mother's Day！
1: 耶、yeah! ！今日咧，因为因应母亲节啊，黄生咧就话要加码送礼物俾大家，嗯、就系只要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嚟到55668299咧，就会有一个特别礼物，就系、是、深层清除染发残留健发梳送俾大家。咁呢个梳系点样用嘅咧？就啱、是、晒大家洗头嘅时候啦、嗯，因为洗头的时候咧，通常咧就会用手指去。
3: 按摩
1: 拗个头啊，按摩咁样，但有时手指咧有啲细菌啦，咁、可能就会令到你个头皮会发炎噶，会敏感噶。咁呢个时候咧，呢个深层清除染发残留健发梳咧，你听到咧中间嗰几个字系染发残留啊，就啱晒咧。譬如黎莉佢成日染头发，咁、啲染发残留物咧就会停留咗喺个头皮嗰度啦。咁呢把梳咧佢系好柔软嘅，佢就唔系硬邦邦嘅，佢所以帮你按摩个头皮之余咧，系慢慢清翻嗰啲染发残留物。
3: 点样用啊？洗头嘅时候
1: 就系、是、洗头嘅时候咧，就挤咗啲洗头水啦，跟住之后就开始喺个洗头
3: 搽晒洗头水啦，
1: 按摩啦，跟住就起泡
3: 啦，系系，
1: 跟住就用呢个刷咧，呢个梳咧就慢慢喺度梳同按摩。
3: 即系譬如 shower 嘅时候，即系未冲凉或者即系系啦，就咁梳下，即系由前去梳到后，
1: 就代替你用手指去搓、
3: 即系当洗头嘅动作，不过有把梳帮手啦。
1: 冇错，
4: 佢、因为本身嚟讲咧，佢好多齿咧，当你刷嗰阵时候咧，佢会将个头皮咧就擘大咗佢嘅，擘大咗将个即系毛囊口咧就。即系擘大咗之后咧，系容易咧，系将里边嘅残留嘅毒素啊，
3: 带翻出嚟，
4: 带出嚟。仲有一点好重要咧，就我哋咧洗头好多时咧，净系洗喺头壳顶嘅。其实呢个咧就得60分嘅啫。其实最重要咧系洗个后尾枕，
3: 即系颈呢啲啊。
4: 系啦，冇错，因为咧好多时咧啲。
3: 几骄傲，睇我样，我有做嘅呢啲，
2: 睇得出啦。
4: 因为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啲chemical 咧会停留咗呢个位置咧，嗰、个出现啲头疮啊，或者嗰个发红嘅地方。所以呢把梳咧，大家唔好睇小佢，虽然就唔靓嘅，好似我咁样，但
1: 系
4: 好有用嘅。
1: 最紧要实用，同埋清走到啲染发残
3: 留物。你唔同嘅黄生，你又靓又有用，系咪先？
4: 好啦，不如其实我哋讲翻白变黑嘅话咧，系、我哋经过两年几试之后咧，今日个公布咧，我哋就请一个好著名嘅 MC 咧，系读出个结果出嚟，好嘛？
1: 好
2: 啊，系咪我？
1: 系。
3: 嗱，我先睇咗佢睇紧个 MC 稿嘅时候，我先提翻大家先。嗱，个 WhatsApp 嘅 number 咧就系55668299，55668299。嗱，只限今日嘅母亲节吓，先有呢一把十几个。自长嘅一把咩去咩残留嘅梳啊，系啦，55668299即刻 WhatsApp 俾黄生啦。
4: 其实嚟讲咧，我想再补充一啲嘅母亲节嚟讲咧，如果 WhatsApp 嚟嘅朋友 ，WhatsApp 嚟嘅朋友咧系。第二次送咧，我会送嗰个去白活黑嘅疗程俾大家体验。
3: 哇，去白活黑啊！
1: 咁就要玩个互动游戏先得啦，
4: 打电话嚟就冇嘅，
3: 系
4: 就要 WhatsApp,
3: WhatsApp 就送埋个去白活黑疗程。哇，即刻 WhatsApp 啦，55668299耶！多谢黄生，我代啲听众多谢你啊！
4: 因为打电话
3: 嚟嘅啫，有靓仔又成。
1: 咁即系大家只要答呢一个问题，系咪担心有白头发咧 ？A 好担心、，B 唔担心。你答 A 或者 B 已经可以多送一次疗程，而嗰次疗程咧就系去白活黑嘅疗程。
3: 55668299，得得得得得得，55668299，即刻打嚟。
4: 好啦，呢家咧就好似
3: 大会师丽丽，
1: 系我啊，我系丽丽啊，大家好啊。因为咧，其实咧，黄生俾我睇呢一份嘢嘅时候咧、其实我一路都只有睇紧，我不嬲偷睇啊，因为我自己担心我自己白头发。但系都啱啱啦，黄生提过咧，其实我都揾咗啲嘅即系公司啦，去做个调查啦，咁都系
3: 访问翻
1: 咧
3: 就系慢啲得噶啦 ，OK 。
1: 我哋呢啲好多啊，因为
3: 我俾你讲讲嘅系你
1: 系啦。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就是、去白啦、活黑啦，同埋防脱嘅，咁、有94.28%认同嘅呢件事，我觉得好高啊，
3: 九成几
1: 呢、這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咧？就系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3: 哇！
1: 呢个系
3: 我睇你，我睇到你个样开心，嗰啲心心眼啊，一路睇住个报告。
1: 因为96.43，
3: 犀利过电视台嗰啲咧，叫人唱歌嗰啲啊，嗰啲咧吓，嗰啲音准啊，拍子嗰啲分数啊，高分过嗰个。
1: 佢嗰个高分唔单止呢两个，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 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我觉得呢个紧要啲，因为你激活咗毛囊之后，咁佢真系会生头发。
3: 呢个系基础嚟嘅，
1: 冇错。另外咧就系因为我会担心。都系超过90%，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有助激活头发黑色素嘅形成咧，系、

0: 有
1: 系啦，呢、這个紧要，就系95.72% 认同嘅、嗯。
2: 哇，
1: 仲有咧就
2: 系、是、A 加加嚟嘅
1: A 加加，呢、這个都系 A 加加，因为咧就系有助延缓头发衰老褪色，令到头发咧就系回复原生颜色。
2: 嗯、
1: 有95% 咧系认同嘅咁样。咁、嗯、另外咧仲有两个超过90%啦，分别系91% 以上啦，同埋90%啦，就系、是、分别咧就系有助强韧头发。发根、
2: 嗯
1: 嗯、同时之间呢就是预防白发同埋预防甩发嘅。
2: 预防
3: 啲
2: 係啦。
3: 阿黎黎。
1: 我想话头先全部都啱我。唔係就係呢个。
2: 一个疗程多功能喎、哦。令到头发强韧啦同埋仲可以预防脱发。
1: 係
0: 预防白发。
2: 预防白
0: 发变黑。
2: 咁所以就唔係话淨係而家有问题嘅朋友、嗯、即係如果有啲人佢可能而家未有呢一件事发生，但佢又担心，即系好似我哋今日个题目，你会唔会担心有呢个白头发咧？其实已经可以做定呢个疗程。况且今日母亲节咧，黄生头先讲咗咧，系特别加码，再加码嘅一份礼物，
3: 体验一下俾你，
2: 系啦，俾大家体验一下究竟去白活黑嘅疗程系点。所以即刻要 WhatsApp 55668299 55668299。
1: 唔系因为咧，我妈睇嘅时候咧。我見到咧，其實黃生你做呢個嘅即係調查，仲有好多其他好詳細，因為佢唔單止係一個療程，可能呢個去白活黑啦。其實啱啱仲有嘅就係會唔會即係會唔會繼續做啊，或者會唔會即係推介俾啲白髮嘅朋友仔啊咁啊？我覺得有一個咧，我唔知出唔出街照講先啦。作為消費者呢個緊要，就係咧護髮嘅時候冇被強迫消費，
2: 呢個好重要啊！我哋成日都
1: 我真係好緊張嘅，因為上到我咧最怕我以前咧即係我會去做facial，其實我冇做facial啊，黃生。咁咧，但係咧因為咧我去到一啲嘅 facial 裏邊，佢真係 sell 到我咧，即係飛起咁就，即係混咗間房度，
2: 係啊，
1: 唔
0: 俾你走，
1: 係啊，跟住我就好趕時間，好趕時間，跟住佢話好快嘅啫嗱，因为我哋新年啦、圣诞啦有优惠咁，咁、我就真系好怕咁，因为我见到其中有一个嘅你哋一个问卷咧，系有90%嘅朋友仔，佢都系话系认同系冇被强迫消费，咁、我觉得呢个系，我谂相信有好多朋友仔听完之后听有个节目，佢都会担心啊，会唔会上到去就会系咁俾人 sell 话问啊咁样，或者系呢一啲调查系咪自己做定系点样？因为啱啱黄生佢都有提到，佢系揾咗中介嘅即系公司系真系一个有认受性啦。同埋，我覺得如果即當一啲朋友仔有呢個答案嘅時候，我覺得大家就係、好似你啱所講，呢個母親節，其實你送咗勁多嘢咯。我想講，你即應該係要寫低先可以知道今日送咗啲咩，梗係一次兩次，
2: 起碼叫十樣八樣啦，已經係
1: 係 啊。所以我覺得如果我今日去聽到嘅時候，尤其是我呢啲擔心白頭髮，同埋啱啱我提到每唔使一個月我就會染一次頭髮，係因為有陣時要做嘢，係啦。咁我真係覺得係。但是好似比阿黄生同埋你哋两个讲完之后，我觉得好似系、其实我而家嘅年纪都，如果我再继续有幸地去工作嘅时候，咁如果咁我咪会令到我头发越嚟越伤。
2: 你有冇得工作咧、其实同你继续咧点样去处理你嘅自己啊有关系嘅吓，你唔系食脑噶嘛？你知唔知靠咩？你靠
1: 养
2: 噶嘛，咪咯？
3: 你系艺人嚟噶嘛？
2: 系啦，所以嗱，好似头先阿黎你讲呢个报告入边好详细嗰个即系成效啦，同埋我谂有啲听众会担心嘅就系会唔会强迫消费，好清楚啦，好清晰，所以大家可以好放心，即刻 WhatsApp 55668299 55668299，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
4: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5: 想了解更多法再生嘅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
6: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7: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FM102.4 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9: 上昼十点，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警察检查站遭自杀式嘅爆炸袭击，三名警察死亡。事发喺当地星期六晚8:55左右，开伯尔普什图省一个警方检查站遭武装分子以汽车炸爆炸装置、无人机同埋地面等分头攻击，警方还火。当地媒体未有

0: 报道袭击者的人数和伤亡情况，亦未有任何组织承认袭击。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目前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22名英国人全部都没有出现症状，回国之后将会集中隔离45日。卫生安全局说，红迪厄斯号上所有英籍人员目前没有出现症状。英国天空新闻网就报道，邮轮所在的英国人员分别是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周日将会抵达英国之后就被转送到英格兰西北部的麦西塞德郡一间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卫生安全局早前确认船上有两个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当地传媒报道两个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视察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和相关的卫生工作。早前有当地人抗议，谭德塞就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今次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塞向当地岛民发公开信，表示理解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他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好低。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时没有新增的病例。西班牙政府已经制定周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对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低。谭德塞赞扬西班牙同意邮轮拍岸，让船上的人员转回自己所属地方，体现了团结和道义。他代表世卫向岛民和各方表示感谢。中央社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群众疫情，近日传出中国四川宜宾市一名探险网红曾经乘搭这艘邮轮前往南极，在3月31号落船。宜宾疾控中心通报，这名姓陈的男子落船到现在39日没有相关症状。邮轮第一宗的病例在4月1号登船，和那名男子并没有时空交集。报道又说，中国官方早前表示，红迪厄斯号船上并没有中国公民，这艘邮轮的疫情涉及的相关病毒，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的报告。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期望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星期五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曼斯，原定计划随即启程回国，但随后改变行程，转移前往迈阿密。知情人士透露，穆罕默德首相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协议达成。报道又提到，美伊双方正在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截至到星期六下午，美方仍然等待伊朗回应美国提出的方案。回到本港，五一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郊野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的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控制游客的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说，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是由食环署、渔护署的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这种情况并不公道，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他同时强调，国家目前发展的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都不可以偏离这个宏观的方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系82%。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是郑裕玲，唔好俾地球暖化继续落去，唔好俾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喺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1: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12: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号，查询3698-8938。
1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从头到脚，
16: 从内到外，
15: 从中医到西医，
16: 从养生到美颜，
15: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7: 10点中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继续星期日早上嘅从身体健康。我哋咧有一首歌咧叫《左三年右三年》，即系好难过咁样吓，先至过到3年，但系原来30年咧就转眼间啦。
18: 快乐不知时日过嘛，
17: 哎、呀就过咗啦。真系早晨啊 ，Grace。
18: 早晨啊，老友。
17: 相信一个即系品牌嘅成立，可以正日立呢个30年咧，就真系一啲都唔简单。但系好中意 Grace 嗰种好乐天嘅性格。快乐不知时日过啊！哇，但我知道你当中其实好多辛酸嘅，点样一步即系一脚印咁走咗呢30年，有一张床、两张床走到而家，系咯，唔知几多张床啦，已经
18: 有你陪啊嘛，
17: 喂，多谢你啊！
18: 喺人生里面有你一个部分，
17: 有无限可能啊！
18: 咪咯，我哋两个都共度咗20年啦，
17: 咪咯，傻下傻下咁啊！欢迎啲听众先，咁喺直播室咧，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咧，仲有就系呢个品牌啦 ，Black and White Beauty 啊，已经系30年啦，咁所以喺今个月份咧，我哋上个礼拜咧做呢个 Facebook Live 嘅时候咧，都提咗啲听众朋友啦。天气开始热啦，已经系即系立夏啦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啲听众朋友喺呢一个咁炎热嘅天气底下，更加要令到我哋嘅皮肤有 energy 啊，有活力啊。咁所以咧，就送俾大家，只系呢个30周年呢个月份先有嘅啫。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啊。咁啊，如果听众朋友未试过嘅话，咩嚟噶？又听到我哋上次嘅节目讲有几好啦，吓，应该会再详细讲下嘅。咁记得啦，唔好错过机会，即刻利用我呢个 WhatsApp 登记92105284。92105284。另外咧，我哋如常咧都会有美肌教室嘅特训班嘅。不过就住我哋今个月份送俾大家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啦。咁所以我哋嘅主题咧就点样令到我哋嘅皮肤、我哋嘅肌肤可以健康咁再生啦。皮肤一定会再，即系佢一定会咁样
18: 由下而上
17: 要更新嘅。但系更新得嚟。点解会越嚟越暗哑啦，越嚟越残啦，或者更新得比较慢啦？呢啲都系会令到我哋自己睇落去啲皮肤冇咁通透，有好多问题嘅一个原因啦。咁所以喺美肌教室入面咧，就会从我哋嘅生活习惯，譬如啲穴位啊、饮水啊、营养啊、睡眠啊、情志啊，哇，真系要皮肤靓啦，有好多好多嘅，即系所有嘢加埋晒先得嘅。咁当然啊 ，Grace 咧，佢其实唔单止喺呢个护肤嘅范畴，我觉得佢好似一个人生嘅导师咁。 嘛吓，话俾我哋听喺个我哋嘅生活当中点样唔好叫做伤害破坏袭击。
18: 而家我咧好似生活指南咁，
17: 系啊系啊，系一个 Walking Encyclopedia， 一本会行会走嘅百科全书吓。咁所以如果大家想即系，因为我哋节目时间有限啦，有时听听众朋友电话都讲唔到几句，即系做 live 又系即系一阵间就已经完咗啦。咁但喺美基教室入边咧，就起码有90

0: 晚上七点咧就系铜锣湾区，想登记美基教室嘅咧就系25042008。咁啊，讲下你嘅心得嚟听下先啦 ，Grace。
1: 心得有好多，
0: 系
1: 咁嗱，今次30周年咧，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我哋咪有个 slogan 嘅，散发钻石一样嘅光芒嘅，系咪？咁其实同呢个红宝石光都有一个原因嘅。咁第一件事就系、是、我用红宝石光已经讲紧喺即系20几30年前已经开始用。咁嘅光係自動導航一個非常之好嘅。咁第二個部分就係我自己認為每一個人呢都係天然鑽石嚟嘅。佢、有自己嘅獨特性，佢、有自己嘅特質。咁所以我都希望
0: 都會發放光芒嘅。
1: 所以我想用我自己嘅美容專業同埋儀器去幫大家攞返你自己最靚嗰個光芒出嚟。因為我唔係將你嘅容貌去改變，或者將你嗰個質地去改變，但係所有嘢其實都可以歸返去你自己嗰個叫正確嘅方向。以前我去跟嗰位日本人老師嘅時候，佢成日都講嘅 turn to normal， 將所有嘅嘢還原。咁其實同中醫嘅哲學係一樣，養生平衡喺翻你自己嗰個平衡點，其實就係我哋講緊點樣去養護我哋。皮肤亦都养护到我哋嘅身体，即系呢个就系我嗰条 track， 即系我一路都冇改变过我呢个谂法，只不过喺成个即系我嘅美容历程，或者我自己照顾身体，或者我照顾自己身边嘅朋友家人，其实都系用呢条 track 去睇咯。咁红宝石光系其中一个几重要嘅部分嚟嘅。咁红宝石光亦都有，而家亦都有进一步啦。有一个粒米嘅红宝石光啦，咁亦
0: 以前同而家有咩唔同？
1: 佢嗰个输出嗰个波长有啲分别。
0: 喺呢个过程转变咗，我都唔知道嘅。即系我以前可能仲用紧旧 version 嘅，系而家已经系新 version 咁样啊。
1: 两种嘅 version 都其实应该咁讲，我咧就唔系好似出边嗰啲美容院咁嘅。喂，我而家咧有个第几代我翻咗嚟啦，阿程小姐，
0: 你嚟试下啦，
1: 你咧就嚟用下啦。咁咧你本身个疗程咧就可以旧嗰代唔好用啦，就 upgrade。其实喺我嘅眼里边咧。冇玩咩几多代，其实好多时候我都系自动将个仪器去 upgrade 嘅，甚至无你哋用紧嘅产品，我都会自动将里边嘅嘢 upgrade，有俾多。一定冇比少，咁呢个都系即系可能我哋啲技术人就唔系咁多花话咯。哎呀，我又做咗啲乜乜乜，咁所以有阵时我 upgrade 咗部机，或者其实将嗰个光其实已经 upgrade 咗去做一个叫
0: 我哋都唔知道，
1: 系啦，我冇特登讲喺技术上或者喺手法上，咁我都会教俾我啲徒弟。其实我成日都同啲徒弟去操练嘅，不过我又唔会打锣打鼓。咁今日咧又做咗啲乜嘢啦？
0: 系做啲咩 training？
1: 系啦，所以你见我好似好忙碌咁样，咁其实就因为我系少说话，要多做事，做咗实事先至做讲其他嘢嘅，咁你哋先至会攞到更加好嘅回报。咁而红宝石光亦都即系勾起咗我哋，我哋初即系点样去发展，去帮助即系唔同嘅朋友，因为其实光学都系一个几令到公司有一个转捩点嘅。因为以前就比较传统，可能用好多叫包油机啊，或者导入机啊，咁后来有光学嘅发明咧，咁亦都普及咗。咁其实我最先去选择用咧，系用呢一类嘅叫远激光先嘅。因为我个人都系比较保守啦，我都系蛇龟嘅。
0: 我知道的，识咗你咁多年，系啊。
1: 咁变咗咧，其实去接触嘅时候，因为呢个光咧冇乜感觉。只得个机器声嘅啫，咁其实我初都有啲疑惑嘅，啲光走咗入去咁有咩用啫？咁佢又唔系好似电筒咁嘅，佢个光走咗出嚟咧，不论你去几远去几近，个光点都系一样嘅。咁如果你用揸住个电筒嘅角度啫，如果个电筒个光照近啲，个圈咪细啲咯；照远啲咪阔啲咯，
0: 系大啲，但系散咗。
1: 冇错啦，而激光嘅特点就系佢集中一点光，
0: 我就唔会散嘅，
1: 唔会散嘅，所以你几远几近都系一模一样，
0: 都系个点。
1: 系啦，咁我哋就拣咗呢一类嘅远激光，咁冇感觉。而家我嘅技术再进展咧，就系利用呢一种粒米嘅远激光，可以做到啲。穴位嘅渗透，你有冇感觉？
0: 咁我又有个问题啦，远激光同眼激光最大分别系啲咩咧？即系咪有啲嘢系眼激光做唔到嘅咧？
1: 系， 有啲人眼睛光做唔到，光咧系自动导航嘅，佢走咗落去。

0: 之后呢只是会对三样东西产生
1: 反应。自动导航的意思就是说你那里有些什么它才会去那里而已。
0: 是。嗯。那硬激光呢就会它那个能量会高的。
1: 嗯。
0: 那同埋会产热性的。
1: 导航的。
0: 都是自动。都是自动。逢是氧护光又好。
1: 即软硬都好啦。
0: 是啦是啦。
1: 都是自动导航的。
0: 都是自动因为它是它的特色来的。嗯。那所以如果我们试试走出街呢所有的波长接触晒呢它就没用的了。
1: 嗯。
0: 所以贵咧，光系贵嘅，系一定系贵嘅。
1: 哦，佢就剔走晒其他嘅波长。
0: 我要指定，
1: 净系嗰只，我就系针针对。
0: 我要嗰个门牌，
1: 系色素嘅呢个门牌，系咪咁样讲？
0: 可以咁讲，但系咧。激光同彩光是有分别的因为彩光都是硬的光的、嗯、你摆落去个皮肤它会产生个光热的效能、嗯、你会有感觉的嘛、嗯、是不是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阔的是派一条街的、
1: 嗯、
0: 就不是派一个指定门牌的是派一条街。
1: 打横扫佢 ,501 至到505全部扫低晒佢。
0: 扫係啦。咁令到个皮肤个细胞吸收。
1: 哦所以叫彩彩嘅意思是 colorful, 是即係好多颜色咁
0: 样。一段嘅。
1: 係呢一段
0: 嘅
1: 囉。
0: 咁所以佢係会散开嘅光。
1: 咁佢可以。咁彩光就可以搞多啲嘢嘅即係有几样嘢一齐搞。
0: 又唔可以咁讲睇下你揀边一段你 cut 边一个门牌开始啦。咁、你可以 cut 560嘅门牌开始你可以 cut 640嘅门牌开始咁、就针对性有唔同。总之一定要俾个皮肤吸收到佢嘅光源。
1: 光
0: 吸收到光源之后呢佢会开工嘅。我点解会鍾意用软激光同埋用氧护光呢一类呢因为入咗去之后呢呢一、這个除了感觉会比较轻柔之外呢、其实是因为对那个细胞的自我修复功能是强的。如果你用硬的光呢它有个目的性会多啲嘅、目的性的意思就是我而家要甩呢粒斑咁我咪要炸散佢囉。咁、我要增生胶原嘅短时间咁我咪要逼嗰个纤维母细胞去生胶原出嚟囉。两样嘢嚟嘅。
1: 咦我觉得呢个好似我哋做人有啲即係 management 嘅哲学啦有啲就係无为而治啦有啲就係有目的咁样去 manage 嘅我要即係做乜嘢嘅。
0: 係
1: 好有目标性但嗰个呢就係我总之就监察緊㗎啦。有咩唔掂就要搞嗰样嘢。
0: 同埋係维系同埋平衡佢嗰个正常嘅运作。
1: 维稳。
0: 维稳係。
1: 先提翻大家先话讲到呢一个红宝石嘅肌肤再生疗程呢好劲啊如果大家有兴趣试嘅话呢嗱嗱声啦即刻 WhatsApp 92105284 92105284当然关于光啦关于护理皮肤啊家居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好似我哋节目入面都有讲过哇有搞海啊有顶脷啊有摸颈啊有 V 面啊有扮花啊等等啦、喺美肌教室嘅肌肤健康再生疗程入面呢就会全部教大家一起分享㗎啦。5月14号晚上7点荃湾区 ,21 号7点钟铜锣湾区想登记美肌教室呢 ,25042008,25042008, 一起过呢不如呢登记埋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只限今个月份下呢个30周年嘅纪念月。WhatsApp number 92105284,9210528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的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直打 2504-2008 或 WhatsApp 92105284, 受条款约束。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好啦休息 翻嚟啦，我哋继续今日嘅从身体健康。除咗程海欣之外咧，仲有 Black and White Beauty 嘅美肌教主喺度。提翻大家先，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咧送呢一个限期啊，净系今个月份之有嘅啫。庆祝咧就系30周年啊，咁所以有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送俾听众朋友嘅。WhatsApp 嘅 number 就系92105284 92105284，欢迎啦所有嘅新听众朋友可以利用92105284登记又得，或者曾经做过疗程都系时候翻嚟温下书啦吓。咁啊，打通咗电话号码或者 WhatsApp 咧都可以登记嘅吓。92105284就系 WhatsApp 嘅 number， 直接打电话登记咧就系25042008 25042008呢个时间咧，我哋听下呢位听众啊，成女士有咩问题先？
5: 最大问题都是即是肝咧就唔系好肝，但是咧眼咧眼我就比较差啲咯，仲系因为我有只眼咧系特别敏感嘅，咁好容易咧红嘅，咁唔搽嘢又系红，搽咗嘢都系红，即系会痕痕痒痒嗰种啦。
1: 你讲围住只眼侧跟啲皮肤，
5: 眼盖上边啊，唔系眼、眼下边啊，应该系左眼啊，眼嗰度上边系啊系啊，
1: 即系嘅皮肤特别敏感系。
5: 是啦就是啦，我睇咗自己都去睇中医西医都睇过啦。
0: 嗱、其实呢啲情况都唔系话好单一嘅。咁有部分朋友都会、即系大家嗰个表现方向咧会唔同啦。即系有啲人咧就可能出斑净系出喺左边。有啲人咧佢譬如有时食少少燥热咧就净系左边嗰啲牙肉肿牙痛咁样会重复发生嘅、你嗰个表现咧就喺上眼蓋系咪？嗱、所以呢种情况你中医可以照睇嘅，我自己个人经验。第二个问题咧，反而调翻转咧，我觉得应该要同你睇一睇，嗰、个头嗰、个部分有阵时或者如果及到时间咧，我帮你望一望。咁咧就因为肯定系嗰个位咧有啲经络唔系好疏通。咁会胀啲嘅，咁但係自己有阵时摸呢就未必知道嘅。咁第一啦，第二个部分呢就係、个水量千祈唔好减，水量嘅意思係飲水量。就唔好减，因为头先你都提过一句，踩一佢又红，唔踩一佢又红，即其实佢嗰度嘅血管咧，肯定系有啲提示俾你，佢先至唔正常去舒张。点解佢要舒张呢？因为佢肯定觉得嗰个区域咧系有啲唔足够嘅地方，佢要将一啲气同血要指定送去嗰度去救嗰个区，咁所以佢系俾一个提示你嘅，
1: 系一个信
0: 号。咁所以咧调翻转头，如果我自己经验咧，你呢啲情况咧，我会做你后尾枕会多啲嘅。点解咧？因为嗰个系一个视神经区，咁对个眼睛嘅帮助会好大。咁所以唔介意噶，你同同事讲，咁我同你夹一夹时间，我亲自帮你望一望。咁其实咁样去疏通会好好，或者喺红宝石光嗰个部分啊，温经嗰个部分啊，都可以帮到你嗰个视神经区喺个后尾枕嗰个位置。咁你自己咧就自己去照顾嘅时候，你点照顾咧？你记唔记得我教过一个办花托嘅动作？动作即系抱住个颈，
5: 我都有做。
0: 系啦，你记得嗰、那个嗬？嗱，嗰个系要做嘅。然之后第二个部分啦，你托咗个颈啦，系咪？你然之后咧，系啦，然之后你总之只手唔好攰，你可能揾啲 cushion 啊或者毛巾晾高少少，就将成个手掌好似兜住个后尾枕咁样。特别系你个手心中间，你后边嗰个枕骨未有个弧位嘅，同佢紧贴。你同佢紧贴咁样，唔使等好耐嘅，你又系十零廿秒得，最紧要唔好缩膊，同埋同一时间要做一个自然啲嘅呼吸。自然啲嘅呼吸嘅意思咧，你真系要感觉个鼻吸入去，唔系呢种，呢种叫索入去。吸入去嘅时候会经过个胸腔去到个肚，然之后由个肚嗰度慢慢送翻出嚟。咁你意会咗先，咁呢个我会现场再教你一次嘅。你谂咗先，咁你而家净系咁样托完花托就托高少少喺嗰个后尾枕个位置。咁平时嗰个护肤方法咧就都系照旧，但系你不妨咧就将洗面奶同爽肤水左边嗰个发角到太阳穴，你要放入少少，
1: 即系发线入边，
0: 系啦，要放入去发线，最少要入 寸半到两寸，嗯、你试下做咗少少呢啲功夫先，咁、到现场我再教啲手法俾你，好唔好啊？
1: 嗯，
0: 记得要饮水啊，小朋友。
5: 系有啊，但系咧，我真系即系饮，我都几饮得多。
0: 嗯
5: 但系咧，我又频尿嗰种咯，又、所以咧，哎呀咩，即系好多嘢。
0: 嗱，你可以将自己个体重，将你自己

0: 几个体重乘25ml，就是你一日的基本，是啦，你将你的公斤乘25ml，咁是啦，但是你要记住个问题就是，譬如食咗碟半碟啦，我当你一个扬州炒饭，咁其实里面有好多盐分喺里面嘅，咁其实呢个盐分呢已经攞咗起码你一半嘅水嘅，即係举例你係飲1500ml水，你食咗个半碟扬州炒饭呢，其实就攞咗你700咁滞嘅啦。咁即係话其实对冲咗，明白吗？因为人嘅身体係立入水入立出水出，咁所以唔可以咁单向去睇。第二，你同你个中医可以傾你适合食一啲乜嘢嘅食物去生津，生津，生津嘅意思即係话呢，你要生成一啲自己需要嘅有用嘅水分。咁你而家嗰个情况呢，就係你可能生津嘅速度好慢，你消化啲水嘅时候呢，就变咗好快就排咗出嚟，因为你都有啲叫水债，水债嘅意思即係你身体好多旧水，咁你旧嘅水你冇新嘅水足够入嘅话呢，咁佢係唔会将旧水排走。所以当你有新水走入去嘅时候呢，佢就要尽快排走嗰啲有毒素嘅水，就係咁解。所以你会点解会有个尿频嘅感觉囉。咁呼吸会对你有帮助嘅。咁或者但係我都喺教室讲多少少呼吸教一教你哋。咁会对你哋一啲内脏嘅肌肉会有帮助嘅。好唔好？
1: 好，咁先提返啲听众朋友啦。咁嚟緊嘅美肌教室就会在5月14同埋21号嘅，都是星期四嘅晚上，14号呢就喺荃湾区晚上嘅7点钟，而21号呢就喺铜锣湾区。咁啊，今期呢我哋嘅主题呢就係点样令到肌肤再生啊。咁原来当中呢都有好多学问嘅，飲水啦、呼吸啦，或者我哋喺节目入面教过一啲唔同嘅帮自己放松肌肉嘅一啲方法，或者係啦一啲穴位嘅按压嘅方法。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呢，记得啦，温经液灵呢就已经完咗㗎啦。我哋今期咧就系肌肤再生嘅美肌教室特训班啊 ，WhatsApp 咧就系92105284 92105284，记得啦，登记美肌教室咧可以 WhatsApp 92105284，或者直接打25042008都得，25042008。当然头先亦都提过啦，个月份是庆祝 Black and White 30周年，咁所以呢全新客户、现有客户或者曾经做过疗程嘅朋友呢，全部都可以再次免费登记做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价值1600多元嘅。WhatsApp 嘅 number 92105284 9210528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凯欣。
3: 打造完美肌肤，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5: FM 102.4至106.3，
6: 新城财经台。
7: 上昼10:30。
8: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视察红迪亚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同埋相关嘅卫生工作。早前有当地人抗议，谭德赛就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今次唔系另一场嘅新冠疫情。谭德赛向岛民发公开信，表示理解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他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时没有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已经制定了周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对当地居民感染风险

0: 险极低。谭德赛赞扬西班牙同意邮轮拍岸，俾船上人员转回自己所属嘅地方，体现团结同埋道义。佢代表世卫向岛民同埋各方表示感谢。世卫流行病与大流行病管理主任范科霍夫话：虽然目前船上冇人出现任何症状，但仍然建议对所有落船嘅乘客同埋船员进行42日主动追踪与后续观察。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就话：俾红迪厄斯号喺加纳利群岛靠岸撤离乘客，并且为嗰只船提供安全港口，系西班牙嘅责任。汉坦病毒通常透过受感染而此类，例如老鼠等嘅动物去传播。红迪厄斯号邮轮先后有三名乘客丧生，包括一对荷兰籍嘅夫妻同埋一名德国女人。目前共有8宗确诊同埋疑似病例。英国卫生安全局就话，目前喺船上嘅22名英国人全部都冇出现症状，回国之后将会集中隔离45日。卫生安全局话，船上所有英籍人员目前冇出现症状。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邮轮所在嘅英国人员分别为19名乘客同埋3名工作人员，星期日返抵英国之后，将会被转送至英格兰西北部密西塞德郡一间医院嘅宿舍区接受隔离。卫生安全局早前确认船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当地传媒报道两人分别喺荷兰同埋南非接受治疗。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检查站遭到自杀式爆炸袭击，3名警察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近9点，开伯尔普什图省一个警方检查站遭到武装分子以汽车爆炸装置、无人机和地面等分头攻击，警方还火。当地传媒未有报道袭击者的人数和伤亡情况，亦都未有任何组织承认袭击。今日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愿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2个仔，亦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本港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上升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非常敏捷和灵活，令到本港出口依然强劲，加上全球正值人工智能热潮，出口受惠于相关 AI 设备，特别是通讯设备，相信政府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会相当受欢迎。陈茂波在电台节目说，过去几年的投资增长只是单位数字，甚至是低单位数字，但今年首季投资按年增长 17%， 除了部分是购买机器，亦都有同建筑相关，反映楼市回稳和稳步向好，预期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加大。他又说，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领先的股票市场，最重要是有更多好公司进驻。他形容目前港股约40%的资金来自欧美机构投资者，认为势头不错，但同时要创新股票市场，正是检视可不可以提升同股不同权，以增加流动性。有关注外佣组织话，有在大埔宏福苑做嘢嘅外佣在大火之后被解雇，有外佣希望可以翻单位执拾物品，但就未有机会上楼。政府发言人话，暂时冇接获外佣嘅求助，如果外佣遇到困难，可以向劳工处反映，处方会就雇佣事宜提供协助，并且视乎情况转介相关部门跟进。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是24度，相对湿度81%。
7: 简约公屋首4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

0: 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超越视野的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e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9万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9万起 ，LBX 体验价39.99万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2: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3: 国际脊柱侧弯联盟 ，back up 你健康。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从头到脚，
5: 从内到外，
4: 从中医到西医，
5: 从养生到美颜，
4: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6: 好啦，听完10点半钟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我哋继续啦。星期日早上嘅从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啊 ，Doctor Yan！
7: 母亲节快乐啊，陈主播，各位朋友都母亲节快乐。
6: 系啦 ，Doctor Yan 本身咧就有爹哋妈咪啦，咁所以今日咧都会同妈咪去庆祝呢个母亲节个。
7: 系啊，
6: 系啦，咁自己本身又系妈咪啦，又有个小朋友啦，好叻噶 ，Doctor Yan 个小朋友系嗰啲即系嗰啲叫咩精英同埋一啲资优嘅年青人嚟嘅，之前我都听佢哋讲好犀利，自己睇嗰啲即系 AI 啊，用啲 apps 啊就可以自己哇，第时真系前途无可限量啊！咁当然啦，而家呢一代嘅年青人又好，或者年长嘅朋友都好啦，即系机不离手啦，好多时都要用到电脑啊、上网啊、翻工啊，或者系求学啊都要用嘅，甚至有好多退咗休嘅老友记咧，都系打机又有啦，上去睇嗰啲视频又有啦，咁成日都耷低个头，咁所以咧，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咗啦，即系如果我哋成日都做嗰个低头族咧，对于我哋嘅颈椎咧就造成好大嘅压力影响，咁亦都Doctor Yan 有解释到，嗰啲叫做椎动脉啊。是咪啊？
7: 系
6: 啦，咁嗰个供血啊，都系直接上我哋个头噶嘛，咁所以会如果系嗰个供血啊或者供氧唔好嘅时候咧，会有头晕啊，甚至乎有头痛嘅情况啦。但系唔需要担心嘅。如果大家想知道自己个颈椎系咪喺一个啱嘅生理弧度咧，咁记得啦，今日早上咧母亲节、哦，帮埋妈咪一齐登记都好吓、啊，我哋有10个名额嘅，1834104，咁我都会鼓励啲仔女啊，带埋自己嘅。爸爸妈妈嚟又得，又或者爸爸妈妈带埋仔女嚟都得，咁一家人吓一齐做呢个 AI 全新嘅智能嘅骨架检查，1834104，1834104。另外 WhatsApp 咧就系55415334，55415334。呢个全新嘅骨架检查咧做咗之后咧，仲有好多好嘢喺后边，点解呢？我咧就优先享用咗啦，可以度身订做一个啱自己嘅生理弧度嘅枕头啦。咁、那个枕头嘅好处咧就系佢中间即系一个枕头，佢系一个丝质嘅面，即系夏天咧有啲凉浸浸好滑嘅，即系你瞓落去已经好舒服嘅感觉。咁佢中间咧个枕头嘅中间就窝咗落去，咁侧边两边咧就高少少。个材质咧就系不软不硬，但系又有承托力。咁当你系仰天咁样瞓啦，或者系打侧瞓咧，都承托得好好。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好神奇，我想同阿 Doctor Yan 今朝早都分享一下。我自从用咗你呢、這个枕头之后咧，我以前咧瞓觉咧，我一定要去侧去某一边，我先至瞓到嘅。但系咧，我听过有人讲话，如果可以嘅话咧，你最好咧就系仰卧咁样瞓咧，系最健康，对于个颈椎系最健康。但我以前唔得嘅，但我唔知点解咧，我自从开始用你嘅枕头之后咧。 佢啱啱托得我可能好舒服呢，
7: 太好啦，
6: 系啦。

0: 我而家系可以仰卧咁样瞓，吓、啊，
1: 咁即系你嘅脊骨健康都有好大帮助。
0: 系啦，
1: 因为有时候有啲朋友咧系经常侧埋一边咧，咁会容易造成呢个椎脊椎侧弯严重化咗
0: 嘅。系咪啊？即系如果有脊椎侧弯嘅人，更加唔即系最好唔好打侧瞓添。
1: 比较难啲，因为瞓着咗，我哋处于无意识状态，所以一个适当嘅枕头就可以帮到你嘅。
0: 哇！所以你话几紧要啊？咁如果大家想吓都自己有一个度身订造嘅智能嘅枕头，咁尤其是母亲节啦，就当一份礼物送俾妈咪都好、
1: 啊。
0: 妈咪有觉好瞓，咁你都安乐啦，系咪
1: 健康嘅礼物
0: 系啊，妈咪健康，咁我哋作为子女嘅都好开心噶嘛，都安慰噶嘛，即系唔使担心妈咪嘅健康嘛。咁所以呢、這、一个早上吓，如果大家想登记嘅话咧，记得啦。1834104 1834104，另外呢你 WhatsApp 俾阿 Dr. Yan 都得，5541533455415334，同埋上个礼拜我哋都有提过啦，之前可能有一啲朋友打咗嚟登记阿 Dr. Yan 嘅同事未能够嚟得切腹，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唔好諗住石沉大海，我哋今日呢挽救嗰啲漏网之鱼，咁如果你真係之前登记过啦，咁你可以即刻 WhatsApp 俾阿 Dr. Yan 同阿 Dr. Yan 讲你个名啦，同埋联络个方法啦，咁都讲出你之前已经登记过啦，咁啊 Dr. Yan 承诺过咧系会优先处理呢一批嘅听众朋友噶吓，
1: 又或者系之前打电话打唔通冇人接嘅，都可以打翻过嚟，咁我哋会妥善咁去照顾你哋，优先照顾
0: 系啦。咁上次咧都有讲到咧，就关于我哋瞓觉嘅时候嗰个枕头嘅重要啦。咁啊 ，Dr. Yan 咧就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咧，究竟如果我哋真系想了解一下我哋嗰个叫做瞓嘅时候瞓得好唔好啊，健唔健康啊，有啲咩方法嘅啦？嗬，点样可以释放我哋即系放松我哋嗰个叫后尾枕嘅位置咧？
1: 哦，好啊，咁今日教大家做一个运动，
0: 系啦，一早起身我哋一齐运动一下先。
1: 系啊。做呢个运动叫做枕骨下肌群嘅筋膜释放，
0: 哇，好似好深咁个名，
1: 系有啲深噶，大家要留心听啊。
0: 系，
1: 如果听唔切唔紧要，可以听重播。系啦，咁而家就教大家喺屋企做一个家居嘅深度护理啊。首先揾出我哋后脑壳最下边、颈椎最上边有个有两个凹位。
0: 嗯，
1: 啊，程主播上一集讲咗啦，好聪明醒目。咁嗰个咧就叫做枕骨下肌群。
0: 嗯，
1: 系啦，咁当我哋咧低头睇电视啊，睇手机啊，睇视频睇得耐咗咧，咁呢组肌肉咧就会变到好似石头咁硬嘅、嗯，直接咧咁压住咗我哋嘅神经。咁大家咧可以利用我哋嘅双手大拇指按住嗰两个凹位。
0: 哦，系咪咧？我哋有时去出街洗头嘅时候咧。佢喺后面都会咁样捽下，即系后尾枕两边嗰个位。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左右两个凹位。
1: 冇错，冇错。咁我哋双手大拇指揿住嗰两个凹位，然后个头咧向后，慢慢向后我，慢慢啊，维持十秒。
0: 嗯，
1: 同时配合深呼吸，即系向后我嗰阵咧就吸气。然后 hold 住十秒嘅时候，慢慢呼气，
0: 就得翻头啦。
1: 系啦，
0: 系
1: 可以 hold 住嘅。咁呢个动作唔系普通嘅按摩嚟噶，系呢个系一个筋膜嘅释放。
0: 嗯、
1: 每日做五次，可以即时缓解到呢个大脑嘅供血压力。嗱，但要记住啊，如果持续头晕头痛咧，咁一定要快啲过嚟做翻个 3D AI 智能检测，睇下个骨架系咪已经变咗形咯。
0: 嗯，因为咧呢一个 AI 嘅全身嘅骨架检查咧系由头到脚嘅吓，所以全身你嗰个脊啊，无论系颈椎、胸椎、腰椎啊、尾龙骨啊等等咧，都系无所遁形嘅。究竟系有冇歪斜啊，或者系同你嘅生理嘅弧度系有偏差咧，都可以你又睇到吓，即时咧即系啲检测嘅人员都可以睇到嘅。咁然之后就可以睇下你边个问题比较严重啲，就可以做一啲针对性嘅全身嘅骨架重建工程啦嘛。咁啊，先呼吁啲听众朋友先，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就1834104 1834104 ，WhatsApp 咧都得嘅 ，WhatsApp 登记都可以5541533455415334。嗱，其实咧除咗话颈椎就因为耷头之外咧，另外咧都要讲一讲啦。就而家好多人咧，譬如都知道啊，我哋个脊或者腰椎、胸椎好重要啊。咁我哋去即系孭一啲嘢出街啊，咁好多啲女士咧都已经系唔用嗰啲孭一边嗰啲袋㗎喇，好多时都会用背囊啦，或者啲学生啊无论系中小学或者大学嘅学生，有时孭部电脑㗎嘛，都几重㗎，咁佢都会用背囊㗎。咁今日呢

0: 我又多谢阿 Dr. Yan 啦。计之前咧，我收到嘅鞋垫啦，仲有一个根据我嘅生理弧度所做出嚟嘅 AI 一个智能嘅枕头之外咧，仲有咧今日带埋呢一个背囊，啱晒我行山用，同埋头先我孭过咧，佢后边嗰个设计咧系好特别噶。阿 Dr. Yan， 你介绍下呢、這个系咧呢个叫咩背囊好咧？
1: 呢、這个系我哋订做根据你嘅 3D。
0: 生理弧度
1: 个 AI 智能检测嘅生理弧度
0: 系
1: 独一无二嘅，
0: 系
1: 啱你嘅，系
0: 度身定做嘅，真系
1: 系啊系啊，因为点解咧？呢个背包咧，陈主播可能睇到最明显嘅分别就系你孭住个背包系扛唔到背，扛唔到背嘅。咁、呢个就无意识地唔需要提自己个背包已经帮你。识切到你嘅个人应有嘅站姿，
0: 呢、這个就系我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内容一样个名啊，真系 back up 啊，真系个 back up 我嘅健康，就系、是、成个背囊咧，佢唔系好似一般背囊就是、一块，有啲背囊都有个软件嘅，
1: 系，
0: 但你中间咧系有好似有啲 cushion 咁样噶，
1: 呢个系啱翻你嘅个人嘅生理弧度，
0: 啱啱个腰嗰粒位佢顶住帮我，
1: 系啊，冇错冇错，咁呢个系一个以三维咧嚟到去做一个三角射力嘅。护脊系统，咁呢个系个健康背包咧，有咩好处咧？咁孭住嘅时候，第一扛唔到背，扛唔到背啦。好多时啲细蚊仔翻学也好，我哋成年人孭住啲重嘢都好，可能去翻工啊，或者行山啊，或者出街都好。咁好多时个袋越嚟越重咧，个背包越嚟越重，个人就会驼背。压到个背脊咧，个脊骨系弯咗，吓呢个系好多人都敢同我讲，咁因此咧，我哋先至去研发呢一个订做嘅背包，呢、这个护脊背包，咁、有别于坊间嘅就系、是、第一。你孭住你扛唔到背，几重嘅嘢。如果同埋咧，我哋比较中意就系有啲小朋友啊、学童啊，拎住个书包过嚟我哋呢度做疗程嘅时候，咁我哋咧，佢哋又订咗嗰个背包咧，我哋就会将佢所有嘅嘢咧，你叫佢摆落个新嘅背包度，订做背包度，摆完之后再孭翻上去，发现哇，好似轻咗一半咁。
0: 因为嗰、那个力咧就唔会系拉扯，即系佢贴咗贴背啊，你个背囊好贴嘅，即系我都有用一啲唔同嘅行山嘅背囊咧，有时我见到有啲朋友孭嗰啲背囊咧，嗰条带好长咧，佢、越吊住喺后边咧，即系距离，如果你嗰个背囊嘅底部同你个背脊有个距离越远咧，其实即系呢个系一个物理学嘅原理嚟啫嘛，你嗰个重量咧就会越夸张，但系你贴紧你个背咧，你就卸咗啲力就拍住个背脊，咁就冇咁重啦。
1: 冇错啦，同埋个背包拎嘅嘢越重，佢更加个力帮你拉翻直个人，好正。系啊，咁所以有五个优点嘅，咁我五个优点就系、即系全方位去呵护贴心我哋嘅用家啦。第一样嘢就系佢系减负嘅，可以减个负重啦，同埋护脊啦。第二样嘢咧，佢加宽咗个肩带，肩带同埋前面个扣咧都系啱翻你个身体嘅尺寸同埋弧度嘅。同埋咧个袋本身个重量可以系将个背包入边嘅重量去拉直我哋腹骨啦。咁同埋咧佢系透气舒适，同埋佢有少少反光设计嘅。咁变咗你夜晚嘅时候夜行都唔使担心咯。
0: 哇，好周到啊！
1: 系啊，咁啱啱所讲就系三角射力嘅护脊。系统系咩意思呢？咁系降低咗我哋嘅肩膊啦，同埋个背脊嘅压力，可以提升到腰部嘅支撑。咁呢个系用科学物理嘅学问嘅方法研究咧嚟到去卸力噶，帮大家卸力噶。咁同埋保护翻我哋嘅脊柱健康嘅力线。咁另一方面就系、是。佢有一个科学嘅设计啦，可以减重啦，可以护脊啦，令到我哋嘅身姿咧更加挺拔噶。因为好多时候啲学生嚟到，或者我哋嘅听众带啲孙仔孙女啊、外孙仔外孙女过嚟，都话担心第一，发现佢哋有只柱周弯、驼背、寒背问题啦。同埋佢哋最担心就佢哋嘅高度，佢哋好想增高。咁我就话，其实第一样嘢。一棵小幼苗如果弯咗嘅话，你点样成为一个参天大树呢？咁所以一定係要令到佢係挺拔咗先。然后个书包唔应该係压垮佢、压弯佢嘅脊骨，反而应该
0: 拉返直
1: 佢。拉返直佢同埋开肩，我哋做到一个开肩嘅效果。咁至于我哋嘅流程订做流程系点呢？第一我哋就一定要做一个 3D AI 智能检测啦，搵出我哋嘅真人模型啦。咁然后再跟返我哋嘅身体嘅特征再作出一个资料分析。咁跟住咧就智慧推荐翻个书包嘅类型，即系我哋都有几个类型啦。咁然后咧再 AI 智慧去拣翻我哋嘅肩带嘅长度，都系度身订做嘅。所以今日程主播嘅书包系我帮你度

0: 身体粗，
1: 因为每个人嗰、那个腰长啊，或者个背脊几长啊，嗰条带应该有，即系个身系厚啊定系薄都唔同噶嘛。所以咧就系首先就要做咗一个智能嘅 AI 全身嘅骨骼检查，攞到你属于你专属嘅个人嘅体型啊个数据咧，先就可以做到呢个背包嘅。
0: 嗱，
1: 记得啦，今日早上咧我哋有十个名额，1834104，1834104。另外咧 WhatsApp 嘅 number 就系554153345。5541533，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咧，啊 Dr. Ian 咧，关于我决定俾个名佢咧，叫矫形嘅健康背包啊。
0: 呢个好靓呢个名。
1: 系啦，一阵翻嚟我哋再讲。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3: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7: 易醒啦，
6: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8: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继续今日嘅从身体健康 back up 你健康，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仲有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 Dr. Ian 喺度嘅。Dr. Ian 头先就介绍咗呢一个矫形嘅健康背包俾大家啦。咁啊，各个人嘅身形啊，同埋高度啊，同埋有嘅问题都唔同嘅，所以呢一个嘅背包咧系为每一位朋友度身订造，所以你一定系要做咗个AI 智能嘅全身骨骼检查咧，先至可以订做噶吓。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1834104。WhatsApp 咧就系554153344。其实我哋都知道背囊咧，相对于其他嘅即系譬如手腕嘅手抽啊，或者系单呢嘅袋咧，都已经好好多噶啦，系咪啊？
0: 平均啲啊嘛，唔使话，因为好多时拎单边袋咧，拎得系太重嘅话，好容易会出现高低薄。咁高低薄呢亦都会令到个脊柱侧弯会系恶化㗎。
1: 头先你都有提过啦，尤其是系啲譬如青春快育期嘅小朋友啊，或者学童呢呢方面仲更加有留意啊，系咪？
0: 係啊，因为最近我都接到一啲个案，都系一啲听众朋友嘅个案啦，佢最近都会带仔女孙仔孙女嚟检查，佢心入面最担心一样嘢系咩呢？如果佢自己有脊柱侧弯，会唔会遗传俾下一代呢？咁其实呢个担心好合理㗎，因为根据医学的研究显示呢，突发性的脊椎侧弯呢确实是有遗传的倾向的。但是我们常常都这样讲啦，基因是决定潜力，但是结构是决定命运的、哦。所以如果能够在发育时期及早介入，脊椎侧弯是可以控制甚至乎是改善的。
1: 咁你所用嘅方法就係你自己研发嘅一个骨骼重建工程啊，
0: 冇错冇错。
1: 个道理系点样做法嘅呢？
0: 好啊，个原理系点样做呢？我哋骨骼重建呢系一个无痛无创嘅一个疗程技术嚟嘅，系最主要系做一个骨骼体格矫正嘅技术。咁我哋咩原理呢？我哋系结合自然医学啦、神经解剖学啦，同埋生物力学嘅理论基础，透过分析神经骨骼神经的分布的解剖学位置，我们用一些生物力学的杠杆原理，用适当的手法，在无痛无创安全而且轻松的情况底下，迅速地矫正骨骼结构的。我们的做法就是由脚至头，好像起一座大厦那种，所以我们叫做骨骼重建工程，令到 矫正翻个骨架结构啦，令到神经受压得到一个缓解，从而咧直击到痛症嘅根源，咁亦都达至即时见效，效果。

0: 持久、天然、安全，而且能够从根本去改善到问题，能够达到治标治本嘅效果嘅。
1: 嗯，我想问下 Doctor Ian 啦，咁有冇啲真实嘅个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今日？
0: 哦，有啊，我哋嗱第一样嘢咧，想同大家讲少少嘢啦。咁点解咧？有时候话发育系一个黄金期咧，如果唔理佢会点咧？以下呢个个案咧就系、是有关联嘅，以下系呢度系涉及一个重要嘅生物力学嘅定律啦，我哋叫做 Wolf's Law。咁系人体嘅骨骼咧，系会根据受力而改变形状嘅。小朋友喺发育时期，大概十岁啦到25岁啦，生长板咧依然系非常之活跃嘅。如果只系椎有一边系有微细嘅倾斜，根据呢个定律咧，受压嗰边嘅骨骼咧会生得慢啲，唔受压嗰边咧就会生得快啲。咁结果会点咧？啲骨头就会越生越歪啦，就会形成我哋见到 C 字型或者 S 字型，即系咩意思啊？即系个背脊咧系你会见到左边系突过右边，而腰部可能右边突过左边，或者调翻转个方向，总之会有一边好似拱起咗咁样。咁最严重咧就系一啲叫做三维嘅旋转啊，咁侧弯咧唔系单纯咁样向左右歪噶，佢都会随住肋骨嚟到去旋转嘅，压迫住患者嘅心肺啦。如果小朋友就会影响佢哋嘅心肺发育啦，咁好多时咧啲患者容易攰啊，面色比较苍白，甚至乎系青啊，又或者甚至乎发育不良啊，都系因为脊椎侧弯限制咗我哋内脏嘅功能，甚至乎小朋友嘅内脏嘅成长空间。咁而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呢个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都系必须嘅，因为好多时啲家长都顾虑传统 H 光系有辐射，咁而家长就唔敢带小朋友定期去复查啦，因为佢担心个辐射嘅积累嘅量会影响佢哋嘅健康。咁而我哋嘅 3D AI 检测系零辐射嘅，咁我哋会捕捉患者嘅躯干嘅对称度，咁 AI 就会计算出佢未来三年内啦个侧弯恶化嘅风险指数。
1: 哦，就推算未来添啊！
0: 系啦，因为睇到个趋势，如果你唔干预个趋势，其实系有得计算。
1: 佢就会越嚟越差。
0: 系啦，咁好多时小朋友咧，平时咧或者大人都系啦，我哋有时着松身嘅衫，家人或者家长系睇唔到嘅。咁但系我哋当我哋 3D 模型一出嚟，咁原来就睇到佢有
1: 无所遁形啊！真系
0: 系啊，有驼背、寒背，有高低膊、长短脚，甚至乎盘骨歪斜，同埋个肋骨隆起，呢啲情况就无所遁形啦。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喺呢个定时炸弹爆发之前咧，将佢拆除。
1: 系嗱，先提翻啲听众先，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1834104。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下次咧再揾阿 Doctor Ian 同我哋分享一啲个案吓。咁记得啦，喺节目里边介绍，无论系一个自己啊专属嘅一个啱你嘅生理活动嘅枕头啦，或者之前我哋讲嘅鞋垫啦，或者今个早上我哋提过嘅呢个矫形嘅健康背包，大家想得到的话都要先做一个智能 AI 全身骨骼检查吓，1834104，WhatsApp 咧就系55415334，5541533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海欣，
3: 解急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上昼11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依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的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但各行各业的实际感受有落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金融等行业会较紧贴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吸引顾客。陈茂波在电台节目说，经济发展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的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如果靠某些行业带动所有行业发展就需要时间。他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有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有增加，当局会举办更多项的大型活动，希望吸引更多旅客，拉动基层就业情况和经营环境。他说，现时资产市场向好，楼市稳步上升，市民消费亦都会更放心。 陈茂波又表示，有不少内地领先企业答应落户北部都会区，亦都有欧洲公司对本港市场以及来港拓展业务感到兴趣。他相信，随着这些工作展开，各行各业会更加能够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西环有两架城巴先后撞到同一棵大树，一名乘客被玻璃碎片浅伤。今朝凌晨两点几，一架城巴行驶到德辅道西286号对开的时候，撞到路旁的树木枝干，车上一名男乘客手部受伤，他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拒绝送院。另一架城巴大约20分钟之后驶到同样的位置，上层左边撞到同一棵大树，没人受伤。据了解，因为德辅道西左二线正进行渠务工程，导致上址的道路收窄，涉事的巴士需贴近路边慢线行驶，警方正调查出事的原因。国际方面，英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表示绝不容忍外国政府任何企图恐吓、骚扰或者伤害英国境内个人或者社区的行为。英国外交部就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和另一名华人韦志亮被法院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的案件被裁定罪名成立之后，召见郑泽光，指两人的行为严重侵犯英国主权，英方将会继续以一切可用手段维护英国安全，并且会追究中方破坏英国安全和民主价值行为的责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回应说，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控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方纠正错误的做法，停止反华的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有船只爆炸，至少11个人受伤。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表示，爆炸的是一艘出租船，周六中午停泊在比斯肯湾靠近霍洛佛沙州海域的时候发生爆炸，超过20个救援单位包括美国海岸防卫队参与紧急救援。官方还未公布事故的原因。一名在船上的人向迈阿密先驱报表示，事故可能与气体泄漏有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抵达了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督导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和相关的卫生工作。早前有当地的人抗议，谭德塞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今次并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塞向岛民发公开信，表示理解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他指出，根据世卫组织的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好低。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已经制定周末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对当地居民感染到的风险是极低。谭德塞赞扬西班牙同意邮轮泊岸，让船上的人员转回自己所属的地方，体现出团结和道义。他代表世卫向岛民和各方表示感谢。这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FM102.4 至106.3，
3: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2%。
10: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1: 谢谢。

0: 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1: 我哋要远离斜坡。
2: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 明白晒。
3: 胃癌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住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6: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5: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6: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5: 星期日晚7:00-8:00，新城财经台
6: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5: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6: 接收创业家思维，
5: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他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地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地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0: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1: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12: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1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Win， 在我身边的仲有主持人王掌掌哥。
14: 大家好，大家好。
13: 是啦，咁每个星期呢我哋都会在呢度同大家分享返港漂生活嘅实用资讯同经验㗎。咁我哋都知道啦，喺香港每一年呢我哋都会评选出一批代表呢一座城市美丽与智慧嘅女性啊。咁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嘅呢一位呢，相信好多港漂圈嘅朋友都唔陌生㗎。佢有三高，学历高，颜值高，在港漂圈的人气高啊，简直就是行走的香港代言人。让我们掌声欢迎施雨琪 Angela 来到香港生活 GPS， 欢迎。
14: 欢迎 Angela。还有你都讲一声先，因为呢、Angela 其实本身是香港人来的。 是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15: 是啊，但是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港漂圈对你那个印象很好，而且大家很拥戴你。这件事是因为你
14: 在小红
15: 书到开始发放自己信息。因为我估你是在之前已经一直有做这件事，就不是在选美之后。

0: 喺 local 唔係用開 Facebook 啊，或者係 IG， 係啊 YouTube 啊，係咯、
1: 其實我之前好少用 social media， 我一直都係可能淨係用小紅書去做 research 噶，即係可能睇啲 market trends， 我就會係用小紅書。跟住我其實完全冇諗過會去做博主啦，不過我身邊嗰啲港漂嘅同事就同我講：哦，其實我覺得咧，如果你做小紅書咧，你應該會幾受歡迎。跟住我就聽佢哋講，我就開始咗啦。
2: 咁講你身邊嗰啲同事啦，嗱啲同事就同選美冇關啦，因為其實你本身嘅職業係做投行嘅，係啊，咁啊同投資有關。咁啊，大家其實嗰個印象係好兩種人嚟噶嘛，即係投資與選美嚇，好似咧都唔係同一類嘅工種。其實呢樣嘢對你嚟講，你覺得嗰個改變大唔大咧？
1: 我覺得兩者咧，其實係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共同性咧，就係、是、非常之厚面皮。
0: 啱喎，
1: 選美咧，你會俾人評頭論足啦。你需要去 show 你全部缺點出嚟。呢件事
2: 你係 show 你全部優點出嚟。
1: 係啊，不過你知道大部分人都淨係會 focus on 缺點嘅。不過呢個係你冇得控制。不過所以你要有好厚嘅面皮。至於投資咧，你成日都會俾個。市場打
2: 俾個市場打臉咁，
1: 係啊，即係會俾佢打擊啦。跟住你嘅上司永遠都會覺得，唉，點解你揾唔到呢個機會㗎？或者點解你唔賺多啲啊？點解你會蝕錢啊？咁面對你上司或者你同輩嘅質疑，你都要需要有好厚嘅面皮。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兩樣嘢係好相關
2: 㗎。因為賺錢嗰陣時咧，佢係唔會賺你嘅，佢預咗你一定賺。
0: 咁當然啦，呢個
2: 你
0: 嘅
2: 工作係啊，你賺錢係正預咗㗎啦。咁有時偶爾有失誤，人生一定㗎啦。佢就喺你嗰啲失誤嗰陣時就捉住你嚟講。咁呢個其實都經常會發生嘅。咁啊，當然啦，你啲同事就會同你講，去小紅書度發展下。而你個小紅書而家發展得都幾好。
0: 好好，非常之好啊！啊，有200,000 followers 已经，
1: 我非常之 lucky。因为我觉得其实 social media 好大嘅部分都系来自 luck。幸运系一件非常紧要嘅事，
0: 呢系强者先至会用嘅词语嚟噶。luck
2: 唔系 luck 嗰啲，就系自己揸住咗嗰啲咪 luck。
0: 系啊，
2: 即系你已经到达咗嗰个水平啦。咁就話俾我知，因為好運啫，通常都係咁樣。
1: 我成日都小紅書見到好多唔同嘅創作者，佢哋無論係專業資歷啊，定係佢哋嘅口才啊，定係好多方面其實都比我更加好。不過佢哋就係冇嗰個 luck 去令佢哋走得更
2: 遠。點解咧？要中一箭咁，個感覺好似關事
0: 咁。咁Angela， 其實好多港漂朋友都想知道，其實無論你係香港 local 又好啦，或者係中國內地又好啦，你嘅學歷同埋背景簡直就係非常非常學霸嘅存在。但係咧，點解你會拋棄呢一份你人哋都會覺得非常之光鮮亮麗嘅工作，去選擇去選美呢？
1: 咁我本身係一個存在主義思想嘅人，即係對我嚟講咧，我覺得。人生本来是没什么意义的，它没有一个客观的意义，它唯一的意义就是通过我们的体验，我们精彩的生活去赋予它一件意义，而社会上去定义说，高薪厚职是你应该去追求的，平稳的生活应该是去追求的，这个觉得是对我来说不重要，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用我的方法，用我的精彩去找出我自己人生的意义。
0: 这个答案我好 impress 啊！
2: 完全是这一代人的想法，
0: 系啊，好 Gen Z，
2: Gen Z 嘅谂法嚟嘅，系
1: 非常 Gen Z。
2: 咁事实上，
1: 我系咪算 Gen Z 咧？
0: 你算啦，你99年啊嘛，
1: 系，
2: 当然。咁然之后，你嗰个谂法就系，而家大家识讲。唔一定识做噶，
0: 系啊！
2: 你以为
0: 冇人愿意放弃噶？特别系我知道 Angela 已经系做到一间外资投行嘅 VP 咯，就嚟
1: 系
0: 啊！咁你都可以咁样抌低过去一切去踏上选美嘅道路。
2: 嗰个决定又唔系一定要抌低嘅，系咪？即系其实初你系谂住两样都要噶嘛？啱唔啱啊？
1: 咁我系谂住啊，去选完之后跟住再去搵工啦。
0: 哦，即系你
2: 真系要
0: 辞
2: 工去选噶？
1: 系我辞咗份职业，跟住
0: 冇两样都要嘅，竟然
1: 你冇得嘅，你冇可能又一边翻工一边去选美呢件事系冇可能去兼顾。如果可以，我都应该会咁样做。
2: 点解咧？上司唔应该好开心嘅咯？而我个同事而家去咗选美，咁然之后即系当然
0: 系边个 trading 咧？冇人 trade 咯。
2: 咁啊，咁啊，停薪留职住先咯，第二个人即系帮你做住先咯。
0: 系咯，你有冇谂过呢个答案？
2: 跟住你选完美之后，咪再翻嚟咯。咁呢个即系老板唔系咁。

0: 谂嘅咩？佢
1: 哋都有 welcome 我 join 翻去嘅，
0: 系
1: 咁辞职上系只不过一个
0: 程序
1: 上
0: 一
1: 个手续嘅。不过啦，咁啱我选完之后又谂住，唉，既然都选咗啦，咁我应该用呢一年呢两年去体验一啲唔同嘅事情。
0: 系即系嗰个啊，又系好 Jazz 嘅谂法。系啊，你即系嗰个体验系好值得去treasure 嘅，我觉得系啊。即系你唔好话有呢个机会体验而你又放弃，我翻翻去做本来份工。
2: 嗯，
0: 咁你又何必去选咧？呢个非常之同意。咁但系对你嚟讲，呢、這个新嘅体验系唔系都值得你咁样做咧？嗱，呢件事我就觉得你而家可以讲咧，因为你都经历咗一段时间啦，是否值得？嗱，我哋时间唔系好够啊，所以咧呢一个大题目，下一次我哋翻嚟再研究下，究竟你觉得有几值得？要称一称嚟真系。
1: 好啊。
3: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4: 快啦！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3: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5: 今日我又赚咗啦！
6: 你睇，
4: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7: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8: 妖又平又大，真系奸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1: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2: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13: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查询3698-8938。
14: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着生态旅游越来越受欢迎，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的影响？
15: 民生无小事。
14: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1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6: 民生无小事，
1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7: 新城财经台，
18: 一路理财，
19: 一路理财，
18: 一路生活，
19: 一路生活。
17: FM 102.4至106.3，
18: 一路理财，
19: 一路理财，
18: 一路生活，
19: 一路生活。
1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9: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1: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Win， 在我身边的是主持人王掌掌哥。
0: 欢迎大家好。
1: 是啦，今日呢我哋就迎来咗一位港标圈非常之欢迎嘅我哋嘅选美亚军施雨琪 Angela。
11: Hello，
1: 是啦，我哋上一期节目系倾到咗我哋 Angela 啦，系抌低咗过去非常之令人羡慕嘅 trader 工作，咁走咗去选美啦。咁事隔一年之后，你觉得呢一个选择值唔值得呢？
11: 我觉得系非常值得嘅，因为我觉得即系人生呢一次啦，我想去到80岁、90岁，如果可以咁有幸活得咁耐，我可以谂翻起啊，我试过好多唔同嘅嘢，选美我试过，做节目主持我又试过，交易我又试过，咁当然我又想试下创业啊，我又想试下做唔同嘅新嘅体验啊，我想去到嗰个时候谂翻起，哦，其实我活咗一生系冇遗憾嘅，不过我觉得如果我冇行出第一步去选美咧，我份工其实好大压力嘅。 是很 time consuming， 用太多时间。我就未必有嗰个机会去试呢啲咁多新嘅人同、新嘅嘢，同埋认识咁多新嘅人咯。
0: 因为投行嘅工作压力大咧，我哋都听闻好多。
1: 系有几大啊？我想知道。
11: 当时甩头发系超级严重嘅，因为我记得上年四月咧，咁、大家都知道有一啲好大嘅时事发生啦，啲、trade tariffs 就令到股市有好大嘅波动，系讲紧话啲韩国股票一日之间系 circuit break 咁样，哇！跟住我当时又要睇台股，又要睇韩股，又要睇港股，我真系
0: 真系有唔同，即系仲要有时差，你明唔明
11: 啊？系啊，
0: 都好啲噶啦，即系呢啲时差唔系好远，系啊，但系起码都有一两个钟头时差，
11: 系跟住可能到咗凌晨。我的 Bloomberg 就会突然之间响，跟住就会，唉，呢条友又讲啲唔知乜鬼嘢，
1: 跟住个股价又开始升升跌跌，升升跌跌。
0: 事实上都系嗰个人啦，佢一讲嘢嘅时候，我哋啲股价就会跟住系咁走走上落。
1: 其实呢排都有呢一股趋势，不过你已经唔做 trading
11: 啦。咁我自己嗰啲投资当然有受影响啦，不过 at least。自己的钱你是自己
0: 没那么有压力的。
1: 是啊，
0: 其实我觉得即自己的投资呢、反而就我、那摆下先咯。人家的投资你硬是觉得、好像对人家不住那、又怕人家打电话来跟你讲啊怎么算呢、你又不懂答。有时很难答的。即那个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的，其实不是一个 trader 可以改变到。他不同选美，选美输赢都是自己的。是啊，那么选美这件事、相对上如果这么讲是不是选美容易一点，你觉得？
11: 对我来说是容易一点的，因为对于我个人能力来说，本身是懂得计数啦、我懂得做分析啦，我懂得分析新闻啦、我懂得想交易的策略，跟着用 coding 去回测这些策略是怎样去发生的。那这个是属于我的舒适圈，所以对我来说交易是容易一点的。不过选美有跳舞，我手脚不协调，跳舞都好像抽筋那样。catwalk 好似抽筋咁样，我之前行路咧系即系同星星系冇乜差别嘅，跟住
1: 会同手同脚啊，
11: 真系啊，系好恐怖啊，跟住仲要成日都对住 camera 去笑啦，我唔系嗰种人嚟嘅，咁其实所有嘢都系我唔擅长，甚至系话比较恶劣嘅嘢，所以对我嚟讲选美系好难嘅，再加上咧我天生系一个好肥嘅人。即系我家族
1: 你瘦咗好多啦，
0: 系你唔知喎
1: ，Angela，
0: 点可能？
11: 我有家族肥胖呢个因素啦，
1: 吓，唔会啊！我见到你哋屋企啲相都大家都好瘦啊，
11: 唔系啊，全部都系肥啊！我选美之前系70 kg 噶，
1: 哦，
11: 我系减到去52 kg 系决赛，跟住所以减肥对我嚟讲系好煎熬，我真系想。
1: 这个是不是都是选美赛事在香港举行的话即是必备的一环呢、就是减肥这一部分还有什么是一定要必备的？
0: 我觉得现在减肥因为其实大家要求那个瘦的程度是不是国际水平即是你去国际选美人家没有要求你瘦得那么交关的是香港要的而已、
11: 我觉得是大中华地区都是要求
0: 啊、OK 是你可以这么说是大中华地区、
11: 对我来说我觉得任何人什么身形都是漂亮的不过既然我参选一个选美比赛那我只可以跟着他的机制虽然我不同意一定瘦是漂亮的
0: 但
11: 是我
0: 是
11: 玩这个游戏我就要跟着游戏规则
0: 即是有游戏规则你 follow 是好过没有是啊，即系呢个就系佢要求，咁你起码你追到佢个数字，呢件事就非常容易去跟。
1: 咁你玩呢个游戏，你觉得对于你嘅人生有咩改变咧？即系你做 trader 嗰阵系即系都系好光鲜嘅。咁选完港姐之后，你会唔会觉得哇，全香港嘅呢一个光环都喺我身上啦，好开心咁样噶？
11: 冇谂到光环，只不过系佢赋予咗一种以前冇嘅勇气。因为我无论做乜嘢嘢，无论系创业啊，定系网上。做一些新的 ventures， 我都会想我连选美这个这么需要厚面皮的事都做得出。其实什么都做得出。
0: 不要这么说选美那件事不是真的需要厚面皮但是你需要面对很多人。
11: 是啊你要面对不同人 的批评啊。
0: 是没事的。是啊那些批评呢其实都是不都讲的。
1: 是
0: 啊通常那些网上的批评呢他面对着你的时候他不讲的了。我都面对很多这些。但是对你来讲即是你已经开始在选美这条路上走了一段时间了、你又认识很多、港漂朋友、对港漂朋友你会怎么建议他们呢他们如果真的有港漂朋友来到香港他想选美阿 Win 都选过的、现在是不是比阿 Win 的时候又再、方便一点

0: 者係受接受程度有再高啲咧？阿 Win 都唔係選咗好耐啫嘛。
1: 我係2021年嘅時候去選嘅，係啦，就隔咗同你隔咗4-5年啦。但我嗰陣時咧，我同大家講嚇，當時好多如果粵語唔識講或者講得好唔標準嘅港漂選手，一定會被浮出去嘅。但係依家我發現慢慢個融入程度就高咗好多，特別你呢一屆係啊，
0: 係啊，我覺得好似係嗰個接受程度係高咗。好唔同啊！我覺得
1: 好唔同，非常唔同。同埋當時咧，我哋譬如話有選手出嚟發小紅書嘅話咧，即刻就會收到電話，係啦，就會話你快啲刪咗你個 post 咁樣，係啦。但係依家，你快啲做網紅啊，帶多啲流量。
0: 係啊，即係係爭咗好，唔係嗰陣時你哋係可以發其他嘅，即係 Facebook 嗰啲得嘅，小紅書唔得啫。
1: 系小红书同抖音都唔得，总之就内地一啲 platform 佢就唔允许咯。
0: 而家可能有唔同，咁你又会点睇咧？而家个世界系咪真系改变咗好多咧？
2: 我非常之即系极力咁推介港漂港漂嘅朋友可以去试下选美嘅，因为第一咧，其实学你哋话斋啦，而家个容纳性比较高，其实只要你肯讲。而且他们看到你的广东话是从你开始选到你真的决赛的时候有很大的进步，那些人看到你有这种坚持这种坚毅这种很融入本地文化，他们就会接纳你的了。其次就是很多港漂的朋友可能一开始来是人生地不熟，不过你可以通过选美比赛去认识14-15个好姊妹，又可以从啲好姊妹嘅圈子识到更加多嘅朋友。咁有咩其他方法可以咁快识到朋友咧？
0: 系呢个识朋友系好方便。
1: 同埋 Angela， 依家我见到你同你嗰一届嘅其他港漂嘅选手都玩得好 friend， 系咪？
2: 系啊系啊。
1: 咁你觉得其实依家系咪港漂嘅朋友喺你身边都多咗好多啊？
2: 本身已经多啦，本身我觉得我朋友应该有一半或者甚至更加多是港漂、
1: 哦、
2: 不过选完美之后又有更加多港漂的朋友，因为通过其他港漂的选手去认识到他们那些朋友、他们的朋友都 很有意思的、我都很开心有这些新的人物关系、
0: 其实我相信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即是香港整体社会来讲，港漂的数量是多了的，其实再发展下去其实我们不分了，即係佢係咪一個港漂咧？我哋可能將來我哋分唔到究竟佢
1: 都睇唔出
0: 喺邊度嚟。
1: 係咯，
0: 咁可能而家我哋就話啊，我哋見到佢嘅廣東話由初選嘅時候咧，唔係幾好，越嚟越好啦。其實第時可能再發展落去，其實我哋唔使啲廣東話咁好，都唔一定，都有可能嘅。因為我哋其實唔係話一定需要每一個人嘅發音都好準，其實以前嘅香港人都有各種唔同嘅鄉音㗎，而家反而少咗咁解啫。嗱，好啦。下一節我哋翻嚟咧，又再研究一下啊！就阿 Angela 已經選完咗啦，咁跟住仲有啲咩新嘅發展，有新嘅計劃咧？咁下一節翻嚟再同大家講。
3: 上晝11:30，
4: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5: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首相司纪贤坚决表示不会辞去首相职务，以免国家陷入混乱。英国传媒报道，英国议会下议院20多名工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选定离任时间表。不过司纪贤获得多名内阁成员力撑，包括财政大臣李蕴晴和国防大臣贺里安公开表示支持他。司纪贤其后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正确的办法是重建并且指明前进方向。工党在选举中失去了大量议席，并且结束在威尔斯长达27年的管治权，而苏格兰民族党看来很可能会继续成为苏格兰最大政党。改革党成为英格兰的大赢家，取得超过1400个议席，并且在一些传统上由工党和保守党占优的地区控制地方议会。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预测全国得票比例统计，以超过1000个地区选区的结果计算，并且推算如果大选中选民以类似的取向投票，显示英国改革党会以26%的得票率成为最大政党。 英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表示绝对不容忍外国政府任何企图恐吓、骚扰或者伤害英国境内个人或者社区的行为。英国外交部就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和另一名华人魏志良被法院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构案件，被裁定罪名成立之后，召见郑泽光，指两个人的行为严重侵犯英国主权，英方将会继续以一切可用的手段维护英国安全，并且会追究中方破坏英国安全和民主价值行为的责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回应说，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控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的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有船只爆炸，至少11人受伤。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表示，爆炸的是一艘出租船，星期六中午停泊在比斯肯湾靠近霍洛佛沙州海域的时候发生爆炸，超过20个救援单位包括美国海岸防卫队参与紧急救援。官方尚未公布事故原因，一名在船上的人向迈阿密先驱报表示，事故可能同气体泄漏有关。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但各行业的实际感受有落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金融等的行业会更加紧贴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吸引顾客。陈茂波在电台节目说，经济增长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如果要靠某些行业带动所有行业的发展，需要时间。他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的行业就业情况有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有增加，当局会举办更加多的大型活动，希望可以吸引更多旅客，拉动基层就业情况和经营环境。他说，现时的资产市场向好，楼市稳步上升，市民消费亦都会更加放心。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说，在全球面临能源危机之际，发展新能源已经是大势所趋。本港透过推动氢能试验项目，积极研究各种氢能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路径。谢展华在网志说，为了推进氢能发展，将会在今个月17号至23号举行氢能周，旨在打造一个互动交流平台，与其他地区一同分享最新氢能技术发展、工程方案和未来趋势，助力全球氢能领域的合作和创新。他说，氢能周涵盖多项与氢能产业相关的活动，包括主题论坛、产业展览、公众教育等的多元环节，亦都会聚焦五大的核心议题。他又说，机电署将会在今个月21号至23号率团前往长三角地区进行技术考察。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是24度，相对湿度81%。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超越视野的奢华款待，
6: 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万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万起 ，LBX 体验价39.9万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8: 挥动羽毛球拍，
9: 凝聚社会爱心，
8: 打出慈善力量。
9: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8: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9: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8: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0: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0: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0: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7: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Win， 在我身边的是主持人王掌掌哥。
8: 喂，大家好啊。
7: 是啦，咁喺我哋节目当中嘅就係选美亚军 Angela 施雨琪。係啦，我哋都倾咗好多关于 Angela 选美嘅嘢啦。咁我哋倾一啲港漂们都好想知道嘅香港生活嘅嘢啦，好唔好啊？
2: 好啊。
7: 点解我哋呢一档节目叫做香港生活 GPS？ 係啦，咁平时你会去香港边一个地方食同玩嘅呢？
9: 哇，食太多啦，因为我本身係一个好大嘅即係食嘢嘅专家啦。咁我可以推介呢，深水埗近太子嗰区呢会有好多适合港漂嘅食物，因为佢好多辣少少啊、酸辣粉啊，嗰啲都非常之正宗，甚至我仲觉得好食过重庆啦。至于玩嘅地方啦，咁我觉得西九龙文化区都唔错嘅，因为佢有博物馆啦，跟住佢又有好靓嘅风景啊，你可以露营啊，带你啲宠物啊，如果你有嘅话，所以觉得嗰个都比较舒服嘅。
8: 就算冇都可以去玩人哋嗰啲宠物。其实我好开心，我觉得，因为大家成日都带啲宠物出街玩
7: 啊，
8: 即系即使你自己唔养，即系我屋企我有养嘅，但我去到街嘅时候咁啱我见到人哋嗰啲咧，
7: 去玩人哋嘅先，
8: 都零舍，即系人哋，即系你知人哋其他嗰啲宠物嘅主人咧，又好 welcome 你同佢啲宠物一齐玩噶嘛。咁所以我觉得香港呢件事系而家越嚟就越令到，无论你系港漂定系 local 嘅香港人，都拉近咗距離啊！係啊，我覺得我細個嘅時候咧，大家就只會對人哋啲小朋友有呢啲咁樣嘅效果。而家咧，街上你見寵物嘅機會會多啲，
7: 係
8: 啊。咁啊，香港嚟緊又會有好多寵物餐廳啦，即係 keep 住有嘅，即係不斷有新嘅開嘅。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港漂朋友喺香港可以成日玩到嘅嘢。
7: 我記得 Angela 都有貓貓，係
9: 係啊係啊。
7: 係啊，我成日見你小紅書視頻有攬住你個貓貓咁樣喺度做嘢，
9: 係啊，好可惜冇得帶啲貓出嚟。西九文化区度玩啦，如果可以嘅话，我都会。

0: 咁样做，因为学佢话斋啦，即系可以互相去玩下，大家嘅宠物系件非常开心嘅事。
1: 嗯，
2: 我觉得都系，即系我估而家好多人话香港人咧系有啲边界感，难同陌生人倾偈。咁啊，但系当你系有宠物嘅时候咧，
0: 哦系啊，
2: 无端端啲话题造嚟噶啦，唔知点解。系咁呢个系一个好嘅方法啦。食嘢又系啦，头先 Angela 会带大家去深水埗啦。这个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的，我觉得。
1: 你喜不喜欢吃辣的？
0: 非常之喜欢。
1: 啊，竟然。
0: 超级喜欢，我是无辣不欢的。
2: 哦。我常以为女仔不会的。我常想着，即是女孩子尤其是靓女，吃辣的就很多顾忌嘛，吃了辣的就可能对皮肤不好，但我发觉现在好像不是。现在的靓女们
1: 好
2: 像真的没有这些的问题，真的天生。
0: 讲起辣椒。其实你们公司附近呢，红磡呢有一间面铺，他们那些猪手捞面不单止好吃，他们那些辣椒油是我人生吃过最好吃的辣椒油。
1: 真的啊，我们一阵
2: 我们一阵去找，我们一阵录完节目去找一找，找完了之后我们才在网上公布，不要节目我们不讲得嘛。我们这个做法就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家如果想听我们的节目，想知道港标有什么活动，在节目中呢我们又不会讲得太detail噶啦，
1: 线下聚会嗰阵
2: 再
1: 讲
2: 俾大家听啦。咁喺网上大家都可以嘅，你 MBO TV 见到我哋倾紧偈。大家除咗 MBO TV 咧，大家如果你话真系喺 YouTube 度又可以见到我哋嘅，我哋而家啲片系会摆翻 YouTube。咁同时咧我哋又会再带大家喺我哋自己本身 social media 里边，有啲延伸嘅。咁所以我谂大家当大家朋友咯，咁你可以睇我哋就会知道究竟有啲咩活动系啱港漂，或者同时。亦都会啱到香港 local 嘅朋友
1: 的。其实啱啱 Angela 都话，其实佢系由细到大都听新城噶嘛，系咪
0: 啊？
1: 平时会唔会喺的士上面都成日听我哋节目噶？
0: 搭的士啊，坐车啊，都会听电台节目嘅。跟住我而家醒翻起啦，好似大概六七岁嘅时候，我有 audition 过做电台嘅小朋友 DJ 嘅。
1: 啊，
0: 跟住佢哋系收咗我嘅，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没有做到。
1: 你有太多擅长的东西了。
2: 因为太多东西要玩，所以其中一件要玩的东西。当然即如果你是小个时候过来新城电台，我们都有很多小朋友节目的嘛。所以那个现在都还有的。现在有时候有些同学仔上来去做节目呢，其实我估那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无论你是本地人定是港漂，你本身对香港没那么了解的。但是通过那些节目呢，你就会对香港的了解度会多很多。因为你要讲给别人听嘛。如果你没有东西讲给别人听的话，那你就会自己做 research 咯。那所以小朋友做节目是有这些好处的。我们第时又要搞一下这些线下活动，令到港漂朋友可以带一下一些，因为一家大小过来一起玩。
1: 是啊，可以听下 Angela 分享一下。
2: 要想的。是啊。好了。之前有带香港朋友去玩一啲活动啦，食嘢啦，咁呢啲其实就係感受香港啦。同时呢，有啲港漂可能有啲乡愁，即係嚟到香港又会挂住返自己屋企。有冇一啲嘅建议点带佢哋去玩呢？因为你認识好多港漂朋友，佢哋嚟到香港如果佢挂住屋企嘅时候，挂住家乡嘅时候，有啲咩建议嘅？佢哋自己会唔会建议自己？
0: 我觉得同返其他港漂嘅朋友一起聚会啊，跟住饮下家乡嘅酒，
2: 我是不是说得的这件事？喝酒是没问题的。
1: 我已经立刻 get 到是哪一款的了。
2: 你不要说我名字了。是要的，其实讲真的，我觉得喝少少酒，倾下解释下嘢，很多时候就是减少距离感的一个方法。这个都是值得做的，我自己画廊都日日开。所以这些活动是好的。我估计港漂来到香港，很多时候他除了港漂朋友之外，他亦都想認識一下一些 local 的香港人。譬如我们或者 Angela 这样，我们这些情况其实是很做到那个桥梁 的身份的。是啊，因为人家又说香港人的边界感 很重啊。其实我又觉得其实不是真的这样。
1: 我觉得 Angela 是港漂门的电子闺蜜。
0: 我担当
2: 起。是电子闺蜜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1: 是啊。
2: 因为在个电子媒体上或者在线上，其实我们是需要跟大家沟通，即是闺蜜和我做什么，就是听你讲话。即是你说是不是闺蜜就一定给到答案呢？不一定。即是你不是以前做 trader 的，做 trader

0: 我哋话俾你知买边只股票，买边只投资产品系咪？咁、但系闺蜜嘅功能唔一定系咁噶嘛。其实就即系听下大家讲嘢、然之后分享下自己嘅过去嘅经历、或者一啲嘅感觉，呢啲、都会系闺蜜做到嘅。我相信而家就系、Angela 或者阿 Win 都系啦，系
1: 我最中意睇佢啲片，因为佢会教识我哋，譬如话女仔嚟到香港一定要学理财啦，同埋佢会分享好多即系你以前做 trader 呢一个经验啦，求职啊或者系即系理财方面，我觉得有好多收获，真系。
0: 所以大家啊继续留意住我哋啦，同埋 Angela 嘅网上资讯，下一节翻嚟再研究话嚟紧仲有冇啲新嘅计划。
2: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结核呢不用怕的，是一个传染病，但是呢现在我们有很有效的药物可以医这个病，只要好好食药，一般来讲治疗都没什么问题。医返好之后可能会有少少拉啦，咁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拍痰的动作，长远亦都没什么特别的后遗症。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5: 新城 NBO TV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话同步播出。
6: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1: 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香港生活 GPS， 我系江远荣 Win， 喺我身边嘅系主持人黄掌掌哥。
0: 欢迎大家好。
1: 咁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嘅咧就系施雨琪 Angela， 欢迎，系啦 ，Angela 咧系由一个 trader， 跟住咧去参加咗选美，依家咧又要转第二个方向咯，系咪啊？
7: 系啊，
0: 有啲咩计划先？
7: 我本来咧系话想做主持嘅，
0: 系，
7: 咁咧我就为咗做主持咧，我就要去考硕士啦，跟住考硕士要考一个考试嘅。咁、当我考呢个考试咧，我就发觉咗一个非常之痛嘅 pain point。咁呢嚿嘢咧就令到我开始有创业嘅谂法啦。咁我喺教育创业咧有两个分嘅方向，第一个就比较传统嘅。呢、个传统咧就系我系想帮啲高中生去做一啲夏令营啊、冬令营去教一啲。比本身传统考试更加有用的东
0: 西，即是去宿营的时候，但是是学东西的，
7: 即是学两三天，
0: 即是玩着这样学。
7: 因为我现在觉得香港和大陆 的教育真的太 focus on 考试，跟着就会令到他们一到大学可能不够 soft skills、不够 hard skills 去找一些比较好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要提早开始去帮他们规划的。所以我就开始去做一些夏令营、冬令营创业，去灌输这些资讯给高中生。这个就是第一个创业的方向。第二个创业的方向就是写教育 app，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考试的 pain point， 就希望可以用这个 app 去完全撇除一些死记硬背的这
0: 么难。喂，而家香港考试系好多死记硬背嘅元素，好多嘢你都要夹硬记噶嘛。
7: 所有嘅 app 就系会将啲真系要死记硬背嘅嘢变得更加生动。具体点样咧，我冇得讲啦，商业秘密。
0: 系，我哋都期待嘅。
7: 呢个就系我嘅 app 嘅初衷咯。
1: 但系识 coding 嘅系咪啊？
7: 我嘅 coding 其实系非常之limited， 即系佢系。只是可以对金融有效的、所以写 app 又是要另外一套思维，
1: 即是你又要投入这个成本去做这件事了。
7: 现在是有人是肯跟我合作的、不过呢、我自己都要去学很多新的东西，就是成就 app 的无论从 back end 到 front end， 整个 logic 我要全部从头学到。从头开始学，所以系都几困难嘅。
0: 系，但系事实上嗰件事，我唔好用 app 呢个谂法啦。我真系揾个老师嚟教，其实阿老师都好辛苦噶嘛。你只不过系将老师嗰件好难做嘅事变成一个 app， 咁变咗呢个

0: 呢个 apps 本身要有嗰个 concept 啊，点样将啲难记嘅嘢令到佢记得入去？我估啦，就是、令到件事有趣啲啦。其实我相信呢个系好重要，
1: 生动啲啦，至少，因为大部分人当你记一样嘢，你就会净系要 repeat， 你要不停咁重复去写、去背、去读、去写、去背再写，你先可以将呢嚿嘢巩固喺你嘅长期记忆入面。而我嘅 app 就希望将呢件好痛苦嘅长期记忆嘅程序变得更加简化。
2: 我有一个想法，如果可以将 Angela 变为一个 AI 数字人，放在一个 app 度，跟住我每日望住 Angela， 我好有动力，我又好似佢咁样，我又要上女拔，我又要上嗰个中学，我好劲嗰个中学系咩中学嚟？
0: 跟住中学系
1: 韩基，
2: 系韩基啊，系啦，我就记得好劲。
0: 跟住然之后系 Cambridge，
2: 系啦，
0: 系你 Cambridge 仲要系 first on 毕业，
1: 系
0: 啊，即系。故此你去做教育 app 呢件事咧，
2: 好有说服力啊！你明唔明啊？
0: 好深噶，即系事实上后边嗰个 mechanism 一定要有，但系第二个做咧可能冇咁深。而你去做呢件事，大家起码有个信心先。
2: 标杆啊！我又望住 Angela 好有动力学习，小朋友好中意你，跟住望住 Angela 同我讲下啲知识，我好开心。系啊，会唔会有啲咁嘅谂法
1: 啊？即系我传统创业个 part 就系应该系由我本人嚟教嘅，即系嗰啲动力型啊、夏令营。咁当然我都会请一啲出面嘅专家去协助啦。不过整体呢啲课程都系会由我去主导同埋由我去教嘅。
2: 咁冬令营、夏令营系喺香港定系喺边度啊？
1: 我嘅谂法系应该会有啲系可以俾啲小朋友去剑桥嗰个 environment。
0: 哇！
1: 有啲
2: 真系好开心，
0: 系
2: 啊！
1: 有啲可能系香港，有啲甚至可以系杭州啊。因为如果佢哋想做科技啊，或者一啲 app development 啊，咁可能。杭州会更加适合啲啦，所以呢个系比较宏观嘅谂法。不过个 pilot 即系第一次试咧，一定会喺香港噶啦。
0: 其实香港试咗先，但其实事实上好多种唔同嘅生意咧，佢嗰个 pilot test 都系喺香港或者澳门开始。因为我哋其实好多嘢都可以手边啊。香港嘅创业嘅配套咧，其实事实上系好强。所以你係好容易起到步。我估本身亦都好多港漂嚟香港創業啦。其實佢諗法都係咁。做完咗嗰個生意之後，佢唔一定係成件事喺香港做曬嘅。但係香港試咗成功啦，成件事再複製咯。咁所以我覺得你呢個係一個好合理嘅開始咯。咁然之後諗住幾時開始先啦？個計劃好急喎，係咪啊？
1: 個夏令營就係今年夏天啦。
0: 哇！
2: 咁快啊？下個月？
0: 咁又未到嘅夏令营，我谂六七月啦，系啊，咁但系即系唔系好耐之后啊，我觉得
2: 好多人啊，几百人，
1: 应该一开始会少啲嘅，因为佢 pilot， 跟住夏令营 pilot 如果成功，咁就会变做冬令营嘅，又会变做 Easter 营，总之唔同嘅。
2: 我又要参加，
0: 一放长假就可以去玩啦。
1: 都系对高中生
2: 玩噶，我唔亲 ，OK。
1: 不过我都会谂过，可能
0: 你可以做助教啦。
2: 我都想，我去帮你影相。
0: 啊，系啊，系啊，最简单嗰件事系啊，即系令到件事热闹啲啫。我估夏令营又好，冬令营又好咧，就系嗰个学习嘅氛围要热闹啲。系啊，即系大家嗰个即系兴趣度要高啲。咁啊，呢样嘢就阿 Win 系绝对帮到你嘅，我觉得。
2: 系啊系啊，你可以 call 埋我，我好熟，
0: 佢系可以令到件事好热闹嘅，不嬲都系。
1: 一定梗系佢即系超级伊人，
0: 系啊，
1: 系同啲小朋友相处应该会更加开心，
0: 更加令到嗰件事会有效度会高啲，个效率要高啲。咁其实重要嗰一点就系呢班小朋友嚟到都唔系小朋友啦，年轻人啦，
1: 都高中
0: 系啊，高中生，
2: 高一高二啊。
1: 高一、高二、高三都得，
0: 系啊，高三就刺激啲啦，因为差唔多要考 DSE 啦嘛。咁但系呢一班同学仔嚟到呢度，你 expect 佢嗰个 outcome 系会得到啲乜嘢咧？我几相信你系唔会教佢考试噶啦，应该系啊，亦都唔使，因为事实上而家教考试嘅课程或者补习社都得交关，你自己想点样帮到佢？
1: 我会希望佢哋冇咁迷茫咯，因为我清晰咁记得我当时我只懂得、哦、我要去考试，我要去考入这个科，做考入这间大学。不过对于我之后的人生规划，到底我有什么长处，我有什么短处，我是完全不知道的。而我希望我那些夏令营、冬令营会令到他们开始有一个比较初步的职业规划，怎样去从一个这么小的年龄去开始 build 一个 一个 CV，
0: 系因为啱自己行嘅路，
1: 啱自己行嘅路。
0: 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一步，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而家嗰一班啦，可能佢系毕咗业之后先开始。如果你早啲谂嘅话咧，起码你选科嘅时候可能有一啲嘅投入啦，又或者系你即使你选咗科啦，你入咗大学之后，你喺大学嗰几年里面咧，都仲可以计划自己将来嘅发展系点样噶嘛？咁所以非常之希望啊 Angela 喺呢方面可以真系行快一步，令到香港啦或者系港漂嘅朋友可以更加快能够知道自己嘅方向嘅。咁啊，今日好多谢 Angela 过嚟，
2: 系
0: 啊，咁啊令到我哋有好多嘅得着啊，多谢晒，担
1: 当唔起，
0: 多谢晒你。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正午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的岭澳核电站，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格离阀处于关闭状态的时间长，超出要求。广东省核电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向本港保安局通报，指刚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展开例行测试期间，为了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隔离阀。由于当日将它恢复到正常状态超出技术规范书的要求，根据相关规定，今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保安局表示，处理过程中一号机组始终处于安全状态，三道安全屏障完整，没有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对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无影响。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表示，全球面临能源危机，发展新能源已经是大势所趋。本港透过推动氢能试验项目，积极研究各种氢能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路径。谢展华在网志话，今个月17至23号将会举行氢能周，打造一个互动交流平台，和其他

0: 地区分享最新氢能技术发展、工程方案和未来趋势，助力全球氢能领域的合作和创新。謝展萬表示，氢能周涵盖多项与氢能产业相关活动，包括主题论坛，聚焦五大核心议题，包括建立氢能安全监督框架，发展全球绿氢和低碳氢认证体系等，亦都邀请16个国家的专家分享法规制定和实践经验，为香港提供跨境协作的参考基础。他又说，机电处会在今个月21至23号率团前往长三角考察，深入了解氢能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场景。本港第一季的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但各行业的实际感受有落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金融等行业会较紧贴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和吸引顾客。陈茂波在电台节目说，经济发展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但如果靠某些行业带动所有行业发展，就需要时间。他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有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有增加，当局会举办更多项的大型活动，希望吸引更多的旅客，拉动基层就业情况和经营环境。他说，现时资产市场向好，楼市稳步上升，市民消费亦都会更放心。陈茂波又表示，有不少内地领先企业答应落户北部都会区，亦都有欧洲公司对本港市场以及来港拓展业务感到兴趣。他相信，随着这些工作展开，各行业会更加能够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石油气领域合作，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普京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两国双边贸易额持续成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形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令他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首相司纪贤坚决表示不会辞去首相的职务，以免国家陷入混乱。英国传媒报道，英国议会下议院20多名工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选定离任的时间表。不过司纪贤获多名内阁成员力撑，包括财政大臣李允晴以及国防大臣何利安，公开表示支持司纪贤。司纪贤其后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正确的办法是重建，并且指明前进的方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2%。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9: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8: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9: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8: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0: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 94.28% 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 96.43%， 仲有一个咧都系成 96% 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11: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10: 5566-8299即刻打来。
12: 重新睇健康，
1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6: 屋企有长者不知怎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民生议题
3: 全城关注，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2: 民生无小事，
3: 主持柯创胜、林洁莹。
4: 又是星期日民生无小事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林洁莹和柯仔柯创胜在这里。柯仔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5: 今天大日子，母亲节啊 Grace。
4: 是啦，咁要祝所有妈妈都母亲节快乐。其实之后我做完节目都会跟仔仔和妈妈一起庆祝吃下饭。其实即是讲母亲节有时会带妈妈周围去玩下。旅游方面其实这轮都是关于五一都有很多不同的焦点。
5: 看到其实今次五一就丁财两旺，但是很多焦点就摆在生态旅游。究竟怎样在人啊、财啊各方面做到一个不同的平衡呢？
4: 其实有时候说旅游和生态要取得平衡一点都不容易。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谈一下，就是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的客座教授黄福义教授。黄教授你好。
6: 大家好。
4: 另外还有就是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的海洋保育主管彭丽欣小姐。Hello,
7: 主持人听众大家好。
4: 啦，先讲一下五一黄金周旅游业就形容丁财两旺，特别是大批旅客都去到一些生态旅游地点方面是旅游、观察、等等。其实这些行径对于生态环境有没有什么影响呢？黄教授，
6: 在生态旅行来讲，其实就一定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保护生态为主的，就不是说破坏生态的。所以呢，如果人多去我们香港的生态的地敏感地区呢，就要好小心在郊区的礼仪。在这里呢，不应该攞嘢啦，不应该破坏啦，而且呢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其实香港的郊区或者生态呢保育得相当好，所以国内人士呢来看呢，可能我们在这方面有吸引力多一点。
4: 嗯，但是咧嚟睇嘅吸引之余咧，其实佢哋都有，我哋咧见到有啲片段，佢哋都有落手落脚啦。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Alina 咧，你哋都有去实地考察过啦。就你哋观察咧，喺呢个五一黄金周呢段时间咧，一啲生态旅游地点方面咧，旅客嗰个情况又系点嘅咧？
7: 嗯，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嗰个情况啦。咁其实我哋5月1号至5月5号咧，我哋嘅团队都系喺桥咀洲嘅。咁
4: 热门地点，
7: 当时系因为系渔护署啦，佢都有即系去揾一啲NGO 咁样嘅 partner 去帮手喺嗰度做一个教育嘅工作。咁嗰日嘅部，我哋有几个合作嘅方面。

0: 好，咁就将呢一啲太浅水嘅地方咧，咁就用个浮泡标示出嚟，而且咧亦都喺嗰几日咧就系、是、有一啲浮潜嘅响度啊，独木舟嘅响度啊，就建议啲人咧尽量啊唔好入去呢啲空间啦、如果拍独木舟，亦都去啲另外啲沙地嘅地方咯。咁、当日嗰几日咧，因为第一日系都最高峰嘛，有3000个游客，咁入面有一半系内地游客啦，但咁有40%咧，其实都系本地自己。香港的市民，咁系未到浮潜嘅高峰期嘅，咁但系就当嗰几日咧，我哋就因为呢啲措施啦，咁我哋都见到一啲游客都愿意听嘅，咁就嗰几日就冇见到话收到珊瑚受到干扰嘅情况咁样样咯，咁我谂呢部分嚟讲都系一个几好嘅试验啦。
1: 嗱，教授，我哋见到咧好多即系市民都好关心嗰个生态旅游啦，咁头先都讲咗一样嘢，就系话其实今次咧好多唔同嘅内地嘅朋友，以至我哋香港市民。都好中意生态游嘅，咁其实整体如果生态受到破坏之后，其实对整体个环境嘅影响，以至乎生态影响，又会发生咗啲咩事呢？
2: 我谂如果生态游咧，其实有时候咧，我就觉得呢个词咧比较滥用咗啲。其实最多咧，我哋话佢去睇自然嘅环境，因为生态游本身如果定义严格嚟讲咧，就系唔破坏生态，要认识生态同埋保护生态嘅。如果啲人喺有机会破坏生态嘅时候咧，这个时候咧，我哋要加以制止嘅，咁我哋见到咧，如果太多人破坏香港生态咧，长远嚟讲咧，唔系一件好事嚟噶。
3: 不过咧，咩行为其实系即系可以定义为破坏生态咧？
2: 嗱，破坏生态有几种嘅，第一系物理方面 ，physically 就系佢攞走啲嘢，或者破坏一啲嘢，或者系佢令到一啲嘢改变咗当地嘅环境嘅，咁啊呢种系破坏啦。另外一种咧，生态游咧，有时候咧，我哋会感觉到香港人咧就觉得嗰种压迫感啊，如果太多人喺同一个地方。而令到嗰笪地方嘅承受能力減低咧，咁啊呢個咧亦都係唔係好適當嘅嗱，所以咧就生態遊咧應該係以認識大自然為本，能夠愛護大自然為主，唔破壞大自然為先嘅。
3: 嗱，柯仔游其实咧讲开生态游咧，呢一位嘉宾咧都系咧生态游嘅持份者嚟嘅，咁佢就系咧香港咧香郊基金嘅主席啦，亦都有份咧营运咧位于荔枝窝村嘅客家生活体验村嘅呢一位咧就系林超英，点样讲？
4: 我谂啊，唔系净系针对内地旅客嘅，边个国家人嚟做呢啲嘢都系唔啱嘅。我哋咧就唔可以一方面就猛咁吹谷旅游，但系一方面咧就冇去谂旅游人士多嘅后果。我希望咧即系政府能够有一种即系高层次嘅政策比较整全咧，就系、是譬如话呢个文体旅局同埋呢个环境生态局，甚至同埋呢个运输局咁样咧，大家要夹粉咧，谂一条桥咧，就系、是、我哋点样能够协调将啲嚟香港嘅人而中意生态嘅人咧，点样去唔同嘅地方啊？就点样控制个人流，唔好俾佢超过嗰个目的地嗰个承载量咯。其实我哋要比较强力咁喺现场执行一啲我哋。香港執行到嘅法例咧，控制住嗰啲人嘅行為，因為據我了解咧，即係我哋因為喺現場執行啲規管行為嘅政府同事咧，數目太少啊，日到轉頭好似俾人恰咁樣，咁我覺得呢種情況唔理想啦，咁就最好就係一令到嗰啲地方咧唔好聚集咁多人，第二咧就係喺現場咧有足夠嘅規管人員喺度控制住啲人嘅行為，促進旅遊嘅局咧就覺得人多就佢有成就，但係結果咧下游嗰啲。咁嘅食環署啊，或者漁護署咧，就食咗嗰啲後果，咁又唔公道嘅。咁我覺得咧，一定要協調好文體旅局咧，佢哋嗰個職責咧就係推廣旅遊，包括生態旅遊。佢哋做嘅功夫就係令到多啲人嚟香港，多啲人去啲所謂生態目的地。佢哋嘅任務做到啲人出現咧，佢就完噶啦。咁但係個問題而家就係呢啲人嚟到咧喺現場咧，佢做出啲行為係破壞緊我哋生態，破壞緊我哋個景觀，或者製造呢個環境衞生問題咧。就变咗第二个局噶咯，咁嗰个就系环境及生态局，但系环境及生态局咧冇机会去同文体旅局讲，喂，我哋呢啲地方顶唔顺，咁结果咧就系佢哋系好被动咁样咧，譬如话西贡大浪西湾咸田好多垃圾咧，就被动咁去搬垃圾，然后咧渔护署咧就因为大家都话破坏生态环境啊，咁佢哋咧于是又被动咁啊派啲人去，其实嗰啲地方唔系保护区，唔系咩海洋公园，佢哋冇法例执行到，所以佢哋只能够用劝喻方式或者。 教育方式，但係當

0: 嚟嘅人咁多，然後咧佢哋之間教育水平唔係一致噶嘛，有啲比較土豪式嘅話咧，佢哋喺現場人又少，人哋又多，係做唔到嘅。現在我哋見到嘅就係推廣生態旅遊係一個局，捱嗰個後果咧係第二個局，而嗰個局咧係並冇得到任何資源去配合嘅喎，結果就係一個局就領工，第二個局咧就受害。而家我哋出現呢個情況，當務之急咧就係將嗰啲受害極重嘅地方咧，盡快以官地呢個概念去處理咗佢咧，就係將嗰個受影響地方咧劃咗佢出嚟。喺呢段時間咧，恢復翻譬如話唔准露營，呢度不准進入，你只可以遠觀或者隔幾尺入去咧，你就係未得許可進入官地。我哋搞呢個生態旅遊咧，係需要整全嘅一個計劃，話邊度去得，邊度遇幾多人，點樣控制人流，跟住下游做出嚟嘅問題咧，我哋俾咩資源下游呢啲部門去處理佢，咁先至係齊全嘅。
1: 王教授頭先聽到咧，林超英講咧，其實個情況咧，其實都係幾嚴峻嘅。咁當中其實部門嘅協作啊，以至乎到點樣真係能夠落地，可以令到件事行一通、做一成咧，其實都好多關注嘅。你點睇啊？
2: 嗱，我覺得。五一黃金周或者係多人去生態敏感嘅地區咧，呢件事情本身就係反映到咧香港有吸引力啦。第二咧就人多突然之間嚟咧係我哋預測唔到嘅，因為以前啲遊客咧多數都去市區啊，去主題公園啊，咁去郊區嘅人咧比較少。突然之間出現嘅時候咧，我見到漁護處咧本身咧已經學咗上一次嘅教訓，今次咧又加添人手嚟到睇呢個露營地點，又要聯絡埋呢啲一啲環保團體咧一齊合作嚟到中谷嘅市民啦。當然，如果係保護區入面咧，就可以執法；如果保護區出面嘅時候咧，只可以中谷。咁呢度咧亦都反映出一個問題咧。如果我哋覺得有啲地方係需要加強保護嘅咧，可以將呢啲地方咧用法例嘅方式咧轉為一個保護區咧。呢個咧就比較好。譬如呢個橋嘴啊，呢個海邊啊，或者就係一啲遊客比較多嘅地方咧，用一個保護區嘅方式咧。當然，你做咗保護區咧，要有資源嚟到巡邏嘅。咁而家漁護處咧，可能係突然之間出現咗一個問題，漁護處要派好多嘅人手、好多嘅資源嚟做。嗱，超英哥所講嘅咧，就係有一個中央嘅統籌，無論係交通、無論係宣傳、無論係教育嗰方面咧，有一個統籌咧，呢個係好事嚟嘅。我諗係可以咧，我哋從呢幾次嘅事件當中咧，學咗一啲嘅教訓咧，嚟到應對下一輪嘅高峰期。
3: Lily 点睇咧？
4: 系啊，我觉得头先超英哥讲嘅即系个方向都系好正確嘅。咁头先补充咯，即系我哋头先讲到一啲水上面嘅情况咧，系即系嗰几日嘅一个即系好大量嘅人手底下做到嘅效果啦。咁当然你如果长远嚟讲啊，可唔可以我哋每一日都喺度去 support 呢件事咧？咁长远都系需要一啲法例上面嘅保护咯。咁系啦，例如系桥咀咯，同埋成个西贡海啦。咁都係有即係佢非常有高嘅海洋生物多样性啊，而且亦都係咧遊客好容易去到嘅地方啊。咁所以啊，如果即係橋咀啊，佢成為海岸公園啦，咁啊有機會去做多啲管理，咁然後咧會唔會嗰啲遊客可能會去咗其他嘅地方去玩嘅喎，亦都有可能有相同嘅可能干擾海洋生態嘅行為啦。咁應該係比較整體啲去睇啊，譬如海上遊啊，成個西貢海啦，甚至乎可能香港成個層面嗰個可容性喺邊度咧？譬如就係將嗰個敏感嘅程度同埋遊客嘅活動嘅程度，佢未必係浮潛噶嘛，未必係淨係攞海膽噶嘛，可能係其他活動嘅。咁嗰個可容性係點樣樣咧？然後我哋就希望我哋嘅建議就將最重疊嘅地方可以用海岸公園或者係其他保護區嘅條例去保護佢啦。而另外咧就係其實香港嘅 一啲重要嘅生物、嗯、例如系珊瑚，佢或者系马蹄蟹啊、海马，佢如果唔喺海岸公园或者保护区入面，其实佢都会受到干扰嘅。咁、
3: 嗯、
4: 会唔会可以将佢摆落去一啲野生生物保护条例咧？咁然之后就有一个可以执行嘅一个空间。如果有干扰嘅情况，咁就可以去做管理啦。
3: 嗯，当然啦，即系如果有条例管理咧，系一个好理想化啦。但我都想问下黄教授咧，而家一来就冇条例管理咧，暂时喺呢啲嘅地方啦，而家热门嘅一啲生态旅游地方。另一方面就系，就算要管理话，都需要啲时间啦。咁你自己睇啦，我哋而家一方面系推紧呢个生态旅游，一方面咧喺管理上面又未能够做到嘅，系咪应该真系有矛盾喺度咧？而家
2: 我觉得突然之间出现咗人手嘅时候咧，那个矛盾就系我哋预算唔到啊。咁、嗯、如果我哋预计唔到嘅时候咧，暂时咧只可以头痛医头先啦，但、令到嗰个破坏唔至于扩大啦。第二咧，我自己感觉到咧，我哋可以有一啲分流嘅政策。其实香港有好多好好嘅地方，譬如香港仔郊野公园啦、石门郊野公园啦，嗰啲人咧比较去得少。而家啲游客咧净系集中喺西贡嗰一部分咧、我觉得如果我哋宣传旅游嘅时候咧，如果嗰边嘅设施未曾好足够嘅话咧，就唔好大力宣传，而且咧宣传一啲其他嘅地方，咁样咧就令到游客分流分散咗咧，可以减低某一个地方嘅压力。
1: 教授嚟嘅朋友就讲咧，就系话，既然我哋而家面对咁更多人去中意生态旅游啦，不论本港居民又好，或者内地朋友或者游客啦，咁摆在眼前就系我哋有啲措施，有啲方法。如果唔用嘅话就唔得嘅。咁我见到头先教授都多番提出咧，就系人流嘅管制啦。咁喺呢个位上面，其实即系未来嘅方向，喺一啲生态敏感区入边用人流管制，其实有冇啲咩具体嘅即系良方妙策，话到俾政府听，可以点样做呢？
2: 而家好多人就提出话要收费，但系咧郊野公园咧就四通八达，你喺边个门口收咧就好难啦。
3: 第二
2: 就要预约，咁啊预约咗，咁每一个西系咪有人喺度睇住？你有冇预约嗰个 QR code 咧？如果冇，系咪入唔到去咧？咁我觉得喺技术上咧系有啲困难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如果有啲人多唔係問題，但係如果有少數幾個人嚟搞破壞咧，嗰、那個問題就大啦。所以一兩個人嘅問題咧，以致令到咧成個群體都受人批評啦。咁所以咧，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嗰個入鄉隨俗。如果啲遊客知道香港啲要求咧，香港啲法例啦，嚟到尊重香港嘅情況咧，咁咧就無論邊度嘅遊客咧，都應該會好一啲。不過呢個咧就需要唔單止漁護處，而且係呢一啲環保團體啦、政府啊、整體嘅嗰個嘅旅遊部啊，都要嚟到一齊做。
3: 我想問下彭小姐咧，過去其實咧五一啊或者十一嘅黃金週，即係舊年咧，其實都出現過呢啲嘅情況啦。咁今年亦都有呢個情況出現嘅情況。你哋其實作為環保團體，有冇向政府咧即係反映過你哋嘅意見咧？
4: 嗯，都會嘅，係啦，因為我哋除咗頭先我分享喺橋咀嘅例子，我哋都我哋團隊就喺水口大嶼山南嘅水口一個沙坪嗰度啦，都做工作咗幾年嘅，咁都係有相同類似嘅問題啦，可能游人会在假期的时候比较多，同埋佢哋会带走啲遣酒咁样样，咁所以我哋就建议，可能头先教授都有提到，即系譬如人流上面嘅嘢咧，可以不如试下用科技去配合，亦都系唔系净系摆喺个点啦，咁可能系其他局啊去旅游上面嘅各方，佢可以系譬如我哋去旅游嘅时候都会只有红叶嘅指数啊，或者系挤迫嘅指数啊，咁其实呢一啲可以用人流计咧去收到一啲失事嘅一啲情况。咁其实如果有人啊，佢喺个电话度见到啊呢一度咁逼，不如我都系去个第二个地方啦。其实呢啲可能都系一啲可以用嘅方法去做咯。
3: 嗯，好啊。咁啊，不如喺呢个位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啦，翻嚟会继续咧讨论相关话题嘅。
5: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6: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7: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7: 想听多些伍 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揾黎搞专时段啦。
9: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0: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0: 常课程，除了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管理自己的强积金组合，应用在美股都得，真是有一技傍身的。
1: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0: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3: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2: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3: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例如有一個貓貓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D 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最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2: 嗰种烟韧
3: 系啦。
4: 星期日下昼1:30 ，FM99.7 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0: 乘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中午12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一名中国男人藏有大批军火在泰国芭提雅被捕，警方在他的汽车和住所搜出大批手枪、手榴弹和地雷。泰国警方说，被捕的男人31岁，星期五在春茂里府驾车的时候翻侧，警方到场之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把手枪和多个弹盒，警员随后去到他的住所，再搜出大量军用级的武器，包括 C4 炸弹、 M16 步枪和藏有爆炸物的背心等等。警方说，男子声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打算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亦都发现他同人工智能软件讨论袭击的方法。警方说，涉事的男人2020年以观光签证首次到泰国，之后多次出入境，2022年曾经同一名泰国女人结婚，3年之后离婚。他目前持有有效期5年的精英签证，警方正在调查军火的来源。英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表示绝对不容忍外国政府任何企图恐吓、骚扰或者伤害英国境内个人或者社区的行为。英国外交部就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和另一名华人魏志亮被法院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构案件，被裁定罪名成立之后，召见郑泽光，指两个人的行为严重侵犯英国主权，英方将会继续以一切可用手段维护英国安全，并且会追究中方破坏英国安全和民主价值行为的责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回应说，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控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

0: 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的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元素，两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石油气领域合作迈出实质性一步。普京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两国商标经贸额持续成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普京形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已经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持续稳定的重要因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环视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功能。他说，要培育创新成果令其不断发展扩大，需要充足的空间载体。陈茂波在网志说，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提出金融加策略，目的正是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科技企业提供由初创、成长、上市和其后阶段的全链条融资支持，更好杠杆这一股力量，有助加快大湾区的全方位发展。他又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国际接轨的监管框架，以及成熟的专业服务体系，令到香港在大湾区衔接、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不单止可以促进创新要素更加便捷跨境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更加为国家先进标准走向国际提供重要的支持。五一黄金周期间，有大批的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就认为，不能够全力推广旅游业的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要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且控制游客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以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说，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是成就，但就由食环署、渔护署前线管理人员去承担后果，这种情况并不公道，需要各部门去加强协调。他同时又强调，国家目前的发展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都不可以偏离这个宏观的方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是24度，相对湿度80%。
7: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8: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9: 挥动羽毛球拍，
10: 凝聚社会爱心，
9: 打出慈善力量。
10: 第二届
9: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9: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11: 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2: 新城广播。

0: 先上先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民生议题，
8: 全城关注。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7: 民生无小事，
8: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9: 继续翻嚟咧，都系民生无小事。我哋嘅嘉宾咧，继续有两位喺度嘅，就系黄福义教授啦，就系中文大学嘅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嘅客座教授啦。另外就有世界自然基金会嘅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阿彭丽欣女士喺度嘅，一齐同我哋倾下生态游嘅。
10: 系啦，讲起生态游咧，好多朋友都好关心咧，就是、人流点控制啦。今日所以我哋咪后都讲咗啦，就是、有冇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即系喺人流控制上面做好啲咧？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新嘅资讯科技啊，或者唔同嘅办法，或同埋加上香港有好多唔同嘅旅游嘅生态热点嘅，咁教授你有冇咩建议俾我哋啊？
11: 旅游咧系一个个人嘅即时即发嘅，同埋自由嘅，所以你话控制佢去边个地方咧就比较困难。而家香港所有郊野公园咧或者一啲保护区咧都系一啲自由出入嘅，
9: 开放形式嘅，
11: 开放形式嘅，我哋好难用一个即系地方嗱、可以咧就系、是。限制啲交通，譬如車輛我唔俾入，如果東霸的士唔俾入，咁咧就可能會減少一啲問題啦，或者一啲有要去郊外咧，要身體力行自己去，可以控用交通嘅容量。第二咧，又可以用設施嘅容量，而入邊咧根本冇設施，你去到人多咧，根本你自己自討苦吃啫。另外一個咧就係用一個即係生態容量，覺得嗰個地方如果生態遭到破壞咧，好我哋可以係用法例方面咧將嗰度封閉咗，然後維修咗，然後先至開放嘅，就唔需要係一年365日都開放緊。
9: 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用導賞嘅形式咧？特別係即係問過旅遊業界咧，好多時候我哋講去東霸或者去火石洲咧，都係一啲散客嚟嘅，唔係跟團咁，所以有陣時控制人數上面就未必真係好容易去預測到啦。
11: 如果導賞其實是最好的，因為呢生態旅遊呢，你事先有啲心理上的預備，知道睇乜嘢，知道學乜嘢呢，有人講解之前先至去呢係最好的。不過而家呢香港有冇足夠嘅導賞員，而且呢呢啲導賞員呢要認識到呢啲生態環境嘅。所以呢我都覺得旅遊協會或者政府部門或者一啲環保團體呢，可能訓練多啲嘅生態旅遊嘅導賞員，以至咧，當佢哋嚟嘅時候咧，知道物有所值，有導賞員嘅情況咧，破壞會少啲。
9: 呢啲又點睇啊？
12: 都同意嘅，係而家嗰個即係譬如本地嘅領隊去做一個考牌個動作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專項係可以係生態旅遊範疇咧？咁就可以包括一啲生態上面嘅專業嘅知識啊，同埋去旅遊，即係去做呢啲生態活動嘅時候需要知道嘅行為或者係守則咁樣樣。咁另外就係、是我哋都有啲經驗啦，就係、是、譬如同啲潛水會去合作啊，佢哋去做訓練嘅時候，佢哋可能教練咧好擅長講安全啊、技巧啊嘅嘢嘅，咁然後我哋有一次就係同潛水會合作啦，咁就喺訓練上面咧加多啲講珊瑚嘅知識啦，同埋啊做咗啲我哋水底要係用手勢溝通咁，我哋即係去做即係溝通咗個手勢，咁就係話如果你

0: 踢到珊瑚嘅话，咁你就要提醒，用一个手势去提醒个学员咁样咯。咁所以会唔会系类似嘅方向？一啲水上嘅譬如浮潜嘅活动，可能都有啲自愿性嘅守则啦。再之后就系一啲比较恒常啲，可能系真系有个专业资格咁样样咯。
1: 好。
2: 咁当中呢，我想问下教授呢，其实我哋成日讲生态游啦，头先一直都讲緊同一般嘅郊野公园呢其实係唔一样㗎。咁而家其实点样去教育返无论係市民啦旅客方面两者嘅分别呢？
1: 生态游最大嘅分别呢就係以认识生态为主啦，或者以保护生态为辅啦。咁呢如果我哋而家嘅游呢就其实就係到此一游嘅啫，佢打张卡就走人嘅，就唔係一个好生态游。不过呢因为要好个人性嘅咧，以为自己嚟到呢度一游嘅啫。呢个咁嘅旅游嘅态度咧，可能就需要一啲教育同埋改变嘅。我都记得即系经过上一轮嘅人多游客之后咧，渔护署咧已经喺边境嘅地区啊，又派发一啲小册子啊，同埋喺当地嘅地方有啲人有啲宣传海报啊，有啲人中曲啊，咁呢个都会有效嘅。因为如果一两个人破坏嘅行为减少咗呢，可能我哋呢会见到一个比较有次序嘅、有礼貌嘅、有礼仪按住郊野公园条例同埋郊野嘅即係礼仪呢嚟到去旅行呢会系好嘅。
3: 不过彭小姐，我想请教你咧，其实嗱，而家见到生态旅游咁着紧啊，咁其实邻近地区嘅国家咧，有冇啲咩案例或者有冇啲咩可以借鉴咧？咁同埋发展生态旅游，其实有啲咩配套，有咩元素在内咧？
0: 好啊，都有一个 case， 我觉得几值得分享嘅，咁就系我哋团队咧就喺三月嘅时候，我哋去咗菲律宾，咁就系喺同马尼拉同一个岛啦，咁佢嘅东南面有一个地方叫当属嘅洞索尔嘛，咁佢就系好出名咧，系同鲸鲨去做互动嘅。咁如果其他地方去做呢个互动嘅时候，可能佢会不断咁喂嗰条鲸鲨，等佢留喺个水域嗰度，改变咗佢嘅行为啦。咁但系呢个地方咧，佢就嗰个守则就做得好好，系完全唔会去做即系去干扰个生态啦。咁而且咧，游客咧去做呢个互动嘅时候咧，佢系一定要去一个游客嘅中心、游客嘅 office 去登记，
2: 即系指定地方，
0: 系啦。同埋咧，而且嗰度系有官员啊，即系有一啲好似警察嘅人员咧，揸住枪咁，一定要你去入去听嗰、那个briefing 嘅，然后就系以嗰、那个嗰啲大活动嘅人员咧，都系经过WWF 啦呢啲即系组织啦去 train 嘅出嚟嘅。咁系啦，咁呢啲方面都系一啲可以参考嘅例子啦。咁再重新咧，即系话有啲乜嘢框架，其实都系嗰、那个地方嘅生态嘅可承载力啦，然后嗰个可容性啦，同旅游业，同埋即系做操守，边啲系重要嘅地方，系需要保护生态嘅地方，同埋边啲生物系需要去做保护。
2: 咁其实呢我哋国家方面呢都好多生态嘅旅游点啦，其实呢都有啲地方都可以借鉴下啦。咩我哋再听下林超英点讲先。
4: 好。在我哋国家而家嗰个发展策略个政策呢，就係、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嘅。所以唔係讲平衡㗎，一定係生态优先，所以呢就要保护个生态为先。然后你想发展一啲你譬如话你叫做绿色旅游嘅话呢，你嗰种旅游嘅运作方式呢就唔可以係涌一大堆人嚟嗰种，一定唔係生态旅游。其实呢我哋要留意国家呢，现在我哋讲緊宪法都讲埋啦，我哋係要努力呢个建立一个叫做生态文明嘅。但现在讲緊建设生态文明。嗰生态文明跟住下面就係出现，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家的发展是讲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所以呢我们现在不是讲生态与什么发展平衡的，是你不理你怎样发展呢，你一定要生态优先。我们在香港呢虽然说一国两制而已，你不可以离开国家那个大方针，所以我提醒大家呢，尤其是搞旅游界的朋友，就是请你们留意呢，就是我们就算你搞什么旅游都好，最前面如果你嗰个行为系破坏生态咧，这个就喺中国现在嚟讲咧，系不接受为所谓发展啊，佢系破坏。
3: 教授，先听林超英所讲咧，即系点样喺生态旅游嗰方面再做好啲啦？有冇乜嘢好嘅谂法啊？
1: 其实香港呢已经有一个叫做生物多样性嘅计划嘅。咁呢本书已经出咗啦。咁对于其中有主要有四个范畴。第一个范畴呢就係要将现时嘅保护区呢保护落嚟。呢个就係

0: 生態優先同埋綠色為主嘅，跟住咧又要研究每一種嘅物種嘅保護，跟住咧有公眾嘅教育同埋社區嘅參與嘅。如果我哋整體將呢個生物多樣性嘅計劃嚟落實維護去咧，就喺旅遊界咧都要以生態為主，因為呢個計劃書咧係以中國嘅名香港中國嘅名譽咧嚟到嚟成立嘅，所以咧。對於整體的情形，我就覺得如果我們進行這個生態多樣性的計劃，應該是對旅遊有幫助的，但裡面可能需要很多的步驟，很多的人參與，不是只是一個政府的。
1: 嗯，我希望呢，即是無論市民以至環保團體甚至可能教授你們都給多些意見，政府和不同的部門多些去溝通，希望在旅遊生態上都能夠取得平衡和搞得更好的。今天多謝兩位先，多謝曬。好，我剛剛我們講完生態旅遊保育方面的話題，其實五一黃金週大家知道就人方面已經是達曬標了，旅客方面數字很多，做不做到丁財兩旺都是其中一個焦點來的。
2: 是啊，關鍵啊，丁財兩旺我相信現在香港是特別有需要的。
1: 是啦，不如我們問一下旅遊業界，請問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一起跟我們傾下。 Hello， 邦你好。
3: 大家好。
1: 是啦，邦啊，啱啱過了個五一黃金週假期，人方面就已經是超標了，但是做不做到丁財兩旺，特別是業界方面怎樣看呢？
3: 我自己咁样睇啦，首先我哋旅行社业界咧，特别旅行团啦，或者酒店咧，其实嗰个整体个生意咧系 OK 嘅咁样。咁咧，我哋例如酒店个入住率啦，都其实去到有九成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咧，整体个运作咧系好好嘅咁样。嗱，我哋听翻我哋一啲关联嘅行业啦，咁咧，例如可能系咧，饮食啊、零售啊等等，咁佢哋都表示其实咧，特别喺即系旅游旺区嗰度啦，其实个生意咧其实系几好噶咁样。咁所以我哋睇到啦，一个高客流量咧，嗰、那个咧即系旅客个数目啦，其实系可以帮到。我哋咧即系特别咧，我哋大家都听好多噶啦。有时零售啊，同埋饮食啊，都话佢哋嘅生意咧，即系有啲压力啊。我谂用有压力呢个讲法都唔好恰当啦，形容而家情况。咁所以咧，一个高客流量嘅旅客咧，其实系可以帮到整体嘅情况。
2: 嗱，有压力系好事啦。咁但系咁好多朋友都好关心咧，就系嚟紧点样即系政府喺生态旅游方面咧做一啲工作啦。咁其实呢次我哋见到你有啲咩启示咧，阿邦？
3: 我自己見到啦，其實大家都見到啦，好多旅客咧，亦都揀咗咧，即係去咧所謂咧深度行同埋生態遊啦。嗱，首先我要指出，呢、這個唔係客人無端端咧改變咗佢嗰個旅行。嗱，當然客人嗰個咧，即係特別係內地旅客啦，我都唔派講噶啦，直接講係內地旅客嗰部分啦。內地旅客佢咧由以前淨係喺食埋玩咯，佢進化去到成為咧，即係佢喜歡咧。一啲可能深度行啊，喜歡咧大自然啊咁樣，呢、這個都係好事嚟㗎咁樣。同埋我哋還記得，可能喺其實喺十年前嘅時候咧，幻想當年我哋咧，即、就、係、是、我哋仲講緊話係咪咧？太多人拖夾嚟買嘢啊，咁如果唔買嘢嘅時候點算啊？咁樣咁係咪應該介紹下香港嗰個自然環境啊？嗱，我哋咪成功做咗咯，而家達到咗啦咁樣。咁所以咧，呢、這個係整體咧，我哋多咗旅客去我哋嘅郊外睇我哋嘅山山水水咧。呢、这個係我哋咧原定嘅方向嚟噶嘛，係。
1: 咁但係咧喺政策配套上面，甚至我哋見到有啲環境上面嘅一啲嘅破壞上面咧，其實大家都擔心令到呢啲嘅地方唔能夠可持續性啦。呢方面其實業界又有啲咩建議呢？
3: 我哋都知道啦，其實漁護署咧，其實都打算咧推出一啲咧管制措施，咁咧例如可能係特別係啲生態好敏感嘅位置啦，咁咧可能係講緊例如東坝啊，或者大家好關注嘅橋咀啊、鹹田灣啊等等啦。嗱，呢啲我係完全同意嘅，因為有一啲生態敏感嘅地方，其實喺世界各地，包括內地啦，咁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對應嘅可能人流管制，或者可能透過咧客流個限制。甚至利用收費去控制翻個客流咧，呢個係好常見、好平常嘅做法。我完全同意咧，喺一啲咧好敏感嘅生態位置咧，係要做管制嘅。
2: 嗱，我哋睇到咧要管制咧，咁但係總觀你都見到，其實而家唔同部門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工作方向嘅。咁嗱，最前線嘅漁護處嘅同事就必須要確保到生態旅遊喺前線推行得到啦。咁其實你覺得部門互動或者部門合作方面有啲咩可以再優化咧，幫？
3: 其实大家睇到咧，其实部门咧都好落力咧去做噶啦，咁样，咁咧，我即系呢个你经验咧多啲，咁咧，我哋睇到其实有

0: 時咧，部門之間嗰個協調啊，或者可能係咪有啲部門佢可能咧係需要承擔多一啲，咁同埋佢喺個承擔嗰個責任入邊咧，即係佢亦都要考慮咧一啲旅遊嘅因素咧，即係喺入邊，例如可能做交通嘅咁樣，佢管理交通嘅都要睇睇客人嗰個咧交通嘅模式，又例如例如可能我哋講緊，可能我哋當然好認同係要做保育，但係咧點樣兼顧到咧嗰個客流嗰個需求咧？呢個都係重要嘅，因為個客流需求係直接影響緊咧我哋究竟有幾多旅客會入港，特別因為當生態遊變咗係重要嘅時候，咁所以咧大家都需要咧考慮多啲因素啊，同埋個協作要加強咯，係。
1: 當然啦，即係旅遊嘅地點咧，都希望咧吸啲高端嘅旅客啦。你自己點樣睇我哋而家旅遊嗰個發展嘅趨勢啦？特別咧旅遊方面，其實咧城市經濟又搞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你自己睇旅遊嘅前景又係點咧？
0: 整體我哋個行業咧，營運嗰個狀況咧，如果冇乜特別嘅情況咧，其實咧即係話突發嘅情況啦，其實咧出入境旅遊其實大致 OK 嘅咁樣，大家我哋係可以成為拉動經濟咧嗰個動力嘅之一，呢個第一。咁咧第二Grace 你講到咧個旅客嗰個數目啦，咁咧或者嗰個遊客嗰個狀況，嗱我自己就覺得咁嘅，咁咧我哋因為我哋有啲目標要達至啦，例如我哋係希望成为一个咧中外文化嘅交流中心。嗱，十五五下边咧亦都讲得好清楚，咁咧就我哋香港系咧就国际嘅航空枢纽嚟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咧有一个我哋嘅旅客数目会比较高，我哋咧有一个客流高嘅客流喺度咧，呢一个咧就入边个高客流入边可能有豪客，可能有商务客，但亦都可能有初次出嚟旅游嘅客人，亦都可能有啲 backpacker， 即系所谓背包客咁样，咁咧各色其色咁样。好啦，总之我哋咧，我哋系做生意嘅，我哋系迎嚟咧四方客，我哋唔应该再好似以前咁样咧，就系话我哋咧要拣客啊咁样，又或者可能对个别嘅客人咧，佢来源地啦，我哋有一啲咧意见啦咁样，咁咧我谂我哋唔应该咧，我哋吸取咗以前十年前嘅教训啦，我哋唔应该再有咁嘅情况啦，咁咧但同样地。我要強調，我再三強調，我絕對贊成咧，其實咧係需要推出一啲咧，即係旅遊嘅禮儀啊。咁其實呢啲喺咧，例如可能喺我哋出去玩，內地都有嘅，例如內地都會教大家要用公筷啊咁樣。咁咧喺日本嘅，咁我哋搭喺日本搭JR 都會咧要求大家咧喺個車廂入邊唔好講電話啊，保持寧靜啊等等。咁呢一啲咧，其實旅遊嘅禮儀咧，我覺得係香港係可以做嘅配合我哋嗰个高客流嘅情况咯，系。
1: 好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同阿崔定邦你倾到呢度先啊，唔该晒你。咁我就嚟睇一睇咧，我哋节目时间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啦，
2: 拜拜。
3: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同迅速成名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6: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7: 赌钱啊？
6: 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10:00
7: 夜晚仲喺度跑步，
6: 仲跑步。咁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 ，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4: 星期六早上8:00，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
8: 下昼1:0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的岭澳核电站，一个准备用设备冷却水隔阀在关闭状态的时间长，超出要求。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向本港保安局通报，指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展开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隔离阀，并且在当天将它恢复到正常状态。由于隔离阀处于关闭状态时间长，超出技术规范书的要求，根据相关法规，今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保安局表示，处理过程中一号机组始终处于安全状态，三道安全屏障完整，没有放射性的物质对外释放，对机组人员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无影响。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首相斯基贤坚决表示不会辞去首相职务，以免国家陷入混乱。英国传媒报道，英国议会下议院20多名工党议员公开呼吁斯基贤辞职，或者选定离任的时间表。不过斯基贤获多名内阁成员力撑，包括财政大臣李蕴晴和国防大臣何里安。斯基贤其后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正确的办法是重建，并且指明前进的方向。工党在选举中失去大量的议席，并结束在威尔斯长达27年的管治权。而苏格兰民族党看来很可能继续成为苏格兰的最大政党，改革党就会成为新格兰的大赢家，取得超过1400个。

0: 議席，並且在一些傳統上由工黨和保守黨佔州的地區控制地方議會。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克里姆林宮和中國協作是維護國際關係穩定的最重要因素，兩國已經達成高度一致，準備在石油氣領域合作邁出實質性的一步。普京說，中國是俄羅斯重要經貿夥伴，兩國雙邊貿易額持續增長，得益於高科技產業發展，雙方經貿合作結構正持續多元化。普京形容國家主席習近平是他的朋友，當裁軍和防止核擴散領域的國際條約幾乎已經蕩然無存的時候，俄中協作會成為防止核擴散和維持穩定的重要因素。一名中國男子藏有大批軍火在泰國芭提雅被捕，警方在他的汽車和住所搜出大批手槍、手榴彈和地雷。泰國警方表示，被捕男子31歲，星期五在春武里府駕車的時候失事反側。警方到場之後，發現車內藏有一把手槍和多個彈夾，警員隨後到他的屋企，再搜出大量軍用級的武器，包括 C4 炸彈、M16 步槍以及藏有爆炸物的背心等。警方指出，男子聲稱自己患有抑鬱症，打算發動自殺式炸彈襲擊，亦都發現他和人工智能軟件討論襲擊的方法。警方說，涉事的男子2020年以觀光簽證首次到泰國，之後多次出入境。2022年曾經與一名泰國女子結婚，三年後離婚。他目前持有有效的五年精英簽證，警方正調查軍火的來源。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環視全球主要灣區城市，只有粵港澳大灣區同時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發、完整高端製造鏈和國際金融樞紐這三項能力。他說，要培育創新成果，讓其不斷發展壯大，需要補充充足的空間載體。陳茂波在網誌說，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金融加策略，目的是推動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和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為科技企業提供由初創、成長、上市和其後階段的全鏈條融資支持，更好共幹這股力量，有助加快大灣區的全方位發展。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系79%。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

0: 正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3: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4: 理财通天下，
3: 主持
2: 麦穗财、
3: 陈以提。
2: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财通天下，我是 Esther 陈以提，
5: 我是麦穗财。
2: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 ETF 的投资，我们请来了独立股评人邝敏业 Ben。 Hello Ben。
5: Hello Ben， 你好。
2: 我们要了解一种投资工具，肯定是要由了解它是什么来开始，不如先请 Ben 讲一下其实什么是 ETF， 而为什么我们要选 ETF 去进行投资呢？
6: 咁 ETF 其實全名就係、是、即係英文叫 Exchange Traded Fund 啦，其實係將好多嘅股票咧就放埋一齊，即係俗稱叫一籃子啦，跟住擺落去一個工具度面。咁呢個工具咧，其實喺交易所係上市嘅。咁而佢個特別之處同基金嘅唔同就係話，佢可以係即係自由交易嘅。其實香港最出名嘅 ETF 咧就係盈富基金2800嘅。
5: 嗯，如果睇返嗰个历史呢，我就记得呢盈富点解会成立啦。咁因为係喺9798年嗰陣时打大鳄。
6: 係打大鳄。
5: 所以政府就吸纳咗好多嘅股份。
6: 嗯。
5: 咁大部分都係蓝筹股嚟嘅。咁但係呢就当佢要係退场嗰陣时呢，佢又唔想话推冧个市。咁於是乎呢就睇下当时嘅情况。而当年呢就喺美国呢就开始盛行呢就叫做係交易所交易嘅基金。咁当时最出名，咁当然係呢一个 Spider Fund 啦，
6: 係啦，
5: 呢个即係标准普尔500指数嘅指数基金啦
6: ,SPY 啦。
5: 係啦，咁就当年我仲记得呢就係搵返同一间管理公司呢一个道富环球呢，咁呢就係、是、管理返香港盈富基金嘅。咁、如果你数下呢，由90年代尾到而家呢都有超过係20几年㗎啦，
6: 係
5: 未够30年，但係就接近三个十年㗎啦。咁响呢嘅20几30年嘅所谓嘅系发展之下咧，咁而香港嗰个嘅 ETF 啊，嗰个发展状况又系点样咧？
6: 其实而家嚟讲，即系自从盈富基金成立咗之后啦，咁去到而家嚟讲咧，其实睇翻香港嘅市场就有唔同嘅 ETF 出现啦。咁例如就系话，有一啲叫做我哋叫做杠杆基金啦，咩 EX 啊、三 X， 其实呢样嘢就美国都会有嘅。咁另外就有一啲嘅主题嘅ETF 嘅，咁一阵间都会讲话点解其实即系要买 ETF 嘅其中原因就系话其实。譬如我好似之前咁样即係讲啦，咁譬如话我係睇好一个机械人主题，咁其实部分嘅 ETF 发行商啦，咁其实都有一啲即係就一个指定嘅主题，譬如话头先讲机械人啦、AI 啦、生物科技即係爆踢咁样，其实佢会发行 ETF 嘅。咁其实里面因为本身 ETF 佢里面本身就嗰个主题係有一啲股份，因为其实理论即係简单啲嚟讲就係个发行商已经帮你係因为啲主题咁而揀咗啲股份㗎啦。咁变咗其实变咗就系，如果投资者就系话我要睇一个主题，咁我就即系只投资 ETF 就 OK 啦。同埋另外一个好处就系话，譬如话我当机械人 ETF， 其实我之前都买过，就系其实里面佢有一啲嘅股份系南韩或者喺日本上市，咁本身即系个人投资者就难入手咯。咁但系如果你经 ETF 咧，就可以做到呢样嘢嘅。
5: 即係簡單啲嚟講啦，咁買埋 ETF 嘅原因之一咧，就係佢有一個主題性嘅。咁你只需要你睇中個主題嘅話咧，你買嗰個 ETF 咧就唔使自己去揀股啦。咁同埋佢可能投資咧個主題性咧，可能係跨地域嘅。咁我唔需要每一個國家都開一個股票户口啊，自己去處理咁麻煩啦。咁但係就可能有啲投資者會問啦：喂，咁除咗呢一個主題性要買 ETF 之外，咁你買 ETF 仲有啲咩好處咧？咁樣？
6: 其实 ETF 嚟讲就头先都有讲过啦。咁其实如果你系一个新手嘅投资者，但系你又譬如话我当睇好南韩市场，因为其实南韩市场呢期都几即系热门为 hit 嘅。咁但系其实南韩里面市场投资，其实佢有一个叫外国人持股限制，同埋其实你睇翻本地嘅券商，其实本身就好少就系话系提供即系为

0: 行業，即係我哋英文叫 sector rotation 啦。咁咧 ，which 即係我都做緊嘅。咁如果話睇個行業，我買多啲能源，咁買多啲譬如話公用股嗰啲，其實如果佢哋呢個兩個行業咁樣係跑贏個大市嘅話，咁其實你個表現都可能會係高過大市都唔出奇。
1: 嗱，即係簡單啲嚟講啦，即係我哋投資者可以利用呢一個嘅 ETF 咧，係作出一個一籃子嘅投資。咁其實嗰個嘅買賣咧，其實等於買賣基金，只不過基金咧就可能要私底下去基金公司去買，或者通過銀行去買。咁如果你買 ETF 咧，直接喺交易所入邊買，咁同你買股票咧係冇分別嘅。
0: 同埋因為基金佢每日係報價，係淨係報一次嘅啫，咁變咗就冇咁方便咯，相對。
1: 係啦，咁如果 ETF 咧就可以一般股票咁樣買，咁啊每一只需要交易時段咧，就每一刻咧都會有一個報價，咁你個流動性啊，嗰、那個嘅透明度咧就好似好好多啦。
0: 係啦，
1: 咁第二咧，你買嗰個嘅 ETF 咧，你又可以係投資一個單一嘅主題，咁符合翻你個要求。而個單一主題咧又唔需要自己去特別揀股，例如我想投資呢個 AI 相關嘅股份，
0: 係啦，
1: 咁個 ETF 咧就可能咧追蹤某一個指數咧，就已經咧係全球嗰啲最 top 嘅 AI 公司咧都會係投資啦，
0: 已經幫你揀曬㗎啦。
1: 係啦，咁如果你唔係好多錢嘅話咧，咁你買 ETF 咧就細細份都可以買到唔同公司，但係如果你要個別買咧，就係、是、要逐間買咧，就要好多錢啦。
0: 呢、這個就啱啲有選擇困難症嘅朋友咯。係
1: 啦，
0: 因為我都試過就係話譬如我之前買一隻 XLP， 咁我點解買 XLP 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本身就我想買可樂、百事同埋買高露基，但係我得一注嘅錢嘅啫。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咁我不如咁，我要買曬嘅，咁我只有揀 XLP， 咁就會好啲咯，相對。
1: 嗱，咁呢個就係了解咗，即係點解去投資 ETF 啊，同埋 ETF 嘅好處啦。咁但係咧，我哋係去買埋嗰個 ETF， 究竟有啲乜嘢東西我哋係要係注意嘅咧？咁當然你係想象可以好美好啊，現實就可以好殘酷噶嘛。啊，咁啊，買 ETF 有啲咩要一定要注意先？
0: 咁首先就係話，其實每一隻 ETF 咧，其實即係佢哋嘅資料可以喺網上面去查嘅。一般嘅其實即係 ETF 有發行商啦，咁佢會追蹤嘅指數咧，其實每一個月都會出一份叫月報，即係呢個我都會睇，即係英文叫 fact sheet 啦。咁其實係上曬網站，而大家係可以攞落嚟睇。其實我會好中意睇呢啲嘢，因為我以前即係做公司嘅，即係基金公司嘅行，我就專做呢啲嘢嘅，係啦。咁其實變咗嗱，我用美股嘅 ETF 為例子先啦。咁其實主要我第一樣要睇個 ETF 嘅投資目標先，即係佢話我即係頭先教授提過就係 SPY 啦。咁 SPY 其實佢會寫明就係主要係投資標普500指數嘅成分股，而嗰個嘅表現係會追蹤住，即係 track 住個 SP 500嘅。咁另外第二樣嘢，我睇完呢個目標，即係總之目標係冇問題。夾自己嘅投資目標咁就 OK 第一樣嘅。第二樣嘢最重要就係睇嗰隻 ETF 係揸住咩股份，即係佢有個叫 holding report 或十大持股。嗱，呢個好重要，因為要睇下就係話咩？我頭先講就話你嘅外股或者深水咁有冇喺裏面？咁有喺裏面就咪冇問題咯。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要留意翻，就係就呢個 report 嚟講睇翻咧。其实就系话，因为其实每一只嘅 ETF 里面都有嘅持股嘅比重，即系有一啲嘅持股嘅比重会多啲，有啲持股会少啲。而某一啲嘅持股，佢哋系会较为系 dominate。即系譬如话之前系即系我买嘅一只叫 XLE 啦，咁佢主要系买能源嘅。咁但系美国能源，咁但系美国能源股佢里面嘅持股其实好多都系埃克森美孚啦、雪佛龙同埋 ConocoPhillips， 即系三大油公司，其实已经占四成嘅。咁变咗，如果呢三间公司系行，即系叫做系好波动嘅时候咧，其实都有机会就会影响个 ETF 价格好波动，咁就留意翻。
1: 即系阵翻嚟再同我哋嘉宾再倾。
2: 理财通天下。
3: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4: 放手！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3: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5: 今日我又赚咗啦！
6: 你睇，
4: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7: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8: 要有平又抵，梗系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

0: 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胃癌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住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嚟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5: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6: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查询3698-8938。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10: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1: 理财通天下，
10: 主持
9: 麦穗财、
10: 陈以提。
12: 好，翻嚟理财通天下，系一查陈以提身边继续系有麦穗财教授，咁同埋咧，我哋今日咧请嚟咗邝敏业阿 Ben 同我哋一齐嚟讲系 ETF 嘅。咁啱先咧，我哋听到阿 Ben 咧就讲到话，其实我哋喺选择一啲 ETF 嘅时候，都好重要要去睇嗰个所谓投资目标啦。咁、其实点样样去区分啲投资目标，同埋我哋真系要拣嘅时候系点样拣咧？点样为之我哋系要衡量呢啲嘅目标去做一个选择？
13: 如果睇翻个投资目标，就当然就系要视乎翻你本身就系点样去，即系有个嘅投资想法啦。即系譬如话我要投资呢个美国市场嘅，重要即系指数有三个啦。咁一个就系、是、道琼斯啦，即系我哋叫道琼斯啦。另外就系 Nasdaq 纳斯达克啦，同埋叫做标普五百嘅。打开头先讲过嗰、那个叫做月报嘅时候，其实每一个 ETF 都有一个投资目标啦。咁譬如我当 SPY 为例，咁 SPY 其实就系话佢系即系投资紧标普五百嘅。咁有佢里面有500隻，其实都好即係叫做充分咁表现返就係美国市场。夹返自己一个即係本身个想法，其实係可以就呢一方面去諗呢方面。当然你话有一啲嘅 ETF, 譬如话佢係杠杆式嘅或者反向嗰啲，未必会适合新手，因为佢本身就係有一个杠杆喺度，其实个风险会大啲，咁留意返。
14: 咁另外呢就讲返ETF 啦，如果係传统追踪指数嗰啲呢，咁简单啦，咁睇返个指数成分係有几多隻成分股，而每一隻指数当时当日究竟嗰个嘅比重系多少，咁就可以睇翻咧，究竟呢个 ETF 咧系唔系做得好啦？
13: 系啦，
14: 咁就通常咧，如果系一个真实嗰个嘅指数嘅基金咧，同埋嗰个指数真实嗰个嘅比重咧，总会有啲出入嘅。
13: 系啦，
14: 因为个价格每日都会变动紧啊！我朝头早嗰阵时个比重系跟翻系寻晚嗰个嘅比重，咁点知个价格升咗之后咧，或者跌咗之后咧，个比重又唔啱啊！咁我收市嗰阵时之前咧，又要系变动嘅，咁所以咧。做一啲嘅偏差，
13: 系啦。
14: 咁而喺个基金入边咧，咁会有一个所谓一啲技术性嘅比率，吓、啊，即系讲紧叫做系一个追踪吓嗰个嘅误差
13: ，tracking error 啦。
14: 呢个系 tracking error，
13: 系
14: 咩嚟嘅咧？其实系，
13: 其实 tracking error 嘅意思就系话佢本身就系话个基金啦，咁、那个基金佢本身学教授讲佢买咗好多股，咁、但系其实佢又未必就系可以就系、是。追踪到即係 100% 嘅指数嘅。咁、那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係因为学 教授講啦，咁有交易時間啦，同埋有一時候就係你唔可以就係買足一啲嘅股份，即係譬如話我當你用數學計嘅時候，佢有啲零點點點點點咁，但你估係得一股嘅。咁變咗就呢一方面，其實如果唔理佢，或者你唔做一個叫做重置，即係你要減換碼加減倉咁樣咧，其實佢個 channel 係越嚟越大。咁而呢一样嘢，所以就係投资者就要睇返，就係留意返，就係如果嗰个 check error 太大嘅话呢，咁其实就会即係可能会有个失真喺度啦。同埋呢一个原因，其实你睇返呢个原因，就其中一个即係可以解释返，就係如果你睇返啲 ETF 头先我讲嘅嗰个叫做holding report， 即係持股嗰样嘢嘅时候，你会睇到有啲嘅即系 ETF， 佢哋系会用期货加入去，因为用期货其实嗰个嘅金额系少，咁就可以尽量去减少个追踪误差咯。
14: 嗱，但系追踪误差咧有咩影响咧？嗱，即系举个例啦，就譬如话，如果我指数升咗5%，
13: 系啦，
14: 咁我又想买个指数嘅基金，咁会唔会投资者有预期会升5%咧？咁但系如果有一个追踪误差嘅话咧，就可能个升幅冇咁多噶咯，
13: 系
14: 啦，系啊，可能系得翻4.5%啊，或者系4.2%啊咁样，
13: 系啦，
14: 咁所以咧，我谂咧，呢一点咧都要留意嘅。咁通常咧就会响翻一啲嘅基金嗰啲嘅系年报啊，或者其他一啲嘅研究报告入边咧，系或多或少啦，话翻俾你听。咁其实如果一个管理好嘅 ETF 咧，应该个追踪误差咧系越少越好嘅，
13: 系啦，
14: 系啦。嗱咁除咗之外咧，咁我哋可以了解到咧，就系一般嘅 ETF 啊，嗰个买卖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就其实我买卖个 ETF 就等同于买一个基金，只不过基金系上市咁解啫。
13: 同埋开始个交易啦。
14: 系啦，咁我哋有啲乜嘢所谓嘅专业名词或者专业嘅概念一定要了解嘅咧？咁例如系间公司嗰个嘅规模啊，或者成日都听到啊咩叫 AUM 啊，
13: 系
14: 又或者咧，我哋又听到乜嘢叫做系 ER 或者个 expenses ratio 啊？喂，咁嗰啲系咩嚟嘅？点解投资者要需要了解咧？
13: 其实头先就讲嘅就系话呢个成立日期啦，即系 ETF 成立日期，即系英文我哋叫 inception day。其实如果睇翻就如呢方面咧，就系话个 ETF 其实佢个成立日期系越早嘅话，其实系越好，因为其实 ETF 系好似基金咁，佢可以俾人清算，咁一阵间都可能会讲讲。咁因为佢越长嘅话，其实佢仲生存到嘅话咧，其实即系起码即系头先又即系讲翻就系话佢个资产管理规模都可能会好大。即係資產管理規模，即係話英文叫asset under management 或者簡稱嘅 AUM 就係話本身嗰個嘅 ETF 究竟係管幾多錢，同埋佢啲股份嗰啲嘅總值係幾多，加埋一齊係啦。咁個數其實係越大咧，某程度上係越好嘅，因為當個數越大嘅時候，佢有一個規模嘅話，頭先學教授講就係話。本身 ETF 係有個追蹤誤差噶嘛，咁變咗就係佢個即係嗰個規模越大，其實佢可以就用多啲嘅資源去減少呢方面個追蹤誤差，同埋如果佢嗰個嘅總值係大嘅時候，其實就可以係即係令到嗰個 expense ratio， 即係頭先講 ER 係可以係減少嘅，咁就彈性會大啲，而呢方面就會有利嘅投資者咁樣。
14: 咁除咗呢一个嘅成立日期啊 ,AUM 之外啊，咁当然大家会关注啦，喂你基金管理费用几贵先，而家就好多人都会觉得啦，哇我买基金嘅话俾佢食个管理费每年都俾咁多嘅话，我令到个回报会系低咗㗎喎，好似唔好抵㗎喎。咁我点样可以留意究竟嗰个基金佢有冇收好多管理费呢，而系要蚕食返投资者应有嘅回报呢？
13: 其实你头先教授讲过就系话个 expense ratio 嗰度，其实 ETF 系会收呢个年度管理费，而呢一样嘢就会系每日喺个叫做价格嗰度扣翻，但系其实好少嘅啫。如果一个有规模嘅基金，你唔会见到即系太多大嘅分别。咁其实呢方面就可以睇翻就系其实即系ETF 里面佢发行商有个叫 Fetch 啦，咁亦都有网站啲，其实都会刊载到就系有个 expense ratio 嘅数字嘅。咁可以參考翻，其實如果一啲嘅規模大嘅基金或者係簡單啲基金，譬如話SPY 咁，其實都係 0.02% 左右，咁就好少嘅相對嚟講。咁當然你話譬如話一啲規模細啲嘅，咁可能或者佢有啲主題大啲，譬如話機械人，因為佢哋要揀股，咁有呢方面佢哋嘅 expense ratio 就會大一點，可以留意翻呢樣。
14: 咁即係嗰個一般嘅 ETF 嗰個收取嗰個嘅係expenses ratio 啊，究竟係大約係幾多先為之合理嘅咧？定係咪唔同種類嘅 ETF 嘅話，嗰、那個收嗰個嘅 ER 嗰個 expenses ratio 咧，都可能會有啲出入咧？
13: 係啦，如果係指數嚟講，其實以我嘅即係觀察。 就譬如話頭先講 SPY 啦，咁就會係細啲嘅，咁啊大概0.02至0.05左右。譬如話一啲，譬如我而家買緊，譬如話行業嗰啲，即係我買緊就叫sector ETF X 字頭嗰堆，其實就係0.08嘅，咁其實都叫少，因為佢都係叫做

0: 但係如果佢話主題嘅，即係頭先我講就係話機人主題咁啦，即係 for example， 咁就 0.8， 咁就相對會多少少咯。
1: 嗯，咁最後啦，咁 ETF 咧，咁既然響交易所上市啦，大家希望長買長入，咁但係咧都有可能咧都會係遭遇一啲嘅變故咧，導致到佢要係停牌啊，甚至會係清盤嘅。咁呢啲嘅過往嘅歷史又有啲咩嘢可以值得參考借鏡咧？
0: 系啦，咁因为本身就 ETF 其实真系好似买股票一样嘅啫。
1: 嗯，
0: 咁如果譬如话 ETF 佢个即系头先提及个 AM 过低啦，嗯，或者佢交易量系太少，而譬如话嗰个发行商觉得就系话佢哋嘅盈利系太少啦，咁亦都可能会叫做系会将个 ETF 系下市，或者我哋叫清算啦，英文嘅 liquidation 啦。咁亦都有一啲情况就系话只 ETF 因为外来因素呢是叫做就是清算的，即是我真的见过，就是2022年的时候其实有一只 ETF 叫做EURUS， 那我只 EURUS 其实它本身就是投资俄罗斯股票的，因为其实它本身都那个发行商没什么问题，即是都是大发行商，但因为那时就是美国就即是出了个
1: 限制
0: 令，那就说我们制裁俄罗斯，那变成 ETF 公司就不可以买卖到俄罗斯股票啦，
1: 系啦。
0: 咁喺呢个问题之后，佢唔可以买卖俄罗斯股票，咁逼住就系话要即系将嘅只俄罗斯 ETF 就系停牌。而嗰日真系叫做 ETF 嚟讲，我即系我当时睇咧，就即系好难惊啊！你见到嗰只 ETF 系跌90%，因为大家都好惊，
1: 系
0: 咁要留意翻呢样嘢，因为始终呢啲叫做地缘政治风险或者叫做我哋叫政策风险系会影响到 ETF， 即系好似股票一样。
2: 好，咁今日咧就好多谢 Ben 嘅分享，令到我哋咧又对 ETF 嘅了解咧更加深啦。多谢 ，thank you。
0: Thank you。
3: 理财通天下。
4: 下昼一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抵达西班牙的特内费里岛，等待爆发汉坦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泊岸，监察船上的旅客和职员转运和防护措施。欧洲多国亦都派遣医疗团队接返邮轮上本国公民接受42日的隔离。由许思彤报道。
7: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抵达西班牙德内里费岛监督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移船上人员同隔离卫生的工作。早前有当地人抗议，谭德赛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今次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他向岛民发公开信，表示理解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他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的病例，西班牙政府亦已经制定了周密的隔离转运同防疫计划，当地的居民可能受感染的风险极低。谭德赛赞扬西班牙同意俾邮轮泊岸，俾船上的人员转回自己所属的地方，体现了团结同道义。他代表世卫向岛民同各方表示感谢。西班牙总理桑切斯表示，比红迪厄斯号在加纳利群岛靠岸撤离乘客并为该船提供安全的港口是西班牙的责任。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的公民。欧盟将另外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的人员。美国和英国正为无办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的方案。世卫表示，虽然目前船上没有人出现任何的症状，但仍然建议对所有落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42日的追踪和医疗观察。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目前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22名英国人全部都没有出现症状，回国之后将集中隔离45日。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邮轮所载的英国人员分别是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星期日抵返英国之后将会被送至英格兰西北部密西塞德群一间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卫生安全局早前确认船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当地传媒报道2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中央社报道，近日传出中国四川宜宾市一名探险网红

0: 曾经搭红迪阿斯号前往南极，于3月31号落船。宜宾疾控中心通报，该名姓陈的男子落船至今39日没有相关的症状，而邮轮首宗病例就在4月1号登船，与该名男子无时空交集。新城财经台记者许思彤报道。
1: 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首相斯纪贤坚决表示不会辞去首相的职务，以免国家陷入混乱。英国传媒报道，英国议会下议院20多名工党议员公开呼吁斯纪贤辞职或者选定离任的时间表，不过斯纪贤获多名内阁成员力撑，包括财政大臣李蕴晴和国防大臣何里安。斯纪贤其后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正确的办法是重建并且指明前进的方向。工党在选举中失去大量议席，并且结束在威尔斯长达27年的管治权，而苏格兰民族党看来很可能继续成为苏格兰的最大政党，而改革党就成为英格兰的大赢家，取得超过1400个议席，并且在一些传统上由工党和保守党占优的地区控制了地方议会。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六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日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期望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报道指，穆罕默德星期五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曼斯，原计划是随即启程回国，但随后改变行程转去迈阿密，期间打电话给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进双方达成协议。报道又提到，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截至到星期六下午，美方仍然等待伊朗回应美国提出的方案。新华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对媒体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亦都不会拒绝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但愿意在首都莫斯科，亦都愿意在第三国和泽连斯基会面，但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普京补充，美国真诚寻求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办法，但主要仍然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又表示，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石油领域合作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普京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两国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形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经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一名中国男子藏有大批军火在泰国芭提雅被捕，警方在他的汽车和住所搜出大批手枪、手榴弹和地雷。泰国警方表示，被捕的男子31岁，星期五在春武里府揸车的时候失事翻侧，警方到场之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把手枪和多个弹夹，警员随后到他的住所再搜出大量军用级的武器，包括斯科炸弹、 M16 步枪以及藏有爆炸物的背心等。警方指出，男子声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打算发动自杀式的炸弹袭击，亦都发现他和人工智能软件曾经讨论袭击的方法。警方说，涉事的男子在2020年以观光签证第一次到泰国，之后多次出入境，2022年曾经同一名泰国女子结婚，3年之后离婚，警方正调查军火的来源。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向本港保安局通报，深圳大鹏湾新区领澳核电站一个被用冷却水隔离阀停机更换物料例行测试期间，关闭的时间超出规范书要求。根据相关法规，

0: 界定今次是零级别的偏差。保安局表示，在处理过程中，一号机组始终处于安全状态，三道安全屏障完整，没有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对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没有影响。通报指，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四，领澳核电站一号机组按计划停机换料，工作人员开展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其中一个备用冷却水的隔离阀，并在当日将它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香港今年第一季的本地生产总值预估增长是创五年新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人工智能热潮带动本港出口强劲，投资增长亦都较以往高，对经济前景感到乐观。他又说，不同行业之间对增长的感受会有落差，相信随着各项工作推进，不同行业都能够感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由梁雪莹报道。
1: 本港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上升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非常敏捷和灵活，令到本港出口依然强劲。陈茂波在电台节目说，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但各行业的实际感受有落差，金融等的行业会较紧贴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吸引顾客。陈茂波说，经济发展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如果要靠某一些行业带动所有行业发展，需要时间。他认为部分行业的情况有改善，加上有不少内地领先企业答应落户北部都会区，相信未来各行业会更加能够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2: 餐饮业和住宿相关的行业就业情况是改善了很多，有工作做的朋友那个实质收入也都有所增加。过去这段时间和未来我们都搞很多不同的大活动，一些盛事活动，希望将市面再搞旺一点，咁咧就拉动翻一啲比较基层啲嘅一啲就业情况，同埋个经营环境。内地嘅一啲龙头企业咧，答应咗喺北部都会区大展拳脚嘅。随住呢啲工作一路展开嘅时候，那个整体社会面嗰个受惠程度，我相信就会大家个体感会好啲嘅。
1: 陈茂波亦都喺网志话，环视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同埋国际金融枢纽呢三项功能。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金融加策略，目的正系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同埋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科技企业提供由初创、成长、上市以及其后阶段的全链条融资支持，更好杠杆这一股力量，能够有助加快大湾区的全方位发展。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全球面临能源危机，发展新能源已经是大势所趋，本港透过推动氢能试验项目，积极研究各种氢能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的路径。谢展环在网志说，今年17至23号将会举行氢能周，打造一个互动交流平台，和其他地区分享最新的氢能技术发展、工程方案和未来趋势，助力全球氢能领域的合作和创新。谢展环表示，氢能周涵盖多项和氢能产业相关的活动，其中主题论坛聚焦五大核心议题，包括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发展全球绿氢和低碳氢认证系体系等，亦都邀请16个国家的专家分享法规制定和实践的经验，为香港提供跨境协作的参考基础。五一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业的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且控制游客的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说，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由食环署、渔护署的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这种情况并

0: 不公道，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他同时强调，国家目前的发展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不可以偏离这个宏观的方针。
1: 促进旅游的局呢就觉得人多就他有成就，但结果呢下游那些咁嘅食环署啊或者渔护署呢就食咗嗰啲后果，咁又唔公道嘅。咁我觉得呢一定要协调好，当嚟嘅人咁多，然后呢佢哋之间教育水平唔系一致㗎嘛，有啲比较土豪式嘅话呢佢哋喺现场人又少人哋又多系做唔到嘅。现在我哋见到嘅就系推广生态旅游系一个局，挨嗰个后果呢系第二个局，而嗰个局呢系并冇得到任何资源去配合的，结果就是一个局就领工，第二个局呢就受害。现在我们出现这个情况，我们搞这个生态旅游呢是需要整全的一个计划，说哪里去得，哪里遇几多人，怎样控制人流，跟着下游做出来的问题呢我们给什么资源下游这些部门去处理它，这样才是齐全的。
0: 西环有两架城巴先后在20分钟之内撞到同一棵大树，一名乘客被玻璃碎片浅伤。今朝凌晨两点几，一辆城巴行驶到近德辅道西286号对开的时候，撞到路旁树木的枝干，车上一名男乘客手部受伤，他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拒绝送院。另一辆城巴大约20分钟之后驶到同样位置，上层左边撞到同一棵大树，没人受伤。据了解，德辅道西左二线正进行渠务工程，导致上址道路收窄，涉事巴士需要贴近路边慢线行驶。在伦敦举行的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国家队男女子队都晋级决赛。国家男子队由黄楚钦、林思栋和梁靖昆以3-1击败法国队晋级。女子队孙明莎、黄曼玉和解曼就以3-0横扫罗马尼亚。女子队和男子队的决赛分别在本港时间今晚6点和11点上演，决赛对手都是日本队。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
3: 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79%。
8: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怎样令到它没那么容易晒黑晒伤晒黑了，怎样令它褪色会快，即是说你的色素沉着没那么容易的话，你的皮肤就没那么容易起斑，还有皮肤望下去会通透一点，没那么容易出皱纹，没那么容易块面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重新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来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2: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13: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4: 理财通天下，
13: 主持
12: 麦穗财、
13: 陈以提。
12: 翻嚟我哋理财通天下，跟住落嚟咧系我哋一理通嘅时间啊！我 Esther 陈以提，继续系阿麦穗财教授。Hello 教授，
15: 系你好。
12: 啱啱咧，我哋同嘉宾倾偈嘅时候咧，就讲到一啲基金发行嘅时候，咦有啲章程可以睇嘅。咁其实呢啲章程里面有啲乜嘢内容噶？我哋点解要咁留意呢啲章程？
15: 其实呢你买埋个基金呢其实等于买埋一个投资组合嘅啫。咁啊虽然呢你可能会系依赖个基金经理，咁但系呢你都唔可以盲目相信人㗎嘛。咁你都应该要了解一下嗰个嘅基金本身嗰个投资策略啊、风险啊，同埋系边个系负责操盘个基金经理啊等等等等。咁而家有关嗰啲嘅信息呢，咁啊通常呢佢就会有一个嘅章程喺度㗎啦。咁如果系一个嘅上市嘅 ETF 呢，咁呢就一早呢佢就会有一定嘅所谓嘅文件，例如喺啲招股书啊嗰类型嘅文件呢，係将成个基金点样营运啊，入面嘅资产拥有啊，同埋佢哋嘅计划会系点样做法嗰类型嘅嘢呢，係一定会摆咗上去呢一个港交所网页嘅。咁係所有投资者有兴趣嘅话都可以系下载㗎啦，系冇问题嘅。
16: 即系做定功课先。
15: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买一啲系非上市嘅基金，咁就通常呢就基金公司呢佢一早呢佢呢就上即係可以系特供买卖已经系运作緊。咁但係呢佢一定会有一个章程摆喺度。咁同埋呢佢亦都会系每隔一段时间，譬如话系有一个嘅 annual report 啦，系年结嘅报告啊，或者中期嘅报告呢，系俾呢一个嘅基金持有人呢系去下载嘅。咁而通常嚟讲喺个章程入面呢佢会有以下嘅资料。咁第一呢就呢一个基金系几时成立啦。咁头先我哋同嘉宾倾过啦，即系成立嘅日期如果系越早系佢营运咗嘅时间越耐嘅话呢，咁即系话佢能够继续生存嘅机会就好大啦。
16: 系。
15: 啲基金呢系唔会永续嘅。如果系基金呢系俾投资者抽走啲资金，当个管理嘅规模越嚟越细嘅话，细到唔能够维持佢日常运作嘅话呢，佢呢就可能要系被清盘㗎啦。咁呢一个所以要小心囉。咁通常呢你连嗰个嘅存在时间越长嘅，咁营运咗咁多年嘅话，咁就有一班嘅拥趸啊，同埋有一班嘅基础投资者喺度嘅话咧，应该个基金咧就可以持续啦。呢个第一点啦。咁第二点咧就睇翻个基金嘅规模。嗱，基金嘅规模太细咧系有问题嘅。嗱，好简单嘅原因嘅啫。如果一个传统嘅一般出边嘅基金，你个基金要雇佣人手噶嘛，咁你最低限度有基金经理啊，有其他啲嘅系负责营运嘅人啦、譬如话一啲嘅 sales 啊，或者一啲嘅秘书啊，一啲嘅其他啲嘅文员啊，诸如此类。咁其实你会有固定嘅支出噶、咁仲要有啲乜嘢嘅费用呢？如果你系其他嘅顾问费用都要噶，例如系律师嘅费用啦，例如系会计师嘅费用啦，你都要俾噶。咁所以呢，如果你基金規模太小，你就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啦。点解？因为基金嘅收费嘅模式呢，一般嚟讲呢都係收取管理费嘅。咁而管理费呢係唔可以係太多嘅。咁就一般嘅管理费嘅话呢，就係、视乎返你咩类型嘅基金啦。咁你基金嘅管理费嘅话呢，咁通常呢就係由0%至2%之间，你超过1%以上嚟讲呢都要多嘅。咁你可以想象下啦。
16: 呢个系法例规定定自己市场 regulate 出嚟？
15: 系冇嘅，系一般市场嘅 norm 嚟嘅啫。
16: OK。
15: 咁譬如头先喺节目入边啦，我哋嘉宾都讲啦，如果系一啲好庞大 ETF， 例如喺指数嘅 ETF 咧，特别系美国嗰啲啦，例如系 S&P 啊、500指数嗰类型嘅 ETF 咧，佢收嗰个嘅管理费用一年咧，系讲紧系0.0%嘅啫。好低嘅。嗱，点解会可以咁低咧？其实好简单啫嘛。当你嗰个管理嘅资产嘅规模好庞大，你乘翻出嚟嘅话，咪可以好低咯。
16: 大家一齐分摊。
15: 系啦，分摊啦。嗱，你举个单例子，例如100蚊，如果你收1%嘅话，咪收1蚊咯。咁但系1蚊嘅话，唔够请个基金经理噶嘛。咁你谂下，基金经理佢一般嚟讲，佢收取嘅年薪要几多钱呢？如果收取嘅年薪，譬如话举个例，好平啦，100万。咁100万嘅话，咁你变成翻，如果收1%嘅话，你咪除翻出嚟咯。咁你管理基金嘅规模，起码1亿咧，你先至能够一年嘅管理费1%嘅话，先有100万。咁但系100万唔够营运一间公司噶嘛，你仲有其他啲嘅支持人员啊，仲有其他啲嘅顾问嘅费用噶嘛。你计下计下咧，话你个基金咧，你起码咧都要系有10亿元或以上，先至系可以初步抵消得到你日常营运嗰个开支。嗱，如果你个规模冇咁大嘅话，你开支都系咁多嘅，咁点搞咧？你收取的管理费用咪越高咯，你又唔可以收1%啦，你可能要收1.5%啊，或者2%，甚至更加高咯。咁当你嗰个嘅收取管理费越高嘅话，有啲咩影响呢？咁就会令到你嗰个嘅回报呢就会系低咗啦。例如买股票全年呢可能呢系赚呢一个嘅5%， 咁如果你收咗 1% 嘅话，我净赚咪有 4% 咯，咁我系归嗰个嘅系基金嘅持有人咯。但系如果唔系嘅，你系嗰个嘅股票赚 5%， 但系收取费用咧要去到2-3% 嘅，咁啊整体嘅回报咪变得好低咯。咁、所以对于投资者嚟讲咧，好似唔系太有着数。管理费越高，你就会蚕食咗你一个嘅基金嘅回报。咁、所以咧呢一个咧就要系好小心咧，就系话如果你个基金嗰个嘅规模系冇翻咁上下大嘅话咧，你就会预咗咧，你可能咧嗰个嘅回报咧会系俾一啲嘅管理费用去蚕食嘅。咁喺节目头先我亦都讲过一个嘅概念啦，叫做系支出嘅比率嘅 expenses ratio。因为咧，其实你买卖股票咧有好多唔同嘅支出嘅，咁我支出咧就会系包括咧系咩东西咧，你就会系包括埋咧系你买卖嗰个交易费用啦。因为你买卖嗰个嘅股票咧，那个基金经理买卖股票咧都要俾交易费用嘅。咁譬如香港你买卖股票入边咧嘅交易费用咧，咁啊除咗经纪个佣金之外咧，就仲有交易所征费啦，这个嘅系印花税 stamp duty 啦，咁同或者系其他啲嘅零零散散一啲嘅好细微嘅费用，咁哪怕呢啲费用可能系占一个好少嘅百分比，但系如果你系交易嗰个次数好频繁嘅话咧，咁呢一啲咧都系个基金入边嘅生产成本之一嚟嘅，咁呢一个嘅数字咧就会系全盘摆咗落去一个所谓嘅 expenses ratio 入边嘅计算咯，咁如果你睇个基金嘅，当然系嗰个嘅 expenses ratio 越低系越好啦。咁但系唔系必然咧？嗱，呢个系咪必然咧？就要好睇翻你个基金咧，究竟系乜嘢嘅做法啦。如果你系一个被动型嘅基金，即系所谓嘅 passive 嘅 investment strategy 嘅，系一啲嘅被动型投资策略嘅话咧，咁咧你嗰个嘅基金嗰个收费咧就可以平啲。个原因好简单嘅啫，就因为如果一个被动型基金，例如一个指数基金。咁嗰个嘅基金嘅管理者只需要跟踪返个指数嘅变动呢，咁呢就可以调整返嗰个基金嘅投资啦。咁而通常个指数变动呢就唔会好频密嘅。咁你都要系指数公司啊，可能系一年啊，系嗰几季啊，去检讨下系咪需要系调整返个成分股先至会变动返嗰个嘅指数嘅啫。如果唔系嘅话呢，正常情况嚟讲呢，每一日嗰、那个基金嘅营运呢就唔需要将所有股票系买嘅。咁佢可能呢只需要系调整返当你嗰个嘅比重，个别股份嘅比重变动呢，你系调整返呢一个嘅部分就可以啦。咁所以嗰个交易嘅费用啊、佣金啊、其他方面嘅开支呢应该呢就唔会太多。而呢一种咁嘅被动式嘅调整呢就叫做系投资组合重置，叫做 portfolio rebalancing 嘅。咁呢个系好常见嘅。咁既然系因为呢啲咁嘅调整系一个好技术性嘅调整，你系唔需要一啲投资好叻嘅管理人员嘅，你系只需要一啲普通技术嘅管理人员就可以做一个管理嘅。咁所以嗰个嘅费用会平啲咯。咁因此咧，通常咧一啲嘅指数基金啊，追踪指数基金咧嗰个嘅 expenses ratio 咧会低啲。如果你嗰个嘅基金系一个主动式嘅基金，你嗰个嘅投资回报系好靠个 game 经理嗰个投资嘅话咧，咁佢可能每日嘅买卖嘅次数会多啲，同埋嗰个嘅买卖个金额占整体投资组合嗰个嘅比例咧，可能会系较高嘅。咁因此咧，你系因为要靠 game 经理去选股、买股、入市同埋出市嘅话咧，呢一个嘅交易嘅频率同埋交易嗰个嘅总额咧，可能会系较高。因此呢类嘅基金咧，通常嚟讲咧，佢哋嗰个嘅 ER 咧，嗰个 expenses ratio 咧就会较高啦。因为实质上佢个营运成本都系较贵嘅。咁啊，仲有一点咧，就系话，如果你系买一啲嘅主动型嘅基金，特别系一啲系特别嘅基金，例如一啲嘅对冲基金咧，咁佢可能咧，佢唔系净系收你管理费，系作为佢哋嘅收益嘅，甚至到咧会系有一个所谓嘅利润嘅分成嘅。咁当嗰个嘅基金个回报率去到某一个指标嘅话咧，可能咧一个较大嘅比例咧就要俾咗翻个基金公司、那个基金经理噶啦。咁所以如果你系投资呢一类嘅基金嘅话咧，亦都要系小心翻入边嘅条款啦。究竟咧佢系收一个固定嘅系管理费用啦，定系话收一个利润分成咧？如果收利润分成嘅话咧，咁你可能嗰个嘅回报咧就未必好似你想象中咁多咯。
14: 理财通天下。
1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记笔记。
1: 下昼两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一名中国男人藏有大批军火，在泰国芭提雅被捕。警方在他的汽车和住所搜出大批手枪、手榴弹和地雷。泰国警方说，被捕的男人31岁，星期五在春武里府驾车的时候翻侧，警方到场之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把手枪和多个弹盒。警员随后去到他的住所，再搜出大量军用级的武器，包括 C4 炸弹、M16 步枪和藏有爆炸物的背心等等。警方说，男子声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打算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亦都发现他同人工智能软件讨论袭击的方法。警方说，涉事的男人2020年以观光签证首次去到泰国，之后多次出入境。2022年曾经同一个泰国女人结婚，3年之后离婚。他目前持有有效期5年的精英签证，警方正在调查军火来源。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克里姆林宫同中国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石油气领域合作迈出实质性一步。普京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两国商标贸易额持续成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普京形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经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首相斯基贤坚决表示不会辞去首相职务，以免国家陷入混乱。英国传媒报道，英国议会下议院20多名工党议员公开呼吁斯基贤辞职或者选定离任时间表。不过斯基贤获得多名内阁成员力撑，包括财政大臣李蕴晴和国防大臣贺里安公开表示支持他。斯基贤其后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正确的办法是重建，并且指明前进方向。工党在选举中失去了大量的议席，并且结束在威尔斯长达27年的管治权，而苏格兰民族党看来很可能会继续成为苏格兰最大政党。改革党成为英格兰的大赢家，取得超过1400个议席，并且在一些传统上由工党和

0: 保守党占优的地区控制地方议会。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7只怀疑非法进口动物，估计市值约4300元，拘捕一个女人。海关人员昨日在上述管制站的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6岁的抵港女旅客，经过检查之后，在她所持的纸袋内检获那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蜜袋鼯、一只龙猫、一只老鼠、一只仓鼠和三只天竺鼠。之后那个女人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农署作跟进调查。海关提醒市民，任何人未领有有效许可证而将动物输入香港，即属违法。大律师公会主席毛乐礼话，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约26名会员参与其中，所涉及的大律师和资深大律师人数有可能是历史新高，而居民上楼执拾有时间限制。对于有没有违反基本法保障私有产权的条文，他就在电视节目说，今次是很特别的事故，相信当局会衡量安全和保护私人财产权。政府提出收购7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他就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假如有业主提出司法复核，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有外界关注委员会缺乏调查权或者影响寻找真相的成效，毛乐礼就说，相信透过普通法下的交叉盘问，同样能够寻找到事件的真相。他说，代表委员会的律师团队会从多角度多层次发问，而不是只是帮当事人作提问，加上当中亦都有5至6名的大律师以义务形式协助居民，确保调查全面。五一黄金周期间，有大批的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在本台节目说，不能够全力推广旅游业的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部门必须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是25度，相对湿度79%。
6: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0: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1: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2: 人生百味。

0: 刘婉芬。
1: 嚟到星期四嘅晚上啦，咁当然我好拍档啦。呢位就系居士林居嘅创办人李先成，你好啊。
2: Hello， 你好，
1: 李先成啊。今日我哋一路都系讲紧你嘅好朋友，亦都系一位嘅大和尚啦，就系净恩法师。佢往生咗之后咧，其实我哋讲翻佢好多佢可能接触过嘅人啊，佢发生过嘅事啊，甚至乎同你之间咧，其实你哋两个人之间本身一个个体啦，但其实都系喺佛教界里边，或者系同佢一齐去共同去发掘呢个佛学方面嘅知识啊，系咪？
2: 咁佢影响力同埋佢个辈份名都好紧要。我哋其实就点讲呢，一样就系唔系好跟佛教规矩。其实我有一次就话我去台湾上堂啦，咁佢有个香港个法师，你知道香港好少法师嘅，香港诱惑太多，或者佢个问题责任太多，唔知个乜啦吓，好少人出家嘅，唔够出家人嘅香港。咁嗰日去到福贤佛学院出嚟接歌，系用广东话，同埋一听佢唔系内地音啊，香港音啊。咁啊，你香港嘅，佢话系啊，我嘅师傅系上乜下乜咁个位啊。
1: 你上次有讲过，你上次有讲。
2: 其实就系显空法师。咁其实我哋有时叫显空法师，有时候叫空师咁。即系我哋通常叫空师啦，有时甚至唔该你讲啲显空都有啊。我啲比较唔系咁注重嗰啲
1: 仪式，
2: 点讲啊？规条唔注重规条人，咁都唔注重规条，有唔注重规条嘅唔好。因为譬如啱啱我先至啊，我要去 Apps 翻香港，咁我平时唔知嗱，你知唔知考下你啦？即系你睇你 update， 你应该 update 过我。咁我用句号，原来系唔好嘅。阿监制知唔知啊？
1: 句号系，即系你 WhatsApp 嘅时候，
2: 应该用句号啊！
1: 你 WhatsApp 嘅时候系咪啊？
2: 我通常用翻写文嘅，逗号梗系有句号啦。咁原来句号系
1: 啊，
2: 佢系论啲
1: 嘅。哦，是明白。
2: 即系我同你唔系咁熟嘅咋，
1: 所以我先用
2: 句号你睇啦。咁又有条蛇仔嘅，即系如果我同你 friend 咧，咁有两三条蛇仔啦。即系呢啲嘢，
1: 系
2: 我哋惨啊！我啦，唔系你啦吓，你后生过我，我哋就一个新旧交替啊，变咗即系等于我成日讲话，我后生时做老豆就好乐于咁恶，
1: 系
2: 或者做老板都好乐于咁恶。
1: 但我肯定咁样话俾你听，你嘅新旧交替咧，唔系一个时代对一个时代，系而家有 N 个时代，所以你
2: 系啊，
1: 所以你
2: 几年一个代啦嘛
1: ？No no no， 几年已经系太长啦，可能系几个月。所以头先讲嘅不在于你嘅年纪，其实根本个时代就系变得好快，即系嗰个我哋所谓嘅接住咧，可能已经你讲即系几个月，真系一啲都唔出奇。我好多时候都唔
2: 系
1: 好明佢讲咩。
2: 就我30岁嘅同事话俾我听，你唔好用多句号，即系有时我唔识打字噶嘛。咁我叫佢哋打完听，睇下冇句号啊。佢话唔用得句号，我啱啱先知道。你知我用呢个电话，你最识熟悉我都系两三年噶嘛。就有位大陆嘅高官哇，倾得好投契，交换微信。咁我冇电话，连我袋掹埋佢睇，我系冇带电话，但系佢唔相信啊，因为大家唔同个
1: 年代啊，
2: 依世代唔同，依世代佢唔系细好多，佢细我10多年嘅啫，即系佢觉得我玩佢，咁啊直情好兴咁走咗去，即系死啦唔得啊呢次，我唔知得罪边个噶嘛，咁再玩落去我咪随时得罪晒所有官，咁于是我先开始用翻电话。
1: Okay。
2: 不过都系唔常用啦，当然你都。
1: 但我想问下你咧，其实头先即系你啱啱讲开喺台湾度做一个因为我知道系你老师啦，系咪？系你老师佢过去讲学，咁所以你就好自然就即系一齐过去，咁你就发觉原来即系，但系你老师嘛，我哋净系都系咁讲噶嘛。老师话咩我都即系，如果系我一个尊重嘅老师，
2: 学生得我飞过去
1: 啫。哦，咁你尊重佢咯，你紧张佢咯。
2: 我唔系觉得佢啲学识，我觉得个学问劲啊。
1: 系，同埋我
2: 吸收
1: 要。咁我想问下你啦，其实我哋讲翻喺我哋嘅节目里边，都成日有时有啲比较啦。香港嘅，你啱啱都讲出家人好少，喺内地都唔少啦，喺台湾亦都唔少。咁但系喺个文化学养上面咧，即系对于喺个佛学嘅修为上面，似乎佢哋都系精进，好肯去精进咯，系咪啊？
2: 嗯。咁当然同嗰个香港个历史有关嘅，因为嗱，即系虽然我唔想讲政治啊，但系你睇到

0: 起个教堂系最靓嘅，同埋佢个教堂甚至系全香港唯一一笪土地系 freehold 嘅，即系话冇年期嘅。所以1997，你嗰时咪啲人惊要，哇要补地价咪补死我哋。咁最后当然系唔使补啦，补低啦。咁但系佢嗰个就算你补，佢系永久业权，全香港只有一个永久业权就系基督教教堂。咁你睇翻名校。亦都系基督教
1: 主
0: 领先
1: 导
0: 嘅
1: 嘅系系冇
0: 主
1: 错
0: 导，
1: 系
0: 第二系天主
1: 系啊
0: 教，
1: 冇错冇错，
0: 佛教
1: 相对少咧，
0: 少到离
1: 啊
0: 奇，
1: 少
0: 道
1: 得少。
0: 教我哋中国嘅最传统嘅教，甚至系更加少，同埋就算有咧，都系喺啲好僻嘅地方咯。咁即系话唔系一个中产阶级。或者系上流社会嗰啲 location，所以你睇嗰啲基督教有啲系，哇，嗰啲卖到10万蚊一尺，佛教啲咧1万蚊一尺卖唔到，
1: 好
0: 嗰、那个
1: 啦，
0: 附近嗰啲住宅。
1: 我哋唔讲比
0: 要再
1: 较
0: 讲
1: 啦，
0: 静音嗰时系啦，
1: 应该
0: 咁我
1: 翻转
0: 哋
1: 头，应该翻转头吓，我哋稍
0: 再
1: 微休
0: 讲，
1: 息一阵先。记住啊，你
0: 广
1: 个
0: 告
1: 主
0: 紧
1: 题，
0: 要啊，真
1: 你咪当呢个梗啦，咪饭班主梗紧要啦。另一个紧要嘅地方就系、是，我哋都系成日呢排都系讲好多即系静音大和尚，咁主要系因为想睇下，其实佢喺香港一串咁长嘅时间啦，或者系佢有冇一啲同佛教嘅关系，或者我哋作为一个可能系信徒嘅，唔系信徒嘅，咁基本上我自己都冇皈依过，不过我自己对佛学咧系好有兴趣，所以我哋想听多啲啊，转头翻嚟讲。
2: 超越视野嘅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NX 车主回馈价49万9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万9起，LBX 体验价39万9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人生百味，刘婉芬。
1: 同埋咧，我成日都问我拍档啦，因为佢好多机会能够出外去考察好、旅行好，或者有好多机会去观摩。特别咧，我哋可能对于我自己对于佛学有兴趣，咁我都同样我都对于喺外边嘅佛学佢哋嗰个发展啦，同埋喺香港咧要推广佛学咧或者佛教咧，系比其他宗教系难好多噶。拍档系咪啊？
0: 因为嗰个基督教同埋天主教根深蒂固啦，咁。同埋，即譬如你去啲上市公司，講本地嗰啲啦嚇，管理層，你做個調查，即係回歸之後真係好咗啲啊！當然，你譬如你1997年你做個調查，所有政治人物
1: 係
0: 或者係教育界，甚至商界，商界可能更就會好啲嘅，就係、是。都系佛教或者道教系占少嘅，占所以变咗都系要历史嘅因由啦吓。咁、啊、即系等于，就算而家我喺日本都好啦，你会见到佢好奇怪、哦，佢都受佢嗰个历史影响。日本人就咁，你打低佢咧，佢就服你；你冇打低佢咧，佢就秒你。咁好似我本身喺居士林，我就特

0: 登喺東京揾咗間係做木招牌，喺淺草嘅嚇，就好靚嘅啲招牌做得。咁我親身咧就坐成40分鐘車入去，入到去咧就有四個老人家啦，老過我嘅啦，喺度好俾心機做。但有一個猶太人望落去就係、是，但我問你美國嚟，佢話係，因為美國嘅猶太人，佢甚至坐住輪椅喎，又喺度做。咁我話你可唔可以同我翻譯？佢翻譯咧。咁嗰個老闆就話好耐㗎，3個月㗎。我話等到，我唔送貨㗎，我嚟攞都得。咁跟住講6個月喎，跟住我就話我等12個月都得。總之你睇到佢係
1: 唔想幫你做，
0: 總之唔賣俾你啦。咁我同我美國人講，我話佢歧視我。我話 he's a racist。呢個種族歧視啫。那個猶太人就拗曬頭，唔會啩？嗱，咁佢都俾我喺度做學師啦，咁樣我費事講啦。咁我是但啦，唔緊要啦。咁其實佢就係、是、佢對美國人好啊，對你。你曾經係我嘅戰敗國。我感受到，當然日本係一個比較好深沉嘅民族。即係你見到佢禮儀周周，其實背後係一啲好死板嘅動作嚟嘅啫。佢即係由細時習慣咗啲動作。
1: 係，不過我作為你居士林，
0: 你講法師
1: 唔係，我作為你居士林嘅 friend 咧，我就覺得。算吧啦，即系咁仲需要，咁仲需要做啊？点讲咧？
0: 嗰、那个招牌成12000蚊嘅，即系我上网睇嘅。而家喺淘宝有个90次，
1: 系
0: 千奇物。咁但所以各位信众就你唔好话我悭，我曾经试过贵，佢唔逗我玩，因为我系中国人咁無謂啦，
1: 我哋
0: 強人於難啊！
1: 係，我哋自己都有民族嘅尊嚴。當然啦，即係當你去營運一個居士林嘅時候，目的唔係即係為咗淨係外表嘅靚啦，係咪？最緊要就係內裏嘅鹹啊嘛，啱唔啱啊？
0: 唔係喎，我而家就唔同咁睇法啦。我呢次所整到好靚嘅，就係、是、我哋前居士林第一次咁多錢啦，外表又差啦，淨係得個佛學嗰班人講得勁人哋更加唔明你添喎。咁你講嘢佢又唔明，你又～里面嘅装修唔够人靓，又冇法师，咁你咪执笠咯。
1: 咁啊，
0: 变咗我今次唔同啦。系，今次我改咯。
1: 咁啊，拍档，究竟同我正恩法师有咩关系啊？呢件事，
0: 正恩法师启蒙到我噶嘛？
1: 系，
0: 甚至即系名气好紧要咯。即系嗱，譬如好简单啫，五大比丘、哦。咁而且正恩系五大比丘之首、哦。但系后来呢五大比丘去到研究院咧。我唔想讲名啦，正恩法师唔系排第一，喺个学术上嘅位置啊，咁变咗，但系呢个名气我曾经系状元，我全国佛学出家人，我系状元，哇，咁点啊？你估阿法师带我哋去，嗰、那个真系好多谢，真系我好感恩。如果唔系正恩法师，我唔会登堂入室。去咗好多间庙宇，尤其是大家都好鍾意嗰间普陀山或灵道云嘅寺庙里面、甚至我阿静恩係俾我入去同大和尚同佢三个讲下嗰个佛教嗰个点样去开放去外国。讲2个钟，如果唔系佢，我点可能有呢个际遇呢？
1: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咧，系、我应该俾一个规范我个拍档，举一个天空同埋宇宙太阳。
0: 讲正
1: 一唔得，下个礼拜我哋再慢慢倾。不过好希望我哋嘅听众咧，即系都透过不同嘅方法去了解，即系呢位大和尚之外咧，就系、是、其实喺佛教界嘅里边，喺香港又好，其他地方都好，其实大家都系互相学习啦吓。咁啊，拍档啊，临走嘅时候咧，你都有个音乐，有一首歌咧，都系送翻俾大家嘅。
0: 系送别啊！正恩大和尚啊，上正下恩大和尚送别弘一法师嘅填词嘅。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

0: 多元的資產配置的要求，所以從而就對黃金本身的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剛剛講的無論一帶一路或者我們亞洲這邊，隨著那個的市場發展對黃金的需求都大了。我們港交所那邊幾個月內就會重啟那個的黃金期貨交易，港交所另外都會去研究怎樣去優化現行我們有那個期貨的合約那個的產品和相關一些的機制。
1: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
5: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新城财经台，
8: 下昼2:30。
9: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今日刘国华报道新闻》，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首相斯己贤坚决表示不会辞去首相职务，以免国家陷入混乱。英国传媒报道，英国议会下议院20多名工党议员公开呼吁斯己贤辞职，或者选定离任的时间表。不过斯己贤获多名内阁成员力撑，包括财政大臣李蕴晴以及国防大臣何利安。司纪贤其后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正确的办法是重建并且指明前进的方向。工党在选举中失去大量议席，并结束在威尔斯长达27年的管治权，而苏格兰民族党看来很可能继续成为苏格兰最大政党，改革党就成为英格兰的大赢家，取得超過1400个議席，並在一些傳統上由工黨和保守黨佔優的地區控制地方議會。英國廣播公司的預測全國得票比例統計，以超過1000个地方選區的結果計算，推算出如果是大選中選民以類似的取向投票，顯示英國改革黨以26%的得票率成為最大的政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有船只爆炸，至少11人受伤。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表示，爆炸的是一艘出租的船，星期六下午停泊在比斯肯湾靠近霍洛弗沙州海域的时候发生爆炸，超过20个救援单位包括美国海岸防卫队参与紧急救援。官方仲未公布事故原因，一名在船上的人向迈阿密先驱报表示，事故可能同气体泄漏有关。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检查站遭自杀式的爆炸袭击，三名警察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8:55，开伯尔普什图省一个警方检查站遭武装分子以汽车爆炸装置、无人机和地面等分头攻击，警方还火。当地媒体未有报道袭击者的人数和伤亡的情况，亦未有任何组织承认袭击。一名中国男子藏有大批军火在泰国芭提雅被捕，警方在他的汽车和住所搜出大批手枪、手榴弹和地雷。泰国警方表示，被捕男子31岁，星期五在春武里府驾车的时候失事翻侧，警方到场之后发现车里面藏有一把手枪同埋更多个弹夹，警员随后到佢嘅屋企再搜出大量军用级嘅武器，包括 C4 炸弹、M16 步枪以及藏有爆炸物嘅背心等。警方指出，男子声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打算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亦都发现同佢同人工智能软件曾经讨论

0: 论袭击的方法。警方说，涉事的男子2020年以观光签证首次到泰国，之后多次出入境，2022年曾经同一名泰国女子结婚，三年之后离婚。他目前持有有效期五年的精英签证，警方正调查军火的来源。翻嚟本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毛乐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大约有26名会员参与其中，所涉及的大律师和资深大律师的人数有可能是历史新高，而居民上楼执拾有时间限制，会否有违基本法保障私有产权的条文。毛乐礼在电台节目说，今次是很特别的事故，相信当局会衡量在安全和保护人财产权提出，而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乐礼就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假如有业主提出司法复核，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外界关注委员会缺乏调查权或者影响寻找真相成效，毛乐礼说，相信透过普通法下的交叉盘问，同样能够找到事件的真相。他说，代表委员会的律师团队亦都会从多角度多层次发问，而并非只是帮当事人作提问，加上当中亦都有五至六名大律师以义务的形式协助居民，确保调查是全面。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而在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是79%。
7: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8: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结核呢不用怕的，是一个传染病，但是呢现在我们有很有效的药物可以医这个病，只要好好食药，一般来讲治疗都没什么问题。医返好之后可能会有少少拉，只需要做些简单的拍痰的动作，长远亦都没什么特别的后遗症。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1: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了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管理自己的强积金组合，应用在美股都得，真是有一技傍身的。
10: 不怪得你说世界通行啦。
11: 接下来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2: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13: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建明、余少阳、Master Joe。
15: 又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又有 Andrew 余少阳博士。
16: Hello，Hello， 周哥你好。
15: 哇，上一集啊，真系惊出一身冷汗啊！就算有利恩啊，就算有 Bank Consents 嘅话咧，

0: 做业主啊，或者租客咧，都唔系一劳永逸嘅。咁今集不如我哋继续呢个话题啦。咁阿茂啊，今次叻仔啦，佢变咗做业主。咁咧就不嬲都系每个月咧就打保咧就会见到有租金嘅。啊，点知今个月打保嘅时候，发觉个租客冇过数俾佢，结果上去个公司揾个租客嘅时候，个租客大大声声讲：系啊，我破咗产啊，唔交租噶啦。哦，咁其实阿茂作为业主呢刻应该点算好呢？
1: 咁啊，根据住呢个破产条例啦，香港法例第六章嘅话咧，咁其实对呢个租客破产嘅时候嘅话咧，都讲到明就系，首先呢份租约嘅话咧，依然都系唔会自动失效嘅，因为亦都根据住一啲嘅法庭嘅案例啦，判咗出嚟就系话，除非有关嘅业主同埋租客影响到佢嘅权益而履行呢个租约，咁所以嘅情况上底下呢一份嘅租约咧，就算嗰个租客咧系破咗产嘅话，其实呢份租约嘅话系唔会自动终止嘅。
0: 吓、啊，即系抨佢唔走噶？
1: 抨佢唔走嘅，唔系贪佢唔走嘅，咁当然系有啲嘅程序要去做下噶。当然啦，除非喺个租约嗰边咧定明就系话有啲条款讲到明就系话，当租客破产嘅时候就会自动终止有关嘅租约啦。而喺同等嘅情况底下嘅话咧，业主系有权收翻嘅物业啦。有关一啲嘅 forfeiture 条款啦，即系没收租赁权嘅条款咧，喺租约里边咧系明明规定嘅话咧，作为业主就可以系终止呢个租约，否则呢个租约嘅话咧系依然有效嘅。
0: 咁我哋不如逐步逐步嚟啦。咁结果咧，佢由佢公司走落嚟嘅时候咧，阿茂啊当然好嬲啦。咁但系作为业主啦，佢而家应该第一步要做啲咩好咧？
1: 嗱，咁首先要知道究竟佢哋嗰个破产受托人系啲咩咧？个出资啦吓，根据住呢个破产条例第59条啦吓，破产受托人咧系有权去放弃，尤其是一啲嘅冇利可图嘅合约嘅。举个例啦，如果阿茂嘅话，佢系假设系佢嗰个租客啦，假设租客佢租咗一个嘅铺，或者租咗一个嘅 office 啊，或者租咗一间做生意嘅一啲地方啊，咁如果个租金系过高嘅，而令到佢冇利可图嘅话咧，根据住有关嘅破产条例嘅话咧，嗰、那个嘅出资啦，破产受托人嘅话咧，有权可以放弃有关嘅租约嘅，咁喺嗰阵时候嘅话咧，租约咧就会正式失效。咁但系咧，如果系住宅单位里边嘅话咧，如果系嗰个受托人系冇放弃到，即系个出资冇放弃到有关嘅租约嘅话咧，而家租客嘅话理论上可以继续居住喺里边嘅，但系咧就必须要支付嗰个破产之后产生嘅新嘅租金啦。咁而呢租金嘅话咧，当然啦就系都会根据住嗰个租约嘅情况安排啦。作为业主嘅话咧，咁啊要小心啦啊。咁啊第一，首先最重要就系话点样去追讨嗰个嘅欠租啦，包括咗破产前同破产后嘅话咧都有啲唔同嘅。当呢个破产令颁布咗嘅一啲欠租啦，当业主咧系属于系一啲嘅冇抵押债权人嚟嘅，咁即系话，如果根据住破产条例第12条讲嘅话咧，就话业主唔能够再对呢个破产人采取法律行动啦，即系话包括咗小额钱债啦，即系当佢宣布咗破产之后嘅话咧，哦，你唔可以另外去呢个嘅小额钱债啊、district court 啊或者系 high court 度去告佢攞钱噶咯，咁咧你只能够点啊？只能够向呢个嘅破产管理处递交呢个嘅债权证明表 proof of debt。等待呢个破产嘅财产之后去分配啦，即系排队啦。咁啊，当然啦，佢一般嚟讲咧，就系破产嘅话咧，先要偿还咗一啲有抵押嘅债权人啦，然之后先再到嘅冇抵押嘅债权人嘅。作为业主，咁系冇抵押嘅债权人嘅一群啦。当然啦，欠租啦。当呢个破产令咧颁布咗之后嘅租金咧吓，一般嚟讲咧都会系，如果你继续个破产管理官，即系嗰个嘅 trustee 啊，继续咧觉得系履行呢个租约嘅话咧，咁啊破产之后嘅开支嘅话，嗰啲租金咧就可以喺呢个有关破产嗰个租客用佢嘅生活费嚟去支付嘅。当然啦，或者甚至乎要求嗰个受托人啦，从呢个破产财产里边咧拨一啲嘅款项去支付有关嗰个嘅欠款嘅。不过喺呢个情况上底下，大家要小心啦。咁尤其是当欠租啦，租客应该都会系欠租嘅情况会多啦。如果系破产之前，咁一定系欠租嘅机会比较高啦。根据住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啦、香港法例第七章啦，同埋执达主任条例，咁业主咧喺呢个租客破产咗之后嘅话咧，依然可以向法院咧申请 distress warrant 嘅，即系扣押令嘅。咁而呢扣押令系有咩用噶？可以系查封有关租客啦嗰啲财产去抵偿呢个租金嘅。咁但系咧要小心一样嘢就话、是，根据住破产条例第40条讲就系话，如果呢个破产程序啊开始咗之后先至进行呢个扣押嘅话咧，业主最多可以追回破产令颁布嗰日之前嗰六个月嘅租金。但系之后超过咗六个月嘅话咧，就会按一般嘅债权处理。即是话变成一啲嘅冇抵押嘅债权啦，即是话唔该排队啦，变卖咗佢所有租客嘅资产，先还咗啲有抵押嘅债权人，然之后咧就排队去俾冇抵押嘅债权人啦。 即係話你嗰啲後面啊超過六個月

0: 嘅话咧，咁其实好大程度上咧就真系冻过水咯。
1: 但系等我问一问先，咁阿茂咧其实又觉得，喂，我应该几放心啊？我咪话你而家破产啦，我就当你而家申请破产，你有两个月两上一下嘅按金喺我度啊嘛，你够胆你咪唔好交呢两个月咯？我话用呢两个月时间抨你走，咁两个月抨唔抨得切嘅咧？
0: 一般嚟讲嘅话咧，就会视乎呢个嘅个案而嚟定啦。冇四五个月嘅话咧，基本上系抛唔到，即系话本身你收唔到嗰个楼嘅。甚至乎如果个案啊，即系市道唔好嗰阵时候咧，甚至乎六个月啦、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我都见过嘅。即系视乎就系话嗰个嘅堆积嗰个个案有几多啦。喺呢个收回物业嗰阵时候咧，当然咧亦都要小心啦。咁啊，有啲业主就讲过，喂，搞错啊，即系可能你睇得气多，话好似啲包租婆咁，喂，你唔交租啊，咁我点啊？换咗你把锁咯，系嘛？甚至乎，入到去将你嗰啲身家性命财产啊，依三三富富嗰啲抌晒出走廊，抌晒落街，咁咪收翻层楼系嘛？喺咁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咧，嗱，我劝喻啊，有关嘅业主一定系要忍耐，千祈千祈唔好咁样做，因为咧系违反咗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系会犯上一个嘅刑事嘅责任嘅。当呢个租客佢欠租嗰阵时候咧，业主其实可以根据住租约嘅重入权 （right of re-entry） 咧嘅条款，去呢个法庭咧申请呢个嘅收楼嘅。当然啦，法庭咧当然亦都有啲嘅特别嘅情况，就系话当业主需要注意，就系话如果要控告呢个破产人嘅话咧，好似头先我所讲，你控告佢得唔得？唔可以话唔得，但系你必须要得到法庭嘅许可，要攞个 leave 嘅啊 ，leave of the court 咧，法庭同意咗你去告佢嘅话咧，你先至可以告。但一般实际上操作咧，业主吓，甚至乎我哋都会建议嗰啲业主咧，就唔会因为佢破产而系收翻呢个物业嘅，呢样嘢就唔成立。一般都系以佢违反欠租、违反租约为理由，向法庭申请呢个嘅收楼嘅，而唔系单纯系用呢个嘅破产作为理由收楼嗰个理据咯。
1: 咁如果欠租嘅话，我揾法庭嗰度就申请呢个 reentry 呢样嘢，会唔会快啲咧？
0: 一样，头先我所讲到啦，个时间方面咧，你预大概系五个月至到六个月咁上下啦。所以租哥唔使翻白眼啦。你作为呢个大业主咧，你知道就系话，点解摆银行度将啲钱摆到做定期，点解得系呢零两厘啊？因为个风险嘅问题啦。咁你作为物业投资收租嘅话，亦都系个风险啦。当然啦，咁你可以赚取咗用一个嘅gearing 同銀行去借錢啊，俾三成四成首期嘅話咧，咁你就可以收取咗一個租金啊，幫你供樓。當然啦，亦都可以賺取咗物業嗰個嘅升值嘅價值啦。當然啦，亦都有下跌嘅風險啦嚇。咁呢啲我哋叫做呢個 risk premium 風險嘅日利底下，咁所以咧物業投資嘅話咧，相對嚟講咧較定期咧受歡迎咯。
1: 所以明白一樣嘢，真係業主唔易做嘅。好，下一 part 有請 Andrew 為我哋繼續講解。如果啊咁啊茂可以同佢和解嘅話，又會唔會收得快啲咧？
2: 尊侯事務所，
3: 無論你係業主、買家定租客，有任何物業相關嘅奇難雜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問題嚟98292344，喺節目中為你解答。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尊侯事务所
3: 主持郭建明。余少阳 ，Master Joe，
1: 真系惊出一身冷汗啊！真系原来租约咧订立唔系咁容易啦，就算做业主嘅阿茂咧呢刻都担心啦，因为原本谂住咧系佢同个租客嘅事啦，但系原来银行呢个时间有机会都会插只脚落嚟噶 ，Andrew。
0: 系啊，冇错啦。咁就两方面啦吓。咁如果之前讲到啦，如果有 bank consent 嘅时候咧，银行同意书，一般嚟讲嘅话咧，业主啦只需要准时供楼嘅话咧，咁啊银行咧基本上都会唔会理会嘅。但系咧喺某个情况上底下嘅话咧，当呢个租客咧就破咗产嘅话咧，其实系极度影响到业主个现金流嘅。即系话喺呢个银行 bank consent 银行同意书嘅话咧，佢批出嘅时候嘅话就系对某一个嘅租约咧作出一个嘅批核啦。咁批核同意咗嘅话咧，咁如果中间有任何嘅条款嘅改变嘅话咧，包括咗个租客嘅情况啊，又或者系有关一啲嘅条款嘅改变嘅话咧，你就必须要通知银行咯。咁如果你唔通知银行嘅话咧，咁啊，其实所有嘅风险咧都由翻嗰个业主去负责噶啦。
5: 咁如果我豪气啲咁讲啊，个租客就真系出咗问题啦，财困冇交租。咁但我作为业主咧，我供得起楼，即系嗰个供款咧不成问题，冇拖冇欠嘅情况下，咁银行其实又理得我咧？
0: 咁其实咧，作为银行嘅角度嚟

0: 讲嘅话咧，同意得你去出租嘅话，攞有一个嘅 bank consent 书面嘅同意书嘅话咧，其实银行已经知道咗个风险噶啦。咁而呢个风险嘅话就系话，有啲乜嘢喐嘅话咧，银行咧佢可以行使叫做租金截留权，即系话根据住按揭条款咧，一般都会有呢个嘅租金截留权喺度噶啦。就系话，如果个业主有啲乜嘢嘅情况，甚至乎银行认为一个适合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就会直接向呢个租客收取呢个租金。以呢个租金嚟讲咧，上还佢部分嗰个嘅按揭嘅欠款嘅，即系话你业主同埋租客嘅情况有咗呢个银行同意嘅话咧，其实牵涉到系三方面嘅 parties 嘅。
1: 即系我继续供款都有事噶。
0: 其实你可能有机会咧系违反咗啦。当然啦，你供款但系冇事啦，银行一般咧都冇。
1: 我正话佢冇问题咪就系咁问咯。
0: 佢冇咁得闲去理嘅，不过但系
1: 严
0: 格上嚟讲咧，你系违反咗有关嗰个嘅 bank consent 嗰个同意书嘅条款啦。
1: 哦，
0: 即系话咧，其实你违反咗 bank consent 嘅同意书嘅条款，系咪属于一个合约？其实你系违约，有一个嘅民事嘅责任，唔系刑事责任啊。当然啦，除非你作出一个虚假文书嘅情况。所以话咧，唔系话你继续供款就大晒嘅。嗱，当然啦，有钱系大晒嘅啊。咁但系你直接供晒所有嘅钱嘅话，但系银行如果真真正正系要严格嚟讲嘅话咧，作为业主你系违约。有机会违两份约，第一就系 bank consent 嘅条款啦，第二方面嘅话就系话按揭契约嘅条款啦。如果按揭契约有呢个条款，一般都会有嘅，即系话好大机会上咧，作为业主或者本身佢要面对就系话银行，即系假设啊，去 extreme 嘅 case 系话，可能你不嬲都供款都唔系咁好啊，唔系一个好嘅客仔啊，嗱佢唔介意冇咗呢个客仔嘅话咧，佢有权要求 call loan， 因为你系违反咗按揭契约嘅条款啊嘛，要求你即时，冇可能七日内啊，几日内唔该你完全还晒所有欠款。甚至乎要求就係你冇錢還啦，冇所謂。最嚴重嘅話咧，佢可以咧，你有層樓咧會變成銀主盤。
1: 咁呢個極刑啦，所謂嚇，但未必咁極端嘅情況下，我係提出 scenario two 啦。咁第二種可能性咧，就係個租客就真係咩唔知佢咩事啦，就冇交租，唔繼續租，而我咧又繼續供款，而我咧又未得閒啊，或者點咧去將呢個單位咧去再轉租出去。有錢唔係大曬，不過有錢可以任性。我卡嚟摆鞋咁得唔得咧？咁啊啊，三五七个月后咧撞到个好客，我出租啦咁。咁我到时先通知银行。咦，我呢间单位咧而家换咗另一个租客啦咁。咁系咪会神不知鬼不觉嘅咧？
0: 一定会神不知鬼不觉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你第一份租约嘅客人嘅条款包括咗最低限度个名唔同咗啦，系嘛？个租客嘅姓名唔同咗啦。咁你到第二份租约嘅话，你重新再攞一份嘅银行书面嘅同意书，攞 bank consent 嘅话，已经唔同咗人喎。两个 parties 嚟嘅，唔会 identical 同一个 parties 啩，冇乜可能啊。咁所以咧，咁情况上底下嘅话咧，银行可能会有一啲嘅要求啊。当然啦，我唔可以代表银行讲啦。银行可能有要求叫你解释点解呢几个月头，虽然你有供款，咁但系你改变咗有关嗰个嘅银行同意书，我批准嘅条款嘅话，点解你冇通知我啊？啊，即系你话我唔得闲嘅，或者我冇理到咁嘅。如果银行嘅话，就基本上都会系好大机会啊，只眼开只眼闭算数啦，重新再批
1: 过。佢冇嘢书啊嘛，银行。
0: 因为你有供款啊嘛，即系重新再审批过一份新同意书俾你啦。不过但系啊，根据住按揭条款嘅话咧，可能有机会觉得，咦呢一个未必系一个嘅好嘅业主嚟嘅，亦可能话即系佢唔系一个乖嘅业主。唔系乖嘅业主嘅话，佢有几样嘢可以做。第一，加息。第二嘅话，可能楼价系跌咗嘅话，可能过往嗰几年跌咗嘅话，唔该你补翻个差价。咦，我觉得喂，我要保障翻银行嗰个嘅贷款嗰个嘅利益嘅喎。嗱，当然啦，呢啲银行未必一定会做，但系我哋要知道佢嗰个嘅权力喺边度，佢可以咁样做。
1: 咁 scenario 三啦，就系咧我喺呢度供楼，但系我收租咧系用我另一间银行嘅 account。嗰度收嘅，咁其实 A 银行又点知我 B 银行嗰度有冇收租呢？
0: 咁首先呢样嘢啦，都会讲返就係话按揭合约里面啦，嗰啲条款嘅要你就係话当或者甚至乎包埋呢个 bank consent 攞呢银行书面同意书嘅批核条款底下嘅话，佢会要求你业主，如果你出租喺咁情况攞 bank consent 嘅话呢，有任何一啲嘅改变嘅话，你必须要通知返银行。咁包括咗就佢如果假设係个租客破产啊走咗佬嘅话，你要通知佢。咁当然啦，银行会唔会有其他嘅举措话俾你听，可能咦你仲有半年嘅租约喎、啊。 啊，咁你半年里边你点样可以供款啊？佢唔交租嘅话，你搞唔搞得掂啊？等等方面啦，即系佢有权咁样去要求，但系佢有冇真真正正咁样要求嘅话咧，就另计啦。因为喺坊间度咧，有好多业主都系做紧按揭，咁然之后攞出去出边出租，咁啊用呢个租金去帮补供款噶嘛，咁啊佢会唔会咁样做咧？嗱，其实佢可以有咁嘅权力去做，但系佢做唔做系另一件事咯。
2: 嗯，咁但我想问一下啦，啱啱就住呢个例子咧，都系银行嘅介入啦。咁但系而家喺阿某个立场咧，即系作为业主，佢就好彷徨啦。佢话如果啊，我上到去个 office 嗰度，仲揾到我哋个租客阿 A 咧，都还好啊。但系呢个 case 咧，就系佢发觉佢又冇入数，咁但系想揾阿 A。阿 A 好似人间蒸发咗一样嘅，咁我就 assume 约咧就 check 到，原来佢破咗产啦，走埋，咁呢个时间阿茂又点算好呢？
0: 咁首先咧，最紧要解决咗就系话呢份租约点样去安排先啦。一般嚟讲嘅话咧，根据住香港法例第七章啦吓，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嘅话咧，千祈唔好啊，即系重要嘢讲三次啊，千祈唔好自己自行去收楼，即系话假设你要换锁啊，甚至乎入到去嗰间屋度揾个开锁师傅爆咗间屋，跟住入去见到佢有啲嘅衫裤鞋袜嘅话，就全部抌晒出街啊，甚至乎系假设佢全部搬走晒、清空晒嘅话咧，都唔知佢系咪真真正正系清空晒所有嘅嘢，或者系当呢个垃圾。喺呢个情况上底下嘅话咧，我会建议阿某咧，就作为业主嘅话咧，最重要就收翻层楼先。
2: 嗯、
0: 收完层楼嘅话咧，咁你先至系真真正正系可以重新再出租啦。之前嗰群租约要搞清楚，然之后先至可以重新开始一个份新嘅租约啦。当然啦，头先所讲到，如果真系可以揾到个租客，其实咧好大程度上都可以同佢协商下嘅。嗱，一般嚟讲咧，就系作为一个嘅租约咧，都系一个民事嘅，即系大家讲个 private individual 就系 party A 同埋 party B 啊，两个大家同意里边嗰啲条款嘅话，咁就已经系可以一个嘅履行咁，即系大家已经同意系取消个租约嘅话，你既然你破产啦啊，咁啊呢啲按金就抵偿翻啦，我收翻层楼可能都要啲时间嘅啊，不如咁啦，嗱我俾你住多一两个月，嗱你搵翻地方去搬啊等啦，总之任何嘢咧，我觉得就系可以协商嘅，一般我哋都可以一啲嘅软性少少，我哋去同佢协商解决咯。
2: 原来真系租客同埋业主两方都唔容易做嘅。咁若然真系要收楼，又真系要终止租约嘅时候，不如下一集有请 Andrew 同我哋讲下应该正确地点样处理，好唔好啊？
0: 好啊，下集见啦。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2: 下午三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驶入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抛锚停泊，让旅客和职员登岸。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已经抵达当地，监督船上所有人员转移和卫生隔离工作。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派飞机接回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欧盟将另外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的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就为没办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由于汉坦病毒潜伏期是42日，世卫建议船上所有人返国之后需要接受相同的隔离时段。红迪厄斯号邮轮先后有三名乘客丧生，包括一对荷兰籍的夫妇和一名德国女子，目前一共有8宗确诊和疑似病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合作，迈出实质的一步。普京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两国双边贸易额持续成长，得益于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形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经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检查站遭自杀式爆炸袭击，三名警察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8:55，开伯尔普什图省一个警方检查站遭武装分子以汽车爆炸装置、无人机和地面等分头攻击，警方还火。当地媒体未有报道袭击者的人数和伤亡情况，亦未有任何组织承认袭击。翻嚟本港，五一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唔能够喺全力推广旅游业嘅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嚟嘅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嘅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且控制游客嘅密度，唔会超越环境可以承受嘅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嘅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表示，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由食环署、渔护署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这种情况并不公道，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他同时强调，国家目前发展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都不可以偏离这个宏观的方针。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在节目上亦都建议，需要宏观感去检讨海上游的可行性，考虑在生态敏感和游客活动程度都高的地点，以海洋公园或其他保护条例去保护。海关昨天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7只怀疑非法进口的动物，估计市值大约4,300元，拘捕一名女子。海关人员昨日在上述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6岁的抵港旅客，经检查之后，在他所持有的纸袋内检获这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蜜袋鼯、一只龙猫、一只老鼠、一只仓鼠和3只天竺鼠。拘捕这名女子，案件已经转交渔农署跟进调查。海关提醒市民，任何人未领有有效的许可证而将动物输入香港，即属违法，经法庭审讯，最高会被判罚50,000元和监禁1年。 今日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愿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亦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派花和小礼物，并且向市民介绍立法会工作。李慧琼表示，全体90个议员都有开设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九，部分地区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的是地区功能界别或者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的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FM102.4 至106.3，
0: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系78%。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0: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9: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0: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9: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0: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9: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0: 接收创业家思维，
9: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1: 品牌成功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1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14: 品牌成功路直播室里面有陈心怡，亦都有麦卓华，今日又戴住品牌医生呢顶帽啦。喂，要继续讲下咧，即系其实喺社交媒体里面咧，真系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呢期我个女都先至，我见到佢，玩紧呢个 set lock 咩嚟嘅咧？咁样成日都不停喺度影，跟住竟然咧，我有一个朋友群里面咧，即系都有翻咁上下年纪朋友群，就 send 咗个这个叫做邀请好友，系啦，一个 link 咧就去 invite 我哋成班老嘢去，喂，玩下啦，
15: 你老即系我老，
14: 跟下潮流啦，咁样样，咁我哋先至去学呢样嘢。但系当然咧，对于品牌嚟讲，即系呢个 set lock 又系点样回事？咁呢个另外再讲啦。但系讲紧日新月异嗰件事，就系每一日都有新嘢发生。淨係 AI 呢兩個字啫，呢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係啊，即係到依家其實我識唔識咩叫 AI 咧？咁我都喺度懷疑緊自己。
15: 我都想開班講下 AI，
14: 係咪啊？
15: 但係真係我相信咧，每一日都可以有唔同嘅課堂。咁但係 AI 嘅應用咧，系人都识讲嘅，你会见到咧，就算咧去酒楼饮茶咧，隔篱台咧，即系俾我哋年长嘅长辈都好啦吓。即系既然头先你都话我哋老啦，咁可能再老一代嘅，佢都讲就系人唔使打工噶啦，冇工翻噶啦，全部人工智能做晒噶啦。 真係無論喺港鐵嘅隔離位、喺酒樓嘅隔離台，定係翻到嚟公司嘅同事都好啦，一怨咧就係講呢句嘢噶啦。咁、但係做到幾多咧？係咪而家真係已經取代緊？但係呢個取代緊嘅情況係唔係喺品牌上邊真係可以講到，或者我哋通俗啲講吹到咁大呢？我都今日想拎啲實例出嚟同大家分析下，究竟係咪人真係唔需要再工作啦，淨係去控制啲 AI 就得啦。
14: 我都想問下你，因為一直大家講到 AI 咁偉大嘅時候啦，當然啦，我首先就要認一件事嘅，我冇好積極去學習，我都只不過係攞住一個 app 呢，咁就嚟緊又考試季節啦，咁我就係啦，又要考試啦，咁我就搵佢出題咁樣，只不過係搵20个成语出20条填充题，跟住之后呢，即係我自己都唔可以懒成咁嘅，叫佢出完之后都望一望啦。唔系咁对路嘅，出得差差地嘅。
15: 你用 AI 用得唔好啫，
14: 系咪啊？
15: 廿个成语出廿条填充题咧，你知唔知可以用另外一个 AI 咧，叫佢 check 翻呢一个 AI 究竟啲嘢啱唔啱，叫佢揾翻晒啲出处俾你睇。
14: 哦，
15: 你系做漏咗呢一步，你又帮个另外一个 AI 翻工，
14: 系咪啊？即系我唔系好明，咦？都唔系好通顺嘅啲例子，叫佢出一 set 唔够，出多一 set 啦，差唔多个冇变化嘅，系咪因为我做得唔好，我问得唔好？
15: 你
14: 个
15: prompting 啦，佢哋叫，即系你点样落一个 prompt 嘅时候，可能唔得仔细。咁但系呢个就我觉得系真系用 AI 嘅时候，系要以经验，你做做下你都识嘅。其实你唔使学，你都做做下。等于细个到而家好多嘢都冇人教我哋嘅，譬如说话技巧咁，你发觉哦，原来可能最中意讲嗰啲咩销售技巧咧，咁样系撞板嘅，咁你下次唔会跟住做噶嘛，咁你下次你就会试下同嗰个人讲，哦，你可以考虑下先，不过唔好太耐啦，因为点点点，咁但你又发觉原来咁样太过 push， 咁你又有第三种方法，其实 AI 落 prompt 都系试嘅啫，就算而家咧好多课程咧，嗰啲专家话教你点样落 prompt。佢都系 trial and error， try 到得自己留低佢啫嘛。你觉得佢真系 day one 就识咩？冇啊，冇一个咁样嘅课程。点解我咁肯定呢？就咁多个唔同嘅 AI 模型，佢唔会有个答案，或者有一本教师用书咧，系话俾你听落呢个 prompt 出呢啲嘅。大家都系斗试嘅啫。咁啊，试到你觉得哇，原来佢都几工整出到，你就慢慢会掌握咗个技巧。即系第一个小朋友你生出嚟嘅时候，你觉得臭咧系好有难度。到你生到第四、第五个嘅时候，其实就标准化咗。你眯埋眼都知道，原来十一点就要煮饭，十二点要喂佢奶，几多点做啲乜嘢。一样噶，你唔好当佢 AI， 佢 AI 比一个人更加蠢，佢只是人工智能，佢唔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所以佢做出嚟嘅嘢喺个品牌上面系咪真系帮到咁多手咧？嗱，点解今日咁样讲咧？其实咧，我咧就近来啊见到好多，因为我成日 search 呢类型嘅嘢啦，今日见到好多唔同嘅广告，包括咧就系本地嘅广告，或者咧就系外地嘅广告咧，都话吓、你仲自己出紧呢个 AI 嘅，出紧自己嘅人手 po 啊。其实而家社交媒体咧，365秒就可以帮你咧出到365个 po， 慢慢用。跟住佢仲要俾你可以 approve 呢个得呢、這个唔得呢个得呢、這个唔得唔得点解唔得嘅佢又帮你改一扎哦呢、這个唔系我公司嘅底色全部同我改晒做蓝色佢又变晒蓝色跟住啲字眼上我唔要见到呢一个话题佢又帮你转转完 schedule 埋跟住佢就每一日帮你出基本上你肯坐低三四个钟呢其实你全年嘅铺呢其实你一日出两个你都搞掂㗎啦。
14: 喂，咁但系呢啲会唔会好罐头咧？即系你食罐头同埋食呢一个新鲜材料，系你食到嗰阵味噶嘛？
15: 嗱，我咧就试过用某一啲咧去试嘅，冇摆过落客度，亦都冇摆过落我自己度，唔系话佢唔好，不过我都要即系攞咗佢嗰个即系中间点啦。

0: 帮你去演算边一啲嘅话题最适合你公司，跟住帮你去 po 呢一啲 post。咁同时间你就要话俾佢听啦，我公司咧主要咧就做啲咩产品，譬如话当下系做一啲新科技嘅技术嘅，可以令到你皮肤靓啲嘅，咁我做美容嘅，咁先算啦。咁我哋有啲咩优势？咁可能个独家优势就写俾佢啊。跟住几年经验有几多得几多，或者你去呢度睇啦，成本 catalog upload 俾佢。搞掂晒之后，佢就去演算下啦，究竟喺呢一个行业最多人揿或者热度最高嘅铺入面包咗啲乜？佢有啲直情系唔系 join 咁多俾你，佢系每日帮你搞嗰日嘅铺，话俾你听今日咧原来最多人讲咧就系啲乜乜乜乜乜啦咁，咁所以咧我建议 bang bang bang bang 咁，咁佢又摆五六个铺出嚟，你拣啦，你中意出晒都得嘅。所以你见到而家啲公司咧出铺咧系越嚟越多，咁同埋。是那个内容呢学你话斋趋向都比较嗰轮系嗰个铺就系嗰杂铺大家都系讲嗰啲嘢。究竟背后有几多个小篇系真人小篇，有几多个小篇系 AI 小篇，而佢哋呢一种你参考下我我参考下你参下参下就变咗抄呢，其实即嗰种抄系抄个概念同埋嗰种热度。咁、变咗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原封不动咁样出呢，最终呢其实冇咗嗰个创意之余呢，啲人系会闷嘅。咁、但系我冇话呢一类型嘅程式唔好。有阵时呢又真系需要一啲铺帮你去攞到个热度返嚟顺手做埋个 search engines optimization。咁所以变咗呢其实呢你会留意到呢啲铺呢背后呢佢点解要一早问定你公司做啲乜，平时 search 有啲咩关键字，甚至乎佢话我帮你留意到原来喺 Google 入面呢搵到你公司出嚟最多嘅十个关键字系呢啲。而呢十个关键字呢每一个关键字你嘅对手佢又 list 晒出嚟。人哋做啲咩铺你做咗咩铺佢又帮你 list。其实我觉得最值钱系呢啲数据。因为你请两个大学生返嚟做 intern， 我当你平到不得了都好啦。你都要搞几个礼拜。佢都几分钟都搞掂俾你。
1: 即系可能唔系佢个 end product， 唔系佢最终俾你揀最出边啲嘅铺系值钱，反而就系佢中间嘅分析，你就要攞去再去谂你点样去铺排你自己嘅品牌。
0: 系啦，冇错啦，呢样嘢好紧要就系、我觉得啊吓，点解有啲人会担心自己嘅工作会被取代，系、因为佢唔睇好佢自己。咁但系其实。我哋永远都会经历呢一个，我哋由最低层做到中间，做到管理噶嘛。点解你唔可以将一个 AI 当做一个最低层？喂，其实 AI 都要指令先做到嘢噶。陈心怡，你记唔记得一开始嘅时候你都话，其实系咪我落个命令唔好咧？谂下，我哋有阵时有啲上司，即系喺我哋翻咗咁耐工，唔系讲紧而家，你都曾经会遇到一啲。啊，原来都几识做嘢，但系唔系好识做上司嘅人嘅。
1: 系
0: 其实佢咪等于而家 AI 一样，佢唔识落 prompt。其实佢识落 prompt， 你好舒服噶。点解啫？其实你唔好照抄，因为最怕就系你嗰份社交媒体啲 prompt 同隔篱竞争对手嗰份，哇！一望落去80% 相似。咁、但系你攞咗佢嘅意见又何乐而不为呢？即系有人话俾你听，喂，陈心怡，你原来咧去由北角过海去观塘行东隧快啲，咁、但系你冇理由话我中意行红隧啊，咁特登兜个大圈，跟住搭车搭到去观塘，唔会噶嘛、你一定有一个知识，你攞到呢个知识之后，你就会跟住去做，因为你分析过系啱。做品牌一样，有阵时有啲嘢写难取易，有啲朋友喺呢一刻。我好抗拒用 AI， 因为 AI 会取代我。我觉得人先有嗰个温度，佢系完全唔用 AI 啊。咁呢个咪出事咯？但出啲咩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录。
2: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3: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2: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4: 有成果。
2: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3: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

0: 重新睇健康。
1: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6: 品牌成功路继续有陈心怡，亦都有咧品牌医生麦卓华喺度啦。今日讲到咧，究竟我哋嘅品牌主理人，我哋嘅幕后推手，要点样去利用 AI 帮自己出铺咧？哇，讲到即系话，你话咩啊？一年365日，
7: 系365日嘅铺，佢可以365秒做出嚟，即系6分几钟。
6: 系啦，冇错。咁我系咪真系需要不停咁样去出铺？还掂都有 AI 帮我咯，咁我咪系咪都出咗先咯？咁起码我可以保持个热度啊，定系应该点样做？不过头先你啱啱咧临尾嘅时候咧就讲到，即系我哋话广告之前啦，提到就话唔用 AI 就傻啦，咁样样就出事啦。咁系出咩事咧？我想
7: 嗱，其实咧即系你唔用 AI 咧，你唔知道个市场边啲铺系有个热度，你不断咧就系自己咧系做紧一啲自己嘅嘢。嗱，自己做紧自己嘅嘢系冇问题嘅。其实唔好话人啦，我自己有阵时都会噶。即系你唔睇，你就唔知出面有啲咩热度。咁你唔去黐落嗰一条路度，即系其实有阵时就系、是、哇吹咗一大轮，跟住最尾嗱，即系等于好简单当。曾经上年咪挂过两次十号风球嘅，咁挂完十号风球，通常啲人就哇，琴日点点点啊，乜，所以要用我哋乜嘢产品都关十号风球事。咁但系你见到嗰啲铺啊，全部都系最出嘅，即系你永远你都系十号风球，就算同你自己本身你冇 like 佢都好啦，有人 share 过或者多人揿咧，佢都会推荐俾你噶嘛。咁所以其实你有呢一啲我哋叫做比较 pilot 即系比较标志性嗰一日，好多人会睇嘅话题，去楞住你自己嘅资料咧，好多时个 po 会出好多嘅。咁但系当你只系靠你自己嘅感觉，你嘅感觉永远喺个大海里边都系错嘅。你可以做个实验，就系、是、我今日觉得。是某一间餐厅已经洗了我版。咁但原来今日哇出面个报告你嗰某一间餐厅呢个话题连十甲或者即係连100大都不入。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呢？演算法。因为你睇到最多人睇嘅嘢係你成日睇緊嘅嘢。咁所以呢个亦都即係拉开少少讲啦。点解咁多教育家或者甚至乎屋企嘅父母好担心啲小朋友去用社交媒体呢，就係因为啲小朋友唔知道后面个演算法系点，佢真系觉得呢啲系事实之全部。真系哦，原来我觉得件事，即系譬如话即系有一日有个人讲太阳由西边出嚟系啱，你个小朋友信，跟住之后佢睇完落一个 comment， 我都觉得系，跟住个演算法就不断去搵一啲太阳系西边出嚟啱嘅嘢俾佢睇。今日证实噶，哇！原来最新嘅技术系咁样嘅，最新嘅发现系咁，但其实呢啲全部都错嘅。即系当然唔会去到咁极端啦，因为错嘅资料呢一啲嘅社交媒体会即系将佢 take 翻起。但系我只系举个例，即系有一啲你成日睇嘅嘢，佢就会更加多俾你睇。所以你永远喺你嘅世界里边，你系唔会知道而家出边社交媒体系乜嘢趋势，直到就系头先讲嗰啲全香港都关事啦，十号风球呢啲咁嘅事件，或者哦原来全世界都关事啦，原来而家油价上升，咁呢啲系冇得讲嘅，你一定知。但系一啲细范围啲，可能同你产品有关，同你个行业有关嘅嘢，你系冇办法喺你自己条 timeline 度可以攞到一个好中肯亦都好准确嘅资料。所以一定系要靠一个第三方。以前呢你系会搵 PR 公司做，你系会搵一啲大学嘅咩科研机构做。但而家一个 AI 搞掂，你揿个掣俾10几蚊美金佢使，即刻成份报告乜嘢走晒出嚟啦。咁所以有阵时就唔好自己封自己隻眼囉。你可以唔用 AI 写，但你唔可以唔用 AI 啲料帮你做分析囉。所以呢个系一个好紧要。你见到有啲人啲铺点解真系可以用九唔搭八嚟形容嘅咧？佢写乜咧？其实咪就系呢啲事咯。咁同埋今时今日就系嗰个社交媒体嘅运作咧，同以前系唔同咗。即系以前咧，我哋喺 Facebook 咧系会发布多啲即时啲。

0: 嘅内容。
1: 是，
0: 但如果你是个产品啊，是一啲面对 Gen C 甚至乎 Gen Alpha 呢，
1: 嗯，
0: Facebook 对佢哋嚟讲系形象工程。其实我唔敢话佢哋唔用。
1: 是，
0: 你揾唔到 Gen C Gen Alpha 咩喺 Facebook， 我唔夠膽講囉，我覺得一定揾到囉。但對於佢哋嚟講，呢個係要嚟 look 嘅。所以好多時呢係一啲包裝性啲嘅，譬如話而家咪啲 AI 可以幫你呢影完件貨呢，跟住你話幫我整得佢 dynamic 啲，跟住佢後面整咗好多好靚嘅景呀，嘩好似自己賣電話咁。即係我真係見過有啲好有心機嘅商户呢，佢可能係買啲嘢食，但佢真係砌到出嚟呢，你以為去咗嗰間紅色快餐店咁㗎、哦、即係嗰啲廣告靚到呀，我意思嗰啲圖係以前你唔會係一個普通小嘅商户可以做到嘅图、嗯、但而家真係又係几蚊美金就做到俾你㗎啦、嗯、如果你唔介意佢有个水印话係人话俾你听，全部呢啲相都係 AI 出嚟嘅，免费都得嘅。
1: 哦，
0: 不过你有个水印囉，
1: 即係几蚊就我哋除个水印。
0: 係啊，咁我觉得咁你正常嘅俾咗个几蚊。咁、嗯、但就係讲返，即係你会见到其实我哋一般人而家都系喺个 Facebook 度、嗯，尤其是后生嗰代咧，都系会越嚟做一啲形象啲嘅工程。反而嗰啲实时发布咧，真系去晒 Thread 嘅、
1: 嗯、
0: ，Thread 真系越嚟越多呢一方面嘅嘢咧，系佢哋好分得好清楚。
1: 嗯，
0: 佢哋知道啊 ，Thread 咧就系讲故事嘅，
1: 系
0: 或者系有一啲嘢要发生咗嘅，或者就系、是、有啲嘢要交代嘅。
1: 嗯，
0: Facebook 同埋 IG 就要嚟摆相，又乜鬼嘢都唔想写，淨係想落个 tag 嘅。跟住 Facebook 就係一啲形象啲嘅工程。所以你去做呢一个 AI 俾咗资料你之后，究竟你摆落边度，点样做、嗯、尤其是你自己写嘅时候摆边做边，你都要好清楚你针对緊啲咩人。你针对緊可能係一啲比较上咗年纪或者成熟啲嘅、嗯、用开 Facebook 连 Thread 系乜都未知或者冇开 Thread 户口嘅，咁梗係摆 Facebook 啦。咁、
1: 嗯、
0: 但如果唔系嘅，其实三个你唔好三个落埋同一条嘅 post， 你呢个系自己嘥自己时间，同埋你
1: 系
0: 会令到人哋觉得我睇咗咯，点解呢度又见到你？佢最终啊都会 unfollow 咗你一边嘅、
1: 哦，
0: 因为你睇咗三次啦嘛。
1: 咁但系如果咁讲嘅时候，我又系咪唔应该咧？即、就、系、是、有得 po 几多就 po 几多咧？好似你话斋啦，即系六分几钟就可以有365个 po 嘅时候，咁我应该。即嗰个所谓 optimum 最适当要铺几多嘅，有冇条数计嘅咧？
0: 最适当铺几多咧？其实我觉得都维持住系每一日咧，即系睇下你做边行啊。咁、
1: 嗯、
0: 如果你系做普通零售嘅咧，我见到三四个其实 OK 嘅，甚至乎
1: 一日三四个
0: 系啦。如果你有啲新嘅资料吓、啊，即系我讲紧，譬如话，我今日想即系 sell 下我特价咁样，有啲去到四五个都 OK 嘅、
1: 嗯。
0: 但中小企其实一两个就够噶啦。咁同埋有阵时啲嘢不怕沉嘅，因为头先我讲紧 Facebook 咧系做形象啊嘛，点解我咁？其实你见到啲 AI 嘅程式都系呼应我呢一句，佢好多时佢都系会以一啲形象化啲嚟开始或者去包装你个品牌，
1: 嗯、
0: 所以你都可以睇下，譬如呢啲咁形象嘅就唔使一日四个啦。咁、
1: 嗯、
0: 但系嗰阵时我都提过，如果你一个礼拜得一个铺嘅，咁基本上你只可以维持你个户口生存咯，即系你唔可以强求太多。咁、但系如果你每日有三四或者四五个，记唔记得捞鱼嗰个道理啊？即系我都话你第一次放个网落去捞一批鱼，又系捞咗咁多，但第二次嗰批鱼捞咁多，重复嘅机会系少啲噶嘛？咁、你每日有四五个，咁系咪如果嗰四五个啲资料都系互相呼应嘅？其实你唔使俾钱，你都已经可以捞到一批大鱼啊！
1: 咁所谓嘅四五个系喺唔同嘅社交媒体夹埋四五个，
0: 可能喺一个里边、
1: 哦，
0: 但你要坚持，你唔好净系嗰日，如果唔系你就好 odd 噶咯。
1: 咁你喺嗰一日里边，即系应该咁讲啦，坚持住一日有四五个嘅时候，咁我四五个摆 IG 系咪要唔同嘅四五个摆 Facebook 咧？头先你话要唔好一样啊嘛、
0: 哦，你要拣啦。咁你就譬如有啲系净系相嗰啲，你咪可以摆 IG 咯。
1: 嗯，
0: 同埋譬如话。IG 嘅摆法呢，嗱当系一间餐厅我有五个送嘅话呢、我 Facebook 呢我有机会呢会分两个 post 或者三个 post 出、IG 我摆晒喺一个 post， 跟住啊我哋今日可以介绍下啲送。其实好多唔同嘅方法你都可以试，亦都未必一同一个方法呢会啱晒所有人去用。不过我成日觉得就算可能你身边你唔想俾钱去搵人都好啦。放大自己隻眼睛，听多啲唔同嘅意见，睇多啲唔同人哋嘅示范，其实你试下都冇问题㗎。
1: 哇，越学越想学多啲，搵日我哋再继续呢个话题啦，不如。
0: 好啦，我哋再倾，
1: 拜拜。
2: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品牌成功路。

0: 品牌成功路由亚洲品牌发展协会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3: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4: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5: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号，查询3698-8938。
6: 下午3:30，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欧斯号已经驶入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水域，抛锚停泊，令旅客和职员登岸。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已经是抵达当地，监督船上所有人员转移和卫生隔离工作。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派飞机接回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欧盟将会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为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由于汉坦病毒潜伏期为42日，世卫建议船上所有人返回本国之后需要接受相同的隔离时段。红迪亚斯号邮轮先后有三名乘客丧生，包括一对荷兰籍的夫妻和一名德国女人，目前共有8宗确诊和疑似病例。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首相斯基贤坚决表示不会辞去首相职务，以免国家陷入混乱。英国传媒报道，英国议会下议院20多名工党议员公开呼吁斯基贤辞职或者选定离任时间表。不过斯基贤获得多名内阁成员力撑，包括财政大臣李蕴晴和国防大臣贺里安。斯基贤其后接受传媒采访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正确的办法是重建，并且指明前进方向。工党在选举中失去大量议席，并且结束在威尔斯长达27年的管治权，而苏格兰民族党看来很可能会继续成为苏格兰最大政党。改革党成为英格兰的大赢家，取得超过1400个议席，并在一些传统上由工党和保守党占优的地区控制地方议会。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合作，迈出实质性一步。普京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的经贸伙伴，两国双边贸易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普京形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经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大埔宏福苑火灾引起市民关注围标问题，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就说，宏福苑第四轮听证会完成，下一步的工作包括检视本港围标情况。他建议可以效法证券及期货条例，修改竞争条例，对围标和分割市场等的严重违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罚则。毛乐礼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目前竞委会和竞争条例主要以民事途径处理，不涉及监禁，相信引入监禁罚则对很多人来讲有差天共地的分别。参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严重违反竞争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至14年监禁。他认为本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的安排。毛乐礼又认为，提高罚则至监禁不会影响营商环境，反而可以确保有真正的竞争，对于市民和企业来讲都更加好。接管云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公司将会举行两场 Zoom 简介会。合安在网上发通告说，将原定向每个单位提供一个账户参加简介会，更改为每人一个账户。合安将会向每名参与者发放专属的 Zoom 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

0: 和账户只可以个人专用，并且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就说，参与者最迟会在简介会前一日收到短信，如果业主希望多过一个人同时出席，需要为每名参与者分别重新登记，以获取独立的连结。五一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业的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且控制旅客的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中说，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就由食环署渔护署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这种的情况并不公道，需要各个部门加强协调。他同时又强调，国家目前的发展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都不可以偏离这个宏观的方针。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是25度，相对湿度78%。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超越视野的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e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万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万起 ，LBX 体验价39.9万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0: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9: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0: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2: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1: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2: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0: 道子纳子Sunday Talk， 陈俊文、朱家明。
1: 嚟到道子纳子Sunday Talk 嘅时间，啱啱过去嘅一个礼拜啦，环球金融市场咧都有唔错嘅表现噶。虽然都系反复啊，但系咧中东嘅局势能够缓和啦，再加上咧一啲业绩上面嘅利好因素啦，所以咧科技类嘅股份咧可以话系带领大市嘅上升动力嚟噶。而 AMD 嘅业绩非常之强劲啦，推动股价甚至大市同类型嘅股份咧能够上升啦，所以咧令到个市场气氛上面咧非常非常之唔错噶吓。罗文啊，我哋睇一睇 AMD 嘅业绩亮唔亮丽咧？
2: AMD 好强劲，其实业绩咧，你话系咪话好夸张，赢好多咧，又未至于嘅。我觉得咧 ，AMD 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当然系唔错啦。但系我觉得就即系嗰个升幅方面嚟讲啊，比较有少少夸张咗嘅。最主要就系 AMD 方面咧，其实嗰个业绩咧高于市场预期咧，其实就唔算太过大嘅幅度嘅。不过咧，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就好集中咧留意翻就系，咦，虽然话个幅度好似唔系好大，但最主要个 data center 嘅业务方面嚟讲嘅话咧，见到个增长好理想啊。咁所以因此咧就即系个股价方面嚟讲就受到追捧嘅。晚夜晚睇埋佢业绩出嚟噶，开头咧嗰几分钟咧就曾经跌过一两个 percent 啊，两三 percent 嘅，跟住一路冲上去，到我4:30瞓觉嘅时候咧，其实个业绩咧已经系推动到股价上升4-5% 左右啦。咁我咧差唔多啦，其实嗰、那个因为个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又未至于话系太过夸张嘅，咁所以因此咧，我觉得诶升4-5% 其实都几理想下咯，系一个唔错升幅嚟噶咯。咁啊系咪未必需要有太大嘅进一步上升幅度咧？咁样咁啊，但系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后屘又谂一谂啊，好中意咧见到佢嘅 data server 业务方面嚟讲嘅话咧，升得非常之唔错啊！证明咧，虽然话 MI450 未出啊，而家仲系靠紧金代咧，仲系啱 MI355。MI35 同 MI450 嚟讲嘅话，虽然话只系相差咗一个 generation 一个代啦，咁但系即系一代啦，咁但系咧，其实个最大分别嚟讲嘅话咧 ，MI450 正式嘅一个 full scale rack 嘅一个系统，咁咧就同你350仲系即系个别晶片咁样一个 GPU 咁卖嚟讲嘅话咧，系有个好大分别嘅，因为 full scale rack 就系而家呢啲 center 好需要嘅嘢啦。AMD 能够成个 AI server rack 咁样卖出嚟嘅话咧，嗰、那个竞争能力系强好多嘅，亦都可以成为一个比较认真嘅一个对手嘅。咁啊，暂时嚟讲嘅话咧，见到即系 AMD 喺个 GPU market 嚟讲嘅话咧，尤其是 AI data center GPU market 咧，其实可能只系得单位数字嘅市占率啫。咁但如果个450出咗嚟之后嚟讲嘅话咧，有机会将佢即系4-5% 市占率可能增加到去10% 啊，甚至15% 嘅话咧，呢度个增长幅度就好大啦。所以今次虽然话每股盈利咧市场预期1.29，佢出咗嚟1.37咧，其实相差都系8美仙，未至于一个太夸张嘅分别。至于营收方面嚟讲嘅话咧，98.9亿，实际上数字出嚟咧102.5亿，亦都系相差咗大约3%左右，未算系太厉害下嘅。咁但系始终就系见到 data center 方面嚟讲嘅话咧，个销售升咗57%，呢个就系亮点啦。虽然话你个营收方面嚟讲只系升38%，但 data center 主要增长嘅 area 嚟讲升咗57%，咁呢个咧系令到市场非常之振奋嘅。咁啊，甚至就系话，虽然话个第二季度咧公司指引咧112亿嘅销售咧，都系比市场预期105亿方面嚟讲嘅咧高咗大约系7% 左右，未算系太过夸张嘅。但系始终 data center 嗰个销售嘅 momentum 嗰个冲力咧就非常之理想，因此咧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就对呢个消息咧非常之咁欣赏，推动咗唔单止 AMD 啊，甚至其实好多其他嘅 CPU 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譬如包括 ARM 啦，都有一个显著嘅升幅噶。咁呢个系一个即系有少少意料之外嘅情况。
1: AMD 嘅股价啦，虽然喺星期二咧唔系升好多啊，但系咧消化咗一轮之后咧，喺星期三嗰日咧大幅上升咗超过18%噶。
3: 嗱，其实咧之前咧大家啊担心啊呢啲企业啊，或者相关嘅企业啦，唔一定系呢一隻啦，咁咧就担心佢哋嘅算力咧就系咁投资落去，咁啊最终咧可能系咩咧大白象嚟嘅啫咁样。咁但系咧 Bedrock 啦，啊咁啊有人亦佢做贝莱德啦，亦都有人做黑石啦吓，咁咧就话咧全球嘅算力需求庞大啊，预料未来出现期货市场嘅交易 AI 唔存在泡沫，反而面临供应短缺添啊。咁依家咧市场嘅睇法，你又觉得有冇即系叫做转变到咧？真系，
2: 其实个市场好明显睇慢慢转变紧嘅，因为之前嗰大半年咧，你见到个纳斯达克指数咧，其实由上年10月创出高位24,019啊，话嗰阵
3: 时咁上下啦，
2: 系啦，咁啊嗰个位置嚟讲嘅话，跟住一路咁打横行整固嘅，你见到好多股份啦，无论 Nvidia 又好啊，甚至AMD 嚟讲嘅话咧，都有段比较稍微打横少少嘅整固。

0: 个情况嘅。好多人都担心就话 AI 泡沫论嘅，就即系话好似你所讲啦，啲 AI data center 起咁多咧，可能冇人用噶，好似以前呢个互联网泡沫咁样，跟住就啲人要撇账啊，会输钱啊，会甚至会破产啊，违约啊咁样。咁但系随住一季又一季咧，好多公司业绩都好理想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开始嘅市场就意识到唔系啲 AI 似乎真系有持续力度噶、哦。再加上就系而家啲 AI 其实嗰啲 AI 嘅工具啦，即系唔多唔少都会有啲人用到嘅，即系现在就即系你系用几多咁解啫。龙虾就可能唔系个个都养啦，但都唔少噶啦嘛。
1: 系啊，唔少噶，
0: 系咪？咁跟住仲有就系话你冇好简单嘅一样嘢，你得闲问下 AI， 个头人申请就问下 AI。喂，买股票买边只又问下 AI， 问得多你发觉，咦，似乎真系有用、啊。咁所以咧开始咧就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对佢嘅信心增加咗，咁啊变咗过去嗰半年咧一路压住唔升嗰啲情况嚟讲嘅话咧，开始有突破。啊，当然啦，个别股份咧仍然都仲系未有突破嘅，譬如我哋嘅爱股啊
1: ，NVIDIA 系啊，都系停咗喺度磨下磨下咁啦，知唔知啊？
0: 系啊，你觉得呢个图表方面嚟讲，有冇咩嘅insight 啫？虽然我哋都买咗，好明显系 bias 噶啦。
1: 其实唔系，应该话咧，即系利益申报咗先啦。我哋系持有噶咁其实我咧梗系睇好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其实喺下方咧，学你话斋，旧年年尾啲时间到今年差唔多四月嘅时候咧，其实佢横行嘅，横行一段嘅。虽然佢跌过落160几蚊啊，穿咗底噶吓，但我唔觉得佢穿嗰个底咧系向下走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有战事嘛。咁咧，其实咧佢大概喺170咁上下啦，至到190咧，横行咗几个月，其实依家突破咗向上嘅。只不过咧就系、是、升穿颈线咧，通常讲有回吐噶嘛，即系后抽嘛。咁依家系后抽系唔出奇噶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3: 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2: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4: 今日我又赚咗啦！
5: 你睇，
3: 系、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啊，我都好想赚钱啊！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6: 要有平有大，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使用，唔使平台费，唔使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道指纳指Sunday Talk， 陈俊文、朱家明。
1: 翻嚟道指纳指Sunday Talk 嘅时间啦，我哋头先睇过 AMD 嘅业绩啦，睇一睇 Micron 有啲新产品，都会唔会帮助到佢个股价咁样咧？呢个新产品系咪史上最强嘅记忆咧？
2: 而家暂时嚟讲嘅话，史上最大嘅一个 solid state hard disk， 咁 SSD hard disk， 咁呢个系245 terabyte 嘅。咁除咗大之外嚟讲嘅话咧，仲有好多其他所有嘅功能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应该系暂时嚟讲工业里面最高嘅水平噶啦。咁根据呢个 Micron 嘅自己网站嘅 press conference 度讲咧，就系话呢个 hard disk 咧就会系有84倍高啲嘅能源效益 energy efficiency， 84倍啊。咁有8.6倍快啲嘅 AI preprocessing。同埋3.4倍快啲嘅 throughput， 仲有就係有29倍低啲嘅 latency， 即係个速度比较快啲，亦都会用少咗 80% 以上嘅 server space， 悭地方啦。而家喺个 AI server 里面嚟讲嘅话呢，最紧要就悭电啦，悭地方啦，同埋够快啦，同埋够大嘅 storage 啦，因为而家 AI 方面嚟讲嗰啲数据储存同埋使用量好大。同时间嚟讲嘅话呢，对于传统嘅 HDD 嘅 energy 方面嚟讲嘅话呢，同样用量呢，佢哋係会使用多 1.9 倍嘅能源，兼且个能源效益方面嚟讲嘅话相差好远。咁无论係嗰个碳排放量啊，同埋即係其他嘅用电量方面嚟讲嘅话呢，每年譬如话悭到921个 megawatt hours 嘅电啊，咁呢啲呢仲有就係话悭呢个冷却 HVAC 冷却方面嚟讲嘅话，亦都悭到314,000嘅焦耳 BTU 每年。咁所以因此呢就预期呢係会非常之好卖。再加上近嚟讲几体嘅股份都係强劲㗎啦。Micron 就预期呢一个 hard disk 呢将会好受 AI data center 嘅欢迎。相信呢会係非常之大嘅 demand， 短期嚟讲嘅话都係预期呢应该会係供不应求㗎啦。
1: 当然啦，一个新嘅产品呢都要等到个市场啦出咗啦先至有个反应囉。咁但係通常讲股价呢都会反应咗先嘅。你觉得个反应系咪好正面啦，定系点样呢？对个股价嘅催化作用上面嚟计啦，会唔会有啲持续性呢？
2: 首先一个产品嘅话呢，当然呢个系一个其中嘅产品啦。暂时睇个市场反应非常之正面啦。昨晚借住呢个消息嘅话呢， Micron 呢一举升穿咗7,000亿美元嘅总市值嘅。在几体观方面来讲都算是非常之高的水平的了。当然我们看到三星电子呢就升穿了10,000亿的水平了。但三星电子有些不同，三星电子不单止有几体的生意，它还有手提电话啊、display 啊、电视机啊，好多其他嘅生意。咁当然个赚钱能力方面嚟讲嘅话咧，暂时好明显系记忆体晶片方面嚟讲嘅话咧，就赚钱嘅贡献系最大啦，甚至可以讲系一个 overwhelming 咁大嘅贡献啦。咁但始终对于 Micron 嚟讲嘅话咧，可以突然间升穿咗$700 billion 7,000亿美金 market cap 呢个水平嚟讲嘅话，都系好明显个市场咧系对啲消息系非常之振奋嘅。本身其实个记忆体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无论 Micron 同其他股份嘅话，今年升幅都好强劲噶啦。咁再加上呢个消息刺激之下嚟讲嘅话咧，咁令到个市值方面嚟讲嘅话咧，一日咧系升紧 15% 嘅，佢差唔多一日咧就升咗接近1,000亿美金，所以嗰个水平嚟讲嘅话都系非常之可观下噶。咁至于话持续力度方面嚟讲，就去翻本身记忆体市场供求嘅问题啦。如果继续供不应求，价格继续上升，继续系好大嘅 demand。而 Micron 同时间系增加紧嘅供应量嘅话咧，价量齐升嘅情况之下咧，我相信嗰个盈利咧都会上升，咁当然股价咧都会有机会长远嚟讲有升幅啦。不过当然你话短期嚟讲嘅话，升得咁急 ，Micron 呢啲位置会唔会即系调整下咧？因为讲紧年初至今咧已经升咗124% 啦。虽然呢啲比较大型嘅升幅嚟讲嘅话，都有好多股份升得仲多过佢，但本身对于 Micron 嚟讲嘅话咧，一年升咗695%，年初至今升124%，其实我觉得已经系非常之可观嘅数字啦。咁呢个位置之下嚟讲嘅话，睇翻个图咁样接近系抛物线咁上升上去嘅时候，系咪有些少调整压力呢？就算而家唔调整啊，我谂你再急升多几日嘅话咧，最低限度都要打横行啦。
1: 跟住我哋又睇一睇啲其他嘅企业嘅业绩啊。显赫石油出咗业绩，近期个油价高，对业绩应该有啲帮助啦。
2: 是啊，当然就即是业绩方面来讲当然就好啦，同埋仲要高于市场预期添啊。市场方面来讲大约预期呢就61亿美金嘅 profit。咁出嚟呢结果呢起码就话去到69亿2千万多咗成8亿2千万呢度讲緊将增 13% 以上啊。咁但係呢显赫就虽然有增加个派息，但係同时间嚟讲就将个 stock buyback 呢由35亿美金呢减到30亿美金。咁唔知咪派息派多少少啦。亦都见到就话显赫方面嚟讲过呢个盈利方面呢个增长几理想下嘅。市场啲数字有60亿美金啦。咁实际上呢都有啲其他嘅分析师呢初时计去到63亿6千万嘅高少少嘅。咁但始终无论系61亿 美金定系63亿6000万美金。而家呢个实际嘅 earning 出咗嚟69亿2000万嚟讲嘅话，都系远高于市场嘅预期嘅。但系冇乜用啦，因为而家油价下跌嘅话咧，你嘅业绩几好咧，股价都跟随油价下跌嘅。短线，尤其是短线、中短线嘅话咧，呢啲美国嘅石油股方面嚟讲，同我哋香港啲唔同啊，同呢个油价个相关系数相当高嘅，尤其是显示都比较上游少少啊。至于呢个调整日利之后嚟讲嘅话，就大约系55亿8000万。咁呢个比起上季咧32亿6000万嚟讲嘅话，亦都高咗成20几亿噶。咁所以个 result 就非常之唔错嘅。不过呢啲油公司咧，始终系跟随油价表现多啲。当然啦，始终你见到个业绩做得好，甚至比上月期中好嚟讲嘅话，都系一个好嘅消息嚟嘅。不过可惜呢啲油公司嘅股价方面咧，就未必受惠到啦。如果你话可以见到放月之后重开嘅话咧，石油公司嘅生意会做得更加好啦。就算个价钱跌啲，有阵时最紧要有量啊嘛。你冇量啊，甚至就话影响到经济情况嚟讲嘅话，都唔系太理想嘅。上次去到3592啊，3600变市

0: 啲位置嚟讲嘅话，就喺三月底咧个中东战争最最夸张嘅时间嚟嘅，咁所以因此我相信都未必好容易上翻个位置啦。只要佢喺三次便士之上嚟讲嘅话咧，都算系好噶啦。同时间佢又之前宣布咗收购呢个加拿大嘅 ALC Resources 啦，咁呢个咧公司方面就认为咧呢个系一个高质素、低成本同埋咧一个比较低碳嘅生产嘅源头，希望会帮助到咧公司咧长远嘅增长嘅前景。不过无可奈何，暂时嚟讲嘅话，短线咧都见到系轻微下滑。其他嘅油公司，包括系欧洲方面嚟讲 BP 啊、Total Energies 啊，甚至美国 Exxon 啊，或者系呢个雪佛龙方面嚟讲嘅话，股价都系要轻微下跌嘅。但系油公司个业绩好得嚟咧，有阵时就即系一边欢喜有人愁啦。咁啊，呢个惠而浦咧就出嚟讲话，呢个中东战争、伊朗战争咧，就令到佢哋见到一个咧系衰退式嘅工业下跌。recession level industry decline， 咁啊见到个生意方面讲大受打击，业绩就唔理想，指引都唔系特分好噶啦。见到个高油价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影响到个消费信心。无论喺美国啊同埋欧洲方面嚟讲嘅话咧，喺三月份嘅消费信心咧都系大幅下跌，好多人都延迟咗佢哋购买呢啲所谓 big ticket item 啊，洗衣机、雪柜啊呢啲家电。
1: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晚九点至十一点，道指、纳指、华利兹时间，同埋礼拜日三点半至四点。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下昼四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平报道新闻。接管宏福苑业主立安法团的合安管理公司将举行两场 Zoom 简介会。合安在网上发通告指出，将原定向每个单位提供一个账户参加简介会，更改为每人一个账户。合安会向每名参与者发放专属 Zoom 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和账户均为个人专用，并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参与者最迟会在简介会前一日收到短信，如果业主希望多过一人同时出席，需要为每名参与者分别重新登记，以获取独立连结。大埔宏福苑大火引起市民关注围标问题，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宏福苑第四轮听证会完成，下一步工作包括检视本港围标情况，他建议可以效法证券及期货条例修改竞争条例，对围标及分割市场等严重违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罚则。毛洛礼在个电视节目说，目前竞委会和竞争条例主要以民事途径处理，不涉及监禁，相信引入监禁罚则对很多人来讲有差天共地的分别，参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严重违反竞争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至14年监禁。他认为本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安排。毛洛礼又认为，提高罚则至到监禁不会影响营商环境，反而可以确保有真正竞争，对市民和企业都更加好。五日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业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控制游客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以承受的上限，亦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中表示，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是由食环署、渔护署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这种情况并不公道，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他同时强调，国家目前的发展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不可以偏离这个宏观方针。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在节目上亦都建议，需要宏观地去检讨海上游的可用性，考虑在生态敏感和游客活动程度都高的地点，以海岸公园或其他保护区条例去保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驶入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水域抛锚停泊，让旅客和职员登岸。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已经抵达当地，监督船上所有人员转移和卫生隔离工作。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派飞机接回邮轮上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为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由于汉坦病毒潜伏期是42日，世卫建议船上所有人回国后需要接受相同的隔离时段。红迪厄斯号邮轮先后有三名乘客丧生，包括一对荷兰籍夫妇和一名德国女子，目前共有

0: 中确诊同疑似病例。巴基斯坦警方检查站遇袭事件已经增至15个警员身亡，多人受伤。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声称发动今次袭击。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8:55左右，目标是开帕尔普什图省本奴地区的一处警方检查站。袭击者使用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并发动四旋翼无人机袭击以及地面攻击。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有船只爆炸，至少11人受伤。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表示，爆炸的是一艘出租船，星期六中午停泊在比斯肯湾靠近佛洛弗沙州海域时发生爆炸。这次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9: 我知5月12至13号喺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8: 你点知嘅？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0: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0: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2: 挥动羽毛球拍，
13: 凝聚社会爱心，
12: 打出慈善力量。
1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孟青、魏美珍，才智雙打。
1: 大家好，才智雙打星期日，大家好。今日我哋会有好多嘅内容同大家分享啊，咁啊一样啦。第一节我哋讲下今个星期有啲咩重要嘅事项啦，继续都系好多股东会啦，
2: 数据啦，
1: 好多第一期嘅业绩啦，咁啊另外有上市嘅仪式啦。咁啊，跟住第二节咧，我哋会同大家讲下最近喺内地一间好红、好红嘅食肆啊，佢叫做莫氏鸡煲，姓莫嘅嗰位创办人系叫做阿莫叔。哇！突然之间，
2: 我仲谂住以为你哋叫大家唔好漠视佢添。
1: 系啊，冇错，莫氏姓莫嘅鸡煲。哇，热辣辣食鸡煲好燥噶喎，
2: 嘿，开住冷气食噶嘛，
1: 系咁都系，
2: 夏天都可以食火锅噶嘛。
1: 啊，点解一夜之间爆红呢？咁又衍生咗啲咩问题出嚟呢？一阵间慢慢讲下。咁啊，另外留意我哋第四节就系强人系列啦。今日我哋讲嘅故事咧都好感动人嘅。呢、這个强脑科技，佢个创办人海归派嚟嘅，真系好有心。即系喺美国都特登翻嚟我哋嘅祖国创办佢嘅事业啊！咁啊，另外咧就5点至6点呢个访问一定要听。你收到报税表未啊？
2: 我见到我哋写字楼好多绿色炸弹啦，已
1: 经系啊！咁点样报呢？报都有啲方法噶噃，
2: 有窍门噶。
1: 咁我哋今日咧有会计师阿新哥。啊，同我哋讲下点样去报税，
2: 报得醒
1: 目啲、精明啲，同埋有啲陷阱位，系啦，咁咧就有啲
2: 精明报税小贴士。
1: 嗯，我有啲疑问都即系困扰咗好几年咁啊，终于一阵间个访问咧可以问过一清二楚，
2: 将所有谜团解开。
1: 好啦，咁啊讲翻今个礼拜啦，咁啊今个礼拜咧系有三间新嘅公司上市嘅，其中有一间咧就系深圳嘅乐动机器人1236，就喺星期一。即系听日翻嚟就会上市啦，咁啊有只俄安，有只乐动，
2: 咁啊另外咧都有话数据啊 CPI、PPI 咧都会喺同日公布嘅，去到星期二咧，咁啊梗系等业绩啊，同埋业绩后咧好多股东会。
1: 咁啊先讲业绩先啦，业绩就出完全年业绩就出第一期业绩，腾讯音乐。都好快手喎，咁就喺星期二佢会公布第一季嘅业绩。
2: 我哋通常早佢阿妈一日嘅。
1: 系啊，咁另外同日仲有京东物流陪住佢啦，同埋京东集团都系会出翻第一季嘅业绩，都算系比较爽手快噶啦。
2: 系啦，有啲周年大会啊、股东会咧，亦都会喺同日举行嘅。
1: 例如地产类嘅有1972嘅太古地产股东会啦，九仓置业就系1997嘅股东会，顺丰房托以1991嘅基金单位持有人嘅周年大会，仲有英军都系房地产嘅。咁啊，另外就系806惠理集团嘅股东会，银娱啦27号和王医药嘅股东会，仲有景顺一间基金公司，佢哋会有个简报会讲下半年亚洲固定收益市场展望。另外数码港有个研讨会是关于15嘅，因为今年是15规划的元年，咁佢哋探讨的就是国家15规划与香港创科的机遇。
2: 咁仲有我哋都开始咗，我哋而家准备第一个5年规划啊嘛，要对接15啊嘛。
1: 另外5月12号呢日开始咧，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同药相关嘅大会，就系5月12至15咧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有个第33届嘅欧洲肥胖症大会。我哋上个礼拜喺节目都有讲过噶啦，欧洲真系好多肥人嘅，唔知系咪同佢哋嘅饮食文化有关啦？
2: 同饮食文化，
1: 所以咧有呢个大会原来已经去到第33届噶啦，系啦，咁应该有一啲药厂咧，佢哋有啲减肥药咧就会喺嗰日就发布啦，
2: 将佢哋嘅新产品咧晒冷式咁话俾你知，哇你！
1: 其中一间就1672歌丽仔药嘛，我哋讲过话啊，
2: 就口服减肥药
1: 系啦，有好多嘅产品啊，或者系啲药品咧，就会喺嗰度即系 show 下歌丽。好啦，星期三都好繁忙啊，因为有两间公司会上市，一间咧就系南京英派药业，英咧就系英国个英，咁仲有一间咧就系济泰科技药剂嗰个济7666就系上市嘅。业绩方面就系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嗰份系末期业绩嚟嘅， 咁仲有如果出第一期业绩嘅公司亦都有好多，包括
2: 老牌工业股啦，
1: 呢一只 Conwest 即系裕源集团啊。另外就系头先讲过，腾讯音乐喺星期二出咗业绩啦，隔日就系星期三就轮到腾讯啊股王出业绩啦。呢期股价唔系好得啊，
2: 大家唔好谂住股王就中埋佢啊，似把刀咁劈紧落嚟嘅就
1: 系啊，股价真系有啲令大家失望噶。然之后仲有啲科技类嘅，文远之行啦，800啦，呢个 number 以前系某间公司嘅，而家系800文远之行。TCL 电子1070，日清食品1475，新秀丽1910嘅第一期业绩，
2: 大量业绩啊！
1: 股东会其实嗰日腾讯出第一期业绩之余咧，亦都有股东会，唔知道见唔见到阿小马哥咧？咁啊，国泰股东会啦，创维751嘅股东会，美东汽车1268股东会，和记电信香港215嘅股东会。
2: 咁啊，去到星期四啦，5月14日预计啊。末期业绩嘅有嚟自阿里健康嘅，咁而第一期嘅第一季度业绩就有945宏理金融、981中心国际、1347华虹半导体、2099中国黄金国际。
1: 股东会方面都系。

0: 5号星期五咧，咁就有中国铁塔、金沙中国嘅，仲有百勤油服嘅股东会。另外，敏华控股啊，做家私嗰个咧，咁就全年嘅业绩发布会，亦都会同日举行。敏华控股其实佢哋会公布呢个份就系全年业绩咯。
1: 系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啊，我哋讲下一啲市场嘅焦点啊。内地近期。有个鸡煲啊，好出名，即系食火锅就海底捞咧，你会谂起食鸡煲，你会谂起边个咧？鸡煲呢个市场有几大咧？同埋点解会无啦啦咁多人中意食鸡煲咧？
2: 胃癌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住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嚟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人心节目内播出。
3: Music on board， 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上同迅速成人而梦似幻嘅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胡孟清、魏美珍，
3: 才智双打。
4: 好啦，翻嚟节目时间啦，天气开始热啦，咁就食嘢方面咧，打边炉啊，
5: 开胃，
4: 鸡煲啊，呢啲系咪都比较过气啊？咁热，但
5: 系放啲鸡落去就系鸡煲噶啦，咁系睇个汤底，因为我之前嗰晚食嗰个蘑菇都
4: 鸡煲，
5: 嗰啲云南嗰个菇菌嗰个汤底咧就好清啦。
4: 讲呢个鸡煲咧，好丰富噶，佢啲食材好得噶，咁当然鸡系个核心啊。但是它的汤底都很重要的，一会儿都会讲一下。
5: 讲的呢就是顺德的
4: 莫氏鸡煲。莫就是姓莫，它的创办人就是叫做莫叔，是近期最火爆的一间药膳鸡煲店。在哪里呢？在佛山市的顺德陈村镇。是啦。为什么会这么红？其实都不是红了很久的。那又是因为平台的威力。话说咧，喺3月25号有一条嘅视频，呢一条咧叫做探店视频，系啦，即系有啲食家或者啲网红 KOL 咁就去探访嗰间店，跟住咧就拍咗条片，跟住咧就摆咗上去嗰啲平台嗰度。
5: 咁我事实上咧，佢本嚟就名不见经传嘅，佢要多谢呢班网红啦。
4: 嗯，
5: 因为咧网红探店而迅速咧就爆红啦。咁呢一间即系村巷街坊老店嚟啫嘛，本嚟
4: 系啊，
5: 主打都系真材实料嘅岭南地道鸡煲嘅。
4: 咁啊，佢去探店嗰

0: 位 KOL 都几出名嘅，拥有过千万嘅粉丝嘅抖音博主啊，叫做刘宇音，三个金字系啦。咁咧，佢就点解会红呢？就因为条片入面影到阿老板，阿老板就阿莫叔，
1: 咁阿老板系以幽默嘅手法去反向营销啊，即系求啲客你哋唔好嚟啦。
0: 系啊，佢同阿 KOL 咁话，喂，你如果搞得太好，生意太忙，我搞唔掂嘅。
1: 系啦，咁结果咧，真系佢咁样讲一讲，每日平均嘅客流咧达到3000人，因为排队嘅人潮系极多，连啲明星啊，好似马德钟啊、李国麟啊，原来都有去打个卡。
0: 系啊，因为呢条片爆红啊，因为阿莫叔呢一句反向劝退咧，就即系督中咗啲网友，引爆咗佢哋啲心理反应。咁呢条短片咧，随即咧喺48小时之内就疯传，咁就破1000万个 view。咁跟住就系大家一齐去起底呢一间铺头啦，系啊，所以就造成咗头先啦，单日最高峰系有3000人，
1: 犀利，
0: 系啦，要排队7粒钟先至食到，咁所以搞到阿老板都 happy problem 就出现啦，咁阿老板就唯有 call 晒佢啲家人啦，咁啊
1: 家爷仔乸都走晒出嚟，
0: 系啦，跟住咧就冇得瞓啦，
1: 最大问题就系咁多人排队，会搞到周围嘅交通瘫痪噶嘛，
0: 系啊，咁啊，所以市政府咧喺4月份嘅时候咧即刻扑出嚟啦，就广东省、广东市区、镇、村5级政府。联成咧，一齐咧系调动佢哋一啲嘅配套，协调交通，增设大型嘅停车场，就系为咗呢一间莫氏计步。
1: 资本互动方面咧，睇睇啊，佢养殖巨头温氏，温氏咧，我见到香港咧有啲卖手撕鸡嘅地方咧，都系标榜系温氏股份旗下嘅鸡嘅，
0: 系，
1: 同埋咧佢哋有位代言人嘅，我哋都识噶，
0: 边个？
1: 张锦祥。
0: 哦，系
1: 啊，温氏嘅代言人，咁咧，养殖巨头温氏股份咧，仲要履行埋千鸡之诺，呢个诺言个诺吓，首批300只土鸡咧，仲送达埋个门店添。
0: 哦，惊佢唔够鸡啊，所以就有呢个承诺。咁跟住就加埋我哋有港星效应啦。4月中旬嘅时候，头先讲过啦，马德钟啊、李国麟啊呢啲 TVB artist 一齐组咗团去打卡，咁跟住就变成咗间明星食堂，跟住又再进一步引爆咗个流量，系啦，无限 loop 咁样。
1: 咁啊，4月底至到5月初嘅商业拓展咧，系睇到品牌进入一个更加快速嘅扩张期啦。
0: 开多几间，
1: 一个月之内咧，真系开多好多间啊！连喺云浮啦、顺德大良啊、珠海啊、佛山、南海咧，哇，开出咗4间系直营店。
0: 嗯，系啊，
1: 分店。
0: 咁但系阿莫叔真系搞唔掂啊！阿莫叔除咗劝退大家唔好嚟之外咧，佢啊甚至自己咧，佢甚至不惜咧，就系自己炒自己块面啊！话啲鸡咧，其实都系啲丙鲜鸡嚟，好难食噶，好难食噶。喂，有啲似我哋咧食饭咧，人哋问你啲碟餸好唔好食？唔好食啊，唔好食啊，你唔好食啊，俾我食啊。系啦，结果咧，大家梗系唔信佢啦，激发咗大家嘅逆反心理。咁跟住咧，反而你要我唔食咧，叫我唔食，我就更加要去食，要去试一试，系咪真系咁难食？讲翻呢一个鸡煲，咁鸡当然系灵魂啦，但系嗰个汤底先至系最紧要嘅。
1: 药膳啊，
0: 系啊，究竟有啲咩喺入面咧？有土茯苓啦，有10年嘅陈皮啦，有一啲岭南嘅药材啦，系慢慢熬制2个几钟。
1: 哇，感觉好养生啊！
0: 系啊，佢哋话食起嚟，我自己未食过啦。
1: 广东人就话咁系大湾区啲地区都系中意汤水
0: 啊。系啊，同埋仲有一啲嘅药膳效果，可以健脾去湿。
1: 嗯，
0: 系啦，呢食下就因为食材嘅用料比较足，所以咧食鸡之余咧，佢哋会饮埋啲汤嘅。哇，就我觉得会好燥咯。系啦，另外就鸡啦，鸡都系重点啦。佢哋会用120至180日嘅走地鸡，一定要有鸡有鸡味。咁而核心嘅品种咧就系温氏嘅清远麻烟鸡。咁佢哋话咧买咗翻嚟之后，仲要喺个铺头度养一阵，提升个风土味。
1: 清远我乡
0: 系啊，咁同埋个价钱好亲民。例如
1: 清远鸡系真系好有鸡味嘅，
0: 嗯，
1: 唔使太大只嘅啲鸡，最紧要啲肉好味。因为清远鸡咧，佢哋系食粟米嘅，佢哋嘴啊、脚啊都系黄噶，啲肉都系黄色
0: 嘅。嗯，好，咁啊，价钱都宜人嘅，汤底系38蚊，鸡肉系38蚊，所以其实每个人嘅人均消费60至80蚊到咯。但系最重要嘅就系、是。

0: 佢哋爆红咗之后，亦都冇因为咁样而加价，
1: 冇恃宠生娇，
0: 所以系几
1: 咁。但系流量高峰嘅时候，总店咧日均嘅客流量达到3000人次，点 entertain 啊做到手软咩？单日啊就卖咗约莫200只土鸡啦。
0: 咁嗱，最紧要就系因为人多啊，搞到交通好挤塞，所以佢哋喺当地政府嘅协助之下咧，就有啲临时嘅停车场咧就腾空咗出嚟。咁另外咧，仲要揾人去帮手维持秩序啦，费事一间排排一队打交咁点算啊？系咪？
1: 你话牵涉几多个部门咧？牵一发动全身，连周围啊嗰啲停车场啊都爆晒啦。
0: 咁就阿莫叔就冇因为咁样而好开心，反而咧佢就话：哎呀，自己同屋企人啲身体都顶唔顺嘅喎，咁样甚至话：哎，大家唔好再嚟啦，
1: 做餐饮系好困难。
0: 系啊，甚至咧佢出埋绝招啊，喺个铺头写住咧准备倒闭。喂，其实准备倒闭呢四粒字一出咧，个个就会蜂拥而去噶咯。
1: 呢四粒 magic word 嚟啊！
0: 系咯，
1: 平时唔嚟嘅都会走埋出嚟啊！
0: 即系香港嗰啲食肆都系噶嘛，你平时唔帮衬，等佢话哦，咩几多年嘅老店就嚟关闭，你就即刻扑去噶啦嘛。
1: 不过针对住近日流传嘅10万蚊加盟费协议文件咧，其实店方咧已经公开辟谣，并且报警处理啊，因为系属于网络嘅谣言啊，明确表示咧系暂时未开放加盟，梗系好多人走去问佢啦。
0: 系啦，咁不过阿莫叔真系我觉得佢唔系扮嘢嘅，佢都真系觉得辛苦嘅，所以佢自己公开咗个秘方。不如你自己翻去整啦，系啦，个秘方就系土茯苓12至50克，原来有兴趣嘅朋友你自己上去搵翻条方啦，就唔讲啦。好啦，讲翻呢个餐饮事业，
1: 呢个火锅市场，
0: 内地人系真系好中意食火锅嘅。2025年全国嘅火锅市场规模咧系达到6390亿人。
1: 其实今个礼拜咧我都食咗一次啊，
0: 菌嗰个嘛，
1: 系啊，菇菌啊，蘑菇菌，其实好正啊，好养生啊，我就觉得啲汤我都饮埋啦。
0: 咁咧，如果你计粤式火锅，鸡煲咧都系其中粤式火锅嘅一员啊。2025年嘅收入预计系有1285亿嘅，净系粤式火锅都有1285亿。
1: 因为鸡煲咧，你通常嗰啲鸡咧熟咗之后，你系食咗啲鸡先，跟住剩翻嗰个汁，你系开起佢，跟住就变成咗个汤底噶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啊，行业龙头啦个情况系点咧？市场热度咧系引嚟啲巨头嘅关注啦。当然，譬如温氏股份啦，作为上游嘅供应商，佢嘅土鸡业务咧同埋鸡煲市场系关系密切噶。
0: 咁啊，所以佢咪第一时间扑出嚟有个承诺俾阿莫氏鸡煲咯。好，咁另外就如果用全国嘅鸡煲规模去计咧，究竟有几多间鸡煲企业咧，都有数字得计。
1: 有啊。
0: 2026年嘅3月，全国在营嘅经营紧嘅鸡煲相关嘅企业咧，系达到4881间。
1: 近三年咧，新增嘅企业嘅占比都超过80%，即系好多系新开嘅。
0: 系啊，其中咧2022至2025年新注册嘅企业咧，就由463间已经一跳跳到去914间。
1: 咁至于喺社交媒体啊个热度咧，佢都系飙升得好紧要，尤其是喺抖音平台啊，鸡煲咧嘅相关热度指数啊，喺2年之内咧，已经直接翻咗13倍。
0: 咁其实我哋又总结翻，点解阿莫氏鸡煲突然之间会走红？咁第一当然就系佢本身一定系好食先啦。如果唔系 KOL 话俾你听好食，你去完一次你都唔会再去啦。咁
1: 帮你唔到噶啦 ，KOL 帮你唔到啊！如果你真系难食，
0: 系啊。第二就系真系个 KOL 同埋个平台嘅威力啦。第三其实咧更加重要系老板嗰份真诚啊，人哋觉得佢嗰种反套路嗰种幽默吸引到啲人去到现场试咯。
1: 我觉得系佢与时并进咯，真系知道点样去调节大家嘅预期。
0: 系咁，我哋今日就讲呢个莫氏鸡煲走红都有佢嘅道理嘅。
1: 有冇机会北上嘅时候去食一食？
0: 可以有好多嘅地方，而家有几个地点都有啦嘛，先讲咗，都唔一定去到佛山嘅珠海、顺德，
1: 亦都唔止莫氏一间嘅鸡煲，
0: 仲有好多嘅4000几间鸡煲嘛。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 嗯，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下午四点半，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驶入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水域，抛锚停泊，令旅客和职员登岸。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已经抵达当地，监督船上所有人员转移和卫生隔离工作。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派飞机接返邮轮上本国公民，欧盟将会另外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英国和美国为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紧急方案。由于汉坦病毒潜伏期为42日，世卫建议船上所有人返回本国之后需要接受相同的隔离时段。红迪厄斯号邮轮先后有三名乘客丧生，包括一对荷兰籍夫妻和一名德国女人，目前共有八宗确诊和疑似病例。巴基斯坦警方检查站遭到袭击事件已经增加到15名警员身亡，多人受伤。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声称发动今次的袭击。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夜晚近9点左右，目标是开伯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的一处警方检查站。袭击者使用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并且发动四旋翼无人机袭击和地面攻击。缅甸警方近日在什佳省和曼德勒省检获77公斤海洛因和400万片兴奋剂，拘捕9人。根据缅甸官方媒体镜报报道，缅甸警方在上个月12号根据线报在什佳省拦截了两架车，分别检获 48.4 公斤和 28.6 公斤的海洛因，并且在同月的30号在曼德勒省的一架车之中检获了400万片的兴奋剂。报道说共有9名来自什佳省、曼德勒省和博固省的疑犯被捕，相关部门已经依法起诉疑犯，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大埔宏福苑大火引起市民关注围标问题，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说，宏福苑第四轮听证会完成，下一步工作包括检视本港围标情况。他建议可以效法证券及期货条例，修改竞争条例，对围标和分割市场等严重违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罚则。毛洛礼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目前竞委会和竞争条例主要以民事途径处理，不涉及监禁，相信引入监禁罚则对很多人来讲有差天共地的分别。参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严重违反竞争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至14年监禁。他认为本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的安排。他又认为提高罚则至监禁不会影响营商环境，反而可以确保有真正的竞争，对市民和企业都更加好。今日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愿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妻和两个仔，亦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以及心形图案，并且是写有母亲节快乐。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着母亲节落区派发和小礼物，并且向市民介绍立法会工作。李慧琼说，全体90名议员都有开设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的是地区、功能界别或者是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的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

0: 李慧琼又话，北部都会区系本港未来嘅发展重中之重。立法会将会喺两个星期后进行第三次考察，而议员亦都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计划接触唔同界别，收集更多嘅意见，交俾行政机关去考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环视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同国际金融枢纽呢三项功能。他说要培育创新成果，令到其不断发展壮大，需要充足的空间再睇。他在网志话，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金融加策略，正是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科技企业提供由初创成长、上市和其后阶段的全链条融资支持，更好杠杆这股力量。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系25度，相对湿度77%。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蚊2折优惠相伴。
9: 胡孟清、魏美珍，
10: 才智双打。
11: 好，嚟到第三节啊，我哋今日咧要预留翻多少少时间咧，俾强脑科技，即系好值得敬佩啊！嗰位创办人，
12: 因为佢真系好强，
11: 海归派，原本就已经喺美国，
12: 我哋祖国，
11: 翻翻嚟中国，开创佢嘅事业，值得嘉许。咁我哋第三节咧讲咗外围，今个礼拜有咩重要事项先？都唔係话太多。咁啊，星期一我哋睇下美国嘅楼市啊，有佢哋嘅成屋销售嘅数据。
12: 去到星期二，日本会公布领先指标啦，三月份嘅领先指标会唔会乐观啲呢？仲有意大利嘅工业生产啦，欧元区欧洲经济研究中心嘅景气判断指数都会同日。
11: 跟住呢就係要感受下通胀嘅问题啦。咁究竟战事对于四月份嗰个 CPI会不会有影响呢？今次出这个数据呢真是四月份的，所以应该是会有些东西可以看到的。美国四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星期二那天会公布，同一时间也会公布他们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12: 去到五月十三号星期三，德国有经常账收支，法国有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欧元区GDP 啊，经季节调整嘅国内生产总值，欧元区亦都有工业生产呢个三月份嘅数据。美国咧咁就系会公布抵押贷款市场指数同埋生产者物价指数，即系 PPI。
11: 好啦，去到星期四，咁啊上个礼拜澳洲已经议咗息，加埋息添啦，佢哋都真系加得比较密嘅一个国家嚟噶。今年以嚟已经加咗三次啦，大大话话。咁佢哋星期四嗰日咧系会出翻五月份嘅消费者通胀预期嘅数据。另外就系英国都有几多数据嘅，包括第一季嘅进出口嘅数据，佢哋嘅第一季 GDP 嘅数据、服务业指数同埋工业生产嘅数据。
12: 咁啊，另外去到加拿大啦，成屋销售啦，都会公布嘅，
11: 逢星
12: 四月份嘅
11: 系啦，逢星期四就系有呢一组嘅数据啦，就系、是、首次新申领失业救济金同埋持续申领救济金嘅人数数据啦。
12: 咁啊，美国嘅失业率啊相关嘅数据咧，咁就要系每个月嘅第一个星期五啦。咁但系如果要睇下申领失业金嘅人数咧，有啲咩新嘅变化咧，就系、是、要睇呢、這个。咁另外美国嘅

0: 出口物价、进口物价啦、零售销售啦、企业库存咧，都会同日公布。
1: 好，咁去到星期五嗰日都有好多数据啊，包括就系南韩啦，有个进出口嘅物价指数啦，啊，佢哋嘅股市真系好厉害啊，跑赢晒我哋区内嘅城市。咁就仲有新西兰会出翻四月份嘅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0: 日本咧就会公布生产者物价指数，即系我哋简称 PPI 啦。咁睇下上游嘅投入啊，会唔会系成本高咗啦？咁仲有工具机订单，
1: 系啊。咁啊，另外仲有意大利有四月份嘅消费物价调和指数，加拿大会出翻四月份嘅新屋动工数字。美国呢一日都有好多数据，包括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嘅制造业指数，呢个系关于五月份嘅，仲有系四月份嘅产能利用率同埋工业生产数字。咁啊，讲到咁多先啦。咁啊，另外转头翻嚟，我哋就要留意我哋今日嘅杭州六小龙嘅系列咧，已经去到强脑科技呢一间公司啦，都好重要啊！呢间公司同埋佢嘅 mission 系好伟大嘅。咁啊，另外五点之后留意我哋有会计师嘅专访啊，教大家点样报你嘅税项啊。
2: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3: 快啦！
4: 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2: 我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5: 今日我又赚咗啦！
6: 你睇，
4: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7: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8: 要有平又抵，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唔收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超越视野嘅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000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000起 ，LBX 体验价399000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3: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4: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信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 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3: 胡孟清、魏美珍，
6: 才智双打。
1: 好，嚟到第四节强人系列。杭州陆小龙的故事啊，都大大话话讲了一半了。
0: 今次呢间真的强的。
1: 强啊，个脑部一定要很强啊。
0: 他真的叫阿强啊。
1: 强脑科技是一间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公司。是杭州陆小龙入面专注于脑机接口的领军企业，也是唯一一间啊。咁啊，佢今年年初已经向港交所递咗招股书噶咯，应该系递咗申请表啦。咁就计划咧，应该系募集几亿嘅美金。咁亦都如果佢真系成功上到的话咧，就会成为香港股票市场脑机接口嘅第一股啦。
0: 咁啊，可以咁讲啦。作为成为杭州陆小龙里边首间登陆资本市场嘅公司啊。
1: 咁啊唔系，因为
0: 已经有一间排咗佢头啦。
1: 群核已经上咗啦。
0: 佢即系第二间啦。
1: 第二间啦。咁另外佢嘅背景就好后生嘅啫，佢嘅创办人咧就叫做韩碧成，佢系2015年喺哈佛大学攻读脑科学博士学位嘅时候，喺哈佛嘅创新实验室嘅地下室创办咗呢一间公司嘅。值得留意嘅咧就系佢成立呢间公司嘅时间咧，比起马斯克嗰间 Neuralink 咧仲要早一年添啊。不过佢呢间公司就喺哈佛大学嗰度成立啊。但是他真正的发展呢，就是他回去内地祖国的时候才发扬光大的。咁话说呢，在2018年杭州未来科技城的一个考察团就远赴波士顿，咁就将这一间呢潜力无限的团队呢就引返入去内地。哇，即证明他们很有眼光咯。咁从此以后强脑科技呢就在杭州扎根发展了。咁佢哋嘅定位咧就系非侵入式嘅脑机接口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咁啊致力于咧将脑机接口嘅技术应用喺复康、医疗、消费电子同埋一啲具身智能等嘅领域上面，
0: 用途好广泛啊！咁啊融资同估值呢方面啦，咁既然已经行到递表申请上市呢条路啦，但系佢哋咧其实2026年嘅年初先至完成20亿元嘅新融资。咁啊，嗰个按翻融资金额同个股份比例咧，就反映估值系高达120亿元人仔噶。咁而投资方面咧，应该投资方有包括 IDG 资本啦、华登国际同埋南斯科技，都系香港投资者几熟悉噶啦。依家 A 加 H， 仲有伟尔股份啊，等等呢啲产业巨头。
1: 好，咁呢间公司就好威水啦，唔单止有杭州陆小龙之称啦，亦都系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啦，亦都佢嘅智能仿生手啊，曾经喺2023年杭州亚运会残奥会入面嘅开幕式上面咧，作为最后一个火炬嘅选手，呢个燃点呢一个火炬，咁啊向全世界咧展示咗中国脑机接口技术嘅力量。
0: 俾得佢去点燃主火炬，都好重视佢啊！咁啊，跟住咧就
1: 有咩产品？
0: 强脑科技其实已经将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嘅产品噶啦。咁有咩产品啊？其实头先提及到就系医疗康复啊、大健康啊、具身智能啊，好多个领域嘅布局。譬如头先提及过嘅仿生手啊，或者仿生脚啊、智能仿生手或者腿啦，呢啲都系强脑嘅王牌产品。透过检测佩戴者咧嘅残肢端嘅肌电同埋神经电信号咧，咁系识别运动嘅意图，实现手随心动。即系都未使喐手喐脚咧，已经你个心谂乜嘢咧，佢已经帮你做。咁我能够做到每一根嘅手指嘅独立运动啦，价格咧 就只是国外同类产品的五分之一去到七分之一，真的是 value for money。重要的是它已经获得了美国 FDA 的认证，并且实现了单品10万台的量产。
1: 咁另外仲有佢哋有啲係針對自閉症兒童嘅開心果系統，
0: 同埋開心果係開心果，
1: 係啊，星星個星，同埋咧針對多動症嘅一啲專注因系統。
0: 多動症係咪即係 ADHD 啦？
1: 過
0: 度活躍症，
1: 過度活躍啊，應該係。
0: 係啦，咁呢個專注因。

0: 系统啊。咁啊，呢两套嘅软硬件结合嘅训练系统咧，原来都已经获得医疗器械人嘅认证咯，医疗器械认证
1: 系，仲有啲可以系啊贴地啲嘅，即系比较多人可以用嘅，
0: 即系帮你瞓觉嘅，
1: 系啦，瞓觉失眠咧都系一个好大好大嘅问题嚟嘅。咁佢哋咧针对失眠咧，佢哋有一啲帮助睡眠嘅仪器，佢推出咗一个叫名为深海豚，豚咧就是海豚个豚嘅脑机智能嘅安睡器。咁啊，瞄准一啲庞大嘅失眠嘅人士啦。
0: 咁即系话自闭症啦、过度活跃症啦，咁仲有失眠症啦，咁仲有专注力不足咧，系好多家长。
1: 唔系啊，大人都好多专注力不足噶。
0: 对于小朋友啊，同埋即系好多人嘅问题啊。早期嘅副思头环啊，个 focus 就系透过监测脑电波，帮助用户进行专注力嘅训练。
1: 系咁啊，另外咧，仲有灵巧手，都系佢
0: 突然心散，佢会唔会弹我噶？
1: 系啦，即系做咗一节目，谂咗第二样嘢，即刻拍醒你啊！
0: 系咯，即刻拍醒我。
1: 系啊，
0: 灵巧手啊，哇，咁犀利！
1: 系啊，就系强脑科技将脑机接口入面嘅精密控制技术伸延到去机器人嘅领域嗰度。佢哋发布咗一啲嘅新产品咧，系啊具备咗21个主动自由度啦，拥有好精细嘅操作能力，已经咧被好多个国家国内外嘅顶级机器人公司咧用紧噶啦。
0: 灵巧手可唔可以帮手洗碗啊？同埋洗咗啲衫、
1: 洗窗啊、洗衫啊，得唔得
0: 啊？
1: 有朝一日应该可以做到咁精细嘅。
0: 扭干啲啲衫唔该。
1: 系咯，佢嘅创办人叫做韩碧成啦，成系丞相个成啦。呢个名应该都有啲特别，有啲来由嘅，有机会拆解下佢啊。
0: 袁碧圭照个碧
1: 系啦，出生咧就系1987年嘅七月，
0: 即
1: 系黑龙江人嚟嘅，
0: 黑龙江嘅牡丹江啊。
1: 当然啦，咁啊，即系好犀利啦。
0: 佢个背景都够强啦。
1: 背景啊，就系
0: 教育背景。点
1: 解佢喺韩国读书嘅咧？有啲原因嘅，佢本身就系一位学霸嚟嘅。高中嘅时候咧，佢就凭住全国生物技术竞赛一个比赛，攞到个一等奖嘅成绩，所以咧佢就点解去咗韩国读书啦？
0: 哦 ，KAIST
1: 咗一个奖，一个去到韩国科学技术院修读嘅机会，
0: 咁就成为咗佢走向世界嘅第一块跳板咯。
1: 冇错啦，咁啊呢一个对于佢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噶吓。
0: 咁究竟喺呢一间韩国嘅科学技术院？KAIST 就帮到佢点样踏出呢一步咧？就系由零开始迈向精密仪器之路。
1: 咁喺2007至到2011年期间，佢咧就喺韩国嘅科学技术学院咧就系学习呢啲精密仪器同埋医疗仪器嘅专业。
0: 系啦，呢个系佢嘅基础啦。咁啊，而精密仪器四个字啦，其实咧就预示佢后嚟攻克超级传感器呢个方向，而脑机接口嘅核心就系传感器技术。
1: 咁佢喺韩国呢一间学院毕咗业之后咧，就系2011年嘅事啦。咁跟住咧，佢就去咗美国嘅西雅图嘅弗雷德哈钦森研究中心，就从事一啲药物嘅研究啦，同埋神经科学嘅研究。
0: 咁有一个重要嘅转折点咧，喺呢个时候发生咗，就系佢嘅办公室隔离咧，就系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Linda 林达巴克博士嘅实验室。咁巴克团队嘅研究揭示咗人类如何闻到气味嘅机制，而鼻腔嘅神经受体咧同气味嘅分子结合之后，就将化学嘅信号转化为电嘅信号，哇！呢个传递去到大脑。
1: 咁喺2014年嘅时候咧，就进入咗哈佛大学嘅脑科学中心读佢嘅博士学位。
0: 咦，期间咧，佢有一个俾人可能以为系怪癖嘅，佢就系一日洗四次头。
1: 点解呢？因为佢系从事一啲脑方面嘅研究噶嘛。
0: 系啊，
1: 佢话头皮上嗰啲油脂啊，同埋嗰啲汗液啊，系会严重干扰到脑电信号嘅传递啊。
0: 系咩？
1: 系啊，咁所以佢为咗保障数据嘅精准度，佢每日咧至少要洗头四次。系啦，咁你可以咁样计咯，一年即系洗哇800几次头噶咯，系啊，佢阿妈咧就以为佢点解要洗咁多次头咧？
0: 以为佢傻。

0: 以为佢系靠洗头仔啊，就系赚学费啊。
1: 哦，以为佢喺美国生活得好惨，唔够钱洗啊。
0: 系啊，原来佢有个洗头博士嘅名称啊，就系喺呢度得翻嚟噶啦。系啊，系其实佢系需要洗头，令到佢嘅头皮保持清洁，
1: 方便佢做研究。
0: 系啦，咁嗰啲脑电波接收嘅信号好啲，咁、样咯。原来都系有一啲即系科学嘅凭证喺度嘅。系啦。
1: 呢、这个真系研究技术，你话几容易嘢唔会咧？
0: 喺哈佛期间啊，佢咧就观摩咗20多场侵入式脑机接口嘅手术。咁啊，睇到啲患者需要被电锯喺个头骨嗰度咧钻窿，手术风险好大，
1: 感染隐患仲高啊！
0: 系啊，跟住就成本都好高。咁就令到佢好难以释怀，所以之后佢朝住一个非侵入式嘅方法咧去进行一啲嘅研究。
1: 咁、如果呢项技术能够普及咧，真系能够改变世界啊！
0: 系啊，咁所以佢喺度不断咁样研究呢一样嘢咯，
1: 唔使开脑，唔使转落个头颅嗰度头盖骨，
0: 系啦，
1: 又唔使动手术，只系通过。个体表嘅电极捕捉大脑嘅信号得唔得呢？但系呢方面嘅技术难度真系好高咯，同埋个信号微弱到咧，相当于喺50公里之外采集一只蚊嘅翅膀嘅震动嘅声音一样，
0: 好难，但系好有社会价值。
1: 系
0: 咁，佢就坚持走呢一条路。2015年，佢喺哈佛大学创新实验室。正式成立咗呢一间强脑科技。同年，团队咧系入选咗哈佛创新实验室嘅官方孵化项目。呢一个亦都系哈佛大学史上第一个以中国人为主嘅孵化项目，好有象征意义噶。
1: 咁啊，起步嘅阶段当然唔简单，唔轻松啦。我哋而家望翻转头，好似好轻松咁啊，嗬。
0: 系啊，佢嗰阵时就日头咪读。博士学位咯，晚上咪创业咯，咁呢个生活都即系令到佢都几辛苦，
1: 即系经常咧都要同佢嘅研究团队咧，哇喺地下室咧挨通顶啊，
0: 系
1: 做实验做到凌晨3点，咁都有啲小插曲喎、文说。
0: 就话有位美国嘅老太太，经常喺个窗外咧就见到佢哋带住嗰啲脑电设备做测试，
1: 及佢哋
0: 系啦，咁啊见到戴住个头盔咁样啦。
1: 咁结果咧，老太太咧一定好多嘴嘅，
0: 系啊，
1: 咁咧
0: 有个传闻咯，
1: 系啦，搞到咧哇传开晒喺佢嗰附近嘅小区，话好多中国嘅留学生啊，为咗提高成绩咧，日日咧晚上都。哇！帮自己个大脑充电、以为佢哋带咗个充电器。
0: 系啊，冇错。如果呢个啲中国人咁奇特嘅，好。咁咧就讲翻啲关键嘅年份啦。2015年佢创立咗强脑科技。2018年，杭州有个未来科技城嘅考察团咧，就飞咗过去波士顿，揾到呢一间初创嘅团队。并且咧系进行咗好多深入嘅交流。
1: 哇！
0: 咁呢、这个考察团咧，最后咧以诚意打动到阿韩碧城，就翻将佢嘅总部由呢一个美国搬翻去杭州。
1: 咁仲有佢本嚟读紧博士噶嘛？咁佢2020年咧，仲要申请休学
0: 就系、为咗翻内地去创业咯。系、啦。咁喺2020年，强脑科技系实现咗技术嘅突破啦，智能仿生手可以令到一啲残疾嘅人士咧，用意念控制到佢哋嗰啲义肢，实现到每一只手指都可以独立运作。
1: 咁啊，而韩碧城啦，佢面临住一个两难抉择啦，喺呢个时候系完成博士学位好啊，抑或系全力推动呢一项技术落地好咧？咁佢同哈佛嘅老师讨论过之后，对方嘅回答令到佢终身难忘啊！
0: 佢话哈佛咧系唔需要多一个 PhD 啊，需要嘅系一个能够真正改变世界嘅人，所以你而家应该即刻走，做你自己想做嘅嘢。
1: 咁韩碧城咧就拣咗暂停哈佛博士嘅学业啦，全职投入公司嘅发展，亦都正正系嗰一年咧，强脑科技就成为咗全球首个实现高精准度嘅脑机接口产品量产嘅企业啦。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礼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五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原因，但各行业的实际感受有落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金融等行业会较紧贴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吸引顾客。陈茂波在电台节目指出，经济发展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若靠某些行业带动所有行业发展需要时间。他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有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有增加，当局会举办更多项大型活动，希望吸引更多旅客，拉动基层就业情况和经营环境。他说现在资产市场向好，楼市稳步上升，市民消费亦会更加放心。陈茂波又表示，有不少内地领先企业答应落户北部都会区，亦有欧洲公司对本港市场以及内港拓展业务感兴趣。他相信随着这些工作展开，各行业会更能够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大约26个会员参与其中，涉及的大律师及资深大律师人数有可能是历史新高，而居民上楼执拾有时间限制会否有违基本法保障私有产权的条文。毛洛礼在一个电视节目说，这次是好特别的事故，相信当局会衡量安全和保护私人财产权。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就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假如有业主提出司法复核，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外界关注委员会缺乏调查权或影响寻找真相成效。毛洛礼相信透过普通法下的交叉盘问同样能够寻找到事件真相。他说代表委员会的律师团队会从多角度多层次发问，而非只是帮当事人作提问，加上当中亦都有五至六个大律师以义务形式协助居民，确保调查全面。广东省核电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向本港保安局通报，深圳大鹏新区岭澳核电站一个备用冷却水隔离阀停机更换物料例行测试期间关闭时间超出规范书要求，根据相关法则界定今次为零级偏差。保安局表示，在处理过程中，一号机组始终处于安全状态，三道安全屏障完整，没有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对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没有影响。通报指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按计划停机换料，工作人员开展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冷却水隔离阀，并在当日将其恢复到正常状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期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星期五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曼斯，原本计划随即启程回国，但随后改变行程转移前往迈阿密。知情人士透露，穆罕默德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首相

0: 紀賢堅決表示唔會辭去首相職務，以免國家陷入混亂。英國傳媒報道，英國議會下議院20多個工黨議員公開呼籲司紀賢辭職或選定離任時間表，不過司紀賢獲多個內閣成員力撐，包括財政大臣李允晴和國防大臣何利安。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9: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8: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9: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8: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9: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8: 清楚晒，
9: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0: 挥动羽毛球拍，
11: 凝聚社会爱心，
10: 打出慈善力量。
11: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1: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0: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12: 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3: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1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4: 胡孟清、魏美珍，
15: 才智双打。
16: Hello， 大家好，才智双打。今天这个访问很重要啊，清姐。
17: 因为我刚刚已经收到报税表了。
16: 我是收不到的，因为用电子报税的。
17: 我都是 电子报税表咯，但是应该很多朋友开始收到绿色炸弹。
18: 我都是电子报税表，我们很环保的。
17: 那我们可以有多一个月就赚了，因为电子报税。
16: 是不是呢？
18: 这个是鼓励的政策来的。
16: 好，我们今天就特登为了报税开一个专题，教大家怎样去报税。其实教我自己怎样去报好一点，可不可以有些悭钱的方法，悭税方法。我们很开心是请来林灿新先生，麦安曼顾问有限公司，是一位会计师来的。我哋同阿啲讲下，新哥啦，我哋叫你做新哥。咁每年嗰个报税表派发嘅时间系咪都基本上差唔多嘅？
18: 每年咧都系五月第一个工作日，咁所以咧其实喺5月4日呢个啱啱过去嘅星期一咧，大家应该系陆续喺信箱收到啦。如果你系收开呢个纸质嘅报税表，即系呢个所谓嘅大家叫绿色炸弹啦。咁另外咧就系话我哋本身如果大家已经系用咗呢个 eTax， 咁今年亦都系有个我哋叫做 Individual Tax Portal， 即系话个人报税嗰个一个平台啦，咁其实而家旧年用开 eTax 嘅，其实今年会转咗 ITP 嗰个平台噶，咁啊里边其实已经系收到个信息话你可以入去 以往一樣去填翻噶啦。咁另外想講翻咧，有少少個時間，大家要留意翻啦。
16: 關鍵日期
18: 係啦，因為咧就係話我哋其實佢係五月四號發出啦。咁如果大家補開税都清楚噶啦，朋友就係話一個月內你係要去填翻去嘅。咁、但係如果你同我同阿清姐或者大家楊美雙，我哋都係用電子報税嘅話咧，基本上就會係俾多一個月時間大家。
17: 講真啦，每年咧都有唔少人咧。俾税局咧系
16: 催交，
17: 因为佢迟交或者甚至系因为漏报咧系被罚钱噶。咁最常见嘅失误咧会系啲咩咧？
18: 失误嘅嘢谂得到可以发生噶，因为咧我哋有二三百嘅纳税人咧，即系咩人都有啦吓。咁亦都系咩嘅情况都会发生。
17: Whatever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
18: 系啦，但系咧我就觉得可以讲翻提翻大家啦。其实而家因为嗰、那个大家嗰个全球化，好多时就系雇主嗰个出粮嗰个安排咧、未必系 HR 直接做晒，即系由头到尾帮你做晒。好、多时候已经外判咗俾可能去到印度啊，或者东南亚某啲地方去做。咁变咗好多时候可能佢哋如果第一年唔熟悉嗰个报税程序咧，我都听过啲客户就佢哋系报错咗，觉得啲外判公司咁当第二年可以做翻好啦。咁样但系你就要好小心对一对个数啱唔啱咯。咁同埋提翻大家就系话，如果因为雇主任何原因冇报到，唔代表你系一个可以报留嘅责任咯，因为你系收钱嗰个嘛，所以都最好就睇翻自己嗰个 bank statement， 同埋都要留意翻就系有啲系非现金嘅福利，其实有啲都要打税噶。譬如就系话，如果公司俾你有个假期嗰个所谓嘅 home leave 啦，可能佢系外籍人士，或者而家我哋好多内地嘅专才嚟咗啦，可能就个 home leave 俾你翻北京嘅，咁其实嗰个机票系要打税嘅。咁、呢个咧，其实佢冇现金入过你户口噶、因为可能直接俾张机票你，但系本身呢样嘢系要打税嘅。咁、所以净系对 bank statement 系唔够嘅。
17: 都系摊个嘢嘅收
18: 入。另外就系而家都有讲过啲子女教育福利啦，呢排都热话啦吓。
17: 咁其实子女教育福利啊，唔紧要，而家呢期 cut 福利啊。
18: 子女教育福利咧，其实系要打税嘅。
17: 哦、
18: okay,
16: 住宿津贴嗰啲咧？
18: 住宿津贴咧就要睇翻你哋公司啦。如果公司系有个我哋叫 rental reimbursement scheme， 即系话公司会有个政策系有个租金返还嘅。咁、你系要有个打咗领嘅租约俾翻公司睇啦、然后喺嗰个人工都清晰分到边度系嗰个租金返还，边度系你嗰个基本工资分得清清楚楚嘅。如果你系冇分到嘅时候咧，其实有可能就亦都话呢个唔系一个恰当嘅安排。咁、有机会都系做唔到个税例以下所讲嘅优惠计税方法。是未必得的，公司是没有做那个租金返还计划，其实不需要气馁的。本身如果你们自己是有报税比较有交租的，其实只要你有打来人的租约，大部分情况真是可以扣税，一年是10万元的。
17: 尽管是必经之路，即死亡和报税都是必经之路，人生的必经之路，但是呢我们不是很想收到报税表的。
16: 报税你
17: 报很多次，但
16: 你死都死一次。
17: 但是我们经过就是每年都是到时到后要收到的，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收唔到，咁要点应对啊？
16: 使唔使自己踩上去税局咧？
18: 嗱，就唔使查找不足嘅。其实咧，如果真系收唔到咧，税务条例一路都提醒大家，喺课税年度完结之后四个月内，如果你收唔到咧，其实当然你唔会等到最尾嗰个月啦。咁即系话，因为三月三十一号就
16: 系
18: 个税务年度终结啊嘛。咁所以其实喺七月三十一号或以前咧，如果阁下收唔到报税表咧，其实系要主动接触税局，同佢讲翻我系要交税。
17: 我
18: 点
17: 主动啊？
18: 有啦，嗱，头先讲，如果你 e-test 嘅 user 咧，其实就好方便，有个 message 俾税局啦，或者系电邮咧，其实都可以俾翻税局。你去翻税局嗰个联络我们嗰咧，系有个电邮地址俾大家去用嘅。咁呢系最简单，大家喺手机嘅年代就可能都未必仲要揾个邮票去寄信。税局啦，咁亦都我谂而家好少人用 fast 去揾税局啦，咁所以都系用翻呢啲系啊呢一代嘅沟通方法。只要你通知咗喺税务条例之下，你已经履行咗你嘅责任，咁之后就要等税局嗰边几时会可以睇翻个案，发翻个报税表俾你填翻咯。
16: 佢哋回应好快嘅，试过揾佢哋好快，九秒九复你。
17: 但会唔会有啲朋友咧，佢哋真系好惊啊？唔知税局收唔收到我个 email 噶嘛？咁我都系杀上去稳阵啲啊！好似文雪佢哋搬咗去。搬咗去旧启德嗰边，
18: 系啦系啦，税务中心。
17: 我杀上去新闻处。
18: 系你睇翻你个边咗啦，因为我哋跟字母分翻嘅，咁最好就去翻自己报开报税喺呢个身份证前面有六，跟住一个字母加个一嘅，可能六 A 一啊，六 F 一，咁就睇翻唔同层数，你就去翻嗰层咧就可以揾翻你个主任咯。
17: 嗰啲税务编号咧，我都想问一下 Louis 啊。系咪里边有啲暗号喺度噶？
16: 系啦。
18: 哦，冇，那个就系你个身份证号码啫嘛。
16: 但是不是每年都不同的、
18: 啊、不会、我这么多年没变过咯。以我以前认知，我不知道现在都过了几十年了、
17: 嗯、
18: 应该就是通常跟你首次报税的雇主所属组别，你就会跟，譬如我第一份工是，譬如你拿 A 组的，我这世人都是 6A1， 跟着就跟我身份证号码。
16: 但我有时呢，因为我是、通常都是透过银行转数这样过的嘛，我好像很担心，以我今年那个税务编号是不是等同于去年呢？我次次每一年我都是重新入一次的。
18: 啊、
16: 其实我用回去年都可以的，是吗？
18: 两样东西，讲到其实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没留意，你的税务编号是正常是不变的，除非你最初来，可能我们现在很多外地的，无论是国内的同胞也好，或者外国的专才怎么都好。

0: 年都唔同，因為最尾個尾數咧一定係嗰個年份噶，譬如可能最係二五二六嘅，佢一定係二六 dash 咁樣最尾個字，所以嗰個淨係嗰個年份一定要變啦。前嗰速 number 有八個九個字，亦都冇可能會一樣嘅。咁所以大家交税一定要對翻正個年份。如果唔係咧，試過我聽過啲檔案就係交錯咗舊一年，咁你又要同數傾係咪可以即係有個罰款個 5% 係咪可以減免翻？因為其實錢就入咗去你嗰個政府嗰個庫房啦，但係就因為即係自己唔識啦、唔熟悉啦，咁呢啲我覺得係即係當然我唔係主任啦，我就覺得情有可原啦，但我唔係主任啦，咁你要陳情翻，而且都見到條數真係入咗噶嘛，咁我如果佢同意嘅，可能 waive 翻你啦。
1: 報税咧，我係最關注啦，除咗基本個人嘅免税額之外啦，咁每年咧我哋最留意的財政預算案呢，我們都會留意有沒有加免稅額的嘛。但是有哪些比較大家容易忽略但是其實可以扣得到的免稅項目呢？我現在這幾年參加了自願醫保啊。
2: 我們一會兒下一節回來就講一下這些話題啦。究竟在個報稅的攻略裡面，我們怎樣可以慳返多一點呢？
1: 盡用我們那個免稅額。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7: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8: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9: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号，查询3698-8938。
1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2: 胡孟清、魏美珍，
13: 才智双打。
2: 第二节翻嚟呢个环节都好重要啊！我哋就专讲下点样可以悭税，有咩悭税嘅计？
1: 系啦，除咗基本嘅免税额啦，令我哋真系可以悭到一橛之外啦，仲有一啲扣税项目，可供扣税嘅项目啦。我啱啱提及到就系自愿医保啦，仲有供楼个利息。
2: 强积金啦，呢、這个必然噶啦。
1: 强积金
2: 供
1: 款
2: 嘅利息啦，
1: 自愿性嘅供款啫。
2: 系啦，仲有边啲？
0: 嗱，我哋有啲我哋通常系慈善捐款啦。你知道香港我哋每年好多大型嘅电视台嘅筹款晚会啊，大家其实都好会买旗，即系买旗就扣唔到，因为嗰支旗仔就好难扣。系啦，买旗就唔得，因为你攞支旗翻嚟。系啦，同埋系我哋系要现金啊嘛，现金嘅捐献。咁你攞支旗咧，你攞咗实物翻嚟就唔得。但系当然大家做善事就唔好净系睇扣税啦，系咪？咁另外想讲翻就系话提翻，其实呢几年咧喺2022-23年开始咧，其实头先第一次都讲过啦，如果个系有交租嘅，系一个租客嘅时候咧，只要你个租约系有喺正式喺税务局打咗离人，而家亦都可以电子打离人，好方便嘅。咁你就可以即系当有其他 condition 就系你或者你配偶同住配偶系唔可以系业主嘅，即系唔可以话咦我有栋楼攞出去收租，我又要租楼，咁呢个租金嘅支出系咪可以扣税？系唔得嘅。OK， 一定要系你哋系冇拥有其他香港嘅物业。OK， 然后你自己真系纯粹一个租客咧，先可以扣税嘅。我特别想提翻嘅时候咧，其实 立法嘅时候咧，喺呢、這个诶。

0: 立法會咧有個討論嘅，當時稅務局嘅亦都係高級官員有代表咧，有立法局議員亦都好關心，就係話而家好興一個服務式住宅 service apartment， 咁可唔可以扣税個問題？其實呢樣嘢我哋自己亦都喺其他渠道都同少交流過啦，咁亦都講翻就係話，其實個別服務式住宅你要問清楚，有啲服務式住宅佢哋嘅安排可以打到嚟人，但係有啲係打唔到嘅，你要小心，有啲係扣唔到税，有啲扣到嘅，咁你哋要最好問清楚呢個方面咯。
1: 咁管理费都好用啊，管理费可唔可以扣到啊？
0: 你讲系边？如果我哋普通打工仔，管理费就扣唔到税噶啦。
1: 仲有就系、是，仲有嗰啲即系啲年纪可能比较大嘅，咁佢哋有买嗰啲扣税三保啦、自愿医保啦、延期年金啦、自愿供款啦，嗰啲我哋喺报税嘅时候应该点样尽用佢呢？
0: 嗱，我要呢、這个好嘅问题，因为咧自愿医保，我相信如果大家好多时咧。如果是打工仔，如果公司有咁上下規模呢，或者是比较有个 budget 呢，就会俾咗个公司的医保你嘅。咁唔代表你自己唔需要买自愿医保喎。好多人呢，包括我自己，你以前都系冇买自愿医保嘅，諗住都系公司嗰个保险就算啦。但其实你明白，当你离职退休之后，你真系要踏出人生第一次去买自愿医保嘅时候呢，可能你已经系发生咗好多唔同嘅患疾啊、疾病呢，或者小病都好啦。咁可能保险公司已经系唔包嗰部分嘅，系咪呀？咁变咗就算包嘅时候，可能佢都会自愿医保都有啲系 exclude 咗你㗎。所以要平衡返你嗰个支出同埋几时买保险个自愿医保都系一个要自己一个去评估翻啦，咁呢个系医疗保险啦。另外就好多时大家都系讲嗰个所谓嘅延期年金，咁同埋就香港政府都有香港年金啦，大家要小心。香港政府嘅香港年金系退休之后先买嘅。OK， 咁喺你壮年壮年嘅时候咧，其实就唔需要考虑个年金，因为系未有资格去买，纯粹去翻头先 Michelle 所讲，我哋个合资格延期年金同埋就系话强积金个自愿性供款，咁其实分别系乜嘢呢？强积金自愿性供款你随时可以唔供嘅，即系如果你话你嗰、那个嗰、那个资源比较紧缺嘅，
1: 系啦，
0: 你觉得我唔想成日定期要捐笔钱，摆笔钱落嘅时候咧，可能有啲人就会拣呢个自愿性强积金供款啦，因为随时可以停嘅。OK， 咁但系当然都系你退休嘅时候先攞出嚟啦，如果唔系就唔会俾大家去扣税啦。咁另外咧，但系如果你系延期年金咧，起码都要供五年，同埋嗰个保金你付出去保金成个保险嚟嘅，其实系起码要180,000嘅，如果唔系就唔 qualify 噶啦。咁所以你谂下，你系咪预算咗起码五年攞180,000平均攞出嚟咧？即系总数180,000啦，自愿性强积金供款咧冇话要供几多噶嘛。咁就系话嗰个弹性系完全唔同嘅，咁要睇翻自己个规划，同埋就系话嗰个合资格延期年金系将来去到嗰个可以攞出嘅时候，可以分每年一路攞俾你嘅。即系当你大家开始。健康越嚟越好啦，因为香港医疗非常之世界第一啦。咁样就你可能担心，我真系好多年都继续喺地球生存啦吓。咁样你就开始担心有冇钱生活啦，因为你未必咁容易揾到工噶嘛。咁亦都睇个人嘅投资，所以我即系话呢啲都系啲帮到大家将来退休之后嗰个生活保障。
2: 同埋佢嗰个扣税都系有上限噶嘛。
0: 系啦，最多都系一年60,000嘅啫，就系话将呢个合资格延期年金同埋自愿性强积金供款咧，系加埋60,000。OK， 咁所以嗰个要衡量翻咯。咁但系自愿医保咧就每个。dependent 包括你自己，只要系你名下帮佢买就8,000上限
1: 免税额啦，有几种啊？父母啦、祖父母啦，同埋啲子女嘅免税额。但系好多时两夫妇或者系几个兄弟姊妹去分呢啲免税额，都好多矛盾、好多冲突噶，系咪见唔少啊？
2: 有着数嘅地方就有冲突啦，子女都系噶，我争住。攞个子女免税额，两公婆都可以，
1: 真系有养个仔噶嘛，有俾家用，有俾学费噶嘛，
0: 都有机会嘅，因为大家财政独立啊嘛。
2: 个仔喺我个肚度出嚟嘅，跟住我老公话个仔跟我姓嘅，
1: 学费都系佢俾嘅。
0: 嗱，咁子女嚟讲咧，其实只可以归一边嘅。如果你有两个子女或以上咧，一系就先生 claim 咗，一系就即系太太 claim 咗啫，就冇得去瓜分一人 claim 一个，或者一人 claim 两个，就冇得咁样一定要归边嘅。咁所以你要计翻条数啦。咁另外，但系父母就唔同啦，可能。就是爸爸就嚟傾，媽咪就嚟傾，呢個係可以分開去傾嘅，但係就唔可以重複傾，即係兩個人傾同一個父母就或者祖父母係唔可以嘅。咁我想提翻就係、是、其實如果大家有做開個人入息課税嘅納税人咧，個人入息課税就係如果你有租金收入，你有按揭利息支出，如果你選擇個人入息課税，就可以將嗰個按揭利息支出去。跟嗰個租金收入去抵充佢嘅 ，OK， 去令到佢減少咗。咁喺裏邊咧，以往咧好多年咧都係話兩夫婦如果其中一方做呢個個人入息課税，必須要合併所有收入。咁好多時造就咗就係有啲情況之下其實係唔著數嘅。OK， 咁所以就會通知翻你，根據電腦嗰個比較咧，你係唔著數，你都係唔好做呢個合併啦。咁但係咧幾年前我哋係香港因為做咧就可以以後唔需要合併啦，你可以選擇。合併的

0: 个人有识课税或者分开。咁我希望将来，因为大家好多年都问，点解只可以归一边去 claim， 而唔可以明明有两个小朋友可以各自各咧？咁我都唔知点解啦。但我希望会唔会喺海健嘅将来，或者我哋作出呼吁，就系话。计个人入息课税之后，将来会唔会子女面上都可以有个 allocation 呢？咁似乎系好多市民大众，大家都包括朋友啦，都问咗几十年啦。
1: 都
0: 个愿
1: 望嚟
0: 嘅。系啦，希望政府又研究呢方面系咪有啲乜嘢难点啊？会唔会系可以去克服或者点样咧？咁希望大家都期待有呢个突破咯。
2: 嗯，我喺度即系写嗰个供养父母嗰个免税额嗰度咧，佢一条问题咧就会问你系咪同佢一齐同住嘅？
0: 系
2: 呢条问题系咪好关键嘅？
0: 其实系咁嘅。
1: 而家有几多仲同父母一齐同住噶？
2: 都有，
1: 间屋都冇咁大。
0: 嗱，其实咧，我哋有个基本嘅父母免税额，就话如果你系一个税务年度四月至三月，你系同住六个月咧，就可以 claim 基本嗰、那个。OK， 咁或者你唔同住嘅，好似头先清姐讲比较难啦吓。咁但系如果你系证明到你系俾咗12,000蚊，即系平均每个月俾1,000蚊，嗰、那个现金家用俾父母咧，咁就其实都可以 claim 到个基本嘅父母免税额嘅。
1: 好难证明我俾 cash 噶、哦。
2: 系咯。
0: 咁呢个要睇下税局会点样去抽查啦，系咪？因为我都清楚，好多人都系俾现金嘅，因为父母系上一代系中意现金。
2: 现金噶，现到。
0: 咁所以只不过就系话，当然你起码知道你每个月系咪月头俾佢，你都讲得出。啦，系咪？咁我咁多年啦，我唔敢讲其他人啦，我系未听过话，如果俾现金系会俾佢抽查过嘅，系啊，因为现金你其实系咪需要咁样？当然系税局嘅决定啦。咁但我想提翻同住嗰个更加关键，因为同住全年同住咧，唔系半年咧，系可以有个额外嘅父母免税额嘅。全年就好关键，咩叫全年呢？其实咁我举个。真正嘅例子我见过啦，嗱呢个系点解水会查呢？系有一个咧，两夫妇后生仔女结咗婚啦，大家都 claim 自己嘅，即系四大长老都系即系在身啦，非常之幸福啦，系咪？问题就嚟啦，两个喺各自报税表
2: 都系同住，
0: 都话同父母同住，咁唔通四大长老
2: 同一齐住？
0: 咁系有啲人系嘅，但系香港相信非常之少啦。咁、那个咧，我哋税务局当然就会扫到出嚟啦。咁就问发生乜事？系咪要打麻雀争只脚？系咪无聊咁样噶嘛？
1: 一睇个地址，你就知道
0: 系解释
1: 到
0: 嘅。
1: 咁多人啦、
0: 啊，我都了解过嗰个案啦，因为都系啲朋友问我啫。我就原来咧就系、是。其实父母都年长咧，系有啲老人病嘅，咁所以咧，佢哋逢周末系翻去住一晚，真系好孝顺，系真系陪佢哋过个周末。咁所以佢哋就觉得，我每周都翻去，一年都有52日。而 flat 104日咧，系去同父母一齐住嘅，各自各嘅父母。咁所以咧，佢就觉得系同住，同个父母就各自都系倾埋额外嘅父母免税额。咁但系税局嚟讲，
1: 104日都唔够六个月。
0: 系啦，咁但系就系税局会睇翻嘅时候，就当然系唔同意啦。咁我理解最终个降佢都讲翻真系有病痛啦。我唔记得税局有冇问到佢攞个病嘅记录啦。解释完之后咧，税局觉得都系合理嘅，亦都系鼓励佢哋去。但系咧就系、是都系要执法啦。执法嘅时候咧就系、是、应该就系要去补翻税。但系我理解嗰个降系冇罚到嗰两个当事人。
2: 好，明白。咁我哋倾到呢度先，转头咧个环节咧都好重要，同阿清姐你都息息相关。
1: 我系自雇人士，同埋我系 slashers。
2: 咁呢啲嘅报税有啲咩要注意事项咧？
1: 斜杠族啊，转头
2: 翻嚟啊！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5: 易醒啦，
4: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6: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至8点，
8: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9: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新城财经台，
11: 下午5点半。
5: 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一名中国男人藏有大批军火，在泰国芭提雅被捕，警方在他的汽车和住所搜出大批手枪、手榴弹和地雷。泰国警方说，被捕的男人31岁，星期五在春武里府驾车的时候翻侧，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他的车内藏有一把手枪和多个弹盒。警员随后去到他的住所，再搜出大量军用级武器，包括 C4 炸弹、 M16 步枪和藏有爆炸物的背心等等。警方说，男人声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打算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亦都发现他同人工智能软件讨论袭击的方法。警方说，涉事的男人2020年以观光签证首次去到泰国，之后多次出入境，2022年曾经同一名泰国女人结婚，3年之后离婚。他目前持有有效期5年的精英签证，警方正在调查军火的来源。巴基斯坦警方检查站遭遇到袭击事件，已经增加至15名警员身亡，多人受伤。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声称发动今次的袭击。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夜晚近9点左右，目标是开帕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的一处警方检查站。袭击者使用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并且发动四旋翼无人机袭击和地面攻击。国家体育总局说，关注到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一些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祝生日或者是应援的活动，希望粉丝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在商场大屏幕投放相片、线下支持者聚集应援等的活动，不单只是占用大量公共资源，亦都容易干扰运动员备战参赛。同时，活动组织单位和商场等的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的肖像，亦都涉嫌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当局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有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受清拆影响的村民说，约80%的居民仍然未获得安置，希望政府酌情处理迁出安排。居民在顺丰围举行记者会，表示最近收到通知，需要在今个月20号或者之前迁出。有不少居民反映，很多合资格的村民仍然未获得安置，又或者是刚刚先收到房署的配屋信，但部分单位还未完成执收，因此还未获得单位的锁匙，批评清拆安置的安排欠缺人性化。发展局北都办昨晚就说，早在2022年底已经作出预告，并且在近年再作法定通知，指出有关住户一早已经知道需要迁出的时间。政府就说，会在不影响工程进度之下，依然采用以人为本的原则，酌情延后受影响人士的迁出时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一直是国家企业和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因此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李家超在本港举行的世界品牌大会以视像致辞形式致辞的时候说，本港去年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通过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去到外地拓展业务。香港作为展览之都，能够为内地不同的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展览和盛事平台，将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的海外市场，服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五一黄金周期间，有大批的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业的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且控制游客密度不会超过环境可以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中说，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是成就，但就由食环署、渔护署前线管理人员去承担后果，这一种的情况不公道，需要各个部门去加强协调。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0: 成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系25度，相对湿度79%。
6: 我系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0: 超越视野嘅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万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万起 ，LBX 体验价39.9万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9: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8: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9: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0: 胡孟清、魏美珍。
11: 财智双打，
12: 继续回来我们的财智双打，今天有会计师林灿新新哥跟我们拆解一下怎样令到我们报税报得顺利一点，还有看看有没有一些位置可以悭到税项。去到第三节呢，我们针对的就是一些阿清姐你这类，就是
13: 针对我
12: 高收入人士自雇人士，
13: 我很低收入的
12: 是啦，因为他们的问题呢，就是他们有不同的雇主啦，同埋他
13: 我打很多份工，
12: 是啦，
13: 我是有些收入呢来自不同的雇主，同埋有一些是用自己开的公司来去出 invoice 啦，咁去收钱的。我们这些 case 现在是越来越普及，是不是？
14: 我想现在那个就业不容易啦，当然清姐随时都就了业啦，但是就是说呢其实大家真的那个世代不同了啦，大家都是与时并进啦。我想这样讲返啦，第一要好小心你究竟是雇员正是一个自雇人士。咁其实我们一个税例呢，也都跟返以往好多英国的判案都有四大原则嘅啫。第一就是说我们叫那个 control， 就是去控制是不是一个雇主控制你个有冇 office hour， 或者系系咪可以你要攞年假去审批啊？因为如果自雇人士，我听日唔嚟，我就唔嚟噶啦，系咪？最多嗰日唔收钱啫，系嘛？咁所以会睇个控制嘅。第二就系我哋叫 integration test， 就系话其实喺嗰个公司个架构会唔会见到你个名咧？如果你系外人，你唔系雇员，点解会见到你个名写住你系总经理咧？系嘛？或者你去个卡片嘅，咁你究竟又话你唔系嗰间机构嘅雇员？你是外部顧問嚟噶嘛？咁你冇理由有張卡片喎。第三咧就係話你有冇嗰個

0: 财务嘅风险啦，因为自雇人士大家明白啦，我自己好多器材啦，唔应该系对方提供器材俾我，但系有啲行业可能你系做电脑专家，你系要用佢公司个系统去帮佢处理嗰啲问题，咁当你要用佢啲机器啦，系咪？但系如果唔系佢 expect 就系你会有自己嘅器材、自己嘅 laptop 啦、自己嘅手机等等啦，冇理由去俾部公司手机俾你用咯，咁除非你要解释到咯，所以你有冇个财务风险？因为自雇人士即系自己打开门做生意。第四咧系比较后期啦，第四嗰个判案咧就系话应该系大概喺2009之间啦，大概2007-2009咧，就英国有第四个案例出咗，就系话所谓嘅相对咧，就系我作为雇主，如果或者你雇主系必须要揾工作俾你做，你作为雇员，如果你真系雇员嘅，你系咪必须要接我啲 job， 你唔可以推 job 嘅？咁呢个就第四个法庭嘅指引俾咗出嚟嘅。咁我想讲乜？以上嗰四个就系，如果你冇好似清姐咁开一间公司，因为清姐有唔同嘅角色，佢有啲都系冇开一间公司，但系佢系自雇人士。喺个情况之下，就用头先嗰四大原则去睇嘅。但系如果你有啲情况之下个安排，你自己开一间公司，自己拥有嘅，咁就会税务条例第9A条就系1996年出噶啦，好多年噶啦，系咪？所以唔系新例，唔可以话唔识噶啦。咁佢就用翻头先所讲头嗰三个嘅测试去做咗个法例出嚟。就是根据这些，如果你是满足不到个法例测试，我就有理由穿透了其实你是你的客户的员工。那要明白有很多这些刚才所说的，因为他真的 slasher， 他真的自雇，他有个自由度，他有不同的客户的。很多时候你针对就是他只得一个客户的人，那就觉得喂，其实是不是需要有这样的安排呢？因为你利用公司利得税，只要你是引致你那个经营收入所引申的支出都可以扣税，大方向又扣得，但系你知话打工好多人冇得扣税噶嘛？除咗头先所讲嗰啲扣减啦，咁有好多人就有个诱因就走去开间公司或者其他方式，就我喺利得税扣多啲税，咁当然税局都系会知道有呢个情况，咁要核实翻你实际个安排系点样咯，咁要大家要小心处理啦。
1: 即系我如果我自己公司咧，因为用公司有限公司去报税，咁我可以平时啲有钱啊，嗰啲开支啊，因为我哋都要见人。
2: 有边啲系真系可以报噶？
0: 一般要睇翻就系你有几多成系真系自用，有几多系为你个业务，咁你要去同税大家去税务翻。
2: 佢嘅自装费为咗出镜噶嘛，所以一定系属于公务啦。你可以买多啲靓衫。
1: 同埋我买架车，我都系要嚟开工噶嘛。咁头三年咧都有扣减嘅，
2: 但系食嘢餐饮嗰啲，
0: 有个嗰、那个所谓嘅。
1: 系啦 ，depreciation， 同埋咧，我平时见客啊，嗰啲使费啊，饮饮食食啊，嗰啲都有得扣嘅。
2: 有冇啲开支系特别容易报完之后俾税局可以执？
0: 我有
1: 管理费，屋企
0: 有个朋友就系你，譬如你点解？譬如去住一个地方啦，佢话住近佢嗰个翻工地方，咁佢就要求就系将个租金扣税。咁但系你住喺边度，你都要交租噶嘛？咁最终主任都话：咁你都要住噶，唔通你瞓天桥底？咁最终就话你唔会因为你搬近公司而我帮你个租金就系方便你赚嗰笔钱咯。咁所以成个租金就唔俾佢扣嘅。但系反而就系话佢有啲有钱就得啦，因为佢嗰个工作性质系真系要去比较远嘅地方去见啲客户嘅，嗰部分有钱系扣到嘅。咁但系你见得系要好好记录啦，其实。
1: 要 keep 晒 record。
2: 咁啊，业主咧，头先我哋讲咗少少啊，业主咁佢有出租嘅物业啦，当佢又有边啲可以扣到咧？即系譬如啲维修啊，要帮个租客整呢样整嗰样，嗰啲系咪都可以扣到嘅？
0: 嗱，大路咧应该就系得三样嘢可以扣嘅啫，其实好 restricted 噶。咁我第一就系话，好多时咧香港大家租个楼都知啦，通常咧嗰个差饷同管理费咧都系业主交嘅，但系只有前者差饷唔包地租嘅，只系差饷部分。如果业主系帮租客交嘅咧，喺嗰个租约写明就系我收你10,000蚊租金，里边我包括我作为业主会帮你交呢、这个差饷同埋管理费，只系得差饷部分系可以扣税，地租同埋管理费系不能扣减嘅，
1: 冇得扣，
0: 系啦，除非你以往有个租金系嗱，要记住租金嗰样嘢咧，其实就系话你系人哋要俾你，但系你未收到都系要报税嘅。嗰、那個法例個字眼係好唔同，唔係 cash basis 㗎，唔係現金㗎。咁所以個法例有個租務條例，我講翻就係話，如果你以往因為應收而未收，但我打咗你税嘅話咧，咁如果後半部可能嗰個租客係破產嘅，譬如有個例子啦，咁好清楚主任會覺得其實佢冇可能償還到俾你啦，咁你就可以攞翻啲證明咧俾翻主任睇，咁評税主任就話啊係，我都滿意到，我都同意咧，佢係冇可能償還俾你，咁就可以喺下一年咧可以做翻個負數就是。offset 翻你個租金，其實我冇收到咁多個，我哋叫一個所謂要 recoverable rent 或者 bad debt， 咁呢都可以扣嘅。咁然後咧，頭先減完呢啲之後咧， 我哋税务条例就会20%嘅扣减。俾个例子大家，如果你系110蚊嘅租金全年，咁、你有10蚊就系交嘅差饷，咁110减10蚊就系100蚊就系嗰个扣除后嗰个租金额啦。

0: 咁然後咧個法例就規定20%，即係話100蚊嘅20%，咁即係20蚊咧就係自動嘅扣減、自動免税額俾你嘅。咁剩翻你餘額就係80蚊啦。咁呢80蚊就乘以標準稅率15%係去計税嘅啫。其實就咁樣，亦都唔會用累進税。咁所以你睇翻就係頭先所講，Michelle提過有好多唔同嘅支出使費，其實全部喺稅率上高就以嗰20%。去涵蓋咗噶啦，
1: 咁其他嗰啲所有支出都唔得噶啦，
2: 都唔得啦。咁啊，賺得多，交得多，都成正比嘅啫。
0: 係啊，有啲幸福感嘅。
2: 咁但係啊，對於啲高收入人士啊，啲企業嘅高管啊，甚至專業人士咧，咁佢哋未必係稅務嘅專家，咁其實有咩安排建議可以俾啲 tips 佢哋啊？
0: 就啱諗到都同大家分享，其實咧，
2: 即係唔係諗住要逃走，而係想精明啲啫，唔好蝕張。
0: 嗱，大家可以睇翻我哋有啲頭先所講，其實一頭都提過嘅。如果你公司係有嗰個租金返還嘅計劃，就可能揾顧問去睇翻個法例點樣做，佢嗰個要求係乜嘢，咁滿足到之後，其實係合法合規推行咗之後咧，你嘅租金公司做個 reimbursement 俾你，其實有優惠計税方法嘅。呢個第一啦，因為你高收入嘅時候，可能呢個數都係講緊唔少錢，起碼夠你去幾次旅行嘅，有機會個 tax saving 呢個合法。规嘅从来都有嘅。第二就系话，如果阁下系需要去外地公干，引致嘅双重征税咧，其实我哋法例都好完善嘅，我哋可以有嗰个税收抵免帮你做到。咁另外就系话，如果你系翻香港少咗60日，因为可能公司派咗你上海，全年都喺嗰边噶啦，你系间唔中翻嚟开下会啊，或者系探望父母咁样啦。咁如果你唔超过60日，60日就系礼拜一翻嚟，礼拜二走系计咗你2日噶啦。只要你每次是出出入入，即是每次翻嚟2-3日嘅啫，唔系连续坐喺度2个月唔走。
2: 除非你即日来回啊，探你一日，
0: 都计一日噶啦。咁但系我就系话，如果你
2: 要过夜都当2日啊，
0: 系啦，探访香港唔多过60日，其实你可以申请香港全额豁免噶。咁但系你相对地豁免咗，即系你大部分时间就喺内地嘛，咁内地税率更加高啦。咁但系因为你个业务需要啦，咁所以我就系想提翻就话，我哋有时咧情况真系可以有天数分摊，令你系比较公道啲去纳税。咁大家作为高管有机会系 fall into 呢个情景嘅，咁要多啲留意咯。
2: 很多时咧系针对啲冇脚嘅雀仔啊，
0: okay.
2: 但系内地住够183日咧，都已经要报税咯。
0: 都唔停止呢啲嘅，我哋内地税就会睇翻就系，如果你有部分人工系内地出咧，其实就唔系睇天数噶啦。咁嗰啲就可以下一集我哋再讲中国税就再复杂啲啦。
1: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再探讨下有啲报税嘅迷思。
3: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的好正啊！
4: 衰佬，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3: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5: 今日我又赚咗啦！
6: 你睇。
4: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7: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平又抵呢。
8: 要有平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日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沃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0: 胡孟清、魏美珍，
11: 财智双打。
1: 好，继续翻嚟财智双打。啱啱过去嗰个礼拜，大家应该收到报税表啦。咁记得准时要交咯。我再提一提嗰个关键日期啊，
2: 先系准时报税嘅啦。
0: 传统纸质报税表系6月4日，即系发出之后1个月。如果大家已经系用一个 e-tax 或者叫 ITP Individual Tax Portal 咧，其实系或者你有税务代表嘅个案咧，咁税局系自动系俾你多1个月，即系7月4日就系你嗰个交报税表嘅 deadline 啦。如果你系有独资经营业务嘅话咧，就系3个月。咁即系话咩咧？5月4日发出咧，8月4日就系你嗰个交报税表嘅 deadline。咁大家要留意翻啦。
1: 7月

0: 四八月四
1: 系啦，
0: 咁另外头先讲到慈善善心啊，应该要即系
2: 奖励
0: 奖励噶，咁但系有冇一啲嘅限制嘅咧？例如有冇话即系几多先至可以扣啊？我成日都有冇啲认可嗰啲慈善机构嘅名单、
2: 好似要1000蚊啊，定有咗 chapter 咩88啊嗰啲
1: 系啦，税务条例第88条咧好清楚啦，就系话其实税局网站系有个慈善机构嗰个名单系不时更新，大家要即系如果系想扣税嘅时候咧，就不断要睇翻嗰个更新名单，确保你是那个 qualify 的机构啦。第二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见到那个 receipt 写是捐款100元就会有收据。那我要根据法例所讲，我不是要有些什么的意图啦。根据法例，一个纳税人一个税务年度4月至3月，如果这个总捐款额达到100元是可以现金是可以扣税的。就没有说过你每一个捐款要达到100元。不过大家做善事都要体谅返，唔係個個慈善機構有咁多資源或者人力物力，我亦都唔係代表佢哋講嘢。不過我估計有啲人覺得可能係因為嗰個運作成本啊，如果冇人發覺收據，可能佢都有啲資源，咁佢本身係做善事噶嘛，所以佢哋可能就會喺個 receipt 裏面就講翻，就係話捐款達100蚊係可以扣税，有嗰個收據。咁但係其實税例就係你一個人總捐款，即係你10個機構每個捐10蚊咧，理論上你只要有嗰個 receipt 咧，你可以扣到税嘅。咁呢個就即係我喺借多機會即係。同大家讲翻个法例原意，但系啲机构希望大家明白佢背后，我唔知佢点解咁写，但系系个运作成本，大家可能做善事都要即系关爱翻呢一方面啦。
2: 自己都有行政嘅开支嘅，
1: 同埋就系记住一定系现金咯。所以所有嘅慈善拍卖去开嘅，继续去做善事系啱嘅。慈善晚宴啦。系咪啊？等等咧，甚至乎你可能买啲奖券啊，可以抽奖嗰啲，其实全部都不能扣税嘅。
0: 问一问咧，其实
2: 会唔会有啲人铤而走险咧？
1: 即系点啊？
0: 铤而走险
2: 啊！为咗悭税咯，虚报免税额咯，
0: 通常
2: 虚报开支
0: 点解会知咧吓？
1: 譬如剛才所講的嗰個，係我個朋友的案例，就唔係虛報啦，又去唔理解咩叫全年同住父母咁樣啦，與父母同住啦。咁但係有啲就係話咩咧？我都聽過啲係法庭判案，你間唔中每年都有一兩單嘅，就或者去税網站都有嘅。其實就可能個父母過身，其實過身嗰年係可以扣嘅。OK， 過身嗰年冇問題，佢係當年曾經有段時間係你嘅 dependent parent， 你係扣得嘅。但係扣完之後嗰年咧，無論個係幾思念你嘅父母、你嘅先人都好，係唔可以再扣
2: 嘅。
1: 系啦，你精神可以当喺度，但系唔需要填落报税表。
0: 但你冇供养佢嘛？
1: 系啦，你填落报税表嘅话咧，其实会 confuse 咗税局啦。
2: 嗰啲叫供奉啊，
0: 系咯，唔系供养。
1: 呢个唔系我讲嘅，清姐讲嘅。嗱，所以咧报税表系做报税嘅嘢。咁另外有啲就我都听过啲朋友就每年都写几千蚊嘅捐献落去嘅。咁但系其实佢话佢冇供过嘅。咁我就点解你咁做啊？
2: 要攞 receipt
1: 嘅。系啦，我就问过点解你咁做会抽查嘅。
0: 唔
1: 见咗 receipt 当然系个人嘅意愿啦，我真系提醒佢就系其实咁样系唔啱嘅，但系我哋绝对系。
0: 咁有咩后果㗎？如果真係俾人哋发现咗。
1: 如果其实第一通常呢税局係有个嗰个罚款政策嘅。如果大家上网站呢其实初犯呢係一个唔係严重嘅个案呢係 10% 嗰个税款嘅罚款。那个税款嘅要补返呢係 10% 嘅。如果係重犯呢 20%。咁但如果你情节严重你基本上佢未必会用 10% 去罚你㗎啦。可能会更加高。所以要睇返你本身嗰个意图啦。同埋你咪好有组织性地做咗好多嘅安排。系嘛，成个好似唔知乜嘢嘅行动咁样啦，咁嘅时候咧，佢觉得你系好有心去做嘅时候咧，咁又未必系10%或者20%，因为觉得你嘅情节系非常之严重。
2: 嗰啲叫刻意逃税，
0: 有啲要告上法庭噶喎。
1: 系啦，如果系最严重嗰啲咧，根据法例咧，其实系罚50,000，就是、个罚款啦。跟住最高系你嗰、那个欠税嘅个补税之后咧，个罚款系税金欠税嘅最高3倍。咁我以往见过庭法庭判案，可能去到2倍几都听过法庭有判，再加由6个月至3年不等嘅。坐监，系啦，咁所以个刑期，所以但系好少见到3年啦。咁但系大家要小心，就唔好去做啲犯法嘅嘢啦。
0: 如果真系唔觉意唔记得咗某啲 item， 漏报咗，跟住我而家搵翻张单，
2: 补翻，
0: 咁系咪要补翻噶？
2: 咁过咗嗰个年度咯，我成日都系噶，会我搵翻啲捐钱嗰啲 receipt 咧，都系几年之后。
0: 嗱，两样，第一就系佢可能。个收入之前暴漏咗，第二就可能嗰啲慈善捐款
2: 蚀咗、
0: 蚀账咗，呢两样都可唔可以追讨翻？
1: 嗱，先分两大条路径去睇，嗱呢个要小心啦。如果阁下当年准时交报税表，或者甚唔准时迟咗少少，最终咧你交完报税表，然后税务局收咗之后咧，系去出翻个正常嘅税单俾你。咩叫正常咧？你见到就系写住 notice of assessment 平税通知书，佢冇一个估计 estimated 个字，系冇嘅。OK， 所以呢个正常嘅税单包括你去到第二版。

0: 嗰个评税主任嗰个附注个 remark 都冇写一个估计嘅税单咧，即系呢个正常个案咧，你其实如果系做漏咗嘢、报少咗嘢或者扣少咗嘢咧，六年内，譬如你话今年系2026年3月31日就2526啦，咁你喺2032年六年内，你都可以重启翻当年嘅档案，喺2032年3月31日之前，你可以重启翻补翻有翻嘅资料。咁、要补税就补税，当可能有罚款，因为暴漏咗嘛。但如果有扣税嘅话，当然系会退翻俾你。咁、个退税就唔会有利息俾你啦。OK， 咁呢个就系正常档案。但系如果阁下个情况系唔系噶，我当时咧其实一路唔知乜嘢原因，总之就冇交到报税表，有数都唔会等你噶啦，因为我哋都有个法例嘅依据噶嘛，就会出咗个估计嘅税单俾你。如果出咗个我叫 EA assessment， 咁就好大件事啦。因为如果 SM assessment 过咗发出日一个月内，你冇做一个书面反对，或者经 email 或者经个 e-test 反对咧，其实就系我叫 file and conclude 事例不能改噶啦。头先所讲六年内可以重启系税务条例第70A 条咧系不能适用嘅，所以要小心。第一就系真系唔好等到最迟先去报税，你要等确保你攞咗张正常嘅税单咧，有因诶头先所讲嘅突变嘅事件，六年内你都可以跟咗税局嘅帮助之下咧，系同你修正翻，就记住早报税啦。一去到 EA 就好大件事噶啦。
1: 咁平同埋平时要 keep 好啲记录啦，啲文件啦，系咪啊？
0: 同埋就系因为你 e-test 有个好处咧，我又帮少卖广告，就系话其实好多你系 PDF upload 晒上个 system 嘅，其实系咁你同埋我想提翻，我都谂到我亦都有朋友试过，就系佢因为种种原因佢冇翻来香港，尤其是当时疫情啦，系咪？咁佢就个报税表就香港个家里边，咁佢点样做呢？佢最终就我就教咗，其实你可以开个 e-test 时间，佢即刻去税局网站开 e-test 时间，然后就攞个电子版，跟住就即刻报咗税啦。咁、所以就你其实成日唔喺香港人咧，你个 e-test 反而系随时随地得闲你就报下，或者好似头先佢所讲，主持所讲，你可能做了一半你就 save 咗佢 as a draft。再有時間你又再重啟翻，其實係反而方便大家比較忙嘅一個納税人咯。
2: 係啊，最後就係啲報税小貼士啊，我自己有一個就係兩公婆合併報税係咪一定有著數咧？
0: 要睇個收入嘅。OK， 因為大家都知道嗰個累進稅率啦，同埋頭先所講父母，我哋都有啲個案係要猜勻邊個傾父母，邊個唔傾。我都見過啲自願醫保就係、因為雙方夫婦都可以傾個自願醫保嘅，咁就算我俾，但係可以係對方去傾咁樣啦。咁佢猜勻邊個去傾個自願醫保 ？OK， 咁純粹你係要計計數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其實你如果係嗰、那個我係叫即係。已婚人士啦，咁如果你系高收入嘅时候咧，你就要留意翻你所讲一切嘅扣减啦，同埋都可以睇翻其实咧税局网站咧有个咁嘅 table 嘅，咁喺嗰个个人嗰个部分咧，你见到有张咁嘅薪俸税个人入息表嘅，其实列晒所有你可以扣减一般适用嗰啲咧，你睇咗啲清单去执约就得噶啦，咁就变咗唔会有漏到啦，亦都面上有嗰、那个每年嗰个数都睇翻，包括头先你所讲，可能六年内要重启嘅时候咧，你一目了然咧，其实呢个每年数都会更新，咁就可以睇翻就可以知道咯，咁同埋就系话我提翻大家喺个税务网站其实有个计税嗰个功能噶，咁我提翻究竟我系扣边样嘢，边个面上。两夫妇 kick 入去 run 一 run 出嚟，咁我哋好多人系佢哋可能每年嗰个分布都唔同，佢哋就要 run 一 run 究竟边个最着数最大优化，因为税局就真系冇可能每个纳税人帮你做一个税务筹划啊，边个倾边啲系最悭税，我谂我哋冇咁嘅资源啦，暂时。
2: 咁啊，今日多谢晒我哋呢位会计师朋友。
1: 哇，我简直系茅塞顿开。
0: 系多谢清姐。
2: 三个关键日期记唔记得，清姐？
1: 6月4日、7月4日、8月4日
0: 是今年下年要看几时第一个工作日大家小心
2: 了实体报的6月4日好那么记得准时在个 deadline 之前好报税多谢晒
0: OK 多谢大家
1: 多谢晒 Louis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黄福苑大火引起市民关注围标问题，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表示，黄福苑第四轮听证会完成，下一步工作包括检视本港围标情况。他建议可以效法证券及期货条例，修订竞争条例，对围标及分割市场等严重违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罚则。苗洛礼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目前竞委会和竞争条例主要以民事途径处理，不涉及监禁，相信引入监禁罚则对很多人来讲有差天共地的分别，参考其他普通法司法核管辖区，严重违反竞争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至14年监禁，他认为本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安排。
6: 很多人想传统上认为反竞争行为呢，虽然不是说什么好事，但亦都不是杀人放火，会觉得好像都不是说最重要。如果有监禁，我们相信呢对很多人来讲是带出一个很强烈的信息，你会去举报呢，你会知道原来是绝对有效果呢，市民会相信那个制度呢，亦都会参与多了，而尤其是去譬如去报案啊，或者只是罚钱的话呢，有部分商人会认为是
7: 当一个成本，
6: 是啦。
5: 毛洛礼又认为提高罚则至监禁不会影响营商环境，反而可以确保有真正竞争，对市民和企业都更加好。接管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合安管理公司将举行两场网上简介会。合安在网上发通告指出，将原定向每个单位提供一个账户参加简介会，更改为每人一个账户。合安会向每个参与者发放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和账户都是个人专用，并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参与者最迟会在简介会前一日收到短信，如果业主希望多过一个人同时出席，需要为每个参与者分别重新登记，以获取独立连结。本港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增长创5年新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人工智能热潮带动本港出口强劲，投资增长亦较以往高，对经济前景感乐观。他又说，不同行业之间对增长的感受会有落差，相信随着各项工作推进，不同行业都能够感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由梁树莹报道。
8: 本港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上升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非常敏捷和灵活，令到本港出口依然强劲。陈茂波在电台节目说，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但各行业的实际感受有落差，金融等的行业会较紧贴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吸引顾客。陈茂波说，经济发展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如果要靠某一些行业带动所有行业发展，需要时间。他认为部分行业的情况有改善，加上有不少内地领先企业答应落户北部都会区，相信未来各行业会更加能够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9: 餐饮业和住宿相关的行业就业情况是改善了很多的，有工作做的朋友那个实质收入也都有所增加。过去这段时间和未来我们都搞很多不同的大活动，一些盛事活动，希望将市面再搞旺一点，就拉动一些比较基层的一些就业情况和经营环境。内地的一些龙头企业答应了在北部都会区大展拳脚的，随着这些工作一路展开的时候，那个整体社会面的受惠程度，我相信就会大家的体感会好一点。
8: 陈茂波亦都在网志说，还是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功能。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金融加策略，目的正是推动金融 容，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科技企业提供由初创、成长、上市以及其后阶段的全链条融资支持，更好共鞏这一股力量，能够有助加快大湾区的全方位发展。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一直是国家企业和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因此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李家超在本港举行的世界品牌大会以视像致辞时说，本港去年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通过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到外地拓展业务，香港作为展览之都，能够为内地不同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展览和盛事平台，将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的海外市场，服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转新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今日是母亲节，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贺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儿子，亦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个议员趁母亲节落区派花和小礼物，并向市民介绍立法会工作。李慧琼表示，全体90个议员都有开设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李慧琼又说，北部都会区是本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立法会将会在两个星期之后进行第三次考察，而议员亦都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接触不同界别，收集更多意见，交给行政机关考虑。五日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业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控制游客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中表示，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由食环署、渔护署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这种情况并不公道，需要各个部门加强协调。他同时强调，国家目前的发展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都不可以偏离这个宏观方针。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在节目上亦都建议，需要宏观感去检讨海上游的海洋性，考虑在生态敏感和游客活动程度都高的地点，以海岸公园或其他保护区条例去保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首批乘客开始落船。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世卫组织专家正在和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和内政部协调包机航班。欧洲多国亦都派遣医疗团队接回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接受42日隔离。由许思彤报道。
3: 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西班牙加利群岛时间星期日黎明驶入特内里费岛，船的周围设立一个海上安全警戒线，港口的安全措施亦都显著加强。西班牙军警和灾害应变小组搭建大型接待帐篷，通往海边的道路亦都禁止其他车辆驶入。今次行动涉及23个国家仔细策划，目的是保障安全并消除当地居民的忧虑。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派飞机接返邮轮上本国的公民，而欧盟就另外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的人员。美国和英国就为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星期六已经抵达当地，督导红迪阿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同相关嘅卫生工作。早前有当地人抗议，谭德赛就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强调今次唔系另外一场新冠疫情。佢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嘅风险仍然好低。目前红迪阿斯号暂冇新增嘅病例，而西班牙政府亦都制定咗周密嘅隔离转运同防疫计划。

0: 话对当地居民感染嘅风险极低。谭德赛赞扬西班牙同意俾邮轮拍岸，俾船上嘅人员可以转回自己所属嘅地方，体现团结同道义。佢代表世卫向岛民同各方表示感谢。由于汉坦病毒潜伏期为42日，世卫就建议船上所有人返国之后仍然要隔离42日。红迪阿斯号邮轮先后有3名乘客丧生，包括一对荷兰籍的夫妇同一名德国的女子。目前共有8宗确诊同疑似病例。新城财经台记者许思彤报道。
1: 一名中国男子藏有大批军火在泰国芭提雅被捕，警方在他汽车和住所搜出大批手枪、手榴弹和地雷。泰国警方表示，被捕男子31岁，星期五在春武里府揸车失叉车时失控翻侧，警方到场发现车入面藏有1把手枪同多个弹夹。警员随后到他住所再搜出大量军用级的武器，包括 C4 炸弹、M16 步枪和藏有爆炸物的背心等。警方指出，男子声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打算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亦都发现他同人工智能软件讨论袭击的方法。警方说，涉事男子2020年以观光签证首次到泰国，之后多次出入境。2022年曾经同一个泰国女子结婚，3年之后离婚。警方正调查军火来源。根据日程安排，美国参议院这个星期将会对沃什出任联储局第17任主席的提名进行最终投票，以确保他能够在鲍威尔任期届满之前完成宣誓就职。如果最终投票通过，沃什将会主持联储局6月的议息会议。与此同时，鲍威尔联储局主席的任期将会在这个星期五结束。他早前表示，他的主席任期结束之后将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他的联储局理事任期仍然剩低2年。尽管有舆论认为鲍威尔继续留任联储局理事可能会在沃什上任时期形成制衡力量，但鲍威尔回应说自己并不想成为一个高调的意见者，不会以影子主席身份干预继任者。联储局理事米兰日前公开表示，鲍威尔违反了有关规定，应该在短期内离任。米兰认为，尽管鲍威尔留任可能有助于过渡，但需要确保这个只是一个过渡阶段，而不是让联储局内部出现忠诚度的分裂，以及避免外界不确定究竟哪一个在这里负责。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亦都表示，如果鲍威尔在任期到期之后仍然不离职，他将不得不解除鲍威尔的职务。安联北美高级经济学家分析表示，沃什面临的挑战相当艰巨，他显然是因为倾向低利率而被特朗普选中，但沃什入局之后会发现这场内部博弈远比他预期的要难打。沃什早前曾经表示，他认为联储局内部偶尔的政策分歧是健康的，但当前的政策环境表明他所面对的可能远远不止一场普通的家庭争论。霍尔木兹海峡近乎停航，沙特阿美警示石油市场将会面临长期供应中断。沙特阿美行政总裁纳塞尔在邮件中评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航运即刻恢复通行，石油市场仍然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够重新实现供需平衡。若果当前航运受限局面再持续几个星期以上，预计供应中断将会延续至到2027年，市场才能够回归常态。这番表态凸显石油市场风险持续加剧。中东冲突已经进入第3个月，美伊双方志在恢复海峡通航的谈判进展寥寥，敌对局势严重扰乱全球能源市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近乎停滞，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100附近高位震荡。原油及成品油价格上涨，推动沙特阿美第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按年增长26%，达到1260亿里亚尔，即是大约$336亿，超出市场预期。公司维持股息派发规模，该分红对沙特经济至关重要。财报显示，公司原油、成品油和化工产品销量按年都实现增长。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5: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7: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9: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8: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9: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8: 星期日晚7:00-8:00，新城财经台
9: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8: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9: 接收创业家思维，
8: 一起迈向。

0: 又嚟到今日星期日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啦，猫面仲有我嘅好拍档 Michelle，Hello， 唔好揿电话，sorry。咁仲有咧，今日咧都继续请到啊佢嘅好朋友啦 ，Priscilla 啦
1: ，Hello，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 Michelle 继续系介绍下，因为 Priscilla 都有唔少功绩嘅，你讲先。
2: 冇错，就系上一集咧都已经讲咗咧，我嘅好朋友 Priscilla 许佩珊女士啦，咁就亦都系担任呢个普斯特有限公司嘅创办人同行政总裁，亦都系好多社会
0: 功
2: 绩嘅。哦，系 ，sorry， 系啦，唔好意思爆咗出嚟添。咁当然仲有社会功绩咧，就系创意会嘅创会主席啦，亦都系金紫荆女企业家嘅主席嘅，仲有好多好多咸头。咁啊，等 Priscilla 自己讲啦。
0: 咁啊，唔好讲咁多，讲咁多就继续好似，因为我哋有啲譬如收人有啲人嘅卡片咧，系咦，佢张卡片就嚟只有四折嗰啲，原来好多 title 嘅，系啦，咁就唔好啦。
2: 最主力就系梗系讲紧金紫荆啊，同埋而家啱啱上一集我哋讲紧佢嘅平时嘅工作嘅。
0: 冇错，佢嘅工作咧系因为佢公司由佢工厂系由东莞，跟住就搬咗去中山。咁而家啲同事啦，或者系自己咧，都比较少藉口去唔再翻中山啦。
1: 系，
0: 因为以前就真系周居劳顿，你话真系要2个钟头先翻到去，但系而家系你头先讲你话公司喺牛头角翻去中山厂，系1个钟头15分钟，
2: 系啦，好快，
0: 系啦。我住嘅地方如果出尖沙咀搭车都成个钟，如果搭车都成个钟，因为又冇地铁站，我搭 shuttle bus 去地铁去。地铁站系好 old school 啊 ，sorry。咁跟住系港铁，跟住先出尖沙咀都成个钟，但系
1: 系啊，
0: 但系 Priscilla 而家就如果要翻公司就系、是。在牛头角回到中山就是1个钟头3个字就回到，
2: 实在太方便
1: 了，没错，
0: 是因为尤其是即是揸车就是这么方便，我想你就算搭车都可能是多半个钟至9个字时间，但是还有因为港珠澳桥也都是24小时，
1: 嗯嗯，
0: 是啊，但是我想问其实你刚才讲到譬如你有个 printers

0: Prista
1: 咁呢樣呢個比賽，跟住就會去到翻到國內啦。咁、但係我又想問，因為其實你都係金紫荊女企業家嘅主席，咁其實你呢個會主席其實有冇喺大灣區有冇做到啲咩嘅活動？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2: 有啊有啊，咁啊，我哋香港梗係離不開我哋灣區，
1: 係冇錯，
2: 好緊密嘅一個夥伴嚟。
1: 冇錯，
2: 咁我哋其實過去啦，我哋個兩三年，我哋都有去唔同嘅灣區嘅一啲交流啦，去企業拜訪又有啦，亦都會去一啲女企業家嘅對接嘅。咁其實最近呢，我哋啱啱四月一號啦，咁我哋都同一啲其他嘅機構啦，一齊團體啦，
1: 香港
2: 係啦，
1: 同香港嘅，
2: 咁我哋咧就帶咗一班咧東南亞海外嘅一啲女企業家去咗灣區去拜訪我哋一啲企業，咁啊都係一個好得意、好 inspire 嘅一個旅程啦。雖然短短一日，咁亦都俾到我哋啲海外嘉賓咧係有一個哇！是 wow 的感觉，
1: 是的。
2: 咁我哋去咗腾讯啦，亦都去咗强脑科技。咁佢哋睇完之后觉得哇，中国嘅科技真係
1: 一日千里，
2: 亦都係比原本佢哋平时佢哋话有时上网睇呀，正係
1: 真实
2: 完全係
1: 或者係震撼好多嘅。
2: 好震撼。咁所以我哋协会呢，今年呢我哋有三个。
1: 今次就唔搞一日啦，搞三日啦，真辛苦啦。
2: 我哋協會呢就今年其實都有幾個，有三個唔同範疇嘅方向嘅。第一啦，我哋係科技賦能啦，咁因為我自己都做呢一方面嘅，咁亦都正正係國家嘅一個推動啦。咁所以我
1: 覺得國家任務嚟嘅都係。
2: 咁我諗都係一個好緊要嘅技能或者係啦。
1: 要學識嘅嘢嚟。
2: 係啦。咁所以呢個係科技啦。第二個板塊呢係我哋即係走出香港。講緊嘅除咗灣區東南亞，咁我哋係希望將香港說好香港故事啦，將我哋香港最好嘅一啲嘢呢就去宣扬去一啲唔同嘅地方，例如因为我哋成日讲笑咁，香港系双语双文化，
1: 系
2: 啦，咁亦都系一个比较特别嘅一个地区啦。咁其实我哋好多香港好故事，咁我哋自己知冇问题，我哋收收埋埋自己知，
1: 但
2: 系我哋冇用啊嘛，我哋要让多啲人
1: 去知，要俾多啲人知先系。
2: 咁好多时候我哋就会去一啲唔同嘅活动交流嘅时候咧，我哋亦都会分享我哋香港嘅一啲企业喺香港嘅一啲唔同嘅
1: 好故事，
2: 即系好故事啦。咁唔单止企业嘅，
1: 好似你公司嗰啲产品啦，或者你入翻嚟
2: 嘅嘢就系，即系都唔单止系企业噶。我哋金紫荊女企业家协会咧，我哋都有300几个会员。咁我哋来自即系我谂你都name 得出嘅企業，我哋行業我哋
1: 都會
2: 有
1: 嘅。
2: 咁淨係講我哋嗰300几个會員嘅
1: 公司，
2: 公司嘅板塊都
1: 已經，因為365日啫嘛，
2: 已經真係唔夠講啊，係真係要做多幾年主席噶啦，到時。
1: 咁都好啊，唔緊要，小朋友開始大啦，都係啦。
2: 咁所以我哋亦都嚟緊下個前兩個月啦，我哋亦都會帶我哋嘅金紫荊嘅女企業家協會嘅會員咧，去深圳去拜訪一啲好前瞻性行 AI、行 IP、行教育嘅一啲香港企業，
1: 喺大灣區嘅，
2: 喺大灣區嘅香港企業，因為佢哋實在做得太出色啦，咁亦都係需要我哋更多唔同嘅
1: 講俾人哋聽，
2: 係啦。咁同期間我哋亦都安排咗當地我哋灣區嘅一啲企業家同我哋一齊交流啊，去分享啊。咁其實我哋都係好希望借一啲唔同嘅平台啦，讓我哋女企業家啦，你知我哋女企業家好多頂帽嘅係咪 Michelle？ 阿Michelle 都係我哋嘅女企，我哋金紫荊嘅會員，亦都係我哋嘅金紫荊女企業家獎嘅得獎者之一嚟
1: 㗎，得獎㗎，
2: 係啊，你
3: 真係
2: 咁嘅，
3: 好詫異話你得獎啊，咁樣，竟然你得獎，
1: 係咩？攞咩獎？最佳進步獎，
2: 係啊，真係實在，
3: 唔好講我啦，講 Priscilla 係咪先？
1: 都唔係，你係我哋嘅客席嘉賓主持。係
3: 冇錯，但我都好有幸，真係可以 join 到今次嘅節目嘅。
1: 係
3: 啦，咁所以咧就係我好希望即係透過 Priscilla 即係今屆主席嘅身份啦，咁分享多啲灣區嘅故事。咁頭先主席都有講啦，哇，原來有好多女企業家係即係來自灣區又好，香港又好，咁正正就係好符合我哋呢個節目嗰個灣區萬人。
1: 但你攞咩獎？因为你又冇讲到，咁唔系，因为呢、這个金紫荆女企业家，我都想去了解多少少。咁其实你攞咗个咩奖？
3: 我其实咧系应该2020年系咪定系2022年啊？系啦，应该2022年系啦。咁啊，攞咗金紫荆女企业家嘅企业管理奖嘅。
1: 我谂得咁严嘅好似。唔系讲笑啫，
3: 好严噶。
1: 唔系我讲笑啫，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
3: 唔容易噶，攞呢
1: 个
3: 奖
1: 就好熟嘅，梗系唔容易啦。但我想我有啲惊讶啫，系，因为我唔
2: 佢太低调啦。
1: 系啊系啊，因为我知道佢做嘅工作或者乜嘢，我唔知道佢有攞奖啫，系系啊，因为系说好香港故事为主嘛，
3: 系啊，
1: 所以你冇说好自己嘅故事啊嘛。
3: 系，我依家向你说好我自己故事。
1: 系啊，咁我听多谢你，先啦。
2: 我哋好紧要噶嘛，我哋香港说好香港故事，我哋香港系一个。超級聯絡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啊嘛，咁其實呢兩個都係我哋作為香港人、香港
1: 都應該要講嘅，都要講嘅，都要做嘅嘢嚟嘅。
2: 係啊，我哋好 proud of 呢一件事。
1: 唔係，因為頭先你講緊我哋，你講緊其實你帶咗海外嘅，譬如東南亞嘅。
2: 東南亞、海外，我仲有
1: Malaysia 可能係馬來西亞、新加坡啊。
2: 係啦，馬來西亞、新加坡啦、柬埔寨啦、Hungary 啦、加拿大啊等等，哇！我哋嗰个团系好犀利嘅，系啊，咁其实都系啲女企业家。
1: 人啊、
2: 我哋成40几人都系啲女企业家，咁来自唔同嘅国家嘅女企业家。咁其实佢哋嚟到香港，佢哋当然认识香港，但系佢知道中国好劲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咁点咧？
1: 但系因为有你哋嘅渠道可以带住去睇。
2: 系啦，咁我哋要让佢体验到，同埋亲身去经历到。我哋國家幾咁強大？
1: 哇、嗯，好好犀利！我係男企業家，我就其實覺得我成日喺度聽緊個故事，就係覺得咦，男企業家，我自己啲 friend 可能我又少去 join 我啲朋友，我都係應該要去 join 下。
3: 唔係你開翻個啊？开翻个男企业家，
1: 系咪可唔可以去下次去参观下咧，观摩下？
2: 冇问题，我哋好欢迎。
1: 系啊，
2: 所有男企业家，我
1: 太太咯，我太太都系女企业家，
3: 可以可以，
2: 欢迎
3: 都犀利。
1: 喂，但系留翻下一次再讲俾我哋听，因为我觉得呢个，我觉得带香港公司出海又唔系，但系叫做我哋去睇多观摩下人哋嘅嘢咧，系好紧要，尤其是翻国内，好唔好？留翻下一次再讲，好唔好 ？Thank
3: you，Thank you。湾区漫游。主持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0: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0: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0: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睇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FM 102.4 至 106.3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黄昏六点半，
8: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首批乘客开始落船，14名西班牙国民首批落船，随后是荷兰、希腊、德国籍乘客和部分船员，乘客被分成不同国籍的小组，由接驳小艇送上岸，再转乘巴士前往机

0: 长城搭包机。西班牙籍乘客将会被送往马德里的军方医院进行强制隔离。星期日亦都安排了撤离来自加拿大、土耳其、法国、英国、爱尔兰和美国乘客的航班。最后一批撤离航班预计在星期一离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卫生部长加西亚就说，目前船上所有乘客都没有症状，撤离行动进展顺利。前往当地协调撤离过程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赞扬西班牙政府的应对措施稳健且有效。这一艘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经有6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2人疑似感染。在确诊者之中有3人已经死亡，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和一名德国女人。巴基斯坦警方检查站遭遇袭击事件，已经增至15名警员身亡，多人受伤。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发动今次的袭击。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夜晚9点左右，目标是开伯尔普什图省本鲁地区的一处警方检查站。袭击者使用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并且发动四旋翼无人机袭击和地面攻击。国家体育总局说，关注到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一些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祝生日或者应援的活动，希望粉丝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的活动。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在商场大屏幕投放相片，线下支持者聚集应援等的活动，不单止占用大量公众资源，亦都容易干扰运动员备战参赛。同时活动组织单位和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的肖像，亦都涉嫌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当局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有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受清拆影响的村民说，约80%居民仍然未获安置，希望政府酌情处理迁出安排。居民在顺丰围举行记者会，表示最近收到通知，要在今个月20号或者之前迁出。有不少居民反映，很多合资格的村民仍然未获安置，又或者是刚刚先收到房署的配屋信，但部分单位仍未完成执收，因此未获得单位锁匙，批评清拆安置的安排欠缺人性化。发展局北都办昨晚就说，早在2022年底已经作出预告，并且在近年再作法定通知，指出有关的住户一早已经知道需要迁出的时间。政府就说，会在不影响工程进度之下，依然采用以人为本原则，酌情延后受影响人士的迁出时间。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但各行业的实际感受有落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金融等的行业会较紧贴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去吸引顾客。陈茂波在电台节目说，经济发展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的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如果单靠某一些行业去带动所有行业发展需要时间。他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有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有增加，当局会举办更加多的大型活动，希望吸引更多旅客，拉动基层就业情况和经营环境。他说，现时资产市场向好，楼市稳步上升，市民消费亦都会更加放心。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住今日母亲节落区派花和小礼物，并向市民介绍立法会工作。李慧琼说，全体90名议员都有开设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的是地区、功能界别或者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而其余两个界别的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李慧琼又说，北部都会区是本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立法会将会在两个星期后进行第三次考察。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系25度，相对湿度80%。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5: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又嚟到第二节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啦，同埋 Michelle， 仲有你好朋友 Priscilla。
1: 冇错 ，Hello， 欢迎 Priscilla。
0: 好，头先我哋咧上一节就讲紧就系话啊 ，Priscilla 咧带一啲海外嘅女企业家啦，有啲嚟自世界各地啦，加拿大啦、Hungary 啦，或者系匈牙利啊嘛，咁仲有马来西亚、东南亚嘅女企业家，就去咗一日嘅 trip， 就去咗深圳，去咗两间公司。参观系咪啊？
2: 系啊，我哋
0: 讲多少少系去边两间？
2: 好啊，好啊，我哋协会咧就带咗呢班海外嘅女企业家咧，就去参观咗我哋腾讯啦，同埋勤奥科技。咁其实佢哋去睇到原来哇，我哋国家级嘅科技
0: 系好劲，
2: 系好犀利嘅。
0: 除咗一日千里，仲有佢哋睇到啲咩唔同咧？
2: 系我哋嘅步伐系比佢行得系非常快，即系我可能佢哋行紧。四 for example， 我成日都讲笑啊嘛，
0: 冇错，冇错，
2: 我哋
0: 佢哋行二，
2: 系啦，系，我哋系行紧八噶啦，
0: 系，哇，咁大分别啊，
1: 咁犀利啊，
2: 咁所以佢哋一路睇嘅时候，一路话，哇，原来
1: 哇
2: 哇哇哇哇，我系咁听，
0: 无论
2: 广
0: 东话、英文都系哇哇哇，
2: 跟住咁样，咁同埋哦，哇，原来我哋微信系咁噶，哇。嗰啲用户去有一个 dashboard 喺度睇到哦，依家实时咧有几多人用紧佢哋啲嘢嘅，咁佢一路睇到哇个数字又哇哇哇咁，同埋你离不开嘅生活咧系日日，无论你衣食住行你乜嘢都好，你都系用紧，
0: 都系围绕嗰几样嘢嘅，
2: 系啦，用紧嗰啲科技嘅，
0: 唔系 Alipay 就 WeChat Pay 啊，系啦，
2: 咁所以另外就去咗强脑科技，强脑科技。就覺得啊，因為佢哋做好多二肢手、二肢腳，咁佢哋透過一啲呢啲科技，原來可以改變咗一啲殘障嘅人生。咁其實真係一啲又對佢嚟講係哇哇哇嘅感覺，即係原本殘障人士咧，其實可能佢哋喺佢生活上都有好多做唔到嘅嘢，但係因為有科技讓隻。殘障
0: 嘅朋友，
2: 咧咁可以改變翻佢嘅人生，亦都係做翻唔好話100%啦，95%佢可以做。
0: 我早
2: 排
0: 睇啲 post 係咧，就係直情而家咧，譬如做呢啲科技呢啲，叫唔係叫義肢喎，又係即係叫機械手啊，
2: 機械手
0: 指咧係做得好細。
2: 係啊係啊，佢直情咧係
0: 扭螺絲。

0: 啊，
1: 系啊系啊，佢系好似弹琴又得啦，写毛笔又得啦，甚至乎其中有一位佢哋叫做试验官啦，咁即系体验官啦，佢哋系
0: 同你系你系唐家嚟噶，因为你试玩具啊嘛，系你唐家嚟噶。
1: 咁佢哋系佢一只脚系残障嘅，咁佢咧就即系用咗一只机械脚啦，系啦，二支脚去。即系去做翻佢原本想做嘅嘢，系做一个健身运动员咁。咁其实都好 amazing 嘅一件故事。咁其实咧，我哋当中啲海外嘅女企业家又睇都眼湿湿噶，即系觉得哇，原来啲科技可以改变咗呢个世界咁多唔同嘅组别嘅朋友，已经唔系净系即系我哋业界，系一啲即系有需要
0: 呢度需要，唔系要系咪叫帮助咧？即系。当佢残障嘅时候，即系可能系真系少咗只手一只脚，系啲天生
1: 好啊。佢可以改变佢嘅正常生活咯，
0: 系
1: 咪
0: 啊？
1: 佢哋我都问过佢嘅，你只手同你只脚，我哋夜晚黑就翻屋企拆咗出嚟，插电
0: 系
1: 啦。咁我觉得吓，即系好似我哋插
2: 机械人咁样咯。
0: 即系我啱谂起
1: 插电话，
0: 谂起以前即系我唔知 Michelle 有冇睇到《铁甲威龙》套戏，即系我谂我同 Priscilla 应该有睇过以前
2: Iron Man 嗰啲咯。
0: 哦，你系 Iron Man， 我哋系 Robot Cup 啊嘛。
1: 系，
0: 你记得啦，系食 Baby Food 嗰个，食 Baby Food 嗰个，你记得啊嘛？
1: 唔记得，唔记得，唔记得。
0: 你未睇过，未睇过系咪？
1: 系未睇过。
0: 即系以前《铁甲威龙》系
2: 睇过都话未睇过啦 ，Marvin。
0: 你系睇 Iron Man 嗰个
2: Iron Man， 我个 concept 第一个就系 Iron
0: Man
2: 咯，系啊。
0: 我第一个 concept。就是 RoboCup 铁甲威龙咁银色嗰、那个，咁系插电咯。但系我嗰次都好 impress， 就系话扭螺丝，即系我哋平时觉得好细嘅动作，但系原来今日即系透过科技，可能我都有希望有机会可以去睇下，就系观摩下，哇！原来喺扭螺丝啦，或者我哋搣啲纸啦，你一沓 A4 纸，你点可以逐张拎出嚟咧？系个灵活度系要好灵敏咯。
1: 系啊，
0: 咁仲有咧，仲有睇到啲咩嘅？
1: 我哋亦都去咗一个博物馆啦，睇到我哋中国文化同埋我哋艺术啦，同埋一啲即系我哋透过中华文化去
0: 五千几年历史，梗系啦。
1: 因为其实我哋中国好多唔同嘅有趣故事，咁其实可能啲外国人都系喺网上见到或者书本上见到，但系佢见到好简单，舞狮头，咁点样样去由一啲手工艺演变成今天吓？做出嚟嗰、那个只舞狮头系
0: 个狮头又系都系真系好劲，
1: 真系真系手工，
0: 我都好中意噶。
1: 系啊，即系我嘅喂一支支竹咁样样，即系
0: 手做
1: 啊，去撬啊，咁其实系好 amazing 嘅。咁同埋你整完之后嗰、那个框，咁你点样贴翻啲嘢落去咧？
0: 贴翻啲纸落去啊！
2: 呢啲非遗噶咯，
1: 系啊，原来系非遗嚟，系啊，系啊，系。咁佢哋会认识多咗嘅。咁我哋其实。非遺好多唔同嘅
0: 好多唔同嘅非物質文化遺產，
1: 係啊係啊，
2: 無論係刺繡啦，定係紙扎啦，
0: 茶藝啦，好多都係，
1: 淨係紙扎都有排你睇啦。我哋見到好多，
0: 我哋燒嘅啫，即係好大鑊嘅，即係人哋佢哋扎得好犀利，就以前啦，今日就比較工業化啲啦。我哋以前嘅時候，我又唔敢講望住 Priscilla 話細個嘅事，咁我哋以前嗰啲係真係扎得好靚，咁但係真係一啲for先人用嘅嘢。
1: 同埋一啲衫啦，刺绣嘅衫，啲刺绣哇，点解可以一件皇帝嘅衫可以做到咁精致呢？
0: 因为你嗰啲女企业家系外国人嚟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唔系华侨啊嘛，
1: 唔系，完全系系咯，即系。即系对我哋唔识中文啦，第一定
0: 系冇错，冇错，
1: 都可能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嚟我哋
0: 哦，咁你有机会应该嗌佢哋再嚟过喎，
1: 有啊，佢哋都我哋都嚟紧会紧密地吓，大家去
0: 应该要继续交流下，因为可能有时候你哋即系女企业家都会仲会继续可能去翻佢哋嘅地方去睇翻，
1: 会啊会啊，
0: 互相交流下，
1: 系啊，都好紧要啊，
0: 我哋留翻下一次咧再讲翻，因为咧要再讲下就系话你女企业家啫，咁你屋企啦。又讲下少少，你带啲小朋友去玩下，
1: 好啊，
0: 好嘛
2: ？Thank you， 湾区漫游。

0: 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3: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查询3698-8938。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主持

0: 嚟到第三节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同埋 Michelle，Hello，Hello， 仲有你个好朋友，
1: 欢迎 Priscilla 许佩珊
2: ，Hello，Hello，Hello，
0: 许小姐，我第一次称呼啊许小姐，好客气，因为呢一节咧，我要想听下佢啦，因为我自己都有小朋友啦，我小朋友12岁，咁啊。咁啱就阿 Priscilla 小朋友都係12岁，咁跟住就係我哋其实成日有時返湾区，有陣時係做嘢，咁唔好成日都係因为返到屋企就係爸爸妈妈嘅时候，咁係啦，我啱见到阿 Priscilla 个样係都即刻大家慈母，大家变咗嗰个角色唔同呢，咁就係有唔同。你自己呢，你有冇去同小朋友返湾区去边度玩到？
2: 有啊，头先我啱啱开始嘅时候有讲，
0: 做测试员
2: 屋企我都系叫 CEO
0: 不过
2: 我个
0: Chief Entertainment 啊，
2: 系啦，咁我负责啊带啲小朋友上去湾区，
0: 系啦，
2: 去饮饮食食啊玩啊，嗱我啲小朋友最中意去湾区。
0: 去边
2: 啊？日本烧肉，
1: 哦，日本烧肉，
2: 系啦，
0: 系啦，点解咧？
2: 佢觉得哇，好平，真
0: 系。佢因为好平，所以佢中意去。
2: 佢话哇，好平，同埋有人帮你烧，再加上
0: 哦，系，
2: 好好味。
0: 哦，因为系国内帮你烧嘛，
2: 系啊，跟住佢哋一大个啦，即系对啲钱有啲 concept
0: 啦，系。
2: 咁佢见到我找数嘅时候，咦，爸爸，呢个系。同香港好似有好大分别，
0: 系冇错，个银码啦，
2: 跟住
0: 码
2: 系，跟住我哋乘机要下去数学，咁即系有几多？
0: 你唔系嗌佢计汇率啊？
2: 几多倍嘅分别啦？咁
0: 哦，佢哋咧，佢哋觉得咧，
2: 跟住佢哋觉得，所以佢哋好多时候咧要食呢啲咁嘅好嘢啦，成日都觉得，我哋不如揸车去南山啊，或者去前海啊等等去。去食嘢啦，咁啊，第二样嘢最开心嘅咧就系、是、即系玩啦，因为好多唔同嘅嗰啲即系 playroom，
0: 好多 playroom 啊，揸车啦，系啦，
2: 咁啊高
0: 小型赛车、高卡车啦，
2: 系啦，咁佢总之你放啊，你俾100-200蚊睇喺边度啦，咁跟住之后你就可以喺嗰度放电放一日。咁都好开心啊，系咪
0: 除咗放咗一日，我仲有系有啲佢有啲动物咧，小动物咧喂动物嗰啲咧，
2: 系啊，都有啊，
0: 都系中意噶。
2: 系啊，咁变咗，其实对小朋友嚟讲，其实地方又大咗，跟住俾佢走动嘅地方又大咗，餐厅地方亦都系大咗嘅，即系唔会喺隔篱咁。
0: 只系银码冇大到，
2: 系啦，咁啊银码又细咗，系啦。咁其实亦都对小朋友嚟讲系，亦都系一个见识嘅。咁即系我哋香港系一个国际城市，咁系有啲唔同嘅。
0: 唔系，同埋我觉得透过呢样嘢咧，你都俾小朋友

0: 呢度其实点解会国内即系生活成本啊，所以嘢都系点解银码佢会细咗，亦都知道。
1: 系啦，咁我佢都有问我，我话好简单，我哋讲人口好嘛？
0: 系
1: 系系，香港有几多人口？
0: 系
1: 国内有几多人口？
0: 净系嗰个区有几多人口？
1: 系啦，咁我就成日用即系买玩具啦吓，因为你买一个玩具，可能香港最多系全部人俾你买晒，有几多人咧？
0: 七百万又买。
1: 系啦，咁如果
0: 哇，你似呃佢翻公司做咁啊？你系咪呃佢翻公司谂？
1: 咁佢开始就觉得死啦。咁多个零，
0: 系
1: 唔识计，
0: 系难噶，
1: 系啊。咁所以我话即系系咯，即系你个数字完全系另外一个
0: concept。因为我小朋友咧开始就再佢开始自己淘宝，
1: 系嘛，系啊。我啲小朋友都开始淘宝，虽然佢唔识中文，咁但系佢哋
0: 咦，你冇因为咁样去摸佢去读多啲中文？
1: 系啦，呢个咧都系我正正想讲嘅，因为佢中文。唔係咁好啦，咁亦都我哋即係威逼利誘底下咧，要一定要學好中文。
0: 威逼利誘又幾好？
1: 咁所以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發覺我去咗國內嘅時候咧，其實喂你要
0: 國語啦，
1: 係你要去嗌嘢食啊，你要去買嘢等等
0: 啊，睇嘢啦，
1: 睇嘢你都自己講。其實佢哋講同聽冇問題嘅，係啦。咁啊一路行一路
0: 國語都 OK 嘛
1: ？OK 係啊，國語學過廣東話嘅。
2: 国语易学啊嘛，因为
1: 跟住我就成日会攞个餐牌望下你啲字识唔识睇啊，咁
2: 考下佢。
0: 你咁样考佢啊？
1: 系啊，咁所以即系听同讲系绝对冇问题嘅。咁啊睇字啊，真系有啲棘棘地。咁啊，佢同阿妈妈有 AI 啊，咁我话咁
0: 哦系啊，
1: 有 AI， 但系你都要识讲识听先知人哋讲得啱唔啱噶吓，
2: 即系实践啦，系嘛，都实践去做啊，听多啲。
0: 因为有阵时我最近都啱啱喺韩国翻嚟，通常你发觉有一样嘢就系。簡單嘅對答食飯未食咗呢啲就簡單嘅啦，但係有一啲拗撬發生嘅時候咧 ，AI 都唔係好處理到，係啊，都係硬食咯。但係小朋友，我覺得我小朋友真係翻咗去有陣時過國內玩咧，其實係開心就係話你話齋啦，地方大啦，咁但係我哋自己小朋友去灣區之餘都要留多啲喺香港。
1: 係啊係啊係啊，好緊要，我哋都要支持翻。
0: 好需要香港係留港學習，
1: 冇錯。
0: 但係我覺得你頭先我哋留到尾聲啦，嚟到尾聲啦，我想問下你，其實你係身為呢個金紫荊女企业家嘅主席，其实你会带咗啲外国嘅女企业家嚟咗香港。其实有阵时你都可以带嗌佢哋带啲小朋友嚟香港嘅，
1: 系啊，都可以噶。
0: 系啊，嚟香港同埋可能去国内玩下，同埋你会你嚟紧呢一年咧，有冇对愿有咩愿景？可能话嚟紧唔好搞一日啦，一日真系唔系好够。因为我自己耳听到就系你话带佢哋嚟一日，因为我相信我哋国内喺深圳啊、前海、中山或者国内地方或者香港地方，都有啲唔同优秀嘅企业，其实系应该要嚟多几日咯，主席。
1: 系啊，其实我哋都鼓励佢哋咧，系不定期嘅嚟香港同我哋交流啦。咁我哋亦都系一个，都系嗰句，我哋 super connector 嚟噶嘛
0: 吓。哦，系超级联络人。
1: 系啦，咁我哋借我哋香港呢个咁好咁嘅平台，我哋有国际化啦，有国际视野，跟住去 connect 一啲唔同嘅国内嘅企业，让佢哋喺自己国家嘅企业，如果想即系发展得更大更好嘅话，更快咁。
0: 因为国内个 market 系
1: 完全唔一样嘅，
0: 完全唔一样。
1: 系啦，咁因为我哋香港头先都讲噶，我哋双语双文化，亦都系国际化，咁呢个系一个优势嚟嘅，对于香港企业嚟讲。
0: 香港有一个 platform 系好好。
1: 系啊，咁所以其实系冇得输嘅。咁变咗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出去，譬如我啱啱前两日其实喺马来西亚，我都系咁样同嗰边啲人讲嘅。咁因为我哋香港系一个。
0: 我哋法律比较完善，
1: 同埋
0: 机制所有都比较好。
1: 即系我哋两边都好，我哋亦都好认识国家嘅发展，亦都好知道国际嘅情况。咁而我哋作为一个中间人，点样样
0: 超级联络人
1: 系啦？点样去对接我哋大家企业或者文化会比较精准啲咧？咁其实呢个
0: 唔使嘥啲时间或者浪费好多
1: 宝贵
0: 嘅钱咯。
1: 系啦，咁同埋我哋香港人系不嬲俾外国啲人觉得我哋好有信誉嘅。
0: 我哋比较信誉同埋快，
1: 系啦，
0: 好快。
1: 系啦，咁所以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大嘅优势啊！作为香港企业或者香港人，
0: 好啊！我好期待咧，就系几时你可以搞一个就系男企业家嘅会啊！
1: 好，一阵咪后即刻同你搞个男企业家协会，亦都拉
0: 三百几个会员，即刻成
1: 你即刻变咗梁主席啦！
0: 我唔使梁主席，多谢你。
2: 梁主席就变咗顾问啦，系啦，而家三百个 member 咧，就系从金紫荊女企业家嘅会员嘅另外一半，全部过晒落嚟度，
0: 我即刻变晒会员。
1: 系啊，
0: 好啊，有机会

0: 希望咧，我哋今日嚟到尾声，有机会你再嚟倾下偈。我觉得再介绍下，譬如你公司啦，即系嚟紧再发展系除咗机械人 AI， 我相信有更好嘅嘢，同埋就系、是除咗你公司 Princeton 啦，去做咗香港，我觉得今日认识咗你就系带咗，原来呢样嘢系，譬如可能我小朋友用过我都唔知噶、因为我小朋友学校原来有用过你公司呢个产品啦，咁、但系。希望嚟緊下一次，你會更加多新嘅嘢話俾你聽，好唔好？
1: 好啊，
2: 非常期待，
0: 好多謝曬，
1: 多謝曬，
0: 多謝曬 ，thank you，thank
1: you， 拜拜，
0: 拜拜。灣區漫遊，主持梁。

0: 晚上七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定厄斯号首批乘客开始落船，14个西班牙国民首批落船之后是荷兰、希腊、德国籍乘客和部分船员。乘客被分成不同国籍的小组，由接驳小艇送上岸，再转乘巴士前往机场搭乘包机。西班牙籍乘客被送往马德里的军方医院进行强制隔离。星期日亦都安排

0: 有撤离来自加拿大、土耳其、法国、英国、爱尔兰和美国乘客的航班。最后一批撤离航班预计将会在星期一离开加拿利群岛。西班牙卫生部长加西亚表示，目前船上所有乘客都无症状，撤离行动进展顺利。前往当地协调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赞扬西班牙政府的应对措施稳健而且有效。世卫组织专家正同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同内政部协调包机航班。这艘邮轮载有140多个乘客同船员，已经有6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2人疑似感染，确诊者当中3人已经死亡，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和一个德国女子。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6月初出访美国，将走访美国东西岸重要城市，和美方政界、智库和侨界团体交流。相关行程目前党内正积极安排当中。郑丽文日前表示，对访美成果保持乐观，希望最终能够超出预期。郑丽文4月出访大陆之后，外界关注几时启程前往美国访问，以及和美方会面的层级是哪一个层级等议题。党内人士透露，目前党中央和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正密切规划行程当中，预计在6月初出访美国。另外，郑丽文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时表示，未来应该将过去冷战时期带有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接日本、南韩、台湾、大陆沿海和东南亚的重要经济和交流节点，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链。郑丽文又表示，台湾不应该被迫在美中之间做选择，更加不应该成为大国竞争下的棋子。国民党将会持续以务实稳健路线守护台湾安全、台海和平和人民福祉。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关注到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一些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祝生日或应援的活动，希望粉丝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在商场大屏幕投放照片、线下支持者聚集应援等活动，不单止占用大量公共资源，亦都容易干扰运动员备战参赛。同时，活动组织单位和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超章，亦都涉嫌侵犯运动员及合法权益。当局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在本港，大埔宏福苑大火引起市民关注围标问题。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丽表示，宏福苑第4轮听证会完成，下一步工作包括检视本港围标情况。他建议可以效法证券及期货条例，修改竞争条例，对围标及分割市场等严重违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罚则。毛洛丽在个电视节目说，目前竞委会和竞争条例主要以民事途径处理，不涉及监禁，相信引入监禁罚则对好多人来讲有差天共地的分别。参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严重违反竞争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至14年监禁。他认为本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安排。毛洛丽又认为，提高罚则至到监禁不会影响营商环境，反而可以确保有真正竞争，对市民和企业都会更加好。五一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业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控制游客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

0: 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5: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4: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5: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7: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机制。
6: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5: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6: 财资大道
5: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全民创世纪，
5: 主持 Harry。
8: 星期日晚的7:00，又是全民创世纪，我们进入了一个，我不知道大家用什么的工具来听我们这个节目，可能是用收音机，可能是用一个手提电话。如果你有个手提电话的话，那就正了，因为可能你 手上面的手提电话就已经是，即是现在已经足以创业了，已经一个手机，一个社交媒体，即是可能你产生一些内容，或者你本身有生意，即是你想做一些的业务，咁已经可以在上面产生的啦，任何人都做到的，小朋友、学生、退休的人士，或者做紧你本身已经有份工，你想尝试一个副业的，而家真的都真的多了很多渠道。我是 Terry， 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就是探讨一些心态啦、信念啦，同埋啲想法上面的嘢。咁大家就算唔知是想创业，未有呢个打算，是考虑紧点样去创业，或者已经创咗啦，已经做紧老板啦，但系就喺度辛苦紧打拼紧。咁我谂都希望可以有一啲嘅心态上面嘅嘢咧，支持大家呢个想法嘅。咁除咗我之外咧，每一集都会有我哋嘅嘉宾主持。今集咧就继续有 Penny Sir。
9: Hello， 大家好。
8: 系啦 ，Penny Sir 咧可以喺呢个心灵上面支持我哋，因为佢一位冥想嘅教练啊。成日 Penny 我都睇你嗰啲视频咧，就话冥想系可以帮到我哋。
9: 其实简单啲讲，我哋叫做控制个意识嘅肌肉、大脑一啲嘅谂法啦，咁样。咁所以变咗你可以谂下嗰样嘢，就系我哋其实好多时我哋嘅感受、感官系俾外界会影响住。即系你个环境上，你而家碌紧短视频都系噶，睇紧听听嘅时候，你会不期然咁碌紧下一条。
8: 哦，咁系。俾一啲嘅人哋設計咗嘅 pattern，
9: 冇錯，
8: 影響咗我哋自己個思維嘅嗰個節奏。
9: 冇錯，慢慢你就會發現咗你冇咗專注力啦，冇咗你嘅狀態啦。咁所以 meditation 其實係點樣能夠讓你去翻你內在嘅一

0: 个状态。
1: 咁呢样嘢我的确觉得好重要嘅，因为创业嘅人呢大部分都系先因为自己内心有一样嘢想做，咁然后先至开始去做呢样嘢。咁如果连自己内心嗰个声音都听唔到，或者佢已经俾外界揿低咗，咁点创业呢？
0: 系啊，同埋好多时候我哋就算听到都好啦，好多人都唔敢啦，甚至乎唔够胆去做自己啦，系咯，系啊。咁呢个都系好大嘅创业嘅一个我哋叫 blockage， 阻住你向前嘅嘢，
1: 一个阻碍啦。
0: 冇错，冇错，冇错。
1: 好啦，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完全冇呢个阻碍，
2: 有噶。
1: 咁要听下喎。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 James Tong 汤海智先生，而家系一位私房菜嘅老板。未成为私房菜嘅老板之前咧，系一间国际银行嘅亚太区嘅物流及航运业嘅一个主管
0: 专家，
1: 专家系嘛？
2: 多谢。
1: 成个亚太区你睇晒个 business 都系你 set
2: up，including Japan 添嘅，好叻。
1: 日本都系，
0: 哦，好，咁日本都系你做
2: 嘅，咁我觉得都几 proud 呢样嘢噶，
1: 系啊，好犀利啊，
2: 真系噶，广州实实在在澳洲个码头 Melbourne 个码头我起嘅，即系我俾钱起嘅，
1: 唔系，即系你负责
2: deposit 俾钱起嘅，我系
1: 你负责去统筹嗰个起嘅过程
2: 啦，
1: 系啦，喺咁细，即系一个都几咁重要嘅一个business 啦，即系咁重要。行业一个咁重要嘅职位，但系咧就系、是去到疫情嗰附近嗰阵时啊嘛，咁就阿、James 咧转移咗咧就系、是、做一间私房菜，咁就系用私房菜嚟到去上次倾开咧就是、分享快乐啦，分享一个嘅分享佢设计嘅菜式啦，吓咁同埋亦都会系做捐饭盒啦，吓咁就用透过身体力行嚟对帮一啲有需要嘅人啦，系啦。阿、James 点解头先讲嘅就系完全系追住内心咧，因为上次问好多问题好有趣。就是點解你夠膽定有咁貴嘅 plan， 一個咁貴嘅 price 啊？我覺得係咯，
0: 我覺得值得，
1: 我覺得值得咯，係咯，係咯。跟住就係咁，點解咁疫情？即係嗰陣時係一個執笠潮啊！即係所有餐飲業都喺度叫苦連天啊！咁樣我唔睇嗰啲新聞咯，我唔俾呢啲咁嘅負面情緒埋身啊！
2: 死日雞明嘅啫，做乜要諗住自己未開業已經失業啫？
1: 啱嘅，
0: 犀利真係
1: 啱嘅。即係呢種心態，我覺得只能夠感受啦。即係我有陣時覺得係靠自己匿埋咧，即系好难避免会有呢啲负面情绪嘅。
0: 同意。
1: 咁但系我同一啲好正面嘅人一齐黐鬼住佢，即系感受紧佢嗰种气场咧。我都有听过咧一个学说叫做 be do have 啊。咁调翻转，我哋而家嘅世界大部分嘅人咧就系 have do be 嘅，即系我有一样嘢啦，咁我咪能够做到啲嘢咯，咁我咪会开心咯。即系譬如我有一份好稳定嘅工作啦，我每个月都有收入啦，咁我咪可以做我想做嘅嘢咯，我咪可以去环游世界咯，咁我就会开心啦。原来唔系啊 ，James 已经拧紧头，系be do have， 即系你首先要成为咗一个，我唔知点翻译啊，嗰个 being 啊，你成为咗一个状态先。
0: 简单啲讲咧，即系少少，我谂接住你后边咁样讲，其实咧简单啲讲就系、是我之前有个朋友问过我呢个问题，佢话喂 ，Peter 你好中意稻盛和夫讲嘅利他主义，佢话一样嘢咩叫 be do have 就系、是、咧，你谂下如果你系一个五百强公司嘅老板，你系佢嘅时候，你会点样去谂，你会点样做决定，跟住你自然而然就会得到个结果咯。我听自己都觉得好疯狂噶，我算死咁咩？五百强公司老板咁辛苦，连五百强佢业绩要做咗几多我都唔知，我只不过可能系一间餐厅嘅老板咁，但系咧，深刻当你可能遇到啲问题，可能今日订一啲台，啲人冇嚟 ，whatever。你谂下，如果我一个五百强公司嘅老板，我可能系讲紧我管理紧过千亿嘅资产嘅时候，呢啲好小事啫嘛，做乜要咁？做乜要咁嗰啲咩？即系咁棘住自己咧？咁呢个就系讲紧我哋用一个更高嘅一个。
1: 维度嘅思想，
0: 更高一个身份、啊、其实、令到你会觉得啊，原来我咁劲，我咁劲嘅时候，我使乜俾呢啲棘住我自己？
1: 嗱，呢样嘢唔系咁容易做到啊！我哋下一节咧，问一下 Penny Sir 点样可以慢慢达到呢个 be do have 嘅呢一个练习啦，系嘛？平时冥想都系一个练习。好，
0: 冇错，
1: 一阵间咧，全民创世纪继续我哋探讨呢个问题。

0: 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嚟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已经实施，发送人名称开头有井号，代表身份已获认证。主要银行、电信商和个别政府部门已经参加登记制，其他机构会陆续加入。不清楚短信发送人的身份，就要提高警觉，千万别透露个人资料及转账金钱，以免受骗。上 ofca.gov.hk 浏览详情啦。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啦，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全民创世纪，
7: 主持 Harry。
8: 继续全民创世纪的节目环节，刚才问开 Penny Sir 呢，就是关于这个 be do have 的这个思想。be do have 的意思就是 be 就是你成为咯，然后你就做那个身份，你成为了那个身份会做的事，那你自然就会得到其实就是那个效果的了。
9: 嗯嗯，
8: 因为 being 这个事呢，原来没有中文的，我发现。

0: 型我唔係好識得翻譯做一個中文，即係佢好似係你
1: 存在
0: 存在嚇，
1: 你
0: 成為 exist， 即係
1: 你 existence 已經係 being 咯，
0: 係即係你又唔係淨係咁簡單，就係我幻想自己係佢，有時未夠。我真的要完全将自己代入成为去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那个 being 的意思。
2: 嗯，
0: 调回转，譬如你当自己是你给个目标自己，我要成为一个500强企业的一个 CEO， 那你就要开始 去研究去想或者去学习一个500强的 CEO 是会怎样想东西的。
2: 嗯，
0: 咁然后就先去摆翻落去你而家做紧嘅问题，或者你如果想你而家可能营运紧一间公司，你会点样去部署佢？
2: 嗯，吓，系嘛？我哋自己做商业训练嘅时候咧，会有一样嘢叫做 being 系咩咧？拣一个你中意嘅 idol， 即系最拣你加一个模仿嘅对象。
0: 嗯，
2: 因为当你越中意佢嘅时候，佢嘅人生观，可能佢嘅某啲嘅特质，你因为我谂总要个特质啦。不过特质你好想嘅话咧，你自然就好容易代入到个场景咯。咁我讲两个啫，好。中意人啦，一个就系Kobe Bryant， 曼巴
0: 高比拜仁
2: 系啦，冇错，佢嗰个曼巴精神咧，讲紧我打篮球嘅时候，其实佢同佢自己斗嘅啫。咁啲人咪成日都话咧，哇，佢成日都见到 LA 嘅4点凌晨去打篮球，其实对于高比拜仁嚟讲就系，我觉得啲人花好多钱嚟睇我打波，我唔可以辜负我啲人，所以佢不。段打磨自己技术，其实就系咁简单啦。咁当我有时坦白讲，瞓醒嘅时候，哎呀，今日唔想做 meditation 啊，我今日咧唔想去跑步嘅时候，我谂起我系，如果我系 Kobe Bryant，我会同我自己讲啲咩咧
0: ？OK，OK，
2: 你嗰个 energy 就突然间会上翻嚟噶啦。
0: 明白，
2: 包括有一个最近有用嘅就系咧，有一个叫 Alex 嘅一个爬山专家咧，啱啱喺台湾咧101
0: 爬台湾徒手爬101嗰个
1: 系咪啊？
2: 系 exactly， 佢一样嘅就，佢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就系乜咧？佢每一次做一个动作之后咧，佢都会回翻中间，将个状态翻中间，再做下一个动作。佢话其实佢系重复做呢个动作10000次就爬咗上去。
0: 嗯，
2: 咁呢、這个
0: 我明啊，佢唔会爬到中间咧。哎呀，我嘅手好攰啊！哎呀，我而家好惊咯，我已经爬到 20楼，我跌落去我就会死噶咯。
2: 佢只系将同一个动作重复咗10000次，佢 consistent， 即系一个叫做不断咁。
1: One step at a time
2: 所以当我想要呢个能力嘅时候，我就谂起如果我系 Alex， 我而家喺101大厦，我点样将？要重复、重复再重复。其实讲真啦，每日睇30分钟嘅书系好闷嘅。其实呢件事，
0: 我又唔系、
2: 但我想讲有对唔同嘅人嚟讲，有啲嘢系如果系要长时间做，其实唔容易，我就会谂起佢。
0: 冇错，冇错。
2: 咁你就攞到嗰份嘅力量咯，所谓。
0: 啱，即系如果我哋话 being 嗰个状态就系你可以用一个咁嘅练习，就系、是、你揾一个中意嘅一个嘅你偶像又好，或者一个学习嘅对象又好，你唔系净系睇佢有几成功啊成啊咁样。即系将佢嗰种观念心态代入喺自己度。如果你系佢，
2: 你谂下，如果我系佢喺呢个 moment，
0: 你呢个 moment 你系佢，
2: 点样做咧？
0: 你会点样去面对而家嘅嗰个所谓嘅难关？明白。這個、呢个咧，我睇一套卡通片都有睇过。佢嗰套卡通片咧里面就系有个主角佢需要减肥，咁佢就跑步咯。跑步咧，佢咩攞气喘啊，跑到死咁样趴咗喺一个街边嗰度吓，冇讲粗口啊，趴咗喺街边。咁跟住喺街边咧，就有一个阿伯。佢朝朝都喺嗰度跑步嘅，咁佢跑过去年青人咧，咁佢就跑去同呢个年青人讲：你听日再嚟过啊，听日跑咧会容易过今日，但系你要每日都跑，呢样嘢就冇咁易啦。即系我突然间我就有个谂法就系、是，其实每一样嘢你重复去练习去做，会越做越易嘅。只不过系你嗰、那个你愿意去重复呢样嘢系有啲难度咯。
2: 系啊，冇错，
0: 冇
2: 错，同意。
0: 系啊 ，James 开始有人笑啦。你当初即分享一下，不如你创呢个私房菜嗰阵时咧。会唔会有经历过啲咩困难咁样嘅？
1: 有噶，啲、
0: 嗯
1: 人 deliver 唔到啦 ，execute 得唔好啦，
0: 即系嗰啲运作嗰阵时，
1: 咁
0: 员工
1: 钱系啦，有啲钱嘅问题啦，即系好多人会 question 啦，
2: 最大嘅质疑系咩？啲人对你咧系你啲食物啦，系你嘅 marketing 啦，
1: 即系 having fun 啦，即系定系即系其实
0: 我真系觉得以为惊你玩玩下，
1: 即系其实我 serious 嘅做嘢，咁嚟当中其实个 challenge 就系你会唔会 keep it going？ 时间好长，
0: 我明白，即系会唔会担心？你都咁事业有成啦，你玩下嘅啫，当兴趣嘅啫。
1: 即系你谂下，其实如果一个白领，啲人就见到我，哇，坐 business class five star hotel， 突然之间你真系落手落脚做啊！即系最难系身边嗰啲 environment 啊，
2: 或者最好嘅朋友或者最身边嘅一啲人，
1: 系啦，
2: 你会唔会噶？系
1: 即系其实系好难，都几 lonely 嘅 journey 嚟嘅，其实都系，因为未必有人会系咁嘅做啲咩啦。咁只要 question， 我咪应该继续喺翻银行做嘢啦。咁即系会真系一个好纠结嘅嘢，真系两。

0: 其实唔同嘢嚟噶嘛，
1: 同意，
0: 但系都系一样嘅，都系有好大好大嘅 drive 喺度。
2: 嗯，咁、那个 drive 即系你一路去令到你继续去嗰、那个嗰、那个心态。
0: I want to make it 咯。
2: 嗯。
0: I want to make it 唔系一定话咩叫成功咧，我觉得 at least I give the best shot like 佢。
2: 嗯，先过到自己个关先， yes. 先做咗自己觉得可以做
0: 系啦，
2: 所有最好嘅嘢。
0: 去问，咁我好 appreciate artisan 嘅，点、样 create 食物去变成一个
2: art, 艺术。
0: To me, 其实我唔系主要个食物 ，to me 一个 food art 嚟嘅。
2: 嗯，
0: 点样将佢嘅入边 ingredient 啦、嘅 knowledge 啦，我只有读 food science 嘅嘢嘅，wellness 嘅嘢。而可以將個食物 presentable， 唔單止相機先食啦，入到去幫到你個 body 噶啦、flavorful 啦 ，healthy 啦 ，colorful， 即係我第一次 set 嗰個 theme 係 orange color， 成個 menu 都係橙色，我中意橙色嘅。
2: OK，
0: 我就會諗方法去將佢 incorporate 到嗰個味道，咁我咪要。即系我对食物有少少灵感啦，或者有少少 knowledge 啦，有少少 magic 啦，
2: 即系有少少嘅自己嘅创意，或者有少少嘅。
0: 我最紧要系我理人生活整嘢俾你食咯。
2: Oh, OK，
0: 呢样嘢系我发自内心系真系觉得我想得到爱嘅。我觉得呢样系最好嘅 love of silence 咯。
1: 哇，
2: 明爱是最大权利。
1: 我都正啊，因为 James 佢翻嗰样嘢系佢系佢定位自己唔系一个老板，唔系佢反而系一个咧食物嘅艺术家。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啊，我冇谂过，原来佢系希望透过味道，透过佢甚至乎嘅营养，能够令到你有唔同嘅感受。
0: 咁啊 ，we eat 啊嘛，因为其实我嫲嫲咧以前
1: 呢个有澳洲嘅谚语嚟。
0: 即系 what we eat 嘛，系真的。
2: We are what we eat， 即系你就系你食嘅嘢。
1: 你系由你食嘢，
2: 你由你食嘅嘢组成嘅。
1: 系啊，
2: 系啦。
0: It's true。你谂下，如果你
2: 真啦，
0: 我嫲一日会煮午餐 fresh produce， 俾我 grandfather 好多年都系。佢爱系真系一个身体力行去做。
2: 系，
0: 而当中佢煮餸同埋去街市咧，佢唔觉得辛苦嘅。
2: 嗯，
0: 好 enjoy。我嫲指甲好靓添啊，剪虾嘅时候好优雅嘅。
2: OK。
0: 咁你谂下 ，imagining 你呢个 job 系。系 for 一样嘢系一个 so much love， 你唔会觉得系谂住钱啦、成本啦，
2: 啱。
0: 其实最大就是因为啲人觉得系为咗钱啊，
2: 系
0: 即系我唔讲钱，有呢个价值啊。
1: 我最难平衡嘅做生意就系讲紧个 costing 同埋讲紧你嘅理想。
0: 你嘅贵唔代表我嘅贵，你嘅好食唔代表我嘅好食，但系我点样令到啲人由一个陌生人入嚟门口。Break the ice completely，我要谂好多样嘢嘅 decoration， the ambience，即系其实系个 show 嚟嘅，其实。
2: 哇！
0: 最后仲要走晒之后 clean up 咧 ，stock restocking。
2: 即系当你去落场嘅时候，之后准备下一个 show。
0: 即系其实好似一个 showman 咁咧，好似 prepare 好落去做一个 show for ten minutes。当人哋啲客走晒啦 ，what is next？ 我咪 dry 嗰啲 adrenaline rush 咧。
2: 系。
0: 就要成日 revisit 翻我嘅初心。
1: 哇！
2: 我谂听到就系、是、我感觉到 enjoy 先，即系将食物变成艺术呢个表演，咁所以先至会谂到咁多细节啊嘛。
1: Yes，
2: 我连个妆环，我连嗰个颜色，同埋下一场 show 嘅准备功夫，我都谂埋点样尽善尽美。即系我谂中间都好 enjoy 做，如果唔系就哎呀都唔够钱做，唔做悭到咪悭咯咁样。
0: 系啦，你就会谂，其实呢个唔系个 business。如果你唔系一个 expand 嘅 business， 成日谂住 cost cutting 嘅话，
2: 系
0: it's not a viable business。
2: 系冇错，创业我谂都系。先重新出发，会有动力啲。
1: 同意，
2: 系啦，下一节继续倾。
3: 全民创世纪，晚上七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场由罗佩琴报道新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建议俄罗斯同乌克兰大幅延长停火，俄罗斯总统助理乌萨科夫回应话，目前冇计划延长由星期六到星期一嘅停火。咁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六表示，俄乌之间达成和平协议，仲有好长嘅路要走，并且涉及好多复杂细节。咁即使美方急于睇到成果，但系目前仍然需要耐心等待。而乌方表示喺停火首日。前线共发生147宗交火事件，咁其中俄军喺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嘅袭击，造成咗一死三伤；喺哈尔科夫州首府同附近定居点嘅袭击，造成8人受伤，包括2个儿童；喺赫尔松州 嘅襲擊造成包括一名兒童在內嘅七人受傷。咁另外，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佢認為持續超過四年嘅烏克蘭戰爭正接近尾聲。又改變語氣，表示一旦達成持久協議，佢將會在第三國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是他首次表示願意在俄羅斯境外和澤連斯基會面。一艘南韓貨船上個星期一在霍爾木茲海峽爆炸起火，南韓政府調查結果顯示是遭不明飛行器襲擊所致。韓聯社報道，南韓外交部說經調查發現，南韓航運公司 HMM 旗下貨船在這個月4號遭到不明飛行器襲擊，咁至於飛行器是無人機抑或是導彈，以及由哪一方發動襲擊，南韓外交部說目前暫時無法確認，說目前確定飛行器具體型號等參數有一定難度，政府將會對在事故現場發現的殘骸進行進一步分析。該貨船曾經在霍爾木茲海峽停泊，上個星期一發生爆炸並起火，未造成人員傷亡，是自美伊衝突爆發以來在當地的南韓船隻首次發生事故。事發之後，南韓政府將貨船拖至迪拜港，並向當地派遣調查組調查火災原因。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首批乘客開始落船，14個西班牙國民首批落船之後，是荷蘭、希臘、德國籍乘客和部分船員，乘客被分成不同國籍的小組，由接駁小艇送上岸，再轉乘巴士前往機場，乘搭包機。西班牙籍乘客將會被送到馬德里的軍方醫院進行強制隔離，星期日亦都安排了撤離來自加拿大、土耳其、法國、英國、愛爾蘭和美國乘客的航班。最後一批的撤離航班預計將會在星期一離開加拿利群島。西班牙衛生部長加西亞表示，目前船上所有乘客都沒有症狀，撤離行動進展順利。前往當地協調的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讚揚西班牙政府的應對措施穩健而且有效，世衛組織專家正同西班牙衛生部合作對乘客進行流行病學評估，並同內政部協調包機航班。這艘郵輪載有140多個乘客和船員，已經有6人確診感染漢坦病毒，另外2人疑似感染，確診者當中3人已經死亡，包括一對荷蘭夫婦和一個德國女子。有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受清拆影響的村民表示，大約80%居民仍然未獲安置，希望政府酌情處理遷出安排。居民在順豐圍舉行記者會，表示最近收到通知，需要在今個月20號或之前遷出。不少居民反映，很多合資格村民仍然未獲安置，又或者是剛剛才收到房署的配屋信，大部分單位尚未完成執收，因此仍然未獲得單位所示，批評清拆安置的安排欠缺人性化。发展局北都办昨晚表示，早在2022年底已经作出预告，并在近年再作出法定通知，指出有关住户早已得知需要迁出的时间。政府表示会在不影响工程进度下，仍然采用以人为本原则，酌情延后受影响人士的迁出时间。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8: 香港新动能，
9: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0: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11: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号，查询3698-8938。
12: 全民创世纪，
13: 主持 Harry。
2: 继续全民创世纪，今日咧请到 Penny Sir 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冥想啊，或者一啲嘅情绪管理嘅一啲嘅知识，亦都请到 James Tong 汤海智先生，可唔可以叫 Chef James？
1: 几型
0: 咗啊！所以叫我堂主啊，佢哋
2: 一个私房菜嘅老板啦，而家系一间私房菜嘅老板，咁就喺几年前疫情嘅时候咧，就系、是、叫做。中年创业，定系你觉得自己好年轻啊？
0: Midlife crisis， 可能系
2: 嗰阵时几岁，可唔可以分享下？
1: 好幽默啊，真
2: 即系未到退休年龄嘅系嘛？
0: 嗯，
2: 即系唔系退完休先至创业嘅？
0: 唔系，咁你退休可以做其他样嘢，你退休个 job 啫，咁你可以做其他嘢。
2: 咁啊系，咁啊系，退咗个 job 啫嘛，即系
0: 唔系咯？唔系退休就即系乜都唔做噶，咁老快。
1: 但我觉得呢个系而家当代所有人最大嘅 pressure， 特别系去到嗰个 level，因为你去到40尾嘅时候。你又好知道其实公司呢几年嗰个环境一转变，因为通常大公司系咁啊，你加加加加到嗰个位置，就突然间
2: 开个 department，
1: 个 department 可能冇咗，即系呢样嘢唔兴唔做，
0: 咁即系玩 politics，
1: 咁就大镬啦嗰班，
2: 即系 AI 或者科技发展都好正常，好容易发生呢啲。
1: 我谂其实 AI 环境改变都系，其实呢十年其实都好多朋友都系去到某一个 level，突然间冇呢个 department， 咁点搞咧？所以我觉得
0: 啊 ，pandemic 都系噶，个 pandemic accelerate 咗嗰个，
2: 冇错
0: 啦。AI 发展啦 ，push 啦，人口老化啦、，all happen at one time。
1: 所以阿 James 就见到第一次就话佢，哇，佢个股真系好励志，系哇，你去到呢一个嘣出嚟，重新嚟个另一个 life 咁讲，
2: 系啦，
0: 你身边嘅朋友会唔同晒
1: ？Yes，yes。
2: O K， 哇，系，都系，
0: 你个 pattern 唔同咗嘛？
2: 咁样嗱，今次我想问翻阿 Penny Sir 啦，系啦，咁上次其实我都问过咧，就系嗱，头先我听到阿 James 嗰个心态转移 ，enjoy 自己做紧嘅嘢，对于创业系几唔紧要，但系咧。唔系咁易做到嘅，有冇啲咩嘅一啲 tips 可以等我哋容易啲去即系 follow 自己嗰个内心嘅声音啊，咁样样。其实
1: 同意，咁听你讲快同慢嘅一啲唔同嘅工具啦。咁你话简单嚟讲啦，心态情绪转移，可能去帮上食一餐饭都系噶。你可能突然间心态唔同，所以咧人系环境嘅动物嚟噶。咁最容易你话改变嗰一样嘢，系可以用环境啦，去旅行啦。
2: 改变心情嘅工具就系改变环境。
1: 系啦，冇错。咁所以我觉得香港人其实都好聪明噶。我哋点解去旅行即系放松啊嘛？咁但你话唔系嘅，我要好短时间嘅，我要马上立刻嘅，咁我哋就会用。
2: 喂，头先呢个系慢嘅，即系去旅行改变环境咧，我以为快嘅添。
1: 慢，你谂下你要买机票，譬如嗰个例子，你要去旅行，
0: 你请假噶嘛，你唔可以请假，
2: 系
0: 咪？
2: 系，即系如果我而家呢一刻呢一秒钟，我即刻就希望可以改变环境啦，我唔可以即刻飞巴黎。
1: 我要 next moment， 譬如我讲 next moment， 我个状态改变，咁我哋觉得最有效。
2: 又冇一个当下，即系我谂住，我听日。放假上飛機我就可以開心啦，但我而家好唔開心，都唔得噶喎，都好難做嘢噶喎。
1: 所以我哋嗰陣時候去點解會學習 meditation， 其實都會某程度因為我哋公司以前係做廣告啦，當年喺 Google 咧有一個去帶 mindfulness 入咗去嘅一個 department，其實係點解會有呢樣嘢嘅發生，係因為咧我發現咗我而家呢段時間可能係好分心，我突然間點可以好專注咧？呢一個嘅禁制呢一个改变，我哋就用咗冥想呢个工具咯。系啊，咁好搞笑啊！开头咧教冥想嘅时候咧，反而咧咩人会嚟上堂咧？有护士啦。有警察啦，因为你谂下，佢突然间有人开枪，你好紧张，你点样可以将你状态、心情马上扭转呢？meditation 就系呢一个好快速嘅工具，可以头先你话改变个心情啊、状态啊嗰样。
2: 系，咁护士都系，即系譬如喺急症室啊，佢哋可能会遇到好多突发情况，而且就唔系受伤就系病，唔系病就系流血，唔系流血就系、
1: 有个故事，有个姑娘同我讲，佢话其实呢啲佢哋。

0: 惯咗噶啦，咁唔系叫麻木。但系话，如果送入嚟嗰个系你先生咧，
1: 哦，咁啊，
0: 系你嘅亲人咧，你点样可以喺嗰个 moment 突然间将你个麦 shift 过嚟，而好专业啦？咁、我哦，原来其实呢个工具真系好有用。
1: 我谂系如果系我当创业者啦，或者系老板啦，未必系一啲咁叫做即时，可能直头就系你要恐惧啊，嗰个环境。但系当可能就系嗰个月个卡数嚟啦，个业主催交租啦。都会有咁嘅恐，或者出粮咯，要填 NPF 咯，可能都会有呢啲咁样嘅啲恐。
0: 同意啊，同意啊，同意。所以咧，我以前其中一个
1: 焦虑啦，
0: 学生啊，咁啊，佢都有分享过，佢一个喺国内几出名嘅投资者嚟噶，咁佢系第一转投咗嗰个滴滴打的，佢直头系佢最大嗰个投资 investor。咁啊，佢问佢点解能够投资咁准确同埋成功就系、是其实一样噶，佢哋投资者。我谂同个 James 煮嘢食到似就系，为咗好多唔同嘅菜式，有好多唔同嘅嘢。我点解拣呢一只同呢一只，做一个组合咧？咁你每日其实环境会影响到你点去做决定噶嘛？佢话就因为有十年做冥想嘅经验嘅一个训练，所以当佢比其他人更加揾到好准成嘅一啲项目咯。譬如咧，咁个场景就系、哇，今日突然间流好多血出去，话要交租啦，又卡数啦，又各样嘢啦。但系原来突然间一个好正嘅项目喺你面前，你够胆拱落去，就赚到钱噶啦。
1: 咁就嗰啲卡数嗰啲好小事噶咋。
0: 但系最惨就系我哋人系睇唔到嘅，因为我哋个心俾外境俾佢带走咗啊嘛。咁所以叻同唔叻嘅 investor 就系佢睇到机会系好，即系点解 AI 咁劲咧？就系佢冇到嗰啲情绪。
1: 佢唔會有 emotion 咯，
0: 佢都唔擔心，
1: 啱係。
0: 係啊，咁我哋人其實係有噶嘛，咁所以因此meditation
1: 無限嘅焦慮，
0: 係啊冇錯 ，meditation 就幫到我哋喺呢一啲嘅情況底下做一個好 analytical 嘅嘢，究竟tick 定係唔 tick 咧？最正係咩咧？其實最正個狀態就係、個老闆講樣好正嘅就係，佢話因為我有呢一個嘅訓練，我亦都知道咧，其實我做呢個係一個選擇。最尾成功同唔成功，佢放低咗啦。
2: 我 presume 佢空嘅 meditation 先啦。
0: 佢話我空嘅呢樣嘢，所以咧佢比其他嘅人佢個 portfolio 啊係勁人哋好多百倍。
1: 即係佢根本就係喺一個我哋以前睇呢個嗰啲格鬥漫畫咧，無勝無負，即係無我狀態。
0: exactly 要打每一招就係、打每一下，
1: 佢唔會係諗住會贏定會輸，唔會俾嗰啲嘢去影響你呢一下出拳嘅嗰個 quality。那個力度
0: 冇錯，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我哋叫呢個收圍就係、其實呢個唔係你突然間無端端有嘅嘢，所以我自己啱上一集係講咩 be do have 嘅，其實我自己經常都會諗起如果我係 Steve Jobs。我点样去谂呢个产品呢？如果我系想改变世界嘅话，我会点样去谂下一步点做呢？但系佢一个收围好劲嘅地方就系你能够忠于自我，所以 Steve Jobs 都系一个好推动禅修啊嘅一个人。
1: 佢本身喺印度嗰度修行过噶嘛，
0: 一段时间系冇错，
1: 系咯，嗰阵时好兴嘅，咁样嗰阵时嬉皮士好鬼兴呢啲嘢嘅。
0: 但系谂下佢成个大学当中，只有佢一个人觉得哇好废，嗰啲原来同我生活冇关系，我而家唔读书啦，就孭咗书包去印度。咁所以佢都几前瞻嘅一个位置。
2: 本身有个 wisdom 喺度咯，
0: 系
2: 肯定系 innate wisdom 喺度。
0: exactly。
1: 我都可以分享一个少少嘅故事，就系我有一次咧去帮手主持一个法会啊，即系佛教嘅法会。系好得意噶，
2: 你佛教徒？
1: 我不是佛教徒，但系咁机缘。考核啦，但我好中意研究呢啲嘢，
0: 好正喎！
1: 系啊，我识多个 Penny Sir 都系因为我唔知算唔算与佛有缘，
0: 唔系一定系
1: 嗰人咧。除非唔系大师分享咧，我好记得呢一句，佢就系话佢教大家念经，譬如念观音经嘅时候咧，其实你念嗰阵时系将观音嘅嗰个三观，将佢代入咗喺你自己嗰度，即系你当你念嘅时候，其实系唔系净系念嗰个字，而系你提醒自己去用观音菩萨嘅。嗰个世界观、人生观，你要有佢嘅慈悲，你要有佢嘅嗰种空性放低，咁样先至系念经嘅嗰个质素咯。即系佢话念经系有分 quality 同埋 quantity 嘅，即系量同埋质嘅。
0: 即系就由先念到慢嘅就念量嘅啫，
1: 冇错啦。
0: 系啦，有质素嘅就头先佢讲紧啦，你要去想象，如果我系佢有呢份嘅爱去帮人嘅时候点样做啦？
1: 系啊，亦都系同今日我哋倾嗰个情况都好相似咯。系啦，休息一阵，一阵继续倾。
3: 全民创世纪， 超越视野的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万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万起 ，LBX 体验价39.9万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4: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结核咧唔使惊嘅，系一个传染病，但系咧依家我哋有好有效嘅药物可以医呢个病，只要好好食药，一般嚟讲治疗都冇咩问题。医翻好之后可能会有少少拉啦，咁只需要做啲简单嘅拍痰嘅动作咧，长远亦都冇咩特别嘅后遗症。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全民创世纪。
1: 好啦，最后一节今日星期日晚嘅全民创世纪环节，由我 Terry 同两位嘅嘉宾倾偈。今日嘅嘉宾主持咧就系 Penny Sir。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再讲多少少冥想嘅一啲知识啊。咁另外咧，仲有我哋嘅私房菜老板 James。
3: Hello，
1: James。系啦，本身 James 咧就亦都系一位嘅，即系喺银行做咗好耐嘢，咁啊几年前就创业咁样嘅。嗱，我想先问翻阿 Penny 先 ，Penny Sir， 头先你讲开即系冥想，其实都好帮到我哋咧安定翻我哋嗰个焦虑啊，咁令到我哋。情绪可以翻翻喺一个稳定嘅状态，翻去一个叫做回中咁样，即系一个状态，一个舒服，能够清晰地去睇到问题嘅状态。咁点样做咧？即系有冇啲简单嘅方法系可以简单做咁样咧？
2: 有噶。咁我谂我自己会将佢分成三种唔同嘅种类啦。嗱，一种咧，其实咧好多人而家现代好中意嘅，好需要嘅咧就系咧放松。
1: 嗯，
2: 系啦，因为好焦虑，好 panic， 咁所以其中一种系帮大家瞓觉瞓得好少少，
1: 好重要，
2: 系啦，咁所以基本上其实你瞓喺张床都可以做呢个 meditation，
1: 系，
2: 其实就系当你瞓觉嘅时候，将你个身体，将你嘅专注力带翻去你嘅身体上边，去观察佢嘅改变，佢嘅变化，然之后咧去放松，用意识啊带到身体唔同嘅部分，将每一个部分咧去放松佢，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大家可以做，
1: 即系瞓喺张床度，然后就去慢慢。去
2: 感受你嘅身体，
1: 感受留意住逐个身体嘅部分，睇下佢有冇喺有任何嘅绷紧状态。
2: 冇错，
1: 慢慢等佢个绷紧状态放松。
2: 甚至乎你觉得啊，膊头今日好紧，其实你容许佢，你知道佢，你一呼一吸咁就得噶啦，你唔使特登去做任何嘢。
1: 嗯 ，OK，
2: 系啦，因为好得意嘅，当你知道咗你膊头好紧张嘅时候咧，佢就会放松噶啦，因为。佢紧张嘅原因系因为佢话俾你听佢唔舒服。
1: O、okay, K， 即系你观我有听过，你观察住嗰个问题，嗰、那个问题都基本上解决咗一半。
2: 冇错，系啦系啦，
1: 身体都可以咁样做。
2: Exactly， 因为特别可能你好多嘢烦紧嘅时候咧，其实你身体有一啲嘅部分会因为呢个嘅谂法而紧张咗。
1: 系咪传说中所谓观自在？
2: 又未去到咁高 level，
1: 高 level。
2: 但呢个只不过系我觉得系我发现咗以往其实咧我哋 meditation 冇教呢个部分嘅。
1: O K，
2: 喺呢二十年先发生嘅咋。
1: 一讲冥想，可能大家即刻谂到就系、坐定定啦，
2: 系啦，冇错，
1: 端正坐姿啦，
2: 冇错，
1: 开放姿势啦，跟住呼吸啦，咁样样。
2: 呢一个反而就系咩咧？其实我啱讲嗰部分咧，系而家近呢二十年咧，好流行啊，就用冥想帮大家容易瞓觉。咁点解今日第一个就教大家呢样嘢咧？真系，我觉得可能听紧心机嘅朋友都会遇到紧张啊、瞓唔着呢个问题，所以用呢度做开始咯。
1: 同意嘅。
2: 咁第二种就啱你讲个观自在啦。
1: O K， 讲少少啦，讲少少。
2: 咁系咩嚟嘅咧？其实就真系有一个正确嘅坐姿，咁啊，然之后咧可以透过观察呼吸去。训练你嘅专注力，唔会俾呢个外边世界嘅一啲嘅问题啊、谂法啊带走。咁你每日其实咧，只要坐静静去观察自己嘅呼吸12分钟度啦，你慢慢就会突然间多咗一份嘅定力啊，我叫做，唔会咁用。

0: 而听到问题就好大情绪，你可以有一个空间俾到你自己，呢、个就系第二
1: 分钟都唔系好耐啫，
0: 唔系好耐。
1: 建唔建议坐搭车嗰阵时做咧？
0: 我自己就唔系好建议，因为咧、你系好想将个专注力放喺你个观察呼吸啊嘛、其实你坐紧车嘅时候咧，有啲声音啊，有啲人喺旁边咧、其实都容易分心。
1: 系，
0: 所以我觉得最好系喺公司。系啦，
1: 即系翻到公司啦，你唔好做嘢住，你唔好惊老细闹你住，冇咁快嘅。
0: 系啦，
1: 坐一坐低先。
0: 我今日嚟到呢度录音室，咁我哋一入嚟咪坐低做个 meditation 12分钟先再开咪，即系呢啲系你平时可以安排咁俾你自己。
1: 明白，明白。
0: 咁第三类咧，我哋叫做 visualization 啦、即系咧你会唔系净系去乜？都唔去諗去觀察呼吸，咁、譬如頭先講有啲運動員佢會去觀賞自己勝利嗰個畫面啦、
1: 即係將呢個畫面擺喺自己個腦裏面，
0: 你去不斷去重複去諗嘅時候，咁、你就會能夠去到你要有啲嘅 performance 嘅時候就可以提升到咯。咁呢幾種都係可以去做一啲方法。
1: OK， 即係首先就係可以瞓低讓身體放鬆啦。
0: Yes。
1: 第二就係可以係靜坐大概12分鐘啦，就去觀察個呼吸去放空啦。
0: 唔係放空嚟，係你去 feel 每一个呼吸俾你嘅感受。系啦，
1: 好，咁第三就系 visualization 啦，就将一个成功嘅画面，自己成功嘅画面系嘛？
0: 你任何画面都系，总之你觉得我中意啲画面好正，系、啦，我就咧去观赏佢。
1: 即系譬如我中意头先你话斋，譬如我中意 Kobe Bryant， 哇，射篮好型，都得嘅。
0: Yes， 冇错。就算你上一集讲嗰个话，某一个 Kobe Bryant 嘅 quality，、或者佢好嘅地方，你去观嗰个画面嘅时候，都能够将你嘅意识提升。
1: OK， 阿 James 有冇类似嘅感受啊？或者
2: 有噶，系
1: 有噶。
2: 做高管嗰阵时，其实压力好大噶、我会去做运动啦，做瑜伽啦，咁、瑜伽有 meditation 嘅，有 breathing 嘅嘛，唔同嘅 breathing 系真系做，尤其是 adrenaline driven 嗰阵时咧，银行好多系 high octane 嘅 situation， breathe，
1: OK，
2: that's all you can do，
0: 冇错，其实。Okay, 其实好多人都会捞乱咗㗎、即係佢哋会觉得 meditation 係、呼吸，其实但係又调返转呢 ,breathing exercise, 即係呼吸练习呢，其实亦都系一种能够放松嘅方法。
1: 明白。好啦，差唔多去到最后啦。James 有冇一啲嘅 advice 或者一啲嘅提议俾我哋嘅创业者或者想创业嘅朋友？
0: 哇，等咗好耐，好想
1: 听。你会唔会想同佢哋有啲咩说话想同佢哋讲？
2: 唔好讲啦， advice 或者分享嘅经历啦、我只觉得系一定内里有个 drive 喺度想做。Different
1: 都系冇错，
2: 咁唔好谂住系咩叫成功，同埋系 failure 啦，因为踏出第一步有第二步，系咪都系 one step at a time 嘅，一定有 setback， 唔好觉得，因为你 compare 一个你 career 可能做过好多年，而一个 business 啱啱开始，但系你可能呢个 passion 好要搵翻翻嚟咯，同埋个生活 pattern 会唔同晒，你身边嘅朋友会唔同晒，因为你个已经可能唔系 nine to five 啦。可能你有好多事要做其他嘢 additional， 但系你谂下，当系 something， 我会咁谂啦，都过头近嘅，梗系 make use of every day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 咯。
0: 即系意思啦，即系
1: 善用生命中嘅时间啦。
2: 真系噶，其实真系，我觉得如果你谂下，你想听日系继续喺咁嘅情形，你唔开心嘅 work， 定系话做一啲嘢 self recognition。self validation，
1: 即系认识自己，
2: 同埋去
1: 认清楚自己，
2: 认可自己，
1: 认可自己，
2: 认识自己啊，
1: 认识自己，认可自己，
2: 认同自己，
1: 认同自己，
2: 同埋好多人人哋未必清楚，唔好咁介怀咯。呢样嘢真系冇介怀，其实真系自己觉得系心安理得。
1: 反而就系人哋嘅怀疑咧，其实都唔及自己能够做到自己实现到内心嗰个 drive 咁安心。
2: 因为你嘅人生嚟嘅，
1: 冇错。
0: 一个真系一定最后最一定想问嘅 ，OK？ 有啲咩系唔好做嘅？
1: 好，
2: 咩嘢唔好做？
0: 有啲咩嘢唔好做？千祈唔好做嘅，创业个
1: 创业嘅人千祈唔好做。
0: 有啲咩做咗会令人后悔？千祈唔好做。
2: 我又唔知我冇做过啦，即系咪先？我唔好讲话，我系一个成功创业家，唔好做啊！
0: 有冇啲咩你觉得话呢样嘢做咗就会出事噶啦？如果喺创业嘅过程入边，
2: 我觉得 meant to be，meant to be 嘅啫。我觉得每一个经历咧，都系对一个创业者系好重要嘅。因为每一个 situation 都可以 learn something out of it 嘅，即系就算银行做咁多年啦，都有 situation 好唔同嚟 handle 嘅。我嘅感觉每一个都系一个经验嘅，个经验咧 one day 你都会再用得翻嘅。
1: 无论系成功定系失败嘅经验。
0: 嗱，我 get learn 到啦，佢有啲咩唔好做咧，就系唔好唔做，即系你系咩啊？你要 keep。不断咁尝试，因为个尝试当中你会学到好多新
1: 事情发生。
2: 其实有一样嘢，譬如你明明本身我哋有个习惯，我系转咗嘅 ，try 转右，
0: 即系唔好一成不变。
2: Yeah, you create a different space， 你嘅 behavior 会 change 咗啦，你个 horizon 会 different 啦，你嘅 outcome 会唔同咗，
1: 感受都会唔同啦，因为你啊 ，Penny 今日都分享过，环境会唔同咗咯，你平时转开咗，你转。

0: 咁你转游之后你见到嘅环境又唔同咗啦，咁、就会 inspire 到，即系俾到你新嘅刺激、新嘅感受。
1: Physiologically 咧，同埋 psychology 都会变咗，你成个 body 嘅
0: 你睇嘢方式
1: 唔同咗 ，exactly
0: 系，
1: 即系会 create different scenario 出嚟，你系睇唔到噶。
0: 我自己会，我唔知系咪人系人马座冒险精神咧，反而系呢啲不确定嘅环境咧，我会几安心噶，即系反而一成不变，我会唔安心噶，即系我会唔安乐噶。
1: 当你做创业嗰阵时咧，好似嗰日我都系突然 recognize， a beautiful day。I can freely walk under the sun。 我覺得在 office
0: 我不用上班
1: 不是，就是有這樣有一個 moment， 就是這個是一個
0: 呢个技巧咯，就系、是、生命里面任何事情发生都可以揾到好嘅东西，
1: 系真
0: 开心系。好啦，呢两集咧同 James 倾偈咧真系非常之开心啊，即系谂到好多嘢 ，inspire 到好多嘢，同埋个气氛非常之好。希望大家嘅听众咧都感受到，其实创业咧唔辛苦，仲好好玩添。系啦，多谢两位嘅嘉宾，多谢 Penny， 多谢 James， 今日时间嚟到呢度，拜拜，
2: 拜拜。
3: 全民创世纪。

0: Peggy Peggy，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八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向伊朗部队下达最新指示，要求继续以强大实力同坚定意志对抗敌人。伊朗电视台报道，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报道话，穆杰塔巴向阿卜杜拉希给予新的指导方针，以开展行动并坚定地对抗敌人。阿卜杜拉希亦都向穆杰塔巴汇报了伊朗武装力量的准备情况。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会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工作进行对话。乌沙科夫在电视节目指出，目前美国方面虽然更加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并未放弃乌克兰问题。俄美双方正通过电话保持积极

0: 接觸。烏沙波夫強調，如果烏克蘭武裝部隊誤從頓巴斯地區撤出，無論經過幾多輪談判，烏克蘭問題的調解都將會停滯不前。他表示，烏克蘭方面遲早會意識到必須從頓巴斯撤軍，並將付諸行動。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六月初出访美国。郑丽文日前表示，对访美成果保持乐观，希望最终能够超出预期。郑丽文四月出访大陆之后，外界关注几时启程前往美国访问，以及同美方会面的层级等议题。党内人士透露，目前正密切规划行程当中，咁预计喺六月初出访美国。咁另外，郑丽文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时表示，未来应该将过去冷战时期带有军事对抗色彩嘅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日本、南韩、台湾、大陆沿海同埋东南亚嘅重要经济与交流节点，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链。郑丽文又表示，台湾不应该被迫在美中之间做选择，更加不应该成为大国竞争下的棋子。国民党将持续以务实稳健路线守护台湾安全、台海和平和人民福祉。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但各行业的实际感受有落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金融等行业会较紧贴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吸引顾客。陈茂波在电台节目指出，经济发展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若靠某些行业带动所有行业发展需要时间。他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有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有增加，当局会举办更多项大型活动，希望吸引更多旅客，拉动基层就业情况和经营环境。他说，现时资产市场向好，楼市稳步上升，市民消费亦都会更加放心。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一直是国家企业和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因此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李家超在本港举行的世界品牌大会以视像致辞时说，本港去年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通过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到外地拓展业务。香港作为展览之都，能够为内地不同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展览和盛事平台，将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的海外市场，服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他又说，政府会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的竞争力。呢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9: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

0: 林淑敏、杨文瑞。
1: 康之全世界节目时间，今天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的拍档就是杨文瑞 Gary，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是 Gary， 我们今天就继续讲下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我想这个都是好像金融的投资主题这样，都是长线去讲的了。
2: 是，因为大家什么状态都用到嘛，未来很快都会看一些手机啊、手表啊，里面都会有你的个人助理啦、协助你咧做唔同嘅嘢啦，问佢任何嘅问题，啊，除咗打点你日常生活，好多时你都会，有啲人话咩嘛，呢啲而家啲数字助手咧，其实系你嘅数字管家啊嘛，咁呢啲管家亦都帮到你好多不同嘅生活上面嘅所需。不过咧，最近就都有一啲嘅讨论咧，就系、是、喂。如果你用咗佢去學習一啲唔該學習嘅嘢，其實都係有啲麻煩嘅喎。
1: 唔係好似以前我哋即係一套電影 Terminator 咁咯。
2: 係。
1: 咁但係嗱呢個咧就已經唔再係電影啦，即係放眼喺呢個現實世界方面。不過人工智能其實係啦，學咗一啲即係你話佢係天使，亦都可以係魔鬼噶嘛。睇下你點樣教佢嘅啫。咁又或者睇下佢有冇學壞到啦。
2: 睇下你點用啦。
1: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其實呢件事都唔係冇討論過嘅喎。
2: 係啊，
1: 即係之前都有討論過關於倫理方面嘅話題㗎。
2: 除咗倫理啦，亦都有即係討論過就係譬如有一啲不幸嘅事件發生嚇。之前韓國都炒到熱烘烘，係咪有個女士就透過人工智能就學習咗一啲咧點樣用藥啦，跟住佢本身係一個詐騙犯。咁但係後來咧，佢亦都透過人工智能學咗一啲咧唔同嘅細節啊，其實最後就即係殺害咗幾個人。咁呢啲咧都係大家會喺度諗，我哋究竟應該點樣處理咧？而喺個過程裏面咧，亦都令到大家去反省我哋有冇一啲現有制度嘅一啲洩漏咗嘅嘢啦。其實嗰個事情就係2026年初咧，首爾嘅江北區咧，其實有一個有啲人嘅形容係一個 AI 嘅落毒事件啦。咁有個女仔咧，就透過同人工智能嘅對談咧，就了解咗咧點樣去用不同嘅安眠藥嘅劑量啊、混合酒精啊，就可以初初就整暈一個人，但其實實質咧，佢嘅用藥嘅劑量咧，佢係去到其實係殺害咗一個人。咁呢樣嘢咧，以前你可能你要學習呢啲你唔容易，咁問題就嚟啦。而家究竟人工智能做咗佢嘅數字軍師，甚至乎咁算唔算係

0: 教唆呢？定係又算唔算係共犯呢？咁喺个过程里面，究竟语言模型嘅技术提供方佢嘅责任系乜嘢呢？我哋点样去保障呢？咁有一种嘅讲法就係、是、而家我哋必须要有好多所谓嘅主权 AI 嘅概念诞生啦。主权 AI 就係、是、由我哋本地负责嘅政府，我哋去，因为每个社区都会有不同嘅监管规定啦，有不同嘅宗教背景啦、文化背景啦，有一啲嘅事情可能啊、哦，譬如有啲民族佢唔食猪嘅，系咪？咁你系咪唔应该讲一啲相对应同佢哋呢一种嘅文化同宗教信仰有违背嘅内容呢？咁所以咧开始就会探讨主权 AI 嘅事情，我哋应该点样去处理？第二咧，头先嗰个喺韩国嘅巴人事件咧，亦都引证咗就系点解佢可以买到呢啲咁大量嘅危险药物嘅剂量？
1: 嗯，
0: 啊，少用咁可能冇事，咁所有嘢大剂量都会出问题噶嘛？咁啊，亦都引发到咧，其实喺韩国当地咧就发现哦，原来我哋有好多嘢咧，以前冇留意嘅一啲所谓嘅法律漏洞咧，我哋有需要改善嘅空间。咁啊，成个过程喺法律嘅层面呢，有几个空间大家都喺度思考嘅。第一，传统嘅教唆罪呢，似乎喺呢个层面係没有意义啊，应用不了㗎。
1: 嗯。
0: 咁当然啦，你作为嗰个大语言模型方，你就应该有个自己嘅底线，系嘛？你去点样去防御与防备呢一种嘅为社会制造混乱、为社会制造危险嘅状态？
1: 但系我有啲想问啊，即系其实如果你而家喺 OpenAI 或者系即系系啦，佢嗰个 ChatGPT 里面去睇咧，其实系咪应该已经有一啲嘅安全设定嘅咧？即系譬如有一啲咁嘅问题，你明知道喺个道德风险上面系有问题的时候，你是不会给他即作出一些建议的？
0: 冇，唔完全所有事情他都会不答的。应该说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管理有什么一样。咁啊，正用翻韓國個為例啦，呢、這個案件出咗之後咧，引起好大迴響啦。咁其實有關嘅技術公司咧，都即時發布咗一個新嘅韓國版本。咁就係你問佢所有相關於教唆殺人啊，或者佢估計有危險嘅殺人嘅問題啊，咁佢都做咗一個防禦啦。咁、嗯、但你諗下，
1: 系咯，嗱，你喺呢个地方嗰度先出问题，先有做防御，咁唔系应该喺一开始嘅设定上面已经系有咁嘅机制嘅咩？
0: 因为而家有个问题嘛，我哋喺人工智能嘅发展咧，因为好快啦，国与国之间就抢住要大家要加速啦，做好多算力嘅部署啦。公司与公司之间咧就有市场占有啦，大家都有少少咧推咗出去先算。推咗出去先算会产生咩问题呢？人工智能佢有自我学习同埋应用层面咁广呢，你出咗去收唔返。
1: 嗯。
0: 你好难收得返㗎嘛。同埋而家啲大语言模型呢，其实佢哋相互係会有交流同沟通㗎嘛。因为你放喺平台 A 嘅语言模型同我放喺平台 B 嘅语言模型，你问问题嘅时候大家都问到对方㗎嘛。
1: 係、嗯、
0: 咪好似搜寻引擎咁，其实我搜下你搜下我，大家都会搜到对方。咁你搜唔返呢，就会有好大嘅事情。所以呢，现行嘅好多国家同埋地区呢，就着现行嘅法律呢，有关于一啲我哋所谓嘅有害输出、有问题嘅输出呢，其实係未必有刑事责任嘅。咁你又呢啲就好需要透过立法啦，同埋当地嘅监管机构呢去做啦。咁但同一时间呢，你嗰个安全栏呢，其实你都系要有所提高。你究竟去点样令到譬如有啲人用一啲角色扮演嘅方法去绕过你嘅相关嘅违禁嘅内容嘅输出，即系佢可以问问题嘅时候有好多角度去问你噶嘛，咁呢度都会咧追究翻于喂，咁会唔会系嗰个开发者嘅监管不力？嗯、但我亦都同一时间讲，可能开发嗰个人都冇谂到咁深入，
1: 系
0: 咪？
1: 系，因为你都系几年间嘅事嚟嘅，其实嗰阵时亦都冇谂过会应用到咁嘅层面嘅。

0: 人哋又觉得你收得太紧。
1: 嗯，
0: 摆得太松，你又等同认同虚词。
2: 创知传承。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妻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氛同迅速成人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创之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3: 既然咧，即系有咁嘅问题存在啦，咁我谂即系应该已经讨论过好多次。咁啊，关于譬如一啲嘅人工智能，咁佢嘅责任啦，同埋佢真系需唔需要罚佢咧？其实罚佢有冇意思咧？
4: 咁罚就肯定要有嘅，即系最低限度你有条法例喺度先啦，系咪？
3: 系。
4: 咁固然之。即系成日都讲嘛，其实我哋立法唔系为咗捉人啊嘛，我哋立法为咗防御啊嘛。咁、我谂呢个都系整体社会上面要谂嘅。但同一时间咧，就算你立法咧，有一件事亦都系要留意咧，就系、是、我哋好多嘅线上嘅服务，唔单止人工智能嘅技术咧，其实都系跨境嘅。佢嘅伺服器喺海外咧，你亦都系有机会做唔到。还你倒翻转头睇咧，好多年前大家都唔明啊，点解？譬如我哋中央政府，我哋有一个所谓嘅互联网护城墙，系嘛？你从某种角度睇，以前就会话，好似相对封闭啊，资讯唔够流通啊。但当你过分流通，过分冇管理，其实你就会有咧另外一种嘅问题嘅产生。所以早几年已经有学者讲嘛。未来互联网有可能咧，会系有西方为首嘅一个互联网，即系大家可以考虑就系一个好大嘅内联网啦。跟住以中方为首嘅好大嘅内联网，咁啊两个互联网嘅世界，同一时间咧就有一啲咧，我既不靠近西方，也不靠近中方嘅小国家们嘅一个互联网世界。咁啊，但呢个冇绝对嘅封锁边界，因为你肯定系可以有唔同嘅空间走到入去嗰个互联网世界。用翻头先嗰个案例咧，佢一定会牵涉到一啲海外嘅伺服器嘅。如果你唔系有一定嘅国际层面嘅协助啊、电子取证啊，其实你好难咧将呢啲嘅技术方咧受到监管。佢可以唔理你嘅，系咪？以前都有讲过啦，譬如你部分搜索引擎有一啲煽动嘅言论，往往都排喺最顶层。嗰间公司根本就唔喺本地嘅，喺海外嘅，揾都揾佢唔到，揾到佢亦都觉得唔关佢事，系嘛？佢都唔需要理会你。咁呢啲咧，其实都系一个从跨境嘅制度上面咧，我哋要谂吓。互联网世界过往都已经要思考，其实未来。

0: 外咧，从人工智能咧咁样嘅大幅度改变我哋日常生活咧，其实一啲国际嘅组织、国际嘅标准咧，都系要思考。正如我哋早前讲，我哋讲低轨卫星嘅互联网生态一样吓，都系需要有一套新嘅管治办法，新嘅大家都觉得舒服嘅、合理嘅一种制度咧，去协助我哋。咁呢一种其中一个说法吓，头先我哋都讲过就系，系咪大家我哋都呼吁大家各国嘅负责人开始去谂一个所谓嘅主权 AI 嘅概念啊，而从而令到你底层嘅数据啊、价值观啊，你可以有一啲嘅防御吓。咁我哋喺如果喺呢个角度去睇咧，当前嘅好多嘅大语言模型咧，你都系源自于某几个国家嘅科技巨头噶嘛，吓、咁你譬如一啲发展中嘅国家，佢肯定系用你嘅服务噶嘛，佢暂时都唔系自己可以开发。咁但系咧，你话喂，我哋用譬如一啲公开嘅大语言模型，我哋将我哋相关嘅法律条文，我哋相关嘅资料背景放入去做培训 training， 而令到呢个语言模型喺我哋本地用咧，系更加靠近我哋法律与伦理观嘅。咁，我觉得呢个咧系会帮到手嘅。第二咧，当佢嚟到开发你呢个市场或者嗰个科技嘅大语言模型嚟到呢个市场嘅时候咧，佢都要有适当嘅技术嘅穿透力咧，俾监管机构，而令到当有一啲我哋不可预见、唔知嘅问题发生嘅时候，大家都有办法处理咁你话喂唔系嗰个知识产权我噶，我点可以有技术穿透力俾佢啊？咁最低限度会唔会你都设立一个分部喺度啊？你有技术人员，我可以同你沟通、交流、联络噶。你嚟得都系做大，比较大相对比较大嘅生意啦。咁就算你唔开底层嘅所谓嘅原始码，咁系咪都可以有啲工具可以俾大家去调节某一啲嘅内容？嗰、那个调节，是不是监管机构直接参着手下去，你觉得不合适的，那你就摆个团队在这里，是不是大家相互去协作，而不要搞完一轮、大家都不知道怎样处理，跟着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消息或者负面的用途产生了出来就四围走。即是你知不知道韩国那个刚才讲过的事件呢，其实都有另外一种 古怪的事情发生的。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女仔，佢就用 AI 将佢本身个样就变得靓靓，跟住就诱骗咗一啲男仔咧，就去到一啲嗰啲叫咩不经人手嘅酒店，即系完全系冇人嘅，全电子化嘅过程。咁有啲人就话，反而支持咗去被告者。都系嗰啲人自己他唔好啊，有歪念啊，先至俾人哋呃到佢出去啊，系咪？嗱，我唔想喺呢个逻辑上面讨论，但系你如果俾我做咗坏事嘅人得到喺线上面嘅广泛言论嘅支持，你对社会嘅冲击好大嘅，然之后你都讲紧系生命，系咪？咁你呢啲咧都系一啲大家会面向，咁当然呢个唔系单纯因为人工智能嘅，过往我哋喺社交平台都发生㗎啦，系咪？咁呢啲都系呢，你点样喺嗰个法律防火墙上面，你加得到令到呢啲嘢呢尽量唔好为个社会呢带嚟一啲好大嘅冲击。
1: 创智传承。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八点半，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从爆发泰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同船员已经乘坐军用飞机从特内里费岛前往首都马德里，预计之后会在当地军方医院进行为期三个星期的医学隔离。乘客分批由接驳小艇送上岸，再转乘巴士前往机场乘坐包机。乘客登机之前需要着上防护衣，并在机舱登机梯旁边进行全身喷洒消毒。之后撤离的会是荷兰、希腊、德国籍乘客，最后一批撤离的会是澳洲乘客，预计将会在星期一离开加拿利群岛。西班牙卫生部长加西亚表示，目前船上所有乘客都无症状，撤离行动进展顺利。等所有乘客撤离完毕之后，邮轮将会返回注册地荷兰鹿特丹进行全船深度消毒。前往当地协调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赞扬西班牙政府的应对措施稳健而且有效。首邮轮再有140多个乘客同船员已经有6个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2个人疑似感染，确诊者当中3人已经死亡，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同一个德国女子。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向伊朗武装部队下达最新指示，要求继续以强大

0: 实力同坚定意志对抗敌人。伊朗传媒报道，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报道话，穆杰塔巴向阿卜杜拉希给予新的指导方针，以开展行动并坚定地对抗敌人。阿卜杜拉希回应表示，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美国以色列敌人的任何行动，一旦敌方出现任何错误，伊朗的回应将迅速、严厉而且果断。报道未有说明这次会晤的具体时间。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吕世甫十粒可能很快将会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工作进行对话。乌沙科夫在电视节目指出，目前美国方面虽然更加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并未放弃乌克兰问题，俄美双方正通过电话保持积极接触。乌沙科夫强调，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出，无论经过几多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他表示，乌克兰方面迟早会意识到必须从顿巴斯撤军，并将付诸行动。在本港有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受清拆影响的村民表示，约八成居民仍然未获安置，希望政府酌情处理迁出安排。居民在顺丰围举行记者会表示，最近收到通知需要在今个月20号或之前迁出。不少居民反映，很多合资格村民仍然未获安置，又或者是刚刚才收到房署的配屋信，大部分单位尚未完成执收，因此仍然未获得单位所示，批评清拆安置的安排欠缺人性化。发展局北都办昨晚表示，早在2022年底已经作出预告，并在近年再作出法庭通知，指出有关住户早已经得知需要迁出的时间。政府表示，会在不影响工程进度下，仍然采用以人为本原则，酌情延后受影响人士的迁出时间。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大约26个会员参与，其中涉及的大律师和资深大律师人数有可能是历史新高。而居民上楼执拾有时间限制，会否有违基本法保障私有产权的条文？毛洛礼在一个电视节目说，这次是很特别的事故，相信当局会衡量安全和保护私人财产权。政府提出收购7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就话，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假如有业主提出司法复核，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1: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7: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

0: 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好啦，继续翻到嚟创智传承嘅节目时间啊！今日咧继续讨论下呢个人工智能嗰方面嘅话题啊。如果你话即系喺呢个法律同埋责任上面咧，喂，其实如果系咁，会唔会日后咧多咗，譬如系唔同嘅政府去参与呢一啲咁嘅咁嘅大语言模型咧？
2: 哦，咁肯定有啦。正如我哋香港而家都有个 Hong Kong 街啦，
1: 系
2: 嘛？唔同地区就是。即係開始就係頭先講嘅嗰個所謂嘅主權模型嘅邏輯啦，唔一定佢哋由底層做起嘅，可能佢哋會用一啲公開嘅大語言模型去協作，跟住再加上本地嘅，可能算係將法律嘅條款陷入去啦。嗱，譬如嚇用翻韓國嗰個案例，每個地區都應該有佢嗰個叫做藥劑業同埋毒藥嘅條例啦，係嘛？即係相關嘅規管條例啦。如果嗰个女仔去问，喂，我要用几多剂量先至可以杀到人？佢因为有呢个法律条文嘅基础理解，就系佢根本唔提供个答案俾你。
1: 系
2: 呢种专业知识咧，你其实系可能需要揾翻相关系嘅。哦，咁可能用药咁，系咪揾翻相关系嘅医护人员？
1: 系你自己去查先啱
2: 药。你揾专家嘛？你唔系嚟？你而家佢点解佢学得识啊？佢就系佢大语言模型话埋俾你听啊嘛。跟住问埋佢边度买嘛，佢又知道佢本身自己亦都知道可能有啲门路去买，而嗰个监管呢，其中呢佢讲咗一个法律嘅漏洞呢，点解嗰个女仔买到啲咁大剂量嘅药物呢，就係、是、呢你买呢啲嘅药物嘅时候呢，佢係会有张证书俾你嘅。你嗰个证书或者嗰、那个来源呢，你唔系好追查得到咧，系咪真系嗰个药剂师本人俾你？
1: 嗯，
2: 其实呢一个等同于就系我哋成日讲嘅线上同线下嘅共同验证嘅问题。吓、嗯，咁利用翻香港为例，咁点解我哋要推出所谓嘅电子身份证啊？嗯、企业嚟紧嘅 Corp ID 啊，企业身份啊，其实都系一啲追落去哦。呢间公司是否合法存在？系呢、这个人系咪代表紧呢间公司去做相对应嘅决策？哦，有呢、这个人嘅专业资格，其实仲系咪佢代表佢唔代表佢专业资格？嗱、嗯，你譬如一个医生，佢代表紧某一间医院，原来咧佢行医嗰日咧，佢嘅唔知乜嘢原因咧，佢嘅医疗牌照冇咗噶啦，咁其实都唔应该俾佢过噶。咁呢啲咧都系喺技术层面咧可以做多啲嘅。咁而同一时间，大家都会开始谂咧，就系部分嘅数据咧，一定要喺咧本地嘅本地化嘅一啲储存。嗱，譬如你问嘅人工智能，我哋所谓嘅你 prompt 佢嘅时候啊，你俾指令佢嘅时候，你问佢嘅时候咧，其实你都有啲记录噶嘛。咁你最低限度，你呢啲都系证据嚟噶嘛。你有意识地去问个人工智能，你点样去某种药力或以上先至会令到嗰人丧失性命？你跟住真系发生命案嘅话，你呢个就系佐证你系有预谋杀人啊嘛。你唔系，因为你唔系话啊，我唔小心啊，我初头净系想整晕佢啊，我唔识啊，我用药重咗啊，系咪？咁你呢个都已经有好大分别噶啦。所以咧，数据喺本地化同埋有司法嘅效果咧，呢、這个都系一个重要嘅讨论嚟嘅。而當然啦，我哋呢度唔係講緊即係政府大曬，政府點都得，肯定係經過一個司法嘅程序，合理嘅法律制度。譬如我哋而家有陣時去搜證，咁法庭出咗一個搜查令，咁你都係要根據法律，你都係要容許即係執法機構做噶嘛。我哋都係沿用呢啲嘅我哋行之有效相信嘅機制嘅，只不過係

0: 人工智能确实令到好多嘢过往好难做到嘅都变得更加容易，而令到我哋去深化同埋考虑啦。咁唔同地区有唔同嘅做法啦。你譬如欧洲呢，佢哋会好强调风险嘅分级啦。有一啲事前嘅义务啊，你做之前，你作为技术方好，应用软件嘅开发者好，你有一啲事前嘅风险嘅评估啦，你要有高风险嘅应用上面嘅监测啦。咁呢啲呢都系一种思维啦。咁另外一种思维呢，就係喂，喺内容层面嘅管理你要摆得更加精准啦。譬如呢，今日嘅中国嘅所有大语言模型你生成出嚟嘅所有内容，其实呢你都必须要有水印呢打住系由 AI 生成嘅。咁即係话你将你自己做到靓靓咁嘅样，跟住生产出嚟嗰张图或者嗰啲短片，其实都系有数字水印嘅。嗱，数字水印有两种，大家要留意。一种呢就系你喺真系肉眼睇到嘅数字水印。另外一种数字水印呢，系你睇唔到，但其实我哋可以用软件同程式 check 到出嚟嘅，都知道你系弄虚作假嘅。咁而大嘅平台亦都可以相对地配合佢哋嘅监察同埋侦测工具，就知道哇，呢、這个人不断用人工智能发布咗好多古灵精怪嘅短片，咁佢哋都至少可以留意同埋监察啦。咁另外一啲就即係譬如所谓开放啲嘅一啲国家管理，就喂佢倾向行业自己自律啦，你搞啦，我哋俾行政命令同埋制造标准俾你跟啦。咁呢啲呢係唔同嘅思维，我觉得呢全球大家都仲喺度摸緊嘅。咁但係我哋即係香港，我哋亦都有自己嘅优势啦。其实过去我哋嘅各国家监管制度我哋都係好完善嘅。点样将呢啲嘅监管制度喺我哋用緊嘅人工智能上面呢取个平衡呢，我觉得呢啲係我哋可以諗嘅。第一，我係好同意由政府层面呢去推动呢一啲同我哋本地法律文化相关嘅一啲我哋唔可以，我可以讲啲叫主权级嘅，因为香港系即系一国两制啦，所以呢一度大家要留意就系、我从政府角度，我有一个工具，语言工具服务各行各业，亦都服务政府内部，亦都可以俾科研机构使用。而垂直板块你可以透过我哋呢一个嘅基础嘅语言模型，你再深化研究开发。咁总之呢，其实就系只系主力系要识别咧有恶意意图嘅嘢咧，你就要去有小心嘅防范。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方案嚟嘅，亦都系一个我哋做紧嘅方向。
1: 但系呢、這个即系恶唔恶意，其实我觉得即系资讯就好持平嘅，睇下你点样用嘅啫。
0: 系
1: 咁，如果你即系block 曬呢啲嘢嘅話，咁其實咪又會影響咗嗰個人工智能嘅發展咯，會唔會？
0: 哦，咁係，所以即係咧，我哋講緊一個合理嘛，咁等同於我教你用把刀點樣去切菜，
1: 係啦，切菜，
0: 做雕花，即係嗰啲半碟雕花，同我教你用把刀去謀害他人，兩個層面嚟噶嘛，我唔係叫你封咗把刀嘛，我叫你係諗下。有啲乜嘢係影響到我哋唔能夠防曬所有人，所以呢同一時間嘅個人責任啊、社會素養啊、人工智能素養啊，你要搭配嘅，係咪？你好多嘢都係個人倫理道德嘅心理關口，你要守護住。你如果唔係呢，你就會好，即係你唔可以話喂，我所有嘢都純粹靠曬監管機構，我自己冇責任，你自己都有責任。創智傳承。
2: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這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3: 好高，因为96.43%，
2: 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是、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4: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2: 556-8299即刻打嚟，
5: 重新睇健康，
3: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创知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系啦，嗱，我哋成日讲咧话，即系点样去防范于未然啦。咁但系即系事情真系发生咗之后，系啦，喺个责任同埋喺个刑罚上面，其实又可以点样搞呢？
0: 另外一个即系，我觉得要向社会提供一个好大力嘅一个信号啊，技术嘅隐蔽性同埋即系你匿埋做嘅嘢吓，技术隐蔽性唔等同于你有法律嘅免责。你唔好谂住你做咗无人知，又或者咧，我偷偷地喺嗰个程式里面咧加入咗一啲恶意性嘅嘢，然之后咧人哋用咗或者佢自己攞嚟做犯罪行为咧，唔等于你冇法律责任嘅，系嘛？你协助咗他人嘅话，你都系有一定嘅法律责任。咁但系唔能够即系三言两语。第一，我唔系法律专家啦，唔能够三言两语咁讲。但系咧，有啲事情确实人工智能会令到嗰个犯罪成本降低啊。例如而家咪好多嗰啲诈骗电话，其实都用人工智能噶嘛，佢模仿你把声啊，佢打俾你讲嘅，即系同你屋企人嗰把声好似啊！
1: 唔系，我突然间喺度谂，如果日后咧，即系你话人工智能会取代系啲咩咧？可能就真系取代呢啲诈骗行业。
0: 而家都已经用得好好噶啦，真心即系唔应该用好好呢个字眼啦，好似好太美化咗。但系以前即系有部分嘅公司咧，佢做数字黑龙，数据黑龙，即系空，我哋所谓将你把个人无重新做一个数字嘅孖生，数字卵生，数字孖生，同埋我用埋你把声咧，佢通常咧有做得好啲嗰啲单位机构咧，佢要你本人签一张授权书俾佢。有你本人正正式式嘅签名，好多时都系咁话。Christine 可能而家咧，我要想做一个数字版嘅 Christine 咧，系做线上节目嘅。
1: 系，
0: 咁你唔会自己直接做噶嘛？你会揾技术人员去协助你啦。跟住咧，譬如你揾咗我啦，咁我咧就走去同个技术语言模型公司就讲，你空咗阿 Christine 出嚟啦。跟住咧，我就揾你啲相啦，揾你啲短片俾佢咁。咁佢就会问啦，喂，系咪 Christine 授权噶？我一定要攞到见到 Christine， 因为我见到 Christine 本人啦，我用 Christine 签个名啦，或者你叫 Christine 写一个证明书，系佢愿意做，而个用途系为咗去做广播业嘅服务咁先算。咁即系你要有一啲嘅细节加落去。而我哋头先讲就话，你完完全全唔思考呢啲嘢，最后广泛地使用。你隻眼开隻眼闭，见到人哋做犯罪嘅嘢，你都当唔知，咁呢一样嘢系唔应该有法律免责嘅。咁最低限度你都系监管不力啦，系咪？咁你呢啲咧，我觉得都系喺个社会层面、科技界层面、市民大众层面咧，都应该有一个强烈嘅信号咧，去打到俾大家听。咁第二个咧就系，有啲算法会唔会系刻意将一啲唔好嘅嘢积累，煽动，影响到当地地区嘅社会稳定？咁如果系嘅话，喂，道理上呢啲算法系咪都应该有问责嘅机制咧？
1: 但系 系咯，就系个教嘅时候唔系嗰个开发者去教噶嘛。
0: 咁一定系有人主动噶嘛，系咪？我可能底层语言逻辑系公司 A， 喺上面应用咗一个方案，而呢个方案咧又牵涉一啲算法写在里面，而佢系我乱得话哦，佢嘅算法系如何欺诈与诈骗社会公共服务资源方案，咁我乱得系咪？喂，你整个咁样嘅算法出嚟，个个都攞嚟用，咁你都始作俑者啦啩，系嘛？即系如果用翻香港以前嘅讲法，就系你仲唔系不诚实使用电脑？咁但系而家呢一啲嘅因为我哋唔系净系讲香港啦，我觉得系整体唔同嘅国家、唔同地区，即系呢啲都要有一啲嘅法律嘅保障、规管、问责嘅机制。咁仲有就系、我哋整体喺主权 AI 呢一个标准伦理底下，我哋喺数据层面，我哋监管几多，我哋睇几多。比较理想嘅方案呢，始终都系将数据走返去数据本人嘅持有人当中。咩意思呢？譬如你嘅个人嘅学历啦，学咗啲乜嘢啦，工作证明啦等等呢，最好都系你 keep 住。
1: 嗯。
0: 又或者呢签俾你个单位 keep 住。大家呢主要系用嘅时候呢，去问佢是否真实就够啦。咁但係当中间牵涉咗一啲呢，唔係喎，原来签俾你嗰个单位都系弄虚作假嘅。你又系用个弄虚作假嘅，譬如你佢话你系博士、学士，根本你都冇读过嘅。佢呢就整张嘢系呀，佢真系签俾你呀，但佢根本冇读过嘛。咁喺恰当嘅法律途径底下呢，去做搜证嘅时候呢，就可以攞返呢啲出嚟嘅话呢，咁呢啲都系一啲数据空间啊、司法协作啊，其实都系大家好多讨论緊点样去一套既尊重到私隐又保障到安全嘅新嘅治理嘅手法。咁而呢啲呢我个人认为呢啲嘅思考呢都唔系因为单纯人工智能嘅，有过往又有互联网世界开始都成日讨论嘅嘢嚟㗎啦。我哋自己用嘅时候，我哋自己都要諗。咁啊，正如我曾经讲过，有部分嘅公司嘅老板呢话俾我听呢，佢哋叫啲同事用人工智能，啲同事唔想用。最终呢就係夹眼呢就做得佢唔理想啊，俾啲错嘅嘢佢啊。又或者甚至乎有啲再离谱啲呢，就係将一啲公司嘅资料、敏感嘅资料特登放上去个人工智能嘅云端上面，而产生好多嘅监管与内部行政问题。咁你呢啲都系唔恰当嘅处理手法。冇一条法律可以监管到人做啲咩嘅。冇一个机制可以完全防止。其实去到尾讲到底，就系你今日要自己喺一个新嘅时代底下，你用一个乜嘢嘅心态逻辑去应用呢啲唔同嘅工具。但係人工智能更加超前一点呢，就係佢唔單止係个工具，其实佢仲一个智能体，佢係有成长有智慧。咁而呢一个嘅过程，其实大家都係学习。而我见到呢，就新生代可能会有点学得快啲啊，可能呢就係中年以至到管理层呢个适应力呢就可能低啲。咁呢啲呢都系我哋要一路一路去推进而思考嘅问题咯。
1: 好啦，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先啦，咁啊留待下集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10: 创智传承，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Baby Savage。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九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对美国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转达。报道说，根据擬议方案，现阶段谈判将聚焦于终止战争。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当中有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美国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上昼驶离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日本传媒报道，华盛顿号去年12月结束部署任务之后，返回横须贺基地进行保养。这次出港可能是为了维修保养后的进行试航。华盛顿号目前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是第一艘以日本为母港的美国核动力航母。该舰曾经在2008年至2015年部署在横须贺基地，之后返回美国进行核燃料更换和中期大修，2024年再次部署至横须贺基地。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和船员已经乘坐军用飞机由特内里费岛前往马德里，预计会在当地军方医院进行为期3个星期的医学隔离。

0: 五次后撤离的是荷兰、希腊、德国籍乘客，最后一批撤离的会是澳洲乘客，预计将会在星期一离开加纳利群岛。乘客按国籍分批由接驳小艇送上岸，再转乘巴士前往机场乘坐包机。乘客都着上防护衣，并在登机之前进行全身喷洒消毒。西班牙卫生部长加西亚表示，目前船上所有乘客都没有症状，撤离行动进展顺利。等所有人员撤离完毕之后，邮轮将会返回注册地荷兰鹿特丹进行全船的深度消毒。前往当地协调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赞扬西班牙政府的应对措施稳健而且有效。首邮轮载有140多个乘客和船员，已经有6个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2人疑似感染。确诊者当中3人已经死亡，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和一个德国女子。在本港大埔宏福苑大火引起市民关注围标问题，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宏福苑第四轮听证会完成，下一步工作包括检视本港围标情况。他建议可以效法证券及期货条例，修改竞争条例，对围标及分割市场等严重违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罚则。穆洛礼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目前竞委会和竞争条例主要以民事途径处理，不涉及监禁，相信引入监禁罚则对很多人来讲有差天共地的分别。参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严重违反竞争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至14年监禁，他认为本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安排。穆洛礼又认为，提高罚则至到监禁不会影响营商环境，反而可以确保有真正竞争，对市民和企业都更加好。五日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业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控制游客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中表示，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由食环署渔护署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这种情况并不公道，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他同时强调，国家目前的发展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不可以偏离这个宏观方针。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在节目上也都建议，需要宏观感去检讨海上游的可用性，考虑在生态敏感和游客活动程度都高的地点，以海岸公园或其他保护区条例去保护。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
1: 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温24度，相对湿度81%。
6: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屋企有长者不知道怎么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

0: 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李石宏、麦卓华、麦换潮人。
2: 有一个礼拜嘅物换潮人啊，大家好啊，
3: 大家好啊，
2: 系啦，我哋呢个喺大电波一个星期一次嘅约会咧，间唔时都要 update 下大家嘅，因为我发觉咧，即系身边有啲朋友咧，佢未必好似我哋听众咁个个礼拜跟住我哋啲节目，但系原来咧，我发现就系因为咁样样咧，原来我哋以为理所当然，好多人识。知噶啦，讲咗好耐啦，但原来好多人都唔知嘅有啲嘢。
3: 系讲紧乜嘢咧？就系、是、今个星期咧，我突然之间咧 WhatsApp 咧就终于啊喺 iOS 嘅平台咧就可以用到咧呢个分身嘅 WhatsApp， 即系咧一 app 双开，系咪咁叫咧？我就唔知啊，究竟系因为 iOS 平台
2: 可以
3: 几
2: 多
3: 开
2: 噶？最多唔知啊，未试啊，
3: 未试啊，冇两个咯，两个就系 WhatsApp 本身系两个嘅啫，冇得俾你加第三个噶啦。咁、
2: 哦、
3: 但系有啲朋友就话唔系啊，我一路都用紧噶啦。嗱，你用紧嘅可能。是你俾我做推送，或者你系一个 WhatsApp 加一个 WhatsApp Business，
2: 系系
3: 咁，但系你话同一个 WhatsApp 入边咧，如果你可以装两个 account， 而呢两个 account 可以俾你转嚟转去，又同时可以收到推送通知嘅咧，我相信咧而家 WhatsApp 只系喺部分嘅用户上边咧，慢慢俾大家试，因为佢一次过推出咧就可能会造成大混乱。嗱，嚟到今时今日咧，都净系得我部机有啫，李石宏部 iOS 嘅机咧就仲未有嘅，
2: 系 Android 嗰个有，系，但系我主机系 iPhone 嗰个就未有咯，
3: 系
2: 系啦，咁、我都期待住呢个功能嘅，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就主要应该你当有三个 WhatsApp 啦，
3: 系
2: 吓，一个就系自己用咗咁多年嘅 number 啦，另一个咧就系副机嘅 number， 就方便去入一啲即系嗰啲 group 啊，嗰啲又唔会咁容易俾人攞到我电话号码啦。咁第三个就系、是、节目嘅 WhatsApp 啦，
3: 我都同你不妨多样。
2: 系啦，咁我 iPhone， 咁你最多装两个，即系一个就 WhatsApp， 一个就 WhatsApp Business， 咁就分咗两个啦。咁 Android 都可以咁做吓，即系个分身。咁但系我节目嗰个第三个点用咧？咁譬如话我自己用嗰个牌子嘅 Android 机咧，咁佢可以double store 个
3: 双开嗰个双开个
2: WhatsApp 啦。咁嗰个就挤咗第三个啦。咁
3: 系。
2: Android 都多牌子可以咁做嘅，
3: 但我唔知道你有冇发觉咧，用 Android 嗰、那个应用程式分身咧，好多时咧会有个问题咧，就系佢嗰个推送时得时唔得嘅。喺、我部机，我发现系咁样，咁每一次都要 boot 完机之后咧，先至正常翻。咁啊，但系始终都唔系 WhatsApp 我哋叫认可嘅一个方法啦。咁啊，所以咧 WhatsApp 咧，其实咧喺 Android 版本咧，佢好快堵塞咗呢一个第三方漏洞啊。可能对佢嚟讲，咁啊喺 Android 版本就有一个咧自家嘅分身嘅，咁而呢个分身咧就只要喺你嗰个 profile 或者你个名隔篱咧揿个加号，咁佢咧就会咧有第二个嘅 login 可以俾你去做，你有权咧系将成个 WhatsApp 嘅主 account 搬过嚟，即系譬如话你装出第二个电话，我成个要移师过嚟嘅，咁你就永久性大少一个电话啦。咁但系反而咧我自己嘅用法咧，嗱而家 iOS 都有啦，我嘅用法就系咧将本来装咗喺 Android 电话度嘅一个 account， 有阵时。行开行埋话就话自己会带两个电话，但系一啲好短途，譬如有我自己张台行上去上面买少少嘢，有阵时真系快手起上嚟系唔会攞第二个电话起身，
2: 系
3: 咁，但系通常最紧要嘅 WhatsApp 咧，就喺嗰个时间咧就会入嚟
2: 噶啦。我早几日咧就系、有个朋友啦，咁佢都系某啲大公司嘅管理层咁样啦，咁佢就有一部系自己电话，一部公司嘅电话咁样，咁佢周末理论上系带自己电话唔带公司电话噶嘛，但系佢竟然系揿错咗啦，即系可能。赶住出门口咁样咧，咁跟住咧就拎咗部 work phone 出街，自己嗰部咧就冇带，咁可能会约咗人噶嘛吓、即系约咗朋友屋企人咁样噶嘛，咁就好唔方便啦。于是咧，咁佢就唔得、我要快啲翻转头咧，翻屋企咧攞翻嗰部自己嗰部个人电话。咁先得，咁我吓，点解你唔一早即係用嘅分身嘅功能，即係两部都装晒两个 account，
3: 系
2: 咁就方便囉。
3: 系啊，
2: 原来有人知嘅喎，就系、是、即系做到管理层，我以为日理万机噶啦。
3: 同埋有啲朋友咧，
2: 方法方便自己
3: 嘛。如果你想譬如话你个 iOS 平台，你已经装咗一个系你自己 number 用开呢部机，咁可能一个公司 account 你想搬过嚟做一个副嘅，但你唔系想搬嗱，公司 account 梗系留翻公司部机啦，但你又想有方法可以睇到咧、其实原来第二个 account 咧，你都系可以做一个叫连结账户，但好多朋友就揾唔到呢个连结账户喺边，因为一揿入去佢就叫你输入电话号码，跟住咧，大家就惊咗啦。如果我输入电话号码，万一嗰个 account 啲嘢冇晒，咁咪死火。咁但系其实原来咧，你唔好输入号码，喺右上角揿嗰三点咧，你拉落嚟，你就会见到可以做连结 account。跟住之后咧，就俾你 scan QR code，
2: 系啦，
3: 同你啲电脑用一样嘅。
2: 咁譬如头先嗰位朋友，咁佢可能觉得，咁我就周末嘅时候，我放假嘅时候就唔想拎嗰部公司电话出街啊嘛，就系咁系啦。咁点样做咧？如果两部装嘅 WhatsApp 都一样。咁样咁咪冇分别囉。
3: 佢諗唔掂係咪
2: 其实係可以嘅。你可以照装公司嗰个 WhatsApp。咁有需要嘅时候突然间要睇返有啲急事咁都睇到。但係唔需要係装佢个通知係即时通知你㗎嘛。你要有需要睇返咁你咪熄咗通知或者
3: 你
2: 一日通知两次咁样囉。
3: 同埋你睇下你对通知呢两个字会唔会有厌恶囉。你唔介意其实你睇咗可以唔喐嘅咁你咪由佢弹出嚟。因为有时就係你最怕唔带嗰部电话，就会有一啲比较重要嘅信息咧，你会 miss 咗嘛？咁如果系咁嘅，譬如话有啲人啲工作系随时候命嘅，或者明明嗰日系公众假期，不过你老细都会无视呢一样嘢嘅，咁我会觉得，我唔带个 work phone 出嚟，不过最少我知道有人揾过我。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咧，去用呢一个我哋叫第二个 account。咁啊，即系道理嚟讲咧，如果咧而家大家连埋个 WhatsApp Business 咧，喺 iOS 平台咧就最少应该有三个。因为 WhatsApp Business 好似就冇得玩呢一个嘅内置分身嘅，咁啊，如果
2: 可能系付费功能都未
3: 系啊。但付费暂时都未有、但我都可以补少少付费功能呢佢就唔止可以连结四部装置。咁第一级嘅付费功能佢已经可以做到呢就係连结六部装置㗎啦。最高如果我冇记错呢就可以做到十部。不过当然我諗唔会大家朋友会有咁多部机要连结㗎啦。咁但係我唔知呢一个付费功能会唔会延伸到落去正常嘅 WhatsApp。有时四部呢如果你系好多唔同嘅地方会出没呢电脑上面已经压咗你两部。咁你嘅手机可以突然之间当呢啲卡嘅机会咧，咁就低咗啊！不过无论点都好啦，我觉得睇下你而家嘅 WhatsApp， 如果你话听下听下，我都想，不过都要等佢真系有推送俾你个 iOS 平台咧，你先至可以用到啊！
1: 物换潮人，
0: 超越视野嘅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六十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000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000起 ，LBX 体验价399,000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4: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李石宏、麦卓华，默默换潮人。

先至用得，甚至乎成个 iPhone 16系列都等咗一年啦，人哋咁啊，但系嗰一年里边又系唔系真系有嘢俾到人，而又真系咁需要去换机咧？嗱，呢一个争议原来咧喺美国咧就闹到上法庭啊！

0: 赶多几个月先出，或者有啲地方叫出咗啦吓。其实嗰个意义和目的唔同咗，即系其实成个 AI 嘅生态咧，之前讲呢啲说话嘅时候咧，其实大家连有嗰啲而家用紧嗰啲嘢咧，即系嗰啲咩 Claude 啊，甚至乎 Open Claude 啊，听都未听过咁啊。而家其实生果嘅 AI 嗰一个独特性同埋优势，仲有冇喺度咧？真系冇人够胆讲。
1: 可能美国有少少唔同嘅，即系美国可能啲人咧就是买一部机，咁佢要考虑多啲啦，用耐啲啦，咁所以当阵时你同佢讲话，要即系一定要 iPhone 15 Pro 系列同埋 iPhone 16系列先用咧，咁佢可能真系会因为咁样样，哦，本身我谂住悭悭地买14嘅啫，但系你话唔得啊嘛，咁我就买贵咗啦，咁但系咧等咗一年又一年咧，咁你个 AI 又出唔到啊，咁就感觉有少少受骗嘅感受啦，咁我哋香港咧可能系换机就换得好快，即系譬如我自己都系 iPhone 15 Pro。嘅用家嚟啊嘛，但我转头已经换咗啦，
0: 都未等到，
1: 记得咗呢单嘢，
0: 未等到，
1: 系啊，都唔记得咗呢单嘢已经换走咗啦，咁又个感受又冇咁深，咁即系的而且确，咁譬如话如果早几年出咗，咁可能先入为主嘅时候，但系好多人就会用生果嘅 AI 啦，咁但系哦等下，咁又未有，咁用其他阵营，咁的而且确系可能啲人建立咗个习惯，到你出嘅时候，有机会有啲人系唔翻转头，不过咁我又。觉得生果总系有个能力啦，或者魔力咧，佢就算迟出咧，佢都会成为嗰个主流咁样嘅。例如啦，譬如话无线充电啦 ，MagSafe 啦，又或者
0: 佢无线耳机算唔算？系
1: 咯，佢系首先走咗个头先噶嘛，走咗个 headphone 头咁逼你用无线耳机噶嘛，即系我都觉得可能有啲好專門嘅用家，我用開某個好特定嘅 AI， 未必會完全轉曬你，都可能會繼續用。但係咧，一般嘅用家，我諗冇乜特別要求嘅，即係喺嗰個系統裏面去用 AI 一啲基本功能嘅話，嗰啲會跟翻、
0: 但其實究竟 AI 呢個字點樣解咧？反而都已經同部手機咧，好似冇咗一個好直接嘅關係。之前我哋真係覺得佢如果喺 Siri 度擺 AI， 就係佢答出嚟嘅答案會更加可靠啊，或者就更加實用啊，唔使做咁多 fact check。但其實呢一種一問一答形式嘅 AI。漸漸啊，即係其實已經開始有啲人話：喂，你咁樣係唔啱嘅，即係咁樣你未必做到啲乜嘢。而家開始呢幾個月啊，尤其是大家都講緊，究竟 AI 可以幫你完成到幾多工作？完成嘅意思係佢喺攞到你嘅授權之後，佢幫你 send 埋封 email 啊，或者做好多其他唔同嘅嘢。咁變咗，究竟生果呢一個嘅 AI 要爬到幾時先可以爬翻上嚟？係有齊呢一類型嘅功能，或者調翻轉都仲有某啲功能佢係比人做得好咧？反而我会有啲质疑咯喺呢一样嘢上边。
1: 譬如话而家生果我哋都知道啦，佢自己应该唔会特别搞自己 AI， 都系同人合作啊。又或者因为佢迟咗嘛，咁佢又惊人哋因为想用 AI 用咗其他阵营嘅手机嘛，咁佢就话应该系嚟紧咧系会开放多啲，俾你内置系拣用其他 AI 噶嘛，即系可能之后嘅 iOS 里边。咁所以我觉得。应该个弹性都大嘅，系啦，即系可能都可以追翻嘅，即系唔会因为咁样样而大家即系唔用 iPhone 啊，用 Android 啊咁样。
0: 系，不过咧见到咧而家今时今日啊，啲人话用 AI 咧都几碎片化嘅。嗱，虽然某一啲主要嘅 AI 佢在用，咁但系譬如话做嘢方面，我要某一啲功能，佢就会用咗某一啲 AI。譬如话我要写曲，咁系咪 Claude 最好咧？咁或者我要做啲乜嘢，又边一个最好咧？嗱，呢个系有啲似。当年记唔记得，即系Microsoft 未一统天下之前，即系 Office 我都觉得算系一统天下啦。即系其他唔同嘅办公室软件都系近年啦，因为收唔收钱嘅问题先走翻出嚟啫。咁所以当时你见到有好多唔同嘅文书处理软件噶，咩大啲嘅有咩 WordPerfect 啊，中文用卫星一号啊，甚至乎再前啲，有啲根本你系喺嗰啲 software 铺头，你而家搵唔翻噶啦。即系会唔会有啲你不知名嘅都系做到同一个工？但慢慢佢就会收翻俾一啲大嘅公司做，会唔会 Google 有机会会都行翻呢个路线，就慢慢收下一间，收下一间？
1: 我觉得都系一个厮杀嚟噶，迟早都系，因为消费者都疲累啊嘛。
0: 即系唔可能咁
1: 样，
0: 我俾十六个月费系做十六种唔同嘅工作，我真系见到有人系十几样的。迟
1: 早都系太弱流强。
0: 系啊，即系譬如话要 Gentle 啊，或者点样，即系唔可能有咁多唔同嘅品牌。所以大家即系期待要用 AI 嘅话，都睇一睇啊，究竟自己系唔系啱用，同埋系咪要 subscribe 咁多先？
1: 系另一单。 好似同生果有关，又其实又唔系嘅咧，其实就系、是。

0: 嗰、那个电芯个牌子啊，劲量嗰个牌子咧，咁其实佢都出好多不同类型嘅电芯噶嘛。咁最近咧就话会出一个系啲新闻啦，就系话俾 AirTag 用嘅嗰个纽扣电，其实系嗰款啫，唔系专俾 AirTag 用嘅，因为好多嗰啲嗰啲
1: 即系 AirTag 可以用到，
0: 系啦，即系嗰款啦，2032啦，
1: 系
0: 咁就可以探热针啦，又或者有啲譬如细嘅电子装置，譬如我自己用紧嗰、那个iPad 个 keyboard 都系用紧呢啲纽扣电嘅，咁就话啊，原来咧如果唔吞咧，即系譬如啲小朋友啊咁样吞咗嘅时候咧，咁佢吞咗落去，咁佢会溶啦，咁然之后咧就灼伤啲内脏，咁佢而家就话会出咗一款咧，系有个叫做嗰、那个 coating 啊，嗰、那个系啦
1: 保护
0: 系啦，咁就冇咁易溶嘅，咁同埋咧最紧要系有啲苦嘅，即系等啲细路仔咧唔觉意挤入口嘅时候咧，就攞翻出嚟，即系冇咁容易吞咗咯。即系首先冇个诱因咁容易吞，另外咧就有个保护，就算吞咗咧冇咁易伤到内脏。
1: 系，虽然咧，即系我会觉得学阿李成宏话斋啦 ，AirTag 应该都系要嚟过路嘅啫，即系要嚟刷下流量。不过呢一类型嘅电池咧，的确之前咧都存在得几大嘅风险。大家千祈唔好谂粒电池咧，就好似个 AirTag 咁大，咁样系冇可能吞到嘅。咁但系调翻转咧，其实粒电池咧本身啊吓，系真系好似一粒钮，但系就厚啲嘅钮，甚至乎咧，你粒钮大啲咧都嫌大嘅，系一粒好细嘅钮咁样嘅形式咧，系入落去 AirTag 入边，所以咧就如果吓大家睇得到嘅话咧，其实除咗 AirTag 有用之外咧，好多以前细个我哋用嘅仪器，甚至乎条车匙，某一啲车都系用呢一个种类嘅电嘅。
0: 但个问题就系话都系同生个有关。既然你话嗰粒嗰、那个款嘅电池系好多 AirTag 都会用到嘅时候咧，啊，生个都有回应，哇，万一咧换咗嗰阵面嗰阵 coating 咧嘅物料嘅时候咧，有机会会即系个 AirTag 里边咧系接触不良嘅，咁大家夹咯之后
1: 系咁啊，系定唔系咧？我谂都要揾到呢一批新电池出嚟先有得试。

0: 晚上9: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对美国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转达。报道说，根据擬議方案，现阶段谈判将聚焦于终止战争。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当中有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美国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上午驶离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日本传媒报道，华盛顿号去年12月结束部署任务之后，返回横须贺基地进行保养。这次出港可能是为了维修保养后的进行试航。华盛顿号目前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是第一艘以日本为母港的美国核动力航母。该舰曾经在2008年至2015年部署在横须贺基地，之后返回美国进行核燃料更换和中期大修，2024年再次部署至横须贺基地。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和船员已经乘坐军用飞机由特内里费岛前往马德里，预计会在当地军方医院进行为期3个星期的医学隔离。之后撤离的是荷兰、希腊、德国籍乘客，最后一批撤离的会是澳洲乘客，预计将会在星期一离开加拿利群岛。乘客按国籍分批由接驳小艇送上岸，再转乘巴士前往机场乘坐包机，乘客都着上防护衣，并在登机之前进行全身喷洒消毒。西班牙卫生部长加西亚表示，目前船上所有乘客都没有症状，撤离行动进展顺利。等所有人员撤离完毕之后，邮轮将会返回注册地荷兰鹿特丹进行全船的深度消毒。前往当地协调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赞扬西班牙政府的应对措施稳健而且有效。首邮轮载有140多个乘客和船员，已经有6个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2人疑似感染。确诊者当中3人已经死亡，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和一个德国女子。在本港大埔宏福苑大火引起市民关注围标问题，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宏福苑第4轮听证会完成，下一步工作包括检视本港围标情况。他建议可以效法证券及期货条例修改竞争条例，对围标及分割市场等严重违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罚则。毛洛礼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目前竞委会和竞争条例主要以民事途径处理，不涉及监禁，相信引入监禁罚则对很多人来讲有差天共地的分别。参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严重违反竞争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至14年监禁，他认为本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安排。毛洛礼又认为，提高罚则至到监禁不会影响营商环境，反而可以确保有真正竞争，对市民和企业都更加好。5日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业，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控制游客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中表示，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有食环处，如果处

0: 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呢种情况并唔公道，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佢同时强调，国家目前嘅发展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唔可以偏离呢个宏观方针。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在节目上也都建议需要宏观感去检讨海上游的可用性，考虑在生态敏感和游客活动程度都高的地点，以海岸公园或其他保护区条例去保护。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6: 铝窗嘅窗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线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啊！
7: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李石宏、麦卓华，默默换潮人。
10: 剛才那節呢，我們就講開生果去行 AI 呢就行得慢過人，咁好多人呢都用 AI 啊，或者即靠 AI 呢都靠得好緊要喎、啊。咁但係呢我哋不嬲都話啦，咁 AI 咁你如果好懶惰，你乜嘢都就咁問佢，咁照單全收，佢講乜你就信乜呢，咁就都好大件事㗎。
11: 係咁咩叫佢講乜就信乜呢？有啲朋友仲會話冇啊，咁一句冇完之後呢，問完個 Google 嘅 AI 呢，跟住自己就 copy and paste 喺個 WhatsApp 度話俾人聽，嗱 Google 都咁講。以前呢你話 Google 都咁講呢，反而個可信性高啲、
10: 嗯。
11: 因為以前未有 AI 模式之前呢，其實呢 Google 全部都係一啲搜尋嘅一啲結果。咁、
10: 啊啊、
11: 你對住啲搜尋結果講呢，即除非個網站都係見到。
10: 即錯嘅係有个谱
11: 系啦，佢只系有啲个人观点，
10: 嗯、
11: 但系而家 AI 咧，佢要加埋自己嘅分析，但系又好衰唔衰 ？Google 成日嘅分析系过笼、嗯，真系叻得滞啊！我要话俾你听啊，
10: 可能将啲唔关事嘅拉埋一齐啦，同名同姓啦，
11: 真系唔知点解。就算咧有阵时我都贪快嘅，有啲可能系开箱嘅 script 咧，我都系揾 AI 帮我写一次先咧，你都唔知点解佢会将几部机扣埋一齐、
10: 嗯，
11: 你从来冇谂到人都分得开嘅嘢，佢分唔开。但无论点都好啦。AI 不能盡信，发生咩事呢？美国乔治亚州呢就佢哋嘅法院呢就惩处咗一名呢佢哋嘅检察官。点解呢？就是、裁定佢滥用人工智能嘅工具，导致呢一宗谋杀案嘅判决入面呢就引用咗一啲虚假而且呢就係、是、具有误导性嘅案例。好明显啦，即係佢自己唔熟例，跟住之后呢就叫 AI 做。因为如果你熟例，你写完呢篇嘢，喂你要 要 present 出嚟噶嘛，你要好似人哋喺度拍戏咁样讲噶嘛。你讲嘅时候，你唔觉自己冇读过或者唔系呢篇嘅咩？
10: 因为有时嗰啲譬如法律有关啊，或者诉讼有关嗰啲工序，点解要咁耐？就系、是、因为要睇好多嘢嘛。咁、所以就用好多时间。咁可能就而家有啲人就觉得啊，用 AI 咪得咯，悭好多时间啊嘛。咁样咁，但系就喂，你断定一个人有冇罪、啊，好大件事、啊。即系如果你根据啲错，
11: 仲要
10: 系咯，根据一啲错嘢，咁你搞成一啲冤狱啊，又或者告错人啊，等等啊，或者放咗犯啊，咁其实都唔系咁好咯。
11: 嗱，根据咧呢个大法官讲咧，佢仲要话咧，唔单止系错添啊，有啲系根本唔存在嘅案例啊，系真系违反咗咧，即系法律上边咧嗰个诚信啦，同埋应该有嘅透明度咯，我都觉得。不过对于咧用生成式嘅 AI 工具进行一啲法律研究啊，同埋咧就系、是、文件撰写咧嘅一啲朋友嚟讲咧，其实咧佢咧又未查证结果嘅律师咧，其实都唔系咧都好多嘅，即系其实咧呢、這个只系第一个作出嘅一啲处分啦。咁究竟 AI 应唔应该喺呢啲情况之下用咧？其实个关注点咧就应该在于咧，就系、是、个检控方咧系因为用 AI 而出现错误，亦都咧系俾法庭裁定咧重复采用，而唔系佢用 AI 所以俾人罚咯。
10: 譬如话我哋做媒体咁样啦，咁有时譬如一单新闻，咁你有几篇嘢，咁或者你想整合下，即系可以流畅啲讲出嚟都 OK 嘅，即系可能用 AI， 即系你将譬如话将三篇嘢都系讲同一件事嘅，咁、然之后咧就俾晒 AI， 你帮我综合啦，讲几多字啊，讲几多分钟或者得，但系我都觉得作为一个负责任嘅人咧，你首先系你自己要睇咗嗰几篇嘢先，你要知道系咩嚟先啦嗰件事，然之后人哋反错俾你，可能你都要 proofread 嘅，佢反错俾你之后嗰、个短版、精简版、精华版，你睇完之后同你当初个认知对唔对路先？咁、我相信，就算法律层面更加要咁样啦。
11: 其实系一定嘅，即系等于我头先一开始嗰阵时讲，好明显呢个检控官都唔熟案例。如果大家有试过喺大学，就算最 basic 啊，读即系一个工商管理入边，你有 business law 咁先算啦。其实法律就系要熟案例，案例系一定要死记同埋背。你背唔到案情，你最少都要知道哦。原来咧呢方面嘅嘢咧就有呢啲案件系出名嘅案件。佢而家连自己 quote 咗个案件系错嘅，佢都唔知。其实呢个检控官系根本佢适唔适合做检控官，都应该被质疑咯，而唔系佢用啲乜嘢嘅工具咯。
10: 我之前咧有啲做律师啊，做法律界嘅朋友咧，佢哋成日都会讲，读咁多书，你见过而家好似好好啊，迟啲都唔知会被 AI 取代。
11: 咁开心咯，见到呢单新
10: 闻。系啊，即系我觉得其实你 AI 系可以帮你做一啲下难嘅工作，即系将啲好厌恶性、好唔想做嘅工作去简化佢，悭咗时间、悭咗精神啦。咁但系你悭咗嘅精神，都系要做翻你自己人应该要做嘅，譬如把关。篩選啲資料嗰樣，咁我覺得係令人方便咗，但係又未至於會取代到人、淘汰咗人。咁我覺得，譬如嗰啲朋友，如果佢係認真做嘅話，咁其實係繼續可以做。不過你點樣去善用個 AI？
11: 所以我成日都係咁講嘅，即係等於咧以前啊，可能未有一啲工具可以幫你去抹窗啊，或者即係喺嗰個，即係而家嗰啲咪嗰啲叫吊嘅飛船啊咁，你真係要去爬嗰個竹棚先至可以幫個外牆抹窗。咁但係後屘有呢啲之後，其實當時啲人講噶，有呢啲少咗好多人啦，即系冇咁多人需要做，大佬而家请唔到人做添，系有工都冇人做，因为你都要人监督噶，你都要有人去决定点样去做，其实就系每一个年代都会有一啲新科技去帮助嗰一个年代去完成嗰份工作。嗱，正如以前可能八九十年代，我哋要做一份文件系用打字机嘅。咁打字机到电脑嘅年代咧，我唔知你几时记唔记得咧？因为当时好多人都有讲：，哇！而家电脑咁方便，哇！呢班 clerk 唔使做啦。而家虽然冇咗呢班 clerk， 但系其实都好多 junior 嘅职位都系需要揾人去操作个电脑，就算后尾你话要将啲文件点样 merge 埋啊，跟住将啲地址点样配落去份文件度啊，咁其实 mail merge 嘅功能出咗咁耐啦，啲人都系要继续帮手去做。
10: 即系等于你嗰啲过关嗰啲系好多嗰啲咁样嘅自动机，咁但系嗰啲机有时有啲都认唔到啲嘢啊，都要靠个人去帮手。
11: 系啊，其实你见到尤其是喺香港入出境嘅时候咧，即系呢啲自动机，如果你讲开啦，我都可以赞一赞，佢宁愿从严都唔会从宽。点解 有啲旅客呢，其实我好识睇嘅。基本上我知道某一啲人呢一定会中间系混住咗。嗱、哦、你又唔使担心，我又唔系讲啲咩歧视嘅。系调返转通常拖劫呢，因为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呢嗰啲依度啊，其实个地下呢佢系有另外一啲嘅电眼嘅。咁、
10: 哦、
11: 如果佢发觉呢个电眼明明过咗两只脚，点解仲有两个影

0: 我嗰啲咪拖机向后拖噶嘛，咁佢就会唔开门，就要个人
1: 你好似跟多咗个人，跟多咗细路，大人
0: 通常都系细路，佢就系惊呢一样嘢，咁所以咧佢就会就算过到个面容辨识咧，佢都唔会开门嘅。所以其实有阵时就系、是、我觉得人工智能帮咗你去辨别一啲嘢，或者揾咗个问题出嚟，但最尾你揿掣俾佢行定唔俾佢行，或者其他情景真定假出唔出场，
1: 即系譬如
0: 系你做噶咯，
1: 用机器咁样你咪可以占地细啲，你开到几个 counter
0: 系啦，
1: 咁又或者唔使惊人都会攰啊，手脚都会慢啲合眼瞓，咁但系喂而家你冚冚声，你只不过揾一个人系去睇实有啲咩问题，嗰、那个系。帮嗰啲有问题嘅人，咁就即系用资源用得好啲咁解咯。咁另一个咧就系、是、AI 又系唔可以取代嘅，就系、是、交友咯、社交啊、关系咯。即系有啲人可能话：，我使乜交朋友啊？咁同 AI 倾偈咪得咯 ？AI 永远讲到啲嘢咧系我啱听啲嘢，又唔使俾身边个人啊激到腰心腰肺。咁最近又发生咗单嘢啦，就系、是、ChatGPT 咧，就有人啦就系咁同佢嘅 AI 去倾偈啦，当朋友啦，即系倾自己心事啊等等啦咁样，但系疏导唔到佢。情緒反而喺日本發生嘅，咁反而係即係令到佢係比較狂躁啦。咁遇到即係對住老婆嘅時候，可能發覺AI 先同我溝通到，你咁難頂啊，咁反而襲擊個老婆。
0: 佢有冇諗住就同個老婆離婚，跟住之後揾 AI 結婚啊？係佢可以試下夜晚打俾阿梁繼章問問究竟呢個情況係點？嗱，點解我咁講咧？其實咧就喺呢個調查發現咧，嗰、那個互動過程入邊咧，因為咧就係、是。太过频繁啦，个思想咧逐渐咧就系被 AI 生成嘅内容左右，而你又要记住 AI 嘅生成内容系点嚟？
1: 都系人哋灌你去啊嘛，如果人哋灌咗啲有毒资讯或者系有问题嘅资讯，
0: 同埋最衰就系 AI 会睇埋你嘅反应啊嘛，你想讲啲乜，你想要乜，佢咪俾你咯，即系将人哋学
1: 习啊，可能系唔知边个教坏咗佢啊嘛，
0: 冇错。咁所以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咧，引致到现实生活入边啊，嗰个人际关系咧就完全崩溃，而且咧佢对住佢老婆讲咧，冇 AI 咧就乜嘢都做唔到。其实我觉得好悲惨咯。AI 系帮我哋噶嘛，唔系变咗控制我哋。令到有一啲咧末日论嘅朋友咧，可能即刻讲啦。嗱，呢个就系一个咧好好嘅例子 ，AI 可以控制到人嘅。不过大家又唔使咁样咁灰嘅。我觉得又系嗰句咯，每一个年代总有啲嘢可以控制噶。嗱，以前啲人嘅话打机打到狂晒，咁啊，净搞到个人咧人唔似人啦。唔使读。书啊，游手好闲啊，净系为咗打机。咁其实每个年代都有呢啲人，但系你点样去救呢啲人出嚟，同埋多唔多咯？
1: 我突然间谂起咧，有出戏啊，《烈火战车》第二集，
0: 系
1: 吓郑伊健做呢个主角嗰集，佢一句金句啊，系要人恶个车，唔好车恶个人。
0: 啱啊，
1: 系啊，即系等于即系你要你驾驭到嗰样嘢，你先好用。你唔好俾嗰样嘢即系驾驭翻你转头。
0: 如果俾嗰样嘢驾驭翻你转头，其实咧你自己而家同自己讲一句咧，你都几蠢嘅，因为你仲要俾钱，俾完钱之后仲要俾人控制，又何苦呢？物换潮人。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3: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查询3698-8938。
5: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6: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了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管理自己的强积金组合，应用在美股都得，真是有一技傍身的。
5: 不怪得你说世界通行啦。
6: 嚟紧5月30号星。

0: 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触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十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触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 李石宏、麦卓华，麦换潮人。
2: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物换潮人时间啦。咁啊，讲紧呢啲 gadgets 嘢，讲紧呢啲潮嘢咧，相信咧就一啲云台相机咧就唔少得啦。不过如果讲到话呢一类型嘅换物咧，我谂大家第一个谂起嘅就系 DJI 呢一个牌子啊。其实 DJI 都几犀利，又做无人机，做到而家北京唔飞得无人机，但系成间铺头唔摆无人机都大把人买嘅。
3: 再问无线咪啦，
2: 系啊，哇，佢啲无线咪都真系近来又出咗啲新款，而且。佢追得好貼，我覺得呢個品牌呢，佢嗰個設計師係有諗過嘢，亦都用家嚟嘅，即係你會見到某一啲功能，佢大嘅又出，細，我講緊無線咪呀，大嘅又出，細嘅又出，佢仲要出到呢呢一代啊，你知唔知女嘅 KOL 鍾意到暈低？点解呢？佢嗰个咪上面可以帮你摆多个壳呢，有八种唔同嘅颜色。
3: 哦、
2: 哇，我心諗我一睇呢啲唔系卖俾男士嘅，呢啲卖俾女士嘅。
3: 系咁你佢譬如人哋做开嗰啲譬如话360相机佢又做埋啦。
2: 系。
3: 咁、啊、之后又运动相机啦、啊、即系食埋 GoPro 嗰个市场啦。
2: 个领域啦系。
3: 系咯咁其实都犀利嘅。咁的而且确佢又建立咗个品牌出嚟，系啊，好似你用开佢某隻产品咧，你买另一条线咧，你又会谂翻佢咁样，
2: 同埋生态圈咁样咯，即系等于头先讲到话，即系一谂起 Vlog 呢一个相机市场咧，大家就谂起佢嗰支 Osmo Pocket 啦。咁啊 ，Osmo Pocket 其实咧，如果你话要收声收得靓咧，佢自己原来已经标 in 咗个接收器，系可以接收翻佢自己支麦，咁、变咗佢都其实咧已经系领导咗呢个市场。不过我哋今日唔系讲呢个品牌，我哋今日咧就系讲另外一个，大家都。哎呀，系咪叫似曾相识定系熟悉呢？我都唔知新一代识唔识。
3: 旧朋友，
2: 旧朋友，地长久系嘛？
3: 系
2: 咁啊！呢个品牌咧就系讲紧 Canon
3: 啊。系
2: Canon 呢个品牌咧，曾经系相机啦，又要大家谂起影印机啦、printer。其实 printer 佢曾经有一轮都卖得好好
3: 嘅，
2: 但系而家冇人买 printer
3: 啫嘛。我而家有一部印嗰啲4 R 相嗰啲 printer 仔咯，
2: 系
3: 啦，好耐都唔坏嘅，所以咧你好日都唔会买。
2: 你已经冇乜地方揾到话佢系好领先或者即系佢。系啊，单反啦，但
3: 单反就点讲啊？你个小众啲咯，即系你而家以前有啲普通嘅数码相机，大家都会买一部嘅。但系而家数码相机，我见啲人买咧，都可能唔会买 Canon 噶啦，即系消费用者级数嗰啲，因为用手机啦。
2: 系
3: 如果买一部相机，可能买咗Sony 噶啦，
2: 买 Sony 或者甚至乎一啲即系我哋觉得都系其他高阶嘅牌子，即系佢未必可以我控制晒个市场，
3: 所以佢系都真系要揾出路咯。
2: 系咁啊，佢又揾紧一条新嘅出路俾自己。四月底嘅时候，即系讲紧上个月尾咧，就公开咗一个全新嘅云台相机专利吓。咁啊，睇翻呢个专利嘅设计咧，其实咧就同 Osmo Pocket 4，即系 DJI 个支，同埋咧就系 Insta 360嘅 Luna Ultra 咧，应该个样咧都冇乜大分别之余咧。
3: 佢仲要讲佢系专利啫，佢唔系推出实质产品，
2: 啊、所以而家先专利，咁几时出咧？咁样咁啊，呢样嘢都几大问题。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其实头先我提过另外嗰两个牌子咧，本身呢类型嘅产品咧，每一年或者一年半咧就一定转款噶啦。
3: 系，尤其是譬如 DJI 咁，佢出咗几代啦，呢啲云台即系手机云台又或者云台相机啦，都已经系好成熟噶啦。
2: 系啦，
3: 你 Insta 360都已经系跟佢，咁都跟住啦，咁但系都仲争少少嘅，追紧啦，因为人哋做先嘛。咁但系你而家吓 Canon。你仲要追人哋后面喎、哦、咁、我觉得好蚀底囉，仲要未出。
2: 嗱不过咁呢佢呢都有佢自己嘅优势嘅，同市场上面啊其他嘅产品最大唔同嘅地方呢，就係呢一款嘅装置呢就有一个嘅磁感应器。佢呢个阵列呢就可以同影像分析系统呢判断用家系唔系已经呢结束咗拍摄。另外呢呢、這个专利呢亦都呢可以令到呢唔会好似一般呢嗰啲装 置咁样，一断电咧就会直接成支咧就鞠躬，
3: 嗯、
2: 即系会成个垂咗落嚟。佢咧就可以有效咧减少长期使用入边嘅机械磨损。咁不过呢啲嘅功能吸引定唔吸引咧？其实我又真系唔够胆讲，因为好多朋友，尤其是如果用得一个品牌好地地，当佢而家唔系揸住四嘅 DJI 啦，系揸住三，隔代想换嘅时候咧，未必够胆咧系用第二个牌子。
3: 但又唔使学过啦，
2: 系啦，
3: 某啲配件可能用
2: 得翻，系啦。
3: 咁你听讲喎，一定唔会平得过人哋。
2: 我又觉得系，除非佢真系要打呢一个市场咯。如果唔系嘅话，
3: 听讲不嬲都唔系玩大，
2: 佢
3: 底食夹大件，
2: 佢唔识。我同你讲啲日本品牌唔识玩底食夹大件，
3: 所以我觉得竞争好难。
2: 尤其是佢另一个对手 Insta 360，
3: 唔好话我睇死佢。
2: 系
3: 你记唔记得我哋节目唔知早几多年前啦？
2: 又系出咗
3: 部，又系想帮自己揾出路嘅嘢，就系一部咧系望远镜相机，
2: 系
3: 即系好似有嚿嘢咁样，即系冇 mon 嘅，咁你单眼咁就当阵时可能系当阵时嘅演唱会神器啦，即系可以zoom好多倍嘅相机，可以拍埋啦，
2: 系
3: 二千几蚊，唔系贵噶，但系嗱，首先我冇买啦，同埋我觉得嗱，而家啲手机之所以做到演唱会神器咧，就系、是你又可以边睇住，咁你睇住个 mon， 你睇到发生咩事？如果你用嗰个望远镜万花筒咁样，你怼咗只眼落去，你欣赏唔到个 show 噶嘛？你挂住拍，
2: 好惨啊！其实睇完个 show， 随时变咗独眼龙。
3: 系啊，咁所以咪失败咯。
2: 系
3: 啦，咁佢失败咗一次啦，咁佢今次又用另一个，诶、哎，人哋做啊，不如我做呢样啊，咁样。
2: 最怕一间公司，尤其是科技嘅企业咧，就系、是、人做佢又做，因为当佢做嗰阵时咧，除非你大手笔咁叫晒啲人过嚟啦，如果唔系，其实你冇咗个创意喺度，你。全部都系，我唔敢话抄，你全部都系将市场而家最兴嘅嘢炒埋一碟，但系炒埋一碟之余，人哋已经揾紧新嘢，你可以成功嘅机会咧，其实真系唔高咯。而且个市场本身系唔系真系饱和咗，我开始都觉得要买呢类型嘅产品咧，冇乜新买家噶啦，通常都系一啲现有嘅买家要添置，
3: 佢哋可能个忠诚度都比较高。
2: 系啦，突然之间，同埋佢冇其他嘢吸引，即系话你话唔系，原来你用咗你 Canon 呢个品牌，佢配落 Android 电话度，我乱讲啊，配落 Android 电话度咧，佢直接可以将张片咧好快咁过到落去嘅。你有一啲诱因，你先至可以令到人哋转会。如果完全嗰件嘢一模一样，我用紧嗰件好地地，我点解要换一个品牌咧？呢、這个问号咧，我唔使谂，你唔使谂，留翻俾 Canon 自己谂。
3: 同埋DJI 同埋 Insta 360咧，已经即系开始令人哋接受到佢哋系一个国际大品牌。
2: 系
3: 咁，所以即系。系咯 ，Canon 就始终都系一个相机品牌。
2: 不过你又咁讲，如果你一提 Insta 360都俾人接受到，其实佢都系后来居上噶嘛。咁、可能 Canon 都睇咗呢个励志故事，佢觉得自己可以由第三位一路慢慢追追到第二位都好啊。咁
3: 好
2: 得定唔得？我哋几年后再算啦。下个礼拜再见，
3: 好，
2: 拜
3: 拜。
2: 拜
3: 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司纪贤面临党内领导权挑战的危机。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韦善廷发出最后通牒，除非内阁在星期一之前主动罢免司纪贤，否则他将会争取议员支持，发起工党党魁竞选挑战。根据工党党章，需要获得党内两成下议院议员，即是一共81人联名，才能够启动罢免党魁并重选程序。目前已经有大约30个议员公开表态反对司纪贤继续担任党魁。国会议员西蒙斯公开呼吁司纪贤落台，认为他已经失去了国家支持，应该主动移交权力。预计司纪贤将会在星期一发表重要演说，内容可能涉及同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试图向党内及公众展现他对国家未来的计划和愿景。分析说，司纪贤的首相职位正处于关键的动荡期，未来几日的党内角力将决定他是否能够继续领导工党进入下一次大选。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和船员已经乘坐军用飞机由特内里费岛前往马德里，预计会在当地军方医院进行为期3个星期的医学隔离。之后撤离的会是荷兰、希腊、德国籍乘客，最后一批撤离的会是澳洲乘客，预计将会在星期一离开加拿利群岛。乘客按国籍分批由接驳小艇送上岸，再转乘巴士前往机场乘坐包机。乘客都着上防护衣，并在登机之前进行全身喷洒消毒。西班牙卫生部长加西亚表示，目前船上所有乘客都没有症状，撤离行动进展顺利。等所有人员撤离完毕之后，邮轮将会返回注册地荷兰鹿特丹进行全船深度消毒。前往当地协调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赞扬西班牙政府的应对措施稳健而且有效。首邮轮载有140多个乘客同船员，已经有6个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2人疑似感染。确诊者当中3人已经死亡，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和1个德国女子。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对美国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转达。报道说，根据擬議方案，现阶段谈判将会聚焦于终止战争。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有14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在本港有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受清拆影响的村民表示，大约80%居民仍然未获安置，希望政府酌情处理迁出安排。居民在顺丰围举行记者会，表示最近收到通知需要在今个月20号或之前迁出。不少居民反映，很多合资格村民仍然未获安置，又或者是刚刚先收到房署的配屋信，大部分单位尚未完成执收，因此仍然未获得单位所示，批评清拆安置的安排欠缺人性化。发展局北都办昨晚表示，早在2022年底已经作出预告，并在近年再作出法庭通知，指出有关住户早已经得知需要迁出的时间。政府说会在不影响工程进度下，仍然采用以人为本原则，酌情押后受影响人士的迁出时间。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大约26个会员参与，其中涉及的大律师同资深大律师人数有可能是历史新高。而居民上楼执拾有时间限制，会否有违基本法保障私有产权的条文？毛洛礼在一个电视节目说，这次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故。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0: 中祝成人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2: 母亲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名词，她不单赋予我们生命，还用一生的守护无私的爱为我们遮风挡雨。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母亲的爱始终是孩子心底最柔软最坚实的依靠。无论孩子几大都好，在妈妈眼里面永远是一个细路仔。在你夜归的时候，总会为你留一盏灯。一句简单的吃了饭未啊，包含妈妈对你无尽的关心和爱护。当孩子在外面遇到挫折，母亲永远是你最忠实最包容的避风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好像妈妈一样对孩子她的付出不求回报。这份爱就像冬日里面的阳光，温暖持久。梁继章祝所有母亲母亲节快乐，每一天都是母亲节就好了。

爱妈妈有好多个方法，请佢食饭，陪住佢，听佢讲嘢，唔好对妈妈发脾气。今日你做咗未啊？

开始咗我哋星期日晚。Yes, I do. 新城广播两小时嘅尽诉十五钟情。同样嘅号码18349977，欢迎打电话嚟同我讲你今晚嘅故事或者心事，又或者喺电话里面讲下妈妈都得噶喎。WhatsApp 系67934。

0: 有啲说话唔好谂住摆心，妈妈会明白喎。
1: Yes, I love you.
0: 讲咗出嚟，自己又开心，妈妈又暖心，你话几好咧？记住啦，1834997 WhatsApp 67943499，可以借住今晚我哋呢个大气电波，同妈妈讲一声：妈妈，我好锡你啊！唔好漏咗爸爸，因为父母都系咁伟大。

0: Sam 妹许冠业嘅《父母恩》。爸爸妈妈都是我哋身边最锡我哋、最亲密嘅人。今个晚上揽住妈妈，记得揽住爸爸，讲声多谢晒。尽诉心中情，新城广播。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

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啊，咁啊，呢一个名系好耐噶啦，即系你自己喜欢喺朋友之间咧，都要大家咁样称呼系嘛？
1: 系啊，因为有时做嘢咧，同啲同事诶嘈开交啦，啲人就话啊，边个嘈交啊？隔篱亲家老爷嘈紧咯。
0: 嗯，好啊，有个威，有个威势好啊吓，好啊，好啊，即系啲咧听出嚟人会笑嗰啲名。不过呢个名都几好玩嘅。喂，点啊，老爷？其实咧嗱，母亲节咧对于每个人有唔同嘅意思啦。咁但系我头先咧都听讲你对呢个节日咧，其实睇法有少少唔同喎，不如你讲下你自己嘅故仔啊，好嘛？
1: 唔系，其实我觉得一嚟打第一个电话咧，就好似通常咧母亲节咧就赞妈妈好好啊，好温馨啊，讲好多好听嘅说话啦。咁我唔系话要讲啲唔好听嘅说话，咁我讲我背景先啦。咁我而家都四十几岁啦，咁有两个仔，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咁啊，一个几好嘅家庭咁样嘅。咁啊，头先咧就母亲节庆祝咗。我太太嘅母亲节啦，
0: 应该啊，应该啊，
1: 系啦，
0: 你太太都系母亲嚟噶嘛，系啊，
1: 系啦，咁啊，匿埋咗喺西贡天台，而家同你倾偈。
0: 哦 ，OK，
1: 咁咧，咁、
0: okay、
1: 啊，四十几岁人啦，咁其实我想通过都即系人过半百啦，咁想通过呢个电话同埋呢个契机咧，就对妈妈嘅一种message 话翻俾佢听。咁我讲翻少少背景先啦。咁我五岁开始，爸爸妈妈就离咗婚噶啦。
0: 嗰时其实咧，你我想问翻咧，你仲喺记忆嘅库房里面，你记得当时系点样嘅嗰件事？嗱，好多时咧，其实呢样嘢我都会相信嘅吓，就系、是、话其实大人嗌交啦，大人分开啦，大人互相针对啦，细路仔咧佢系 feel 到嘅，佢会知道个感觉到个气场，佢又会 feel 到佢唔开心，佢唔知咩事，但系佢唔知咩事咧，可能仲惨，因为佢根本唔知咩事，诶，点解？大家有个搬咗出去住嘅咁样，你当时你系点样？你仲记唔记得当年嗰个感
1: 觉？其实好浪漫同埋好开心嘅，
0: 好浪漫
1: 当时咋？
0: 点解？
1: 系因为其实要讲翻我爸爸妈妈嘅相识，先会有我嘅出现啦。咁佢哋点相识咧？就咁，我爸爸系一个车房嘅工作人员啦，技工啦，一个喺胜利道一个技工啦。
0: 系
1: 咁，佢都系一个全职嘅职业赛车手嚟嘅。咁咧，佢就有年去嗰啲 Christmas party 咧，我即系嗰啲名校嗰啲 party 咧，咁啊男女都可以进入嘅，咁啊去 party 咁啊认识，咁啊走嗰阵咧就揸咗老豆嗰架车，我唔知你Michael 你知唔知有冇睇过《油脂》套戏啊？
0: 有 Christmas 有
1: 有。有《油脂》嗰套戏咧，系咪有啲我哋叫而家俗称嗰啲叫飞鸡车嘅？
0: 系，
1: 即系背脊开缝。
0: 当年好型喎，啲车
1: 好有型啊！咁我老豆揸咗老板嗰架车去啦，去威啦，
0: 系
1: 咁啊临走咁啊走啦，咁啊无端端个座位嘣一下，跟住原来就我妈醉咗，咁样就坐咗喺个车尾嗰度，跟住就认识咗啦。
0: 哦，咁就开始咗呢一段嘅感情，直至后来结婚啦。
1: 系啦，咁佢哋廿零岁，咁好老实讲，廿零十八岁，廿零岁两个男女，咁其实都唔系好成熟嘅婚姻嚟噶嘛，即系你都明啦，后生结婚就有呢个问题啦，就好易有好多嗌叫。咁当年就即系佢哋分开嘅原因咧，就其中一个原因，唔系最主要嘅原因，就系我爸爸去咗赛车，去澳门赛车。咁跟住我妈妈咧，咁你都明白啦，一个少女咁样，
0: 喺屋企一个人。
1: 吓系啦，个老公去咗赛车，有咩要做咧？咁可能搵翻以前男朋友啦，咁样咁啊？点知就跟翻以前嘅男朋友就走鬼咗。
0: 咁嗰时嗰时系几时啊？即系你系几多岁？五岁啊？六岁啊？
1: 我记得我应该有记得出世冇耐就发生呢件事嘅。咁啊，即系五岁到啦，即系嗰个冲突啊，或者分开就五岁。咁既然个女人都走咗，我爸爸就啊由佢啊。佢都有挽留过嘅，后屘但系即系既然都分开咗，就分开咁样咯。结果就分开咗咁样。
0: 但系你跟住爸爸啦，以后就
1: 咁啦，咁又要讲翻另一个好。我唔知道，我其实要今日要多谢好多人嘅，因为其实譬如一对夫妇分开，咁其实你就要争抚养权噶嘛。咁两个都咁后生，廿零岁，无力承担一个小朋友，咁点算咧？咁就唯有交俾屋企人啦。咁。我觉得当年个官，我婆婆同我讲，个官系判得好好嘅，佢就冇判俾爸爸，冇判俾妈妈，直接指住我婆，我就判俾阿婆养。
0: 但阿婆自己愿唔愿意先得？
1: 佢好愿意啦，当然自己。
0: 咁啊，
1: 我屋企就变咗一个阿婆照顾啦，跟住屋企有五个阿姨一齐成堆女人照顾，我就由细到大就系一个女人堆长大咯。
0: 但系你嗰阵时知唔知道？ 点解突然间个家庭 structure 会变咗？你有冇谂过？又或者当人？

0: 地你翻落嘅时见到人哋爸爸妈妈，而你就系阿婆咁，即系你会唔会都自己问喂，点解我会咁嘅？
1: 我会问一样嘢，就系会比较咯，尤其是填家长手册嗰阵，爸爸做咩，妈妈做咩嗰啲，永远都系婆婆代签嘛。甚至我后屘自己识得自己签名添。
0: 你即系你，我听你把声，你都乐观嘅，即系你唔会话因为咁唔开心系咪？
1: 咁我唔开心嗰啲唔讲啫。咁加多40几岁人啦，咁即系喺青春期嗰阵咧，就会对呢啲嘢咧，细个冇嘅，因为我实在太多爱啊，譬如阿姨啊、阿婆婆嘅爱去代替咗母爱嗰样嘢。
0: 哦，咁几好。
1: 因为我本身冇经历过有母爱啊嘛，咁而去对比，哦，只不过嗰系妈妈，我有婆婆，我有阿姨去照顾我功课啊，出出入入啊，咁样。咁入医院啊，各样啊，睇医生啊，补牙。
0: 咁其实咧，老爷，其实你咧好似系有点而不幸啦，即系屋企你好细个，咁啊家庭两个成员离异，但系我哋先听你讲，有几个阿姨，又有阿婆，好似你话斋，直情系好多嘅爱一路咁样，即系灌注落嚟，即系你唔会感到寂寞，或者感到好似好落失落咁啊，系咪啊？
1: 系啊，系唔会感到失落，系直至到有一下，譬如我屋企有个长辈爆嗰个大镬俾我听，就话咁好多好多即系当时咧，因为我细个系唔知道原来系头先，其实我开咗股噶啦头先，因为我细个咧系未知道呢个原因嘅，即系爸爸去咗赛车，妈妈就出轨呢样嘢，咁一直都系有一个比较 mild 啲嘅信息，就系话其实系爸爸妈妈
0: 唔啱啦咁样，系咪
1: 啊？分开唔啱
0: 即系冇讲得咁详细嘅。
1: 甚至乎有好多信息都觉得爸爸唔啱嘅，因为其实咧，逢系离婚咧，会好大程度上系男人唔啱嘅。
0: 即系世俗嘅睇法，多数就
1: 会觉得世俗嘅睇法，
0: 梗系个男人有咩啦，即系咁样啊。
1: 系啊，直至到青春期有一日，其实我其中一个长辈同我讲，喂，话个秘密俾你听啊，其实你咁多年怪你老豆咧，其实唔系嘅，其实系你阿妈出轨。
0: 咁你好晴天霹雳咧嗰下。
1: 嗰一下就好似系令到我对呢个妈咪，就即系我亲生妈咪有少少却步嘅，甚至乎因为其实我亲生妈咪其实自从掉咗俾我婆婆之后，都唔叫掉啦，即系摆咗我婆婆都，其实冇乜理我嘅咁样咯。咁爸爸继续潇洒啦，嗰啲咯。咁佢哋各自都有自己家庭，咁我亦都唔会打搅佢哋嘅家庭。咁啊，亦都佢哋各自都分开咗噶啦，而家都
0: 系。
1: 即系佢哋都有离婚，又结婚，又离婚，又结婚咁。咁好多年之后，咁其实我呢个母亲咧，即系其实我今日想阿 Lance 一样嘢就系，即系好多人喺母亲节会多谢母亲啦。咁我只能够去多谢一个比较失败少少嘅母亲。咁失唔失败咧，其实好见仁见智，或者系双向比较嘅啫。即系佢冇帮过家庭做过，冇养育过仔啦，冇去关心过屋企人啦，比较浪漫同埋潇洒嘅。
0: 但系老爷喺佢。离开咗你之后，直到今日你四十几岁咧，你哋有冇坐低倾过一啲比较深入啲嘅对话，或者系佢有冇向你轻轻详细解释啊？当年系因为咁，所以我先即佢有冇啊？
1: 其实冇直接地去问呢样嘢嘅，但系三年之前佢曾经有一日无端 WhatsApp 我，因为自从有翻 WhatsApp， 其实我又唔系冇特登唔见佢嘅，只不过我要揾呢个人一定揾到，但系只不过系。是未必成日见咯，咁有一日就 message 咗话儿子对不起，
0: 就系咁啫。
1: 咁我嗰日就令到我个心咧就噏咗好耐，即系我想人生咧都到咗半百，想放低一啲嘢去解个结咯。
0: 但系唔系喎，你听完唔系反而觉得哦，佢终于肯同我讲对不起，你唔系应该更加有一种解脱嘅感觉？点解你会仲你反而仲会觉得唔开心啊？即系你连佢唔讲啊？
1: 我觉得佢
0: 可能经过咁多年，其实佢呢一句说话摆咗心几十年咧，佢一路唔知，佢一路个面子问题佢讲唔出，但系几十年后佢终于觉得唔得啦，都要讲啦，人生苦短，佢都系要同你讲对不起。喂，我反而觉得其实佢真系醒悟，
1: 佢系醒悟嘅，但系我都系咁样，因为其实佢家姐又即系我阿姨大姨妈有同我讲过。你唔好怪太过怪责佢嗰个人生系点样行，因为其实人个路系唔同嘅。咁亦都因为其实佢系咁多个姊妹之中咧，就愤恨啊，或者我发现一样嘢就系我婆婆系特别锡佢嘅，因为佢系特别个品行做得唔好，所以特别痛爱佢。咁但系其他姊妹咧都系读大学啊，有自己家庭系好好嘅。咁我大姨妈就同我讲，你唔好即系因为单亲家庭而唔开心啦，佢自己可能出去捱都好辛苦嘅，咁唔好因为佢嘅生活或者佢面对嘅道路唔系咁好咧，大家好似有少少

0: 歧視佢。
1: 同埋我諗佢心裏面一路有一份嘅內疚感嘅對你，可能佢冇正式當面同你講啫。不過咁喎，老爺首先咁講啦，我哋仲有分零鐘要去呢個十點半嘅新聞啦。但係呢，我想覺得你都應該同一個人講母親節快樂，你覺得係邊個？
0: 哦，咁當然同其實我想同我媽，我親生媽媽講一聲，即係其實佢覺得我好似，即係我想解咗個結嘅喺呢個空間裏面，或者佢聽到啦。即係我其實已經冇嘢，因為我自己又有自己家庭啊，各樣其實我哋都
1: 已經放低咗。其實咧，老爺，我想講嗰個人咧，除咗你媽媽之外，雖然佢冇養育之恩，但係佢都有生你之恩。然係，但係我想講嘅係你婆婆啊。
0: 系啊，系啊，我婆婆真系对我好好。
1: 婆婆系有养育之恩，即系喺你童年嘅时候，如果唔系佢咧，你嘅生活或者你嘅心情，你嘅好多嘢啦，一定改写。
0: 我觉得执翻我条命咯，系啦，即系要讲一句。
1: 系啊，
0: 趁节目最尾几廿秒讲啦，因为今晚我上咗天台咧，我发现今晚最亮嗰粒星咯 ，check 过系天狼星。咁我希望咧，即系就算婆婆已经离开人世啦，我妈妈又唔知喺边度啦。即系唔知边度开心紧啦，咁啊都讲声母亲节快乐咯，或者各大母亲都快乐啦。
1: 嗯，咁你可唔可以答我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是、今日你系咪真系已经冇再嬲佢啦？
0: 我其实已经冇再嬲好耐噶啦，个心已经，因为其实因为我已经将我所有爱俾晒我个仔啊、老婆啊。
1: 嗯，好，希望你继续生活愉快，好唔好？
0: 多谢你，
1: 好，多谢晒，
0: 拜拜。
2: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晚上10: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司纪贤面临党内领导权挑战的危机。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韦善廷发出最后通牒，除非内阁在星期一之前主动罢免司纪贤，否则他将会争取议员支持，发起工党党魁竞选挑战。根据工党党章，需要获得党内两成下议院议员，即是一共81人联名，才能够启动罢免党魁并重选程序。目前已经有大约30个议员公开表态反对司纪贤继续担任党魁。国会议员西蒙斯公开呼吁司纪贤落台，认为他已经失去了国家支持，应该主动移交权力。预计司纪贤将会在星期一发表重要演说，内容可能涉及同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试图向党内及公众展现他对国家未来的计划和愿景。分析说，司纪贤的首相职位正处于关键的动荡期，未来几日的党内角力将决定他是否能够继续领导工党进入下一次大选。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和船员已经乘坐军用飞机由特内里费岛前往马德里，预计会在当地军方医院进行为期3个星期的医学隔离。之后撤离的会是荷兰、希腊、德国籍乘客，最后一批撤离的会是澳洲乘客，预计将会在星期一离开加拿利群岛。乘客按各籍分批由接驳小艇送上岸，再转乘巴士前往机场乘坐包机。乘客都着上防护衣，并在登机之前进行全身喷洒消毒。西班牙卫生部长加西亚表示，目前船上所有乘客都没有症状，撤离行动进展顺利。等所有人员撤离完毕之后，邮轮将会返回注册地荷兰鹿特丹进行全船深度消毒。前往当地协调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赞扬西班牙政府的应对措施稳健而且有效。首邮轮载有140多个乘客同船员，已经有6个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2人疑似感染。确诊者当中3人已经死亡，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和一个德国女子。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对美国结束战争提议的

0: 回应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转达，报道话根据擬议方案，现阶段谈判将会聚焦于终止战争。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已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嘅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嘅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有14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在本港有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受清拆影响的村民表示，大约八成居民仍然未获安置，希望政府酌情处理迁出安排。居民在顺丰围举行记者会，表示最近收到通知需要在今个月20号或之前迁出。不少居民反映很多合资格村民仍然未获安置，又或者是刚刚先收到房署的配屋信，大部分单位尚未完成执收，因此仍然未获得单位锁匙，批评清拆安置的安排欠缺人性化。发展局北都办昨晚表示，早在2022年底已经作出预告，并在近年再作出法定通知，指出有关住户早已经得知需要迁出的时间。政府说会在不影响工程进度下，仍然采用以人为本原则，酌情押后受影响人士的迁出时间。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大约26个会员参与，其中涉及的大律师同资深大律师人数有可能是历史新高，而居民上楼执拾有时间限制，会否有违基本法保障私有产权的条文。毛洛礼在一个电视节目说，这次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故，相信当局会衡量安全和保护私人财产权。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
2: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庆音乐会，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昌。翻嚟我哋节目《尽诉心中情》，喺 WhatsApp 嗰度咧，有位朋友 Jackie 咧，佢话我喺美国住嘅，虽然咧今晚冇电冇时间带我上嚟啦，但我都有感而发。每年母亲节，其实我觉得做仔女唔一定喺呢一日先同妈妈庆祝啊。其实日日都系母亲节，如果做仔女有孝心嘅，你日日打电话俾佢同佢倾偈，日日关心佢同佢食嘢，爸爸妈妈就好开心噶。不过当然啦，母亲节就更加开心啦。电话号码是 1834997， WhatsApp 是 6793-4997。 今晚这个空间可以让各位仔女打电话来啦，讲下妈妈啦，或者 WhatsApp 给我啦，有些讯息读给妈妈听。你坐在这里啦，现在呢梁家将会读我的讯息，你听着了，都是

0: 可以嘅。电话里边咧有位朋友，听你系边位先 ？Hello， 喂，你系边个啊？喂喂
1: ，Hello，
0: 系啊，答通咗啦，你系 Gigi？
1: 你好啊，我系 Gigi 啊，系啊，
0: 系点啊？啲 Gigi 今晚母亲节点样过？系咪你系咪母亲？
1: 我系一位母亲嚟嘅，系啦，咁我今晚我同妈咪过啦，今晚
0: 最开心嘅咧就系妈妈又系母亲啦，跟住下一代又系母亲啦，咁啊两个母亲一齐过母亲节，我成日觉得好开心啊，嗬，即系嗰啲。
1: 系啊，其实我咧母亲节我冇话规定一定要母亲节先同妈咪食嘢嘅，其实我每个星期都有搵佢食饭嘅。
0: 咁咪啱啦，正正我哋头先有位听众咧，佢嘅信息就系咁，佢话其实可以每日都可以同妈妈开心噶，唔一定要等母亲节啦，咁咯，我同意噶。
1: 系啊，因为总之佢每个星期话想食乜嘢或者去边度嘅，咁我都会即刻带佢去咯。
0: 不过头先咧，
1: 我唔等嘅，
0: 我都了解过咧，Gigi 咧好似系一个人做埋妈妈、做埋爸爸嗰份噶系嘛？
1: 系啊，因为我系单亲妈妈嚟嘅，咁我有三个小朋友啊。
0: 不如讲下你嘅故仔啊。
1: 我有两段婚姻啦，咁第一段婚姻我有一个小朋友啦。咁之後就第二段婚姻啦，咁就再有兩個小朋友啦，咁兩段婚姻我都離咗婚嘅。
0: 第一段婚姻有幾耐啊？
1: 其實第一段婚姻嗰時我係二十零歲，比較後生啲啊，我諗係嗰時，咁就結婚，跟住就生咗個小朋友啦，咁維持咗幾年啦，當時係啦。
0: 头先咧，啱啱第一位一个男听众，我唔知道你有冇听咁啱咧。点解我会提起佢咧？佢就提及佢爸爸妈妈咧喺佢好细个就离咗婚，而佢特别提到一点就系因为佢爸爸妈妈系好后生廿几岁结婚。你而家又系咁讲，你觉得其实廿几岁结婚系咪真系会有少少走不到最后嘅危机嘅咧？如果你而家睇翻，即系如果人成熟啲，会唔会好啲咧？嗬？我冇答案嘅，我纯粹问题。
1: 其实我身边好多而家嘅朋友年纪大啲啦，咁其实离婚都多嘅，即系后生嘅时候，我谂有后生嘅时候，可能大家都未成熟啦，咁样。咁但系大个嘅咁样，咁我都觉得其实而家年纪大，可能我身边有啲朋友四十零、五十零岁都见到佢哋都有离婚咁样。
0: 咁就
1: 咁、是、就我唔知系咪因为后生系咁啊？
0: 甚至我有听过有啲咧，等仔女大咗。然后先至离婚，因为佢我而家咧就唔需要再挂住啲仔女啦，我可以过翻自己嘅生活。我都听过呢啲添。好啦，咁讲翻
1: 系，
0: 咁你第一段婚姻完结咗之后，又隔咗好耐，跟住就又识第二个，即系又咁啱又第二段。
1: 其实第一段婚姻隔咗几年啦，即系分开咗几年啦，咁样咁就遇到第二个咁样。
0: 有冇少少俾嗰个第一段婚姻令到你有啲犹豫或者有啲？你明白我意思啊？即系因为离咗婚，咦？会唔会今次呢个啱唔啱咧？会唔会有即系会有会唔会有嗰啲担心噶？
1: 我谂嗰时担心唔识担心咁多，系啦系啦，冇谂咁多咁样系啦。咁因为第二段婚姻咧，咁啱啱开始对方都因为我本身已经第一段婚姻有个小朋友啦嘛。咁当时嗰、那个先第二段婚姻嗰个先生啦，咁佢都好接受我个小朋友嘅、
0: 最好啦，因为最惊
1: 系啦，
0: 即系呢一个一开始，因为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真系会有对某啲人嚟讲咧，系有个抗拒嘅，即系佢吓你仲你有个小朋友嘅嗱咁样，咁同埋嗰个小朋友同呢一个新嘅爸爸或者新嘅妈妈建立一段好嘅关系咧，又系另一个学问嚟，我自己觉得。
1: 我谂都系嘅咁样，咁一开始嗰时咁佢好接受我小朋友啦，咁所以咁大家嗰时相处都 OK 嘅，即系我同对方相处，同埋佢同我小朋友相处都 OK 嘅。
0: 三人世界咁样，
1: 系啦，咁所以咁我就觉得咦都呢、這个男人都 OK 啊，
0: 交托得
1: 过，
0: 系啦系啦，
1: 系啦，但都接受我小朋友咁样咁样，咁所以我后屘就同佢生咗两个小朋友啦。
0: 但系跟住。
1: 咁但系生完两个小朋友 ，and then 第二个小朋友出完世，即系第一个小朋友出完世都有少少噶啦。到第二个小朋友出完世，咁佢直接同我讲，佢话：你唔好要你第一个啦，咁样。
0: 哦，即系当佢有咗自己，
1: 即系冇生过啦，佢话系啦。
0: 有咗自己嘅骨肉啦，有两个啦，佢就希望你放弃第一个，用你嘅方法，我唔要再见到喺我面前出现，系咪类似咁？
1: 佢唔要见到佢之余，佢要觉得喺我嘅生命里边唔要有佢咯，
0: 即系要拎走呢样嘢咯，即系好似
1: 即系要当我从来冇呢个人出现咯，即系要我同个仔断绝关系咁咯，差唔多系咯。
0: 咁当时你嘅反应系点啊？
1: 当时我反应咁，我觉得吓，点解之前你对佢咁好嘅，而家你突然之间会
0: 变晒，
1: 一转转咗咁样样嘅咁。因为佢解释俾我听，佢就我有咗呢个家庭，我就唔想有其他家庭嘅小朋友喺度啦。
0: 嗯，其实都有啲自私，会容许我咁讲，可唔可以咁话？我觉得有啲自私会呢啲想法。同埋，中华人嘅长期爱屋及乌嘛，咁你如果系爱太太嘅，咁佢带嘅小朋友入嚟，咁其实都应该当埋自己嘅小朋友噶啦。即系你心里边有冇一啲嘅分野，即系唔同，我唔知啦吓。即系可能你都会偏心噶啦，但系都唔好去到讲埋出嚟，或者要你放弃佢咯。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比较难接受嘅。
1: 系好难接受嘅。咁即系 even 佢有时可能大家一齐嘅时候，佢同我有啲乜嘢唔开心啊，有啲乜嘢可能争吵啊，咁佢就会攞佢嚟出气咯，甚至佢会报警，系啦，话我唔想呢个小朋友喺度，你带佢走啦咁样。
0: 唔可以咁嘅、啊，警察唔会因为你咁样讲而带个小朋友走啊。咁系咪真系太夸张啊？即系做到咁绝啊？
1: 系啊，做到咁绝，试过好几次都系咁。咁跟住警察都有话佢浪费警力嘅，
0: 拉佢啦，
1: 系啦，
0: 边人咁噶？
1: 有啊，警察有带佢走啊，最后即系叫佢唔好搞搞震啦。
0: 你先系大人，
1: 带个大人走，系带个大人走啊，系啦。咁跟住嗰一次之后咧，即系佢要去到报警嗰一次之后咧，
0: 佢就
1: 咁我就第二日咧，
0: 系
1: 唔系啊？我就即系其实之前有少少佢同佢我净同佢离婚啦，我哋净系。
0: 嗯，即系你
1: 唔敢唔敢，我已经觉得去到呢一步吓亲我嘅小朋友，咁我就第二日咧就去申请离婚，我觉得唔使倾啦。
0: 哦，即系你冇问佢添，你净自己就去申请离婚啦。
1: 因为之前其实倾过好多次嘅，其实，
0: 但系佢都坚决话唔要呢个小朋友。
1: 系啦，佢都坚决唔要，佢坚决佢唔要之余，佢逼我唔要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去到咁样就乜都唔使倾啦。咁跟住佢对方又问我嘅咁。佢话我而家俾你拣啦，你一系拣嗱，我净系俾你拣一家四口啫，一家四口意思即系我同对方啦，同埋啱啱生嗰两个小朋友啦。佢话一系就一家四口，一系就分开啦咁。
0: 你点答佢？
1: 咁跟住我就话哦好啦，我即刻答你啦，我拣一家四口。跟住佢以为我拣佢，跟住我话但系冇咗你嘅。
0: 嗯，你嘅一家四口就系你加三个小朋友。
1: 冇错，系啦。
0: 所以咧，由
1: 咁跟住佢听到好愕然啦，佢就即系佢觉得你系咪黐线噶？
0: 因为佢谂唔到你要放弃佢嘛，
1: 因为佢谂我一定系拣佢嘅一家四口咯。
0: 嗯，所以咧跟住之前咧，
1: 一家四口冇咗佢咯。
0: 你就踏上咗做一个单亲妈妈，一个人照顾三个小朋友，系咪？
1: 冇错啦。
0: 嗯，我哋一阵间嗱，翻嚟再继续讲你嘅故事，唔好行开咯。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青。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6: 湾区声势力，
7: 湾区声势力。
8: 待我好，不会保留。
9: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0: 今晚尽诉心中情电话密不变，1834997 WhatsApp 就系67934997。任何古仔或听完头先朋友们所讲嘅佢哋嘅古仔啦，有引发起你想讲一啲意见或者一啲嘅你嘅古仔咧，都可以打电话嚟或者 WhatsApp 俾我嘅。好啦，继续同翻阿 Gigi 倾偈嘅。Hello Gigi 喺咩度？
7: hello 喺度啊，
0: 系咁啊，讲到当时你就决定放弃呢个男人啦，因为觉得佢既然唔能够接受你嘅第一个小朋友，你就算啦，咁就不如离开啦咁。但系你有冇谂过咧？即系一个嗱，我唔系低估你嘅力量吓，即系首先我唔系低估任何女性力量，但系我的确觉得一个人去照顾三个小朋友喺体力上、脑啊，即系谂嘢个努力上都几费神嘅，同埋都几辛苦嘅。你当时你有冇谂过？
7: 我有咁谂过嘅，其实我妈咪咧就好锡我嘅。咁我妈咪咧，其实佢有曾经同我讲过，叫我不如将第二三个就唔好自己攞个抚养权嚟凑啦，不如交俾对方啦咁样。即系其实妈咪嘅谂法就系希望我舒服啲，因为佢惊我辛苦啊。
0: 嗯，因为妈咪锡你啊嘛，
7: 同埋
0: 亦都真系辛苦嘅。其实真系大家唔好觉得。家庭主妇要凑仔嗰啲好得闲，其实要凑三个小朋友，一个都好辛苦，要凑三个小朋友，好忙，同埋你真系睇漏一眼都唔得。
7: 系啊，咁但我就同我妈咪讲咗句，我妈咪你俾我决定啦，即系我想三个都一齐照顾。
0: 你系咪嗰啲个性好强嗰啲女性嚟嘅？即系你会觉得我决定要咁做咧，就算人哋会有啲唔同嘅意见咧，你都会坚持自己嘅想法，系咪噶？
7: 其实我想我是很有原则的，咁同埋去到仔女方面呢，即係始终自己生的嘛，
0: 冇让
7: 步的
0: 余地
7: 嘛，咁我就冇让步的余地囉。
0: 咁於是你就毅然就凑起三个小朋友，嗰时佢哋几多岁几多岁？
7: 冇错啦。其实嗰时一个大嗰个十岁，细嗰个是四岁，同埋最细嗰个是一岁。
0: 哇，真係一级级喎。一岁、
7: 啊、
0: 一岁仲行都未识噶喎，系咪应该？
7: 一岁嗰时未识行嘅，仲系 B B 嚟。
0: 咁
7: 样
0: 就
7: 系
0: 话，即系其实系要即系把，即系完全系要贴身照顾噶喎。你自己有做嘢嘛？嗰阵时有冇做嘢？
7: 我自己当时都有做少少嘢嘅，之后就做唔到啦。咁同埋我个细仔系有哮喘嘅听众啊。
0: 嗯，严唔严重啊？
7: 嗰时都严重噶，系同佢瞓下觉，佢会突然之间哮喘得好犀利，就要送入医院咁噶。
0: 即刻送入医院。
7: 咁所以每晚我都系啊，即刻送入医院咁样。咁所以我都瞓得唔冧噶，即系因为随时听到隔篱唞气啲声唔同咗咧，咁我知佢哮喘，我就会送入医院噶啦。
0: 咁啊，好大压力咯，全部都系呢个人去承担噶。即系就算，譬如举个例，真系佢嗰晚要送去医院，咁你送咗去医院，咁另外两个边个照顾啊？
7: 有工人姐姐嗰时咧。
0: 哦。但系都系好大压力，我感觉到你可能有翻工啦，后来虽然你冇再做嘢，但系你全程咁凑住三个咧，都几辛苦。尤其是嗱，香港你知道啦，先话开始读书咧，你开始要参与埋佢嘅做功课啊、check 功课啊、等等等等啊，好多嘢唔系就咁送佢翻去就得嘅，好多嘢要跟你，即系我据我所知。
7: 因为当时咧，我就即系香港每个家长都系拣名校啦。咁嗰时我读咗学校咧，嗰时咁啱就系两个小朋友都入到嗰一区嘅，算系名校 Band One 嗰啲。
0: 咁好咯。
7: 咁嗰时先就谂住啊，好开心啦，入咗 Band One 喎。点知原来入咗 Band One 就系噩梦嘅开始。
0: 嗱，首先咁讲，我哋并无对任何 Band One 有任何嘅不敬。Band One 一样，你虽然你点讲都好，一样有好多父母咧好醉心，系咪啊？
7: 系嘅，当时我自己都系嘅。
0: 咁但系点解噩梦咧？
7: 系啦，咁因为 Band One 咧，我谂系有啲小朋友真系好读得书嘅，就算你唔叫佢自己都系自己自动自觉去读书。咁我嗰两个唔系嘅，
0: 比较被动。
7: 咁做咗 Band One 之后咧，比较被动嘅，咁同埋佢哋系佢哋叻嘅唔系读书咯。
0: 嗯。
7: 咁就变咗，因为嗰时间学校都每一日每人有12样功课。
0: 你仲记得系嘛？即系咁耐，你仲记得？每人每一日，
7: 因为每一日要每人每一日12样功课。
0: 12样功课。
7: 咁我每日12样功课，系啦。咁每一样功课个量咧都好多嘅。咁我每日放学就好似赶羊咁啊！ 即係講完嗱四點鐘翻嚟，我俾半個鐘頭你食茶點啊，半個鐘頭之後我哋開始做功課噶啦，咁樣咁我就開始好似。

0: 老师咁咧，就监督住佢哋做功课。
1: 即系两个，即系叮当咁坐喺度就做佢哋功课，你就做老师啦。诶、欸，唔啱呢个唔系咁做，唔识做啊！我教你系嘛，即系你等于一个补两个小朋友嘅补习老师。
0: 同一时间补两个，咁同埋咁补补下嘅时候，可能佢哋要可能食下茶点啊，跟住要冲凉啊，跟住食饭啊，咁就控制得啲时间好好啦。咁同埋几多点咧，就要准时要瞓觉，确保佢哋唔可以唔够瞓。
1: 嗯，咁
0: 其实每人嗰十样功课咧，其实好赶嘅。
1: 咁我明点解你唔可以再翻工，因为你已经冇精力冇时间去做其他工作噶啦。
0: 系啊，同埋有时因为佢哋始终系小学嘅嘢，虽然话。小学生的功课，但是原来自己摆低个书包咁耐咧，
1: 系噶，
0: 有啲嘢真系唔识嘅。佢哋学嘅嘢同我以前学嘅，
1: 同埋我自己感觉而家呢一代系深咗噶啲嘢，你明白我意思啊？即系啲人讲笑咁讲嘛，以前 A for apple， 而家 A for alligator， 即系。好多嘢係深咗㗎，即係啲唔係再唔係以前。以前我哋讀幼，我更加耐啦，但係我啲仔女讀幼稚園嘅時候都冇咁深。但係一路呢一路睇返而家嗰啲呢，唔係再係以前嗰啲 syllabus 嚟㗎，深好多㗎。係
0: 啊，深好多㗎。咁所以就變咗，其實佢壓力大嘅時候，其實我都壓力大，大家都壓力大，同埋大家嘅關係就會搞差咗啦。
1: 係㗎，
0: 因為佢覺得媽咪好似魔鬼咁，佢覺得
1: 係啊，成日催我做功課啊，又鬧我做得唔啱啊咁。你知唔知我喺腦裏邊有圖畫咧？我好記得嗰陣時我女咧喺度做功課，咁咧佢又要求好高喎，咁咧佢就一路做錯咗擦，一路擦擦擦擦到張紙爛曬，跟住佢見到張紙爛，佢更加猛，再大力啲。我当时我真系谂下啊，我可以点样帮佢咧？你明唔明啊？即系当佢都失控嘅时候，佢嘅情绪，佢拆张纸拆到烂晒烂晒，跟住喊开始喊，我系好无助，知唔知？我无助，我都唔知道可以点帮你。我只系话你唔好再拆，你拆烂张纸仲衰啊！老师仲嬲，我只系讲呢啲说话，但系我都帮唔到噶，系咪？所以有时咧做爸爸妈妈咧，对住细路仔做功课咧，即系唔系真系咁轻松嗰件事，你仲自己都会有情绪噶。我好记得嗰个画面，
0: 系啊，即系有时见到佢眼瞓，即系我真系我好想啦，不如我帮你做埋佢，但系又唔得，系咪？因为第二日又要考试啊嘛，通常一个礼拜都要考试啊嘛，咁我帮佢做，佢又唔可以咁，系啊，
1: 系啦，我太太同即系睇佢哋做功课十二点，我话不如唔好做咯，佢话你系咪傻啊？点可以唔做？听完教嘅，点会唔做？我点解会做到咁夜？佢多咪会做得夜咯？系真系嘅，即系我而家先你令我谂翻你，我啲仔女都系噶，以前做工我做到十二点啊一点嘅，有时夜晚，但系第二朝佢六七点起身，咁你做爸爸妈妈嘅点会唔心痛啊？即系点会唔癫？
0: 咁后屘我就用咗个方法，就系夹张纸喺手册度话俾老师听咯。佢已经做到凌晨一点咯，佢唔可以再做啦。
1: 得唔得啊？老师接唔接受啊？
0: 老师都接受，老师都接受嘅。
1: 咁今日咧，再睇翻咧，你有冇后悔自己嘅决定？
0: 我完全冇后悔。
1: 嗯，
0: 系啊。咁有啲朋友都有时都又会觉得同情我。哎呀，你咁辛苦，即系你凑住几个咁样系啦，咁样会唔会好辛苦啊？咁即系系咪应该叫对方要去凑下，或者做啲责任啊咁样咁样？咁我算啦，即系对方乜嘢责任都唔肯做，因为对方其实佢分开咗咧，佢咩责任都唔做。佢连养乜都唔做嘅，
1: 即系钱都冇俾
0: 嘅，个仔唔俾系啦。佢觉得你个小朋友你俾我，我就俾咯；你唔俾我，我就唔会养，唔会理咯。
1: 嗯，你搞掂佢，你话你搞嘛，你搞晒佢啦，咁系嘛？
0: 系啊系啊，即系佢觉得你搞唔掂嘅，你咪将两个交翻俾我咯。
1: 嗯，其实佢都系专登留难你嘅，即系俾一个难题你解决嘅。即系等你，佢以为你会解决唔到，咁点知咁多年过咗，你都仍然系。
0: 系啦，佢隔咗咁多年都解决到，咁佢就开始又继续唔开心啦。咁对方就咁啦。咁但我觉得 anyway 点样都好，即系有所同朋友讲，即系人哋做唔做系佢自己嘅事，佢唔尽责任都系佢自己嘅事。咁有时即系我比较乐观嘅，即系我成日同朋友讲，佢唔做咪当佢走咗咯，
1: 嗯、即系当冇咗呢个人咯。
0: 系啊，即系有时即系有啲家庭可能另一半唔喺度嘅，咁你条路都要咁行噶啦。
1: 不过主持你真系个坚强嘅人啊！今晚你嘅故仔咧，我相信咧激发咗好多人。如果今日有啲单亲妈妈或者爸爸都好啦，努力，多谢晒你电话。人生嘅低谷始终会过去，不愉快嘅事情，隔咗好多年谂翻，可能只系笑话一种，会过去。放心。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这次经贸磋商中，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预计贸易问题会是焦点之一。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一启程前往日本和南韩参加会议。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谈，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一枚较早时报道，贝森特是有名的亲日派，这次将会是他自去年十月以来再度访日。这次预计会提到汇率问题，以及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议题，亦都可能会提到伊朗局势。预计他之后会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北京和习近平召开美中领袖会谈。据报，北约正考虑和日本及其他合作伙伴共享卫星发射场，以便确保一旦发生太空冲突，可以迅速替换受损卫星。日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北约已经邀请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参与北约的联合发射计划。报道说，随着俄罗斯和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军事能力不断增强，北约对卫星可能遭受干扰或破坏感到担忧。据报，日本政府倾向于参与北约联合发射计划，此举既能够在日本出现问题时提供后备能力，亦都能够增加使用日本偏远地区发射场，进而为当地经济带来好处。不过日本需要指定特殊条款才能够参与这个项目。

相关政府部门正商讨具体细节，例如选定可提供的发射场以及跨境运输必要设备的程序。大埔宏福苑大火引起市民关注围标问题，大律师工会主席穆洛礼表示，宏福苑第四轮听证会完成，下一步工作包括检视本港围标情况。他建议可以效法证券及期货条例、修改竞争条例，对围标及分割市场等严重违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罚则。穆洛礼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目前竞委会和竞争条例主要以民事途径处理，不涉及监禁，相信引入监禁罚则对很多人来讲有差天共地的分别。参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严重违反竞争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至14年监禁，他认为本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安排。穆洛礼又认为，提高罚则至到监禁不会影响营商环境，反而可以确保有真正竞争，对市民及企业都更加好。五一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业，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控制游客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中表示，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又食环处、渔护处的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这种情况并不公道，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他同时强调，国家目前的发展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都不可以偏离这个宏观方针。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
1: 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3: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极爆恶势力，
1: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1: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3: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1: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3: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 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就说故事的人昆顿。
1: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4: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5: 夜雨冬，雨点透射到照片中，
6: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5: 回头只是梦，无法弹动，迷住凝望。
4: 星期日晚11:08，听紧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每一位孩儿，知唔知道妈妈嘅辛苦咧？每一个孩儿，当你有自己嘅家庭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做爸爸、做妈妈真系唔系一件轻松嘅事。希望喺呢个母亲节，好好地同妈妈讲一句：妈妈，多谢晒你，母亲节快乐！

0: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翻嚟我哋节目《尽诉心中情》，11:12。电话里边有另一位朋友，佢就系 Hello 伟，你叫咩名啊
2: ？Hello， 我姓杨噶，
1: 杨小姐系咪？
2: 系啊，系啊。
1: 今晚打嚟同我哋倾咩啊？
2: 都系想讲下妈咪啦。
1: 好啊。
2: 我妈咪系嗰啲70年代好辛苦，屋企又好坎坷，跟住于是乎一个人游水落嚟香港嗰种啦。
1: 系，即系挨得好辛苦嗰啲。
2: 好辛苦啊，系啊，其实以前听佢讲都系冇饭食，咁要练游水，跟住8号风球趁住打风就游水落嚟香港，咁然后就即刻就要去，即系可能第二日咁即刻就去搵工啊，搵地方住啊，咁然后俾人呃啦。嗰时19岁，佢咁就俾人呃就生咗我啦。咁于是乎系啊，
1: 但系，如果用呃呢个字，咁佢其实系中唔中意嗰个人，你嗰个中唔中意佢嘅咧？即系你突然间用呢个字咧，我好似即系咁，佢哋有冇正式一齐啊？
2: 你呢个问题都系我怀疑人生嘅问题之一。系嘅，我隐隐约约觉得，我一阵间讲俾你听，点解我会咁怀疑啊？咁所以佢系一个好强，佢系女强人嚟嘅，佢系冇事业嘅女强人，佢系一个
1: 我要加一句咁讲，做妈妈而家一个事业嚟噶，做妈妈比好多工作都要辛苦啊！你同唔同意？
2: 系啦，系啦，系啦，啱啊！所以我就话佢唔系嗰啲叱咤风云嘅女强人，但系佢本身系一个好 strong 嘅女人嚟嘅。咁我自己觉得啦，我细个睇到佢，我细个好得意嘅，我细个唔知道自己屋企穷，我细个唔知道自己冇条件冇资源，或者我唔知道自己喺社会低层嘅，我系由细到大都好招积嗰啲行为嘅，因为我妈咪俾到好大嘅信心我，俾到好大嘅自信我成长，咁所以我唔会有自卑嘅心态嘅，由细到大都系。我记得有小朋友请我去太古城麦当劳开生日会，佢哋住喺太古城嘅，咁好威咁样啦，我去参观，哇，好靓我间屋，咁但系我唔会翻到屋企就话妈咪，点解我哋冇呢啲嘢咁？佢系总之你要嘅我都俾你，咁啊佢都好辛苦储钱，我下一年我喺出奇老鼠开生日会，
1: 即系佢尽量令到你感觉自己唔会有一种嘅缺失，或者一种比唔上人嘅感觉，系嘛？
2: 是啊是啊，所以就算嗰时屋企是即是唔完整呢，咁佢都会话你人哋喺麦当劳啊，唔紧要，我同你下年我同你喺出奇老鼠啦，如果你细个知道嘅话呢，出奇老鼠比起麦当劳开发会仲贵一啲嘅。
1: 我呢个真唔知道。不过我哋呢即唔理边间铺头呢，即总之系一啲商户开，但係佢总之令到你觉得你唔会差过人哋，你嘅生活同人哋一样咁好嘅。
2: 系啦，所以我养成我嘅性格就系我都好 strong 嘅，我都出到嚟我都唔怕丑啊，我唔会惊嘅。咁我后来我有两个妹妹啦，我大我两个妹妹好多嘅。咁佢有即系后来都有美满嘅，搵到个好老公啦。我觉得呢啲好人有好报啦，搵到个性格好温柔嘅继父俾我，真系好好。我呢个继父系好好嘅，佢当我自己生嘅一样。佢对我好好，到而家我哋都系关系好好嘅。
1: 咁咪好咯。咁即系虽然你讲对妈妈最初系好辛苦啦，咁后来又可能遇到个唔系咁好嘅男人，但系后来嘅故事越嚟越好啦，即系生命
2: 越嚟越好啦，系啦。
1: 系啦，
2: 咁然后就喺上年年尾啦，咁佢就其实佢都好后生啫，佢都系69岁，咁就大中风，咁就我的感觉就是由一个幸福 的结局呢，白雪公主和王子快快乐乐活下去，突然之间就跌回落去谷底了。他的头做了3个手术啦，3次都即是我们在手术室外面都是踎在那里喊啦，没办法， 好接受我妈咪有一个咁，同埋因为佢一路都几十年嚟都有游水啊，做运动啊，咁佢都系各方面都系好健康同好强，好佢嘅人唔系净系强壮，佢嘅人系性格都好强。
1: 一个字强咯，身体或者系个心力啊等等都系咯。
2: 系啦，即系譬如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就系、是、试过有系家人撞到我咁，佢真系会即刻执住嗰个人个衫领问佢：喂，你撞亲我个女、啊，你要同我个女道歉，因为我喺我个女面前，我唔会俾人虾我个女嘅。
1: 嗯，妈妈真系好强嘅人、啊。
2: 系啦，一下子就会变咗做喺医院度啦，
1: 冇咗嗰种强
2: 啦，个头插咗条喉啦，个鼻插咗条喉啦。

0: 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一期
3: 第三位。
4: 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3: 第二位，
5: 你的爱情回不来。
6: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

0: 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
3: 势力。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4: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启章。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11点20分，听紧星期日嘅《尽诉心中情》，我哋听翻电话里边系喂 ，hello， 黄小姐，
5: 喂喂，
4: 系喺度啦，
5: 咁啊，我仲喺度啊。
4: 觉得妈妈一个坚强嘅人，不过喺嗰一刻，你突然间觉得佢好似一个好坚强嘅巨人，变咗一个好软弱嘅病人，系嘛？即系全身有好多嗰啲仪器啊，咁样。我相信当时一啲好心痛啦，系嘛？
5: 咁然后咧，我。有好多位都好心痛，又或者即系可能日后觉得同佢讲翻，佢会笑，觉得好笑。但系当日我真系好崩溃。我第一次一去到见佢嘅时候咧，佢记得我嘅，佢认得我嘅，不过好多嘢都唔记得咗。佢竟然第一个问我嘅问题系，佢话啊边个边个？咦，系你啊？你嚟探我啊？啊边个边个喺边啊？咁而嗰个系边个边个咧？就是、我亲生老豆。
4: 嗯。
5: 咁我同我亲生老豆40几年冇联络噶啦，即系佢离开咗，去咗美国噶啦。咁所以嗰下我真系好惊，我会觉得死啦！你系咪失咗忆？
4: 嗯。
5: 或者因为你失咗忆，会抛开晒而家嘅幸福？我系好惊，好惊咯。
4: 嗯。
5: 咁然后喺嗰个照顾佢嘅过程里边，佢将佢人生里边好多嘢挖出嚟，系令到觉得啊，原来佢系好多嘢好介意啊，以前冇同我哋讲啊，或者佢以前俾人虾过嘅嘢咧，佢就喺嗰段半清醒，佢因为佢其实系唔完全清醒嘅，就话俾我哋听。
4: 嗯，
5: 例如佢话佢原来后生嘅时候俾一个亲戚虾过啦，俾人睇唔起啦，又或者佢话佢赶住要换衫去街，其实佢仲喺医院嘅，就系因为佢约咗人，而嗰个人咧就系即系可能对佢曾经对佢很好啊咁，咁好惊好惊啊真系，因为我个感觉其实最大嘅感觉就系、是、原来有阿妈。有一个好强嘅阿妈真系好好，因为原来我唔发现自己一路都系一个细路仔。
4: 你有冇发现原来自己以前好幸福呢？经常有一位巨人妈妈喺度保护住，但系今日巨人妈妈自己都已经系一个保护唔到自己嘅人啦，系嘛？
5: 系啊，然之后佢掀开晒佢嘅伤痛出嚟，我发现我要孭起一啲啊，我要照顾佢啦，我要同医生。倾佢嘅医疗状况啦，我要处理一啲财政嘅问题啦，佢有啲钱要交去即系点样点样啊咁样，咁或者屋企要装修要改啲装修去符合一个中风嘅人，
4: 但系我觉得
5: 之后用途咧，
4: 呢个时候都系一个你报恩嘅机会啊，因为你以前佢帮咗你咁多，你而家喺佢病嘅时候你去帮。

0: 翻佢心情，我觉得你系会感觉到有一种嘅回馈嘅，会唔会啊？
1: 系系，你讲得啱，但系我好，我同一时间我都觉得自己好好软弱啊，因为好多嘢唔系系做唔到噶，好多嘢、嗯。
0: 原来冇妈妈咁坚强。
1: 系啊，原来好大镬嘅，即系原来一个诶。即系好简单，我话俾你听，我、哦、有个人半昏迷咁，咁原来佢无端端耳仔啊、口腔啊、鼻哥系会污糟起上嚟，咁你唔可以依靠嗰啲，即系当然啦，香港嘅医疗好好好好，
0: 但唔可以完全交晒俾人做，你自己作为女，你都要帮手嘅，
1: 系咯、嗯，然后你发现好多嘢好好崩溃，啊，我唔识做啦，啊，佢系我妈嚟嘅，我唔可以求其做嘅，咁，然后你就话好崩溃啊，我又。我以前咧，我觉得我遇到呢啲问题，我会打俾边个啊？
0: 打俾阿妈，
1: 我会同边个诉苦啊？
0: 同咩阿妈讲？
1: 我同阿妈讲，妈咪啊，我遇到咁嘅问题啊！
0: 但系而家冇人可以讲。咁
1: 啊，系啊，而家嗰个人系就系你阿妈咯。我最记得我有一日踎咗喺床边，我要检查佢个尿袋里边嘅内容。因为佢可能有啲发炎咁，有啲渣滓咁样，好核突咁样，咁我踎喺度检查，我突然一踎咗喺度之后，我就起唔翻身啦。因为咧，我突然间喺度怀疑人生，究竟我喺度做紧乜嘢？
0: 帮紧妈咪咯。
1: 究竟发生紧咩事？
0: 帮紧妈咪咯。
1: 系系帮紧佢，但系。都是一个好，
0: 但呢个是人生一定会发生的事的、哦、当你爸爸妈妈老去，当你爸爸妈妈有病，我都曾经有几年几乎日日晚晚去医院。为什么？我爸爸患癌症，他的癌症的细胞由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最初好多事讲，到后来冇嘢讲，一来因为我爸爸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都出不到声、二来当你日日对着一个病人安慰的说话讲一百句，讲完啦啩，跟住讲乜嘢呢？所以大家真係你望我，我望你，好无言㗎。不过我知道呢个一定係要继续面对，同埋呢个人生个个都会遇到，老人家就一定会。咁只要喺嗰个刻、用最乐观嘅心情去接受最悲观嘅事实，同埋讲多啲安慰佢说话囉。咁妈妈而家点呀？今日而家妈妈情况好返。
1: 佢好翻啊！佢好得好犀利啊！
0: 咁咪开心咯、
1: 啊！因为我觉得我都好感恩，就系佢好似帮嗱，当然啦，你而家都喺度帮我打防疫针。你话俾我听，我都要知道其实可能系会再发生嘅，系
0: 会
1: 始终都会，终会有一日会。我都系啦，但系当时我未接受到啦。咁我谂我哋一家人嘅努力系有少少回报啦，因为我哋公司真系好辛苦，咁去、去照顾佢，佢而家可以行得翻，
0: 咁咪好咯，
1: 讲到嘢。
0: 咁、你有咩想同妈妈讲啊？
1: 讲嘢，我想同佢讲就系希望佢，因为佢今日又同我讲佢炒咗个工人，佢话佢即系佢有啲懒咗落嚟，即系佢冇咁冇咁肯去做运动。
0: 喂，咁恭喜你啦，佢开始又强势翻啦，又识炒人添啦。
1: 系啊，
0: 咁咪好咯。
1: 佢强势翻咧，佢就系又好心急，又成日差啲跌亲。又行得太急，又唔肯食药，系啦。今日爹哋同我讲嘅就系，
0: 咁好啦，
1: 佢唔肯食。
0: 总之而家俾十秒钟你，你同妈妈讲乜嘢？如果你可以同妈妈讲，
1: 妈咪，妈咪，你要好似我当初唔系，好似你当初教我咁强，教我咁叻，你要快啲好翻，你要完全好翻晒。因为如果你再唔好翻，入医院睇医生嗰个就系我啦。

0: 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
1: 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这次经贸磋商中，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预计贸易问题会是焦点之一。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一启程前往日本和南韩参加会议。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谈，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一枚较早时报道，贝森特是有名的亲日派，这次将会是他自去年十月以来再度访日。这次预计会提到汇率问题，以及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议题，亦都可能会提到伊朗局势。预计他之后会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北京和习近平召开美中领袖会谈。据报，北约正考虑和日本及其他合作伙伴共享卫星发射场，以便确保一旦发生太空冲突，可以迅速替换受损卫星。日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北约已经邀请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参与北约的联合发射计划。报道说，随着俄罗斯和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军事能力不断增强，北约对卫星可能遭受干扰或破坏感到担忧。据报，日本政府倾向于参与北约联合发射计划，此举既能够在日本出现问题时提供后备能力，亦都能够增加使用日本偏远地区发射场，进而为当地经济带来好处。不过日本需要指定特殊条款才能够参与这个项目，相关政府部门正商讨具体细节，例如选定

0: 可提供的发射场以及跨境运输必要设备的程序。大埔宏福苑大火引起市民关注围标问题，大律师工会主席穆洛礼表示，宏福苑第四轮听证会完成，下一步工作包括检视本港围标情况。他建议可以效法证券及期货条例、修改竞争条例，对围标及分割市场等严重违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罚则。穆洛礼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目前竞委会和竞争条例主要以民事途径处理，不涉及监禁，相信引入监禁罚则对很多人来讲有差天共地的分别。参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严重违反竞争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至14年监禁，他认为本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安排。穆洛礼又认为，提高罚则至到监禁不会影响营商环境，反而可以确保有真正竞争，对市民及企业都更加好。五一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业，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控制游客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中表示，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又食环处、渔护处的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这种情况并不公道，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他同时强调，国家目前的发展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都不可以偏离这个宏观方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3: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

0: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1: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2: 星期日晚又会叫做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去到最后半小时了。上星期开始加了个新的环节，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加上一首歌。今晚这个故事就叫做妈妈和狗仔黑皮。阿玲自细就和妈妈相依为命，因为她六岁那年爸爸和另一个女人走了。爸爸走那天，妈妈在屋企一个人躲在厨房喊，洗碗洗碗，一路洗一路喊，阿玲看在眼里，跟住拎咗自己嘅钱罂走去交俾妈妈。佢话：妈妈，我钱罂俾你啊，你唔使担心㗎，爸爸走咗我有钱㗎，我会照顾你㗎。见到个女咁乖咁懂性，妈妈揽住佢又喊又笑，笑下又喊。阿玲的确好懂事，

无论系读书啦，有时同朋友啲咩事情发生啦，佢翻嚟都会同妈妈讲，都会主动分享。两母女从来唔会有嗌交，直至有一晚。嗰阵时阿玲已经上咗中学啦，喺补习班翻嚟，咦？点解抱咗只又瘦又全身湿嘅黄狗翻嚟嘅？呢只狗湿滴滴，好瘦啊，瘦到肋骨都见到，一定系流浪狗咯。佢同妈妈讲：妈妈，我想养啊。妈妈即刻话：唔得，你知唔知你就嚟考试啦？你边有时间照顾佢？你亦都唔识照顾佢。仲有啊，一定系流浪狗啦，个身咁污糟，都唔知有冇病啊，寄生虫。同埋你知唔知啊，睇兽医好贵噶，我哋边有咁多资源啊？嗱，我唔同你讲啊。总之咧，今个礼拜周末前要拎走佢啊！呢只狗仔令到佢哋两母女第一次嗌交。阿玲听完之后，红住眼泪，同只狗抹干咗个身，攞咗个旧外套摆喺地下，将只狗摆喺上边，唔出声。直到半夜，妈妈起身，啊，个女去咗边呢？唔喺房嘅，见到个客厅揽住只狗仔。喺地下瞓着咗，妈妈叹一口气，攞张毡同佢冚上。阿玲突然之间流住眼泪话：妈妈，我知道你好辛苦，我都知道我就嚟考试，但系狗仔好惨啊！佢冇妈妈冇屋企，我望住佢嘅时候，觉得佢好似以前嘅我同你啊！我唔会用你啲钱噶，我第时咧自己打工，我赚钱买狗粮。你俾我养咯，好唔好啊，妈妈？妈妈心一软，无奈咁点一点头，好啦，好啦，好啦。跟住阿玲帮呢只黄色嘅狗仔改咗名叫做黑皮和。妈妈就问咯：，哈，都唔系黑色嘅狗，点解叫黑皮啫？应该叫第啲名好啲。阿玲就话啦：，妈妈，你唔知噶啦。黑皮即是 happy 的谐音 ，happy 啊嘛！我想佢嚟咗我哋屋企之后，你会 happy 啊！我唔想再见到你喊啦，妈妈。由嗰日开始，黑皮就住喺妈妈同阿玲呢个细细的屋企里边。阿玲好乖，读书好叻，入咗个好好嘅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就出去做嘢。佢有手落研噶，有赚钱买嘢俾阿黑皮狗粮啦、玩具啦，一家人乐也融融。妈妈以为快乐嘅日子会一路咁过，直至阿玲24岁嗰一年，一个平凡嘅星期五晚上，妈妈等佢翻嚟食饭，等极都等唔到，电话突然间响起嚟。佢就拎起电话，喂阿女，你仲唔翻嘅？对面系一位警察先生，佢问：你系咪何爱玲屋企人啊？然后讲咗噩耗俾佢听。嗰一晚喺马路嗰度，一个大货车将阿玲带走咗。其实妈妈都冇听到个人继续讲乜嘢咯，佢一路同黑皮坐咗喺度，冇食饭，冇喐。黑皮唔肯食饭啦，两日后先慢慢食少少嘢。妈妈安慰佢话：姐姐唔会翻嚟噶啦，你乖啦。然后揽住佢，喊起上嚟。时间过得好快，7年过去了。呢7年里面，黑皮好像做了妈妈的女咁，一路陪住佢。妈妈然同阿女继续交电话费，继续 send message 俾佢。我今日买咗你最中意食嘅嘢啊！黑皮今日好曳啊，咬烂我拖鞋。落雨啦，你有冇带遮啊？虽然佢从来冇睇到个女友回复，但系佢坚持落去。或者佢会睇到呢？呢7年里面，黑皮好似变咗佢个女咁样。佢瞓觉个姿势啦，同埋佢食嘢。

嘢嘅习惯都好似。有一次妈妈叫黑皮嘅时候叫错咗，叫咗阿玲啊，食饭啦。黑皮都走过嚟，仿佛佢就系阿玲一样。直到有一日，当黑皮已经变成老狗啦，妈妈要喂佢嘅时候先发现，点解黑皮今日唔食嘢，唔喐嘅？黑皮原来已经慢慢冰冷起上嚟，妈妈摸住佢嘅身躯，唔知讲啲乜嘢好。过咗好耐好耐，佢行入阿玲间房，对住阿玲张相话：阿玲啊，黑皮去咗揾你啦，你好啲锡佢啊，佢陪咗我七年，好乖。落嚟佢就陪你啦，你记住啦，好地对佢，开开心心继续过日子啦。第时我哋会再见噶，拜拜啦，我会好过日子噶，唔使。

0: 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
2: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
0: 星期日晚11:50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节目名称尽诉心中情，每个礼拜日同你的约会。最尾呢十分钟揀啲好听歌，我喜欢嘅歌曲，送俾所有今晚喺收音机旁边一路听住呢个节目嘅朋友。任何嘅意见随时可以有 WhatsApp 话俾我听，或者下星期日记得打嚟1834997。

欣嘅呢一首 Every Time You Go Away， 每次你嘅离开，好似喺我心房里边带你一个新嘅伤口。感情可以经历起几多次嘅离开？

或者当呢个人离开，你才会知道原来以前的你是这么幸福。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有点不舍得，好，下星期日约定你同样的时间10点到12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乐峰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这次经贸磋商中，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预计贸易问题会是焦点之一。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一启程前往日本和南韩参加会议。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谈，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日媒较早时报道，贝森特是有名的亲日派，这次将会是他自去年十月以来再度访日。这次预计会提到汇率问题以及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议题，亦都可能会提到伊朗局势。预计他之后会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北京和习近平召开美中领袖会谈。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对美国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转达。根据协议方案，现阶段谈判将聚焦于终止战争。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证实，在收到伊朗回应之后，已经将它转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他说，对话或者谈判不意味着投降或者退让，他们的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向伊朗武装部队下达新的指导方针，要求继续以强大实力和坚定意志对抗敌人。据报，美国的结束战争方案有14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几十亿美元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两架货车早前在中九龙绕道隧道入面，怀疑狂乱驾驶，涉事两个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警方拘捕。网上流传多段影片，显示有密斗货车和拖头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无视双白线，左穿右插，互不相让，两车一度险撞。当时道路仍然有其他车辆。事发在星期五挨晚，警方说留意到相关片段之后，立即调派人员跟进，翻查隧道内和锐眼计划下等闭路电视，锁定涉案的48岁非华裔男司机和51岁本地男司机，星期日分别在青衣和落马洲将他们拘捕，并扣查涉事货车检验。警方重申，有关罔顾法纪的驾驶行为不单止对

自己构成危险，亦都严重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呼吁市民做一个谨慎同负责任驾驶者，切勿累己累人。据了解，本地男司机当时驾驶货车在油麻地进入中九龙绕道期间，被隔离线的非华裔男司机撞到侧面镜，于是上前追截。一名男子在观塘一座工厦怀疑在搜查拆刑期间失足堕楼，送院后证实死亡。消息说死者是已经结业的海丝饼店前东主邵维健。警方下午5:多接报说，一名男子在观塘伟业街建邦工业大厦高处堕壳，救援人员到场，在三楼外墙的冷气喉管附近发现70岁事主，他送院后证实不治。据了解，事主在伟业街157号华南工业大厦开设面包工厂，星期日下午他和员工发现双轮的建邦工业大厦被后门被人打开，怀疑有人潜入大厦爆窃，于是进行搜查。据知建邦工业大厦和华南工业大厦之间有棚架，有面包工厂的职员抵达顶楼时见到事主爬出大厦棚架，未几失足堕楼跌落三楼冷气槽。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8: 超住理财节目重温，
9: 超住理财林淑敏。
8: 嚟到5月4日嘅时间啊，咁啊，超住理财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亦都首先同大家咧 wrap up 一下上半场港股方面嘅表现先。咁啊，亦都咧就睇睇啦，今日咧就系五月份首个交易日啦。咁啊，港股咧喺假期后咧系做好嘅，而喺假期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几多即系利好嘅消息咧，系对于港股嚟讲咧有一个略为比较振奋啲嘅作用嘅。不过今日咧就暂时系未有北水啊，北水咧要去到下两个交易日啦。即系星期三，呢个星期三咧，咁啊先会系开翻市嘅。而家咧都仍然系假期当中。咁啊睇翻今日咧港股方面啦，咁啊主要咧都系受住呢一啲嘅周末嘅时候咧一啲嘅中东嘅问题嘅消息所影响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周末嘅时候咧，其实咧都有讲到咧就话即系会解决一啲咧喺霍尔木兹海峡滞留嘅一啲船只啦。咁啊有对外公布咧话对伊朗嘅敌对行动咧就已经结束噶啦。咁啊所以咧就港股方面咧，咁喺今个五月份首个交易日嚟讲咧都系高开高走嘅。上半周咧喺呢个科技股嘅带领之下咧，恒生指数咧亦都系一度咧升超过成500点，咁啊亦都咧就系重上翻去26000点嘅关口嘅。恒指高开咗361点之后咧，咁啊已经系见到26000噶啦，咁啊报26136点，最多升过549点。

0: 个高位咧就系26,326点嘅。咁啊，睇翻咧半日收市，恒指咧就报26,216点，升咗439点，升幅咧系1.7%嘅。国指咧系报8,824点，升142点，升幅系1.64%。科指咧亦都重上翻去5,000点嘅水平啦。咁啊，科指咧就升咗139点，升幅系达到2.8%，咁啊报5,010点嘅。不过今日咧半日嘅大市成交咧就缺乏北水之下咧，咁都叫做 OK 嘅吓，不过即系但系都明显少啲噶啦。咁啊1,076亿2,800几万嘅。如果咧以股份方面去计算嘅话咧，咁啊睇翻咧今日啲科技股咧，其实系最好嘅，即系表现都几理想啦吓。咁啊，当中咧就睇翻一啲嘅即系个股嘅股份啦。咁啊，睇翻只小米先。小米咧应该系 ATMXJ 里面咧，咁啊今日升势最好嘅一只嚟嘅。股价方面咧升咗8.7%，咁啊报31.56。咁啊另外咧9988咧亦都升超过成5%嘅。咁啊仲有咧就系百度啦，百度4.5%啦，美团都2.8%，腾讯咧就升咗1.7%，网易咧亦都升近2%啊。另外咧就系啲国际性嘅金融股今日亦都系做好嘅。嗱，汇控咧就会听日公布季绩，咁但系咧股价方面喺今日咧继续都系升咗2.1%，咁啊半日咧系报143.2嘅。另外友邦亦都升咗2%啊。咁啊至于咧就油股方面咧，咁今日咧就两只油股咧就系下跌嘅，中石油跌2.1%，亦都系蓝筹股咧就系最差嘅表现一只嚟嘅。另外883海油咧就跌咗2.5%。博彩股方面咧，嗱虽然今日咧即系今次咧就系呢个五一黄金周啦，咁但系似乎咧就冇乜点样系受惠到啲博彩类股份嘅，咁啊博彩类股份咧都系下跌，银娱同埋只金沙咧分别跌咗2.3%同埋1.6%，另外新濠国际都跌咗咧就系3.5%。呢个最主要咧就系因为澳门四月份嘅博彩收入咧，虽然咧就按年系增长咗5.5%，咁啊去到198.94亿嘅澳门元，但系咧就较之前咧分析所预计嘅6.5% 咧嘅市场预期为低，咁所以今日咧就受压啊。另外咧亦都睇翻一啲嘅即系AI 相关嘅股份啦。咁呢排咧个走势都系明显系偏向佢哋噶啦。咁啊睇翻只2513智普啊。咁啊2513咧今日收市咧系报910蚊，咁都升咗咧4.8% 嘅。咁啊100号 mini max 咧，咁啊走势亦都系相当强劲噶，升咗10%，报787.5。68号就只群合科技咧，咁啊都升咗15%，报26.2嘅吓。咁啊，如果咧数到呢一排咧，就资金流向嘅股份方面咧，仲有只6869长飞光纤光缆嘅，今日咧都升咗8%，咁啊报215.4。咁啊，仲有咧就系睇多只啦，98中芯国际啊，呢排资金都系有偏向翻一啲嘅即系芯片相关嘅股份嚟嘅。咁啊，今日咧股价方面咧都升咗超过3%，报73.1。而华虹半导体咧3.47咧，咁啊，亦都咧升咗4.8%，报119.6嘅。咁啊，至于咧就啲即系黄金周嘅假期效应咧，睇下咧有冇偏好到啲吓，即系旅行相关嘅股份啊。咁啊，似乎咧就有个股价反应咧就冇乜啦吓，因为咧携程同埋只同程旅行咧都系下跌嘅，但系彼此嘅跌幅咧都不足1%。咁至于啲消费股又点睇咧吓？咁啊，其中一只咧，梗系要睇下只个9992泡泡玛特啦。咁啊，睇翻咧只泡泡玛特咧，今日咧就升不足1%嘅。咁另外咧就系只6181啦，老铺黄金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升2.8%嘅。至于咧其他嘅相关股份方面，譬如啲体育用品股咧，咁啊今日咧都系见到个股价方面咧系做好嘅，两只嘅体育用品股咧咁啊都系上升，不过个升幅咧都系有限嘅，咁啊大概咧都系不足1%啦，去到2%左右。咁啊至于咧其他嘅股份方面咧，譬如系今日啲餐饮类嘅股份啦，999呢一类咧，咁啊今日个表现咧都唔错嘅，海底捞系啦，即系呢啲咧即系相关嘅消费类嘅股份咧，咁啊表现亦都系叫做咧普遍系做好啊吓，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会有理财贴士嘅。
1: 住理财。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绝理财，林淑敏。
7: 理财 Deep Seek。
0: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啦，理财 Deep Seek 嘅时候啊，咁啊继续请嚟咧就系我嘅拍档啦，咁啊就系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 Avis， 嘉嘉你好。
8: Hello，Christine 你好。
0: 系啦，嘉嘉，我哋今日咧就会讨论一下咧，咁啊关于一个最新嘅话题啦，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个五一嘅假期之后啊，究竟港股嘅部署应该系点咧？因为咧又开新一个月份嘅啦嘛吓，咁啊而第二季嘅时候咧，亦都去到呢个中间嘅啦，咁啊究竟咧部署上面有冇啲咩变化咧？嗱，外围方面咧都有几多唔同嘅变数嘅，例如好似呢个中东嘅问题啦，咁啊再加埋咧就系、是、北水方面啦吓，啊睇下咧即系佢回归咗之后咧。会不会是真的有增添一些、啊、即假期后的新动力？不过这样、啊、嘉嘉过往呢我们经常都有人说五穷六绝七翻身嘛，这个不单止只是广东话有这句这样的说话、啊、连外国呢都说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都显示到呢喂五月其实未必是一个好月来的、哦、即对于在这个投资界上面这个五月迷思我们应该怎样解构呢？
8: 如果我哋睇翻一啲歷史數據啦，根據過去20年嘅一啲恒生指數表現數據咧，其實五月份恒生指數錄得咧係12跌8升嘅，平均嘅跌幅咧大概0.47%。咁所以喺一個數學嘅概率嚟睇咧，港股喺五月份下跌嘅機會率咧較大。咁但係值得注意，近幾年嘅變化咧都出現明顯嘅一啲指導性噶，因為咧2021去到2022年咧嘅五月咧，恆指分別係上升1.5%和1.54%，成功打破了五穷的魔咒。最重要都是发现透过分析2025去到2024年的恒生指数表现数据，其实大家都发现五穷六绝七翻身整体的讲法，在历史上来讲港股只是有 35% 的五月份产生正回报，平均的回报是-1.4%。所以说五月其实并不是表现最差的月份，所以五穷月多数都是一种心理预期，并非一个铁律来的。当然有部分的因素去催生这个讲法的。第一就是那个五穷月心理的预期的自我实现。刚才我们都分析过五穷月就不是一个铁律，但是市场的心理预期本身都造成一些实现的效应的。在中美的贸易战的背景之下，其实港股四月份曾经单日都有一些比较庞大的历史跌幅，亦都是拖累了港股全月的表现。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估值空间方面经过2025年大概 28% 的强劲反弹之后，港股去到2026年比较进入一个稳健的增长阶段。暂时我们看到个资金面方面最近，如果我们用一些数据去论证的话，我们看到五一长假期之前咧，睇翻北水嗰阵时表现咧系有啲增持嘅意图噶。根据翻港股通嘅数据啦，喺长假期前最后一日咧，北水涌入去港股咧，其实系去到122亿港元噶。当中11只活跃股当中咧，系买入9只，咁显示内地嘅资金咧都系选择比较重货去过呢个长假期嘅节日。咁呢种操作咧就唔系话第一次出现嘅。实际上咧，亦都反映到北水对港股嗰个中长期走势嘅信心。咁我哋见到港股通喺第一个季度，2026年嘅第一个季度咧，其实沪深港通成交量咧创咗一个历史嘅新高嘅。港股通平均每日嘅成交金额咧

0: 一个季度咧都仲有改善嘅，而北水咧都仲系港股推动上升嘅一个主要嘅原因。咁我哋要比较留意到啦，近日北水方面比较中意嘅咧，可能都系一啲科技偏好嘅股份啦。近期嘅市场汇纳咧，亦都系有所上升噶。咁但系我哋都留意到咧，北水有时咧都会几趁一个指数去到一个相对高位嘅时候咧，趁高锁定利润。咁所以北水嘅回归咧，就同以往嘅操作有啲唔同啦，就唔系单向咁样利好嘅，有时咧佢哋都会有啲获利了结嘅买盘卖盘咧，去压制住个恒生指数嘅表现嘅。咁所以整体嚟讲咧，我哋预计五月啦有几个即系重要嘅消息啦，当然中美嘅贸易谈判啦，本身咧之前特朗普就计划去到五月中啦有机会访华嘅，咁但系我哋见到咧佢喺周末嘅时候对于欧盟嗰边采取嘅汽车关税咧，好似特朗普又想用翻关税嘅政策咧作为一个手段啦。咁所以喺中美贸易谈判之下，再加埋中东嘅局势影响之下咧，我哋预料整体个资金链流向咧，继续会对整个亚洲金融市场咧带嚟一啲波动噶。虽然我哋觉得喺美元嘅中期整体嘅走势维持偏弱啦，咁好多一啲机构投资者咧都系有少少减持美元嘅资产，同一方面咧就系睇好人民币嘅资产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在长线的一些机构投资者里面，他们都还是部署一些人民币相关的资产的。港股方面相对近期的日股甚至乎韩股的表现好像有少少落后，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日本和韩国比较多一些大型的 AI 科技股受到国际的投资者的眼球的关注，相反地港股这方面就比较少一些重点性的科技股啦。咁好似韩国方面我哋有 SK 啦、Samsung 啦等等一啲 AI 受惠嘅股份。咁所以喺资金流入量方面呢，亚洲市场呢尤其是韩国啊甚至乎日本呢都有少少分流咗港股呢方面嘅资金流向㗎。咁近期我哋从一个资金流向方面呢就见到整体个板块部署啦都仲系关注一个科技嘅创新题材㗎。例如 AI、晶片、一啲新能源，即系我哋讲嘅 AI 需要更多嘅 energy 去推动嘅话咧，其实相关嘅资金咧都有流入板块相关色素嘅板块嘅。咁所以喺整体上边，我哋睇五月啦，北水回归咧继续会持续流入支撑市场嗰个交投活跃嘅。咁另外咧，中美嘅贸易谈判啦，甚至乎中东嘅局势影响咧，持续会为个市场界带嚟一个区间性嘅波动上落。咁喺策略方面咧，配置方面咧，我哋都觉得AI 嘅板块，特别系一啲科技板块咧，都仲系发挥到佢领涨嘅作用嘅。咁但系一啲大型嘅旧 AI 股份个升势咧，可能会比较受碍于咧市场担忧佢哋 AI 资本开支对盈利带嚟嘅一啲限制啊。咁所以反而咧喺港股方面咧，一啲新型嘅 AI 股份咧，预计成为投资者嘅焦点噶。咁我谂市场嚟紧五月份都仲有几个重点消息要留意啦，包括系北水回归第一日啦嘅一啲资金流向同埋成交嘅状况啦。另外咧，中国同埋美国会唔会真系有一个即系集特会咧？再之后咧就系美国方面嘅一啲经济数据，连同埋内地公布嘅经济数据啦。咁预计恒生指数短期咧都仲系喺个区间里面波动嘅。咁所以配置策略上边咧都系沿用翻一个共赢嘅策略啦，一方面增持一啲科技嘅板块，另一方面咧增加嗰个高息同埋稳定嘅板块咧，去配合翻整个组合嘅稳定性。
1: 嘉嘉头先提到咧，就话即系啲北水比较中意啲即系科技类嘅股份啦。咁我相信讲紧咧都系啲咩 AI 啊相关 related 嘅一啲股份啦。有人即系咁样分析过，佢话即系点解？这个台湾啊、日本啊、韩国股市都有机会创新高的时候，港股都还是比较低一点。即是譬如你看回好像韩国那样有只 SK 啊，又或者是 Samsung， 好像你刚才提过啦，台湾都有台积电啊，日本呢也有很多商社。但其实即是港股方面 又唔係冇㗎喎，咁港股都有。

0: ATM XJ 啊，系咯，即系点解都仲系比较落后啲咧？
1: 哇！呢、這个绝对系近期，我觉得即系资金喺环球嘅资金选择市场方面，嗱，我哋都觉得咧，啲机构投资者咧，佢哋属于一个跨市场嘅部署嘅，即系唔系净系摆喺单一嘅市场。咁但系由于即系跨市场嘅竞争者咧，我哋都有几多，好似头先 Christine 提到一啲韩国市场、日本市场等等啊。咁但系我哋港股呢方面咧，阿里巴巴等等嘅一啲 ATMX 啊，其实佢哋嘅整体相关AI 带动嘅概念咧，反而大家市场集中咗咧，佢哋喺一个CapEx 啊，即系我哋讲嘅资本开支上面嘅使费。大家市场比较担忧咧，港股嘅一啲重型嘅 AI 科技股啦，即系好似比较传统啲嘅腾讯啦、阿里巴巴等等咧，佢哋喺 AI 上面嘅资本开支咧持续扩大，但系市场有啲担心咧，呢一个嘅投放，即系资金嘅投放或者投资咧，未能带动相关嘅盈利表现啊，亦都系限制咗佢哋嘅增长。喺一个相对比较高质量嘅历史增长之下咧，佢哋要用 AI 嘅一个资本开支扩大啦，再加埋盈利拉动咧，市场比较担心佢哋嘅高估值咧难以维持啊，亦都系解释咗点解咧近期一啲资金咧未必相对比较睇好呢一类型嘅大型传统嘅港股科技股，反而选择咗咧资金系流向一啲外围嘅板块。因为我諗喺 AI 嘅概念链上面咧，已经从一个全产业链咧慢慢去扩展，包括系以晶片啦、云储存啦、数据中心等等。咁我哋见到咧，就算一啲美股嘅龙头企业啦，佢哋嘅市盈率咧，其实都几高嘅。以 Nvidia 为例啦，吓佢嘅2026年嘅市盈率咧，其实都系高达42倍。但系相比香港呢边，阿里巴巴、百度等等咧，预期市盈率都未去到20倍。其实香港嘅港股科技股嘅估值咧，相对比较低。咁但系市场比较担心，都系佢哋高资本开支啦，唔确定嘅回报嘅环境之下咧，难以证明佢哋嗰个估值嘅合理性。咁所以传统高质量嘅一啲科技股咧，佢哋比较担心呢啲双轨嘅模式咧，会拖累佢哋整体个盈利表现。咁呢个亦都系短期里面咧，市场都仲要一段时间咧，去观察呢一类大型嘅传统港股嘅科技股咧，巨型嘅 AI 资本开支可唔可以及时转化盈利嘅增长，同埋喺高估值嘅环境之下咧，会唔会都仲系会限制资金流嘅流入？咁所以我谂喺指数嘅上冲动力上边咧，比较缺乏一啲推动嘅作用啊。
0: 嗯，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吓，唔该晒嘉嘉嘅，咁啊最后亦都同嘉嘉做翻个申报。咁啊，以上所讲嘅股份或者系资产有冇持有咧？
1: 冇持有。
0: 好，唔该晒嘉嘉吓，转头翻嚟咧，我哋超住理财嘅下半场，咁啊会有万众期待嘅 Tom Sir 出现啦，转头翻嚟见。
2: 超住理财。
3: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Charisma。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这一次经贸磋商入面，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在美中峰会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星期一启程前往日本和南韩参加会议。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将在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谈，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日本传媒较早时报道，贝森特是出名的亲日派，这一次将会是他自去年10月以来再度访日，预计会提到汇率问题和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议题，亦都可能会提到伊朗局势。预计他之后会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北京和习近平召开美中领袖会谈。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和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对美国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转达，根据伊尔方案，现阶段谈判将会聚焦于终止战争。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证实，在收到伊朗回应之后已经将其转交美方。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上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他指出，对话或者谈判不意味着投降或者退让，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向伊朗武装部队下达新的指导方针，要求继续以强大实力和坚定意志对抗敌人。据报美国的结束战争方案有14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斯己贤面临党内领导权挑战的危机。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魏善廷发出最后通牒，除非内阁在星期一前主动罢免斯己贤，否则他将会争取议员支持，发起工党党魁竞选挑战。另一名国会议员西蒙斯亦都公开呼吁斯己贤落台，认为他已经失去了国家的支持，应该主动移交权力。根据工党党章，需要获得党内两成下议院议员，即是合共81人联署，才能够启动罢免党魁并重选程序。目前已经有大约30名议员公开表态反对斯己贤继续担任党魁。预计斯己贤将在星期一发表重要演说，内容可能涉及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试图向党内和公众展现他对国家未来的计划和愿景。两部货车早前在中九龙绕道隧道入面怀疑狂乱驾驶，

0: 涉事的两名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警方拘捕。网上流传多段影片，显示有密斗货车和拖头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入面无视双白线，左穿右插，互不相让，两部车一度几乎碰撞，当时道路仍然有其他车辆。事发星期五挨晚，警方话留意到有关片段之后，立即调派人员跟进，翻查隧道入面同埋锐眼计划下等嘅闭路电视，锁定涉案嘅48岁非华裔男司机同埋51岁本地男司机。寻日分别喺青衣同埋落马洲拘捕佢哋，并且扣查涉事货车检验。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找些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啊。
7: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8: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9: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1: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2: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3: 超绝理财，林淑敏。
14: 1:38啊，去到咧超住理财嘅下半场，咁啊，亦都咧就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啦。而家睇翻咧恒生指数就升少咗啲啲嘅，咁啊26,171点，升咗395点，升幅咧1.53%。另外国企指数系8,804点，升咗122点，升幅系4%。科指咧就去翻5,000点楼下啦，4,994点，升咗123点，升幅系2.53%。大市成交今日咧而家暂时去到1,222亿6,300几万嘅，咁啊，当然啦，头先提过嘛，万众期待有 Tom Sir 出现啦。喂 ，Tom Sir， 今日个升市嗱，尤其是今日咧特别重要嘅，因为今日上升，即系个股份咧就又即系个指数又升翻上去26,000，
15: 咪几好咯，见亲你都升，上礼拜三嗰日又升，
14: 又何尝唔系有次试过大跌咩？
15: 咁就见完你之后大跌跌咗啦，跟住今日升翻几好啊，真系。
14: 不过嗱，而家咧即系人户讲紧话，中东嘅问题其实都你都真系。 我諗即係特朗普應該都唔想打啦，係嘛？因為佢講到明，即係對外咁講話啊，我哋要結束對立噶啦。
15: 差唔多噶啦，因為個始終個中期選舉就到啦。第二件事咧，嗰度再拖落去咧，佢個軍費啦，同埋個開支亦都大。第二件事其實咧，又佢估唔到個副作用咧，就係咧，佢打仗咧會影響個美金、個美元啊，個美元會弱嘅，即係咧。点解咧？就迟啲佢啲人唔相信佢咧，即系个美。
14: 而家美元短期仲系升紧嘅。
15: 升紧系升紧，你睇住嚟啊！因为点解你好似旧年咁讲啦，我曾经讲话人民币系会升嘅，今年嚟讲，咁你见人民币系旧年嘅九二几去到而家嘅八六啦咁样，其实仲有冇得升咧？其实仲有，因为呢个战争咧系敲醒咗好多沉睡中嘅国家，例如咩中东啊、北非啊，受影响嗰扎国家全部咧石油有关嘅，一定系醒咗噶啦，因为个油价贵咗，咁佢要揾出路噶嗱。咁我哋睇新闻啦，泰国嗰个总理都要改坐电动车啦，咁嗰个电动车仲要系比亚迪添，咁即系你见到咧就话而家嘅情况就咧。在貿易上同埋個趨勢性上咧，有兩個大方向轉變。嗱，依個好得意，可能第啲專家可能講過，或者再提一提啦。而家好特別之處咧，好多貨咧，大陸貨係冚冚聲運去美國，運去美國。點解？第一，美國嘅税要退税，搞退税，仲要搞 deadline， 哇！佢哋都忙到暈低。第二就係話呢段時間係冇咗個加税嗰個位置，正係舊嘅税制，所以咧佢就趁呢段時間，趁阿特朗普仲有咩新花招之下咧，佢就好多貨出口啊！而家，所以咧遲啲你睇到個我個中國製造稅局咧，可能就會升翻嘅，即係。出流就話可能係三月打後至而家五月四五月到咧，因為啲訂單咧，譬如話嗰啲貴啊，嗰啲價全部貴曬，而家係去美國嗰啲。好啦，第二就見到啦，阿拉伯國家嗰邊咧，特別有一個大船啦 ，MSC 咧就話啦，我有方法啦，我用蘇伊士運河行，然之後用陸運再運過去歐洲，咁呢個方法咧行運得通咧，其實講就易嘅。其實就佢哋尋出路，即係唔想兜落下低咧，好望角，即係南非嗰度，即係太遠啦。嗱，問題就嚟啦，你做呢條路究竟個保險包唔包咧？個保險費有幾貴咧？咁你運輸就冇問題，但係出口商嗰邊咧就有個商榷，就話呢個承擔可能貴咗。咁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話，就算咧我哋叫做霍爾木茲海峽開放翻啦，俾你都好啊，啲商船都唔夠膽行啊。你點解行？个保险唔包，即系战争啊嘛，冇得赔偿，所以其实咧好多嘢系棘实晒嘅。嗱，咁棘实晒有咩好处咧？咁既然个石油啊有问题啦，可能油价可能影响将来，咁佢哋咪醒咗咯？喂，我哋可能唔可以用汽车燃油啦，不如电啊，咁电车啦，咁向趋势性就系环保电力啊嗰啲嘢。咁而其实我上几辑都讲过啦。中國大陸嚟講，首屈一指就係儲電能力同埋電嘅環保電力，所以其實咧，將啲嘢楞埋曬咧，仲加埋咧，再講深少少咧，近期有冇發覺炒我哋叫做英文叫 CPU 就係 GPU 啊嗰啲啦，即係嗰啲叫做硬件啊，咁硬件中間咧就要搭路喎，咁啊鋼纖又炒埋啦。即系电行嘅路，而家唔可以行线路板啦，行钢啦，即系玻璃啊嗰啲行法光速咁行啦，咁所以咧系成扎嘢咧系牵涉咗落去，咁钢行快啲，AI 行快啲，咁需求嘅电力又要大啲咯，咁即系话咧，哇，全部啲 surge 啲嘢咧，其实咧大部分咧包喺中国大陆嘅经济里边咧，而家啱啱起步紧，甚至乎咧系发展中开始强，咁啊。咁推算啦，咁美國嗰邊又話唔夠電，又話停嗰啲數據中心唔起，轉頭呢度又話唔夠錢，甚至乎啦，咁美國經濟，咁我自己個人睇法啦，即係大家認唔認同去試下，有冇留意有朋友仔如果去紐約華爾街，一行出個華爾街附近咧，係好多流浪漢，去三藩市，你哋有冇試過唔夠膽七點鐘去夜街？点解七点钟唔敢担上夜街？特别话唔好上嗰啲电车，即系电车随时有咩？咁但系如果你哋各位听众翻去大陆嘅，你有冇系咪安心咁啊？夜街我试过凌晨两点几都宵夜嘅，去宵夜，成条街都好旺嘅。咁你见我两个世界经济咧，都系唔同。嗱，我讲咁耐。 讲乜嘢咧？战争继续打又好，唔打都好，人系始终要生活嘅，经济要行落去嘅。咁见到件事就话美国有咁情况，但我哋中国又有咁情况，咁估计嚟讲，中国嚟紧。

0: 未来呢一年甚至乎两年呢，我自己觉得啊，系一定会跑先世界经济嘅。嗱，咁样推理之下咧，
1: 咁嗱 ，Tom Sir， 我又打断少少。咁推理之下咧，咁啊，应该有唔少人继续眼红噶。
0: 系噶，
1: 咁应该啲即系问题会越嚟越多噶，啲国际政事会越嚟越动荡。
0: 绝对系噶，咁但系问题就话，所有国家都系凭利益着想噶嘛。咁譬如话啊，我同美国关系唔好嘅，咁我喺边度靠拢咧？咁
1: 一帶一路
0: 咯，一帶一路啊，咁一帶一路搞咗廿幾年噶咯，唔止喎。但係好多人都話一帶一路呢個咁嘅問題，令到中國大陸係蝕好多錢。其實我另外一個睇法就係話，佢同佢一帶一路鋪咗好多基建啊，嗰啲嘢已經係深入咗民心啊，或者啲細路仔時代已經知道，哦，大陸幫我一齊，中國同我起呢度。對大個仔之後，甚至乎有經濟，
1: 呢啲係 brand building 嘅費用嚟㗎。
0: 係啦，所以其實呢個 strategy 咧係由細，即係我哋銀行都以前我做咗40年銀行啦，都係咁㗎。我哋湊啲客由細，我哋叫做覺得唔好聽，由細養到去大，由中產階級養到富豪，富豪養到超級富豪，呢个就是个 return， 但我哋要花时间。嗱，我哋睇咧，中国人系有耐性嘅，美国人即系唔好话美国人啦，即系外国方面咧系要睇即时性嘅。咁啊变咗咧，一个有耐性，一个睇即时见效嘅。我觉得咧有耐性会个经济会发展得好啲。即系嗱，咁样推测嚟讲咧，咁啊翻翻主题啦，我哋强积金点样部署啦？咁
1: 系咪都要有耐性先？
0: 当然有耐性啦。咁所以成日提出就强积金。个新供款即系个新钱啊，将来供款而家真系唔好理啦，100% 摆翻晒入去中国基金度，唔好摆落去美洲基金，又唔好摆落去嗰个叫做保守基金，就摆落去100%。嗱，新钱啊，听清楚，即系嚟紧嘅供款，所有朋友咧，如果喺电台听到嘅，呢个就我个人估计咧，就是、你摆落去咧都冇乜损失嘅，因为你每个月都系最多，暂时今日嚟讲都系供3000蚊。即系公司同你公签，你自己公签，仲要系均价储蓄，即系咧贵又好，平又好，同你慢慢储嘅。咁而家你喺周围世界嘅板块嚟讲咧，最平咧，我成日讲就系我哋嘅 P/E 咧，就系中港市场噶啦。日本、韩国都贵嘅，咁你美国更加贵嘅，欧洲都贵嘅，20倍 P/E 嘅，咁计起上嚟嘅，你冇得拣之外，你系要拣股票投资板块的话，其实系冇得拣，就睇到系中港股票系最适合大家咯。
1: 好，我哋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同大家咧一齐落手落脚睇下强积金部署应该系点啊？
2: 专注理财，
3: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6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4: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3: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5: 有成果。
3: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4: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6: 重新睇健康，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1: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0: 住理财，
1: 林淑敏。
2: 哎，咁啊，翻到嚟。好忙啊！
3: 挂住搞强积金啊！
2: 系啦，挂住搞呢个强积金嘅部署。咁啊，因为咧，即系不说不知咧。啊，我有一次咧，听到你哋有位同学讲，
3: 系
2: 可跟住做啫嘛。咁认其实都唔好讲话进账，其实都悭翻唔少。佢悭翻唔少嘅意思咧，即系少咗蚀嗰部分。
3: 系啊，实际上咧，如果肯跟我哋一齐做咧，即系如果上嗰堂啲同学咧。其实去年个回报唔错嘅，咁亦都有个例子，譬如有个同学就真系半年之间啦，强积金系有个实例啊，大家即系唔好呆咗，系会赚五十万，即系赚五十万个强积金利润啦，讲紧利润，唔系话投资。咁亦都有试过记录咧，就有个同学好开心回报俾我听，就话我一月份啊，我有已经有十万进账啦 ，Tom Sir 咁讲啊。大家听众听落去就好似好奇怪，哇咁多嘅，咁我未试过嘅，或者系甚至乎有啲观众话我输就有，赢就未必有咁讲。其实系睇大家点样管理咯，成日讲。嗱，我唔系教大家去投资，我教大家点样管好强积金，因为咧个股市咧升跌咧系，如果你拣错咗个基金咧，譬如话投资咗系股票基金，你拣美洲基金或者中港基金的讲咧。股市升跌咧，其实好大影响你个利润嘅。嗱，譬如话你话嗰个同学仔话管理得好，一个月就赚十几万啦。其实我有一个例子就系有个同事咧，系升到33000点咧，佢唔卖啊，即系唔卖个中港基金100% 摆晒中港基金度。当时佢赚100万嘅，赚100万，但系咧半年后咧由33000跌翻落去咧27000啫。佢又跌到咧，當時賺得60万啫，即係唔見咗40万。咁即係見到咧，如果你管理得好個強積金，其實係利潤可觀咧，冇呃大家嘅。你可以即係上我哋嘅群啊，即係唔好話我哋嘅群組咧，即係有好多你自己攞翻個嗰個叫做基金價格嚟比較。你卖与唔卖，如果喺个高位卖咗之后，再低位买翻咧，你可以自己计翻出嚟个利润争几多嘅。呢个就系我哋嘅近期我哋个群组成日计出嚟嘅嘢啦。
2: 大家都知道，即系我系比较中意冇风险嘅。
3: 系。
2: 咁但系今次咧，即系去到20000，今日最高位见过26300啦。
3: 系。
2: 咁下昼系啦，三点后我哋要睇3:09嘅时候，要睇到系咪又系26400，睇下。即系
3: 到唔到啦，
2: 到唔到啊，系嘛？
3: 嗱，今日嚟讲咧，最高做过升过，曾经升过540几点嘅，咁啊，曾经最低亦都升过340几点嘅。嗱，而家就好紧要啦，咁而家啱啱喺300几点至400点呢个位徘徊紧，就喺26200几至26300几上落。如果今日上唔到26400。我个人提议咧，就系话咧，手头上你前一排买咗啲平嘅强积金，因为我哋个群组里边咧都讲紧，上个礼拜提咗就话我有二分一喺手嘅，中港基金有1/20，就二分一咧就系嗰个保守基金。咁其实我哋上个礼拜四咧走咗1/6，咁即系话咧喺今日嚟讲咧就有1/3咧中港基金喺手嘅。咁如果手头上真系大家系有钱赚嘅中港基金咧，其实理论上今日。上唔到26400咧，系要走啲噶啦，走又走一半，或者系走即系1/3，即系1/6啦。但系如果上到去咧，我个人睇法就可以仲揸多日，就睇埋听日，因为听日咧始终仲未有北水，咁就可能都有机会讲得唔好听咧，就系我哋夹仓，我哋叫基金夹仓啦。但系如果系等到礼拜三咧，又埋北水嚟咧，又另一个世界，咁我哋又要另睇嘅。咁所以变咗，我成日讲有利润咧 ，take profit 嘅，攞一半落袋咧，呢、這个咁嘅方法咧，理论上持之有效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首要条件就是大家开咗你个强积金 EMP 分个平台里面入到去睇到你自己嘅盈利有几多先可以处理。如果你连呢度都未识呢，就可以去学习咗先，呢个必须㗎啦。
2: 係啦，咁所以呢就要上我哋呢一个即係5月30号星期六嘅 Tom Sir 课程。
3: 嗱，上課程咧，點解要推個課程咧？因為好多朋友仔上咗聽咗我哋個電台廣播之後咧，就好心急，就話啊 ，Tom Sir 幾時再開啊？咁講，咁依排又太忙嘅，咁而家就撥到個時間就5月30號就會開一個初級班嘅課程，就係話咧啊，教埋大家就強積金，帶埋大家個股票點樣睇同埋點樣去運用，係初級班，即係咧有經驗嘅同冇經驗咧嚟聽一聽無妨，因為你始終咧。好多人都朋友啲同學都話，唉，價錢有啲問題。其實老實講，你入咗嚟學完之後，你有一技傍身咧，你翻就出翻嚟喺群組裏邊咧，你就會覺得咧係物有所值，同埋咧好多同學反應就話好易揾翻嘅。
2: 嗱，我覺得咁嘅，即係有時候你決唔決定做一樣嘢咧，你都係睇性價比嘅啫。
3: 係，冇錯。
2: 咁啊，當你嗰下覺得啊，譬如好似好似咁貴咁嘅，咁但係咧。贵买平用噶嘛，
3: 其实唔贵嘅，
2: 用得着噶嘛，系嘛？
3: 嗱，唔好讲个贵字先，呢个价性价比咧系值得嘅，因为嗱，好多同学都有反应就哇，阿 Tom Sir 你真系呢个钻石级课程平民价钱，未入嚟之前个个都觉得咧系可能价钱会比较略贵少少，但系入咗嚟之后，佢哋会觉得啊，真系有效嘅，咁有效呢个说话咧就值得值回票价，因为点解咧？起碼大家學到一個基本概念，同埋咧點去投資咧，係識睇股票嘅趨勢性，嗱呢好緊要啊！識睇個股票嘅趨勢性，你就可以識睇埋管理強積金。咁你學一個課程有兩樣效果，何樂而不為咧？咁所以花一日時間去試一試咧，我成日讚大嘅，即係睇大家唔好唔信住嚟咗試一試先，即係唔好似我哋喺賣我哋叫做咩唱大戲咁啊！事实是有效果，我是心急希望大家来听了先，即是希望，因为个市不等人，我成日讲咧，这个市咧嚟紧仲好大波幅嘅。
2: 其实如果即系唔系觉得性价比高咧，应该都唔会开到咁多场嘅。
3: 第七次啦，第七届啦，已经系。
2: 啊，咁我仲听到呢啲听众，即系你啲汤粉，仲话汤粉咧，仲话几时再有课程添？咁样每次即系都系有咁嘅回应嘅时候咧，咁我谂即系都可以去。试下咯，系咯。
3: 有个好处就系因为我哋会
2: 开，因为唔系个个好似我咁好彩噶嘛。
3: 系啊，开埋个群，我哋仲有开埋个群组俾大家，我会亲自 follow up 翻一段时间嘅，所以大家唔使担心咧，就我哋会跟翻你哋嘅进度咧，教埋大家点样做，咁变咗起码咧知道个运作同埋点样睇嘅。我惊有个同学就上堂上咗堂之后咧，翻去都唔识，我哋就要捉。手把手捉住大家學到識為止。
2: Tom Sir， 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對於一啲初階者嚟講咧，咁其實你上一日嘅課程咧，講真呢啲呢種我所謂叫雞精班啦，其實真係未必吸收得曬噶嘛。咁你如果上咗實體課，係咪可以網上重温
3: 嘅？有啊，我哋有10日嘅網上重温，同埋我有個免費群組去跟住大家教大家係點樣去睇同埋點樣去。做嘅，咁变咗希望大家真係学到有嘢拎走啦。咁点解咁紧张讲呢个呢？因为呢而家个事态波动，我成日讲好似我本书咁要暴风逐浪，我点样可以喺个浪底入货浪高出货呢？係必须要有个技巧同个知识嘅。亦都希望大家学咗一套系统呢个方法之后呢，喺香港股票啦，外国股票啦，甚至乎大陆股票啦、美股啊，都可以运用到呢个先最紧要。所以话嗱，譬如而家咁讲，我睇翻今日嘅市，我哋点解要成日讲3.9啊？睇住点样做咧？其实3.9就因为今日 A 股冇咗市场啦，咁即系自由市场啦，所以我哋就唔系睇3.9嘅。其实最紧要睇到3.45，即系打后究竟成个趋势咧有冇？波幅去翻26,400以上，如果冇啦，
2: 但系而家头先已经收窄紧噶啦，
3: 系啊，所以变咗真系冇力咯。我哋成日讲一开市嗱，其实咧股票好得意嘅，我情愿开市冇力，收市有力嗱。开市冇力，收市有力咧，咁就会话俾听大家听，听日咧就会继续再上。但系如果开市有力，收市冇力，即系话咧啲人派晒货啦，啊赚咗啲赚钱货，因为你今日升成500多点啊嘛，好多人都走咗啲赚钱货之后咧，后边嗰度冇人去再继承去我哋叫托住又好支持到啦。咁我有机会咧，听日会调整下。咁呢啲咧系一个波浪性嘅嘢，佢要缩咗两个浪先爆一个大浪，通常系。
2: 同埋即系见到始终啲大价嘅股份，譬如好似就腾讯咁咧。 咁都唔係升好多。
3: 嗱，或者咁啦，時間差唔多，我哋禮拜三講講啦。我而家開始發覺內房股要開始留意下啦，因為內房嗰啲中國政策啦開始出啦。咁、特別嗰個儲電能力嘅啲股票咧，亦都要留意下啦。即係去沉底之後咧，可以考慮下即係低位買翻噶啦。
2: 好，咁啊睇翻咧，就恆指而家最新咧就升咗 1.6% 啦，26,200点嘅，國指係8,813点，咁啊升咗131点，科指咧上翻去5,000点啦，5,005点，升134点，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只騰訊都依然咧係升幅略為比較少啲嘅嚇，咁啊475.6就升咗1.6%。
3: 今日最靚仔係9988，
2: 係。咁啊，9988睇埋先，
3: 6% 升幅，
2: 而家都升紧5.5% 啊，133蚊嘅。好，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
3: 拜拜。专注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0: 凌晨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这一次经贸磋商入面，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赴三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在美中峰会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星期一启程前往日本和南韩参加会议。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将会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谈，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日本传媒较早时报道，贝森特是出名的亲日派，今次将为他自去年10月以来再度访日，这一次预计会提到汇率问题以及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议题，亦都可能会提到伊朗局势。预计他之后会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北京同习近平召开美中领袖会谈。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和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已经对美国结束战争提议回应，并通过巴基斯坦转达。根据协议方案，现阶段谈判将会聚焦于终止战争。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证实，在收到伊朗回应之后，已经将其转交美方。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他说，对话或者谈判不意味着投降或者退让，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向伊朗武装部队下达新的指导方针，要求继续以强大实力和坚定意志对抗敌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和船员，已经乘坐军用飞机从特内里费岛前往马德里，预计会在当地军方医院进行为期三星期的医学隔离。之后撤离的是荷兰、希腊、德国籍乘客，最后一批撤离的会是澳洲乘客，预计将会星期一离开加那利群岛。乘客按国籍分批由接驳小艇送上岸，再转乘巴士前往机场乘坐包机。乘客都穿上保护衣物，并在登机前进行全身喷洒消毒。 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和华裔男人魏志良早前被英国法院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等罪名成立，中英两国互相提出交涉。英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君，表示绝不容忍外国政府任何企图恐吓、骚扰或者伤害英国境内个人或社区的行为，批评涉案人士的行为严重仲侵犯英国主权，英方将会继续以一切可用手段维护英国安全，并追究中方破坏英国安全和民主价值行为的责任。郑泽光就约见英国外交部官员，驳回英方指责，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停止反华政客操弄，停止任意找捕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他指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将他们定罪，是典型的政治闹剧。有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受清拆影响的村民表示，大约八成居民仍然未获安置，希望政府酌情处理迁出安排。居民举行记者会说，最近收到通知，需要在今个月20号或之前迁出。不少居民反映，很多合资格村民仍然未获安置，又或者是刚刚先收到房署的配屋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4: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
6: 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信台联合广播。
1: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2: 啊！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同埋相关一啲嘅机制。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9: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10: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9: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8: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4: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5: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6: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7: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8: 我准备点唱啊？
9: 我碌紧手机咯。
8: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0: 我听啤梨咯。
3: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1: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3: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这一次经贸磋商入面，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预计贸易问题将会是焦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埋在废墟下面的浓缩铀，以色列就警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移除伊朗的浓缩铀至关重要。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指出，美国迟早能够取得伊朗掩埋的浓缩铀，美国太空军一直进行监视，如果有人接近伊朗掩埋浓缩铀的地方就会被轰炸。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在一个访问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然未结束，强调需要移除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并且拆除浓缩设施，但是拒绝说明是否通过军事行动移除，亦都未有提出时间表。内塔尼亚胡又说，伊朗支持的代理人仍然拥有导弹，虽然美以的军事行动已经进行了大部分打击，但仍然有工作需要完成。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聚焦于结束战事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证实，在收到伊朗回应之后，已经转交美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者退让，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且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向武装部队下达新的指导方针，要求继续以强大实力和坚定意志对抗敌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迅速回应，强调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是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经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且令4艘船失去航行动力。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藏有大批军火，在泰国芭提雅被捕，他向警方供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打算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泰国警方表示，被捕男人31岁，星期五在春武里府揸车的时候失事翻侧，警方到场之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把手枪和多个弹盒，其后再在他的寓所搜出大量军用级武器，包括 C4 炸弹、M16 步枪和藏有爆炸物的背心等。警方发现被捕人曾经透过人工智能软件研究施袭方式，警方正是调查军火的内容。中国驻泰国使馆表示，高度重视相关个案，有关部门正是加紧核实涉案人员信息，强调中国政府绝不袒护公民在海外的违法犯罪活动，支持当地司法机关依法处置。两部货车早前在中九龙绕道隧道入面怀疑狂乱驾驶，涉事的两个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警方拘捕。网上流传多段影片，显示有密斗货车和拖头在中九龙绕道隧道入面的管道无视双白线，左穿右插，互不相让，两部车几乎碰撞，当时道路仍然有其他车辆。警方翻查隧道和锐眼计划下等的闭路电视，锁定涉案的48岁非华裔男司机和51岁本地男司机，寻日分别在青衣和落马洲拘捕他们，并且扣查涉事货车。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

0: 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的机制。
1: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2: 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
8: 㗎。迟早嘅事啦。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係戒唔甩个工人㗎嘛。
7: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媽媽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返阿媽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到门转头问佢阿媽 ,Are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8: 佢唔相信阿媽。
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总理何立峰将会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嘅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呢一次经贸磋商入面，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嘅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预计商贸问题会是焦点之一。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国，其中一人在返回法国的航班上出现病征，五人目前被隔离，将会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传媒报道，相关人士会被安排到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接受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3日之后检测结果呈阴性，将会返回寓所自我隔离42日，并且接受健康检测。另外，从红迪厄斯号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和船员已经乘坐军用飞机从特内里费岛前往马德里，预计会在当地军方医院隔离3星期。其后撤离的会是荷兰、希腊、德国籍的乘客，最后撤离的是澳洲乘客，预计会在星期一离开加那利群岛。着上防护衣的乘客分批由接驳小艇送上岸，再转乘巴士到机场乘搭包机。西班牙卫生部长加西亚表示，目前船上所有乘客都没有症状，撤离行动进展顺利。前往当地协调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赞扬西班牙政府的应对措施稳健和有效。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聚焦于结束战事和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证实，在收到伊朗回应之后已经转交美国。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者退让，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且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向武装部队下达新的指导方针，要求继续以强大实力和坚定意志对抗敌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迅速回应，强调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经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且令4艘船失去航行的能力。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但各行业的实际感受有落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金融等行业会较为紧贴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吸引顾客。陈茂波在电台节目指出，经济发展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若果靠某些行业带动所有行业发展需要时间。他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有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有增加，当局会举办更多大型的活动，希望吸引更多旅客，拉动基层就业情况和经营环境。他又说，现时资产市场向好，楼市稳步上升，市民消费亦都会更加放心。陈茂波又表示，有不少内地领先企业应承落户北部都会区，亦都有欧洲公司对本港市场和来港拓展业务感到兴趣，相信随着这些工作展开，各行业都会更加能够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
7: 咧？
6: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系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嘅意愿，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嘅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回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的机制。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

0: 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2: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1: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2: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1: 系啦。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2: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6: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妈。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这一次经贸磋商入面，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赴三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预计贸易问题会是焦点之一。

0: 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聚焦于结束战事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证实，在收到伊朗回应之后已经转交美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者退让，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向武装部队下达新的指导方针，要求继续以强大实力和坚定意志对抗敌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迅速回应，强调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是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经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国，其中一人在返回法国的航班上出现病征，五人目前正被隔离，将会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传媒报道，相关人士会被安排到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接受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呈阴性，将会返回寓所自我隔离42日，并且接受健康监测。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施纪贤面临党内领导权挑战的危机。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卫善廷发出最后通牒，除非内阁在星期一之前主动罢免施纪贤，否则他将会争取议员支持，发起工党党魁竞选挑战。另一名国会议员西蒙斯亦都公开呼吁施纪贤落台，认为他已经失去了国家的支持，应该主动移交权力。根据工党党章，需要获得党内两成下议院议员，即是共81人联署，才能够启动罢免党魁并重选的程序。目前已经有大约30名议员公开表态，反对施纪贤继续担任党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罗斯递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今次交换战俘协议由美国居中斡旋，期望美国能够采取积极行动，确保协议有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指出，俄乌双方在他提议之下，自上星期六开始停火三日，并交换1000名战俘。泽连斯基表示，虽然俄军没有发动大规模袭击，但过去两日乌方录得俄方超过150次进攻的行动，过百次炮击和接近10000架次无人机袭击，认为俄方未有遵守停火协议，而乌军一直有采取对等行动，今后乌方亦都会以对等方式作出回应，一旦俄方决定全面恢复行动，乌克兰亦都会立即回应。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金融等的行业会较为贴近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吸引顾客。陈茂波在电台节目指出，经济发展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若果靠某些行业带动所有行业发展需要时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

0: 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怡，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3: 真相大白，
14: 即系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13: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14: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13: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1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3: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4: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5: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6: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7: 我准备点唱啊？
8: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9: 我听啤梨咯。
2: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0: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2: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获悉伊朗所谓代表就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批评是完全不可接受，他不喜欢有关回应。他又批评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和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伊朗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就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提出必须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立即结束战事，保证不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以及要求美国在30日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之后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退让，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且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警告法国、英国或

0: 者其他国家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否则伊朗武装部队会迅速回应，强调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以色列就警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而除伊朗的浓缩铀至关重要。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指出，美国迟早能够取得伊朗掩埋的浓缩铀，美国太空军一直进行监视，接近有关地方的人将会遭到轰炸。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在一个访问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未结束，强调需要移除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并且拆除浓缩设施，但拒绝说明是否通过军事行动移除，亦都未有提出时间表。他又说，伊朗支持的代理人仍然拥有导弹，虽然美以的军事行动已经进行了大部分打击，但仲有工作需要完成。商务部宣布，经中美三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与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赴三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展开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星期二会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谈，并于星期三在首尔与何立峰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贸易问题预计是焦点之一，相信贝森特将会陪同特朗普一同访华。在伦敦举行的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中国男团和女团分别击败日本，实现12连冠和7连冠。在男子团体赛，国家队梁正坤第一盘先落后两局，其后连取三局，以局数3-2击败张本智和。在第二盘，黄彩音亦都以局数3-1反胜重蹈辉空。到第三盘，林思栋以3-1击败沪上准妇，协助中国夺得冠军。至于女子团体赛，国家队两度落后，凭住在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铭莎连赢两场，以场数3-2反胜日本。有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受清拆的村民希望政府酌情延后迁出时间。发展局表示，政府在不影响工程进度之下，一直采用以人为本的原则，酌情延后受影响人士迁出时间。近90户受影响的逸园村住户最后迁出期限已经延至今年5月至7月，其余受影响住户就延至今年第三季。发展局指出，由于早于2022年的年底作出预告，并且在近年再有法定通知和多渠道沟通，相信有关住户一早已经知悉需要迁出的时间，而个别住户5月份的迁出时间是酌情延后的时间，讲成是政府刚刚先通知，和事实并不相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 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深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深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

0: 土，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机制。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0: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0: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9: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8: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10: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获悉伊朗所谓代表就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批评是完全不可接受，他不喜欢有关回应。他又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和戏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伊朗国营传媒报道，美国提出的方案等同于要求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度要求，并指出伊朗在回应入面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在战争的损失，以及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的反应无关重要，强调谈判团队提出的方案只会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取悦特朗普。消息又指出，伊朗提出必须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保证不会再攻击伊朗，以及美国在30日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之后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退让，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埋在废墟下面的浓缩油。以色列就警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移除伊朗的浓缩油至关重要。特朗普接受

0: 有传媒访问时指出，美国迟早能够取得伊朗掩埋的浓缩铀，美国太空军一直进行监视，接近有关地方的人将会遭到轰炸。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在一个访问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未结束，强调需要移除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并且拆除浓缩设施，但拒绝说明是否通过军事行动移除，亦都未有提出时间表。他又说，伊朗支持的代理人仍然拥有导弹，虽然美以的军事行动已经进行了大部分打击，但仲有工作需要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预料贸易问题会是焦点之一。在北京，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在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赴三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展开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星期二会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日本传媒较早时报道，贝森特是出名的亲日派，今次将为他自去年十月以来再度访日，预计将会提到汇率问题以及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议题，亦都可能提到伊朗局势，预计贝森特之后会陪同特朗普访华。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国，其中一人在返回法国的航班上出现病征，五人目前被隔离，将会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传媒报道，相关人士会被安排到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个钟头，期间接受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呈阴性，将会返回预所自我隔离42日，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有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受清拆影响的村民希望政府酌情延后迁出时间。发展局表示，政府在不影响工程进度之下，一直采用以人为本的原则，酌情延后受影响人士迁出时间。近90户受影响的逸园村住户最后迁出限期已经延至今年5月至7月，其余受影响住户就延至今年的第三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财经六十分，
6: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程博士。钱博士您好。
7: 主持人好。
6: 首先想问一下啊，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进入到量化投资领域的呢？
7: 谈到为什么会从事量化行业，其实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带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最基本的肯定是我 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0: 博的期间，我学习的专业和内容呢是跟量化投资非常相关的。当然很重要的也是离不开导师的支持，我的导师特别厉害，我读书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最年轻的终身教职之一，现在是我们密歇根大学统计学院的 Chair， 徐宝路奖啊这些学术成就都有，同时还非常的开明，在技术上很强，给我很多指导，也非常支持我去参与各种实践。这里就聊到第二个，就是说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增强自己的信心的。记得我2013年的时候就参加期货的实盘大赛，当时就拿了期货大赛的第一名，但我觉得有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实盘大赛呢也确实不容易，那个时候需要非常高的收益率，而且是真钱，对于一个当时本科毕业之后第二年的学生来说其实也并不容易。后面我大概12年间我拿了8次名次了，就是从13年一直比到去年25年，去年25年还期货大赛的第八名。所以本身来讲可能个人是有一定的交易天赋的，所以说呢在期货大赛连续2年获得名次之后呢，一方面确实交易期货赚到了钱嘛，在我博士的第3年第4年的时候我就注册了宽投资产，所以其实宽投是我在博士毕业之前就注册好的，带有了各种各样的偶然啊、运气啊，包括这些的叠加，把我带上了这个行业的道路。
1: 您的博士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0: 我统计学。
1: 统计学的博士，那么量化投资领域是不是大多数的基金经理跟您一样是学统计或者是计算机出身呢？
0: 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也有物理，其实这些东西它不重要。物理的话，那你就说包括信息电子达波义整个大的方向上面，我们那一代人呢其实呢如果要把量化做好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编程能力和动手能力，它本质上是一个动手能力，他们都觉得量化招学历很高的那些人，其实还真不一定，换个理解就是招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当然了就是他跟学历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一般来说学历高的人可能执行力会更强一点，但这个东西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只要是相关的理工科的，当时我们看就是要编程能力强，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 AI 帮你写程序嘛，你用 Cloud Code 写写可能效率会高很多。
1: 对啊，
0: 本来你一个礼拜干的活可能他2天就给你干完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的，代码都是要自己一行一行敲的。所以说统计也好，计算机也好，包括物理包括电子这些的都可以。
1: 您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是量化投资，听上去好像特别的复杂高大上的样子啊，能不能够深入浅出的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0: 其实刚才我们就聊到
1: 程序化交易，
0: 大家的对程序化交易，大家的专业呢是比如说统计学计算机嘛，对吧？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编程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其实你看几个要素点在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统计学是处理什么的，它处理数据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股票交易所有的中间产生的一些数据去进行研究，去找它当中的一些规律。然后呢计算机解决什么问题呢，计算机解决的是你当你数据量无穷大的时候你人是处理不了的，所以说呢你要用计算机去把相对来说复杂的数据去进行处理。这个其实所谓的统计加上计算机啊，它的本质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其实我觉得任正非老先生好像就说过什么是人工智能，他就统计加计算机，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大概是在7、8年之前说的，所以说跟现在我们说已经大数据啊大模型啊非常普及，大家现在有这个认知了，但是7、8年之前了解到这个点的话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统计加上计算机，就是你有很多数据，然后呢你有一些工具去把这些数据处理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量化投资。它为什么能够在现在的交易当中占据一些优势呢，其实呢这个听起来也就不复杂了，就是人能处理的数据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但是量化不一样，你可以把过去10年20年的所有数据都处理好。你可以处理什么呢，你可以处理一篮子股票，也就是说你能够看到的几乎所有的股票所有的交易信息，比如说你在股票软件上面看到右上角叫做主笔委托，就是你挂一手茅台，然后呢它就会在右上角出现一手，右下角叫主笔成交，就是说你看到它这个成交了多了一手跟对手成交了。那么你想一个股票它每分钟都在这边不停的刷新跳很多次，人就已经处理不过来这个了。
1: 是的，
0: 那么量化投资可以处理什么呢，市场上5000只股票同时触发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它其实也不复杂， 只是说它的处理数据的能力和维度超过了过去我们用过的很多方法。那么随着现在 AI 的普及，等于说量化被再一次赋能了，你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处理量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单纯的用一些机器学习模型去处理这些数据，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 transformer 这个函数啊，确实我没有想到把它这么用。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呢 transformer 这种在 AI 上面的应用搞出了多模态，搞出了大模型这些的，所以说呢它是在给一些传统量化方法呢赋予一些新的生命嘛，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量化投资的这些定义啊，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刚才我说的，处理海量的数据，当然首先是先处理过去的数据，当过去的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你用机器学习方法，用更好的一些机器学习方法去处理，当你的处理能力进一步增强的时候，你就可以喂更多的数据，甚至把一些包括像我们财经广播的这些信息啊什么都让电脑去学，那么这个就到我们的大语言模型这个范畴。其实呢它本质还是数据处理。
1: 所以您现在觉得 AI 大模型学习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是吗？
0: 我觉得确实这个工具其实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化了，
1: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1: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0: 是把一些工作简单化了。
1: 哦，工作简单化了。
0: 其实对你这么理解这个，比如说我们想到英伟达芯片，美国不是就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嘛，对吧？为什么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它本质上是什么？它实现了一种平权，就是算力上面的一种平权。
1: 嗯，
0: 以前我们根本不敢想，所谓的当时那种超级大的那种计算机，一个计算机可能占一层楼。那么像这种呢，就是有英伟达这种显卡出现了之后呢，本来要占一层楼的这些电脑，它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机架就可以处理好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就属于叫做算力的平权。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平权，这个就
1: 他就要有一些限制，
0: 哎，他就不想卖给你们。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最后自己也能造出来，
1: 嗯，
0: 但至少他可以让你这个进程拖
1: 慢
0: 一点，哎，拖慢一点。所以说我这里说的简单化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以前是需要集团作战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可能一个二三十人的公司、四五十人的公司，他也能做成这件事情。
1: 嗯，
0: 哎，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三四年之前看到的，我们叫 A100 啊类似的芯片的这样的一种革命。现在呢整个 AI 进一步发展呢，我们发现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可以用计算机编程了。
1: 嗯，
0: 那你想以前你一屋子一屋子招计算机的那些人，其实现在就不太需要了。那么一样的道理，成本大大降低，你现在买一些 token 就能搞定这件事情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所谓的简单化不是说这个问题变简单了，是解决这个问题变得有可能了。
1: 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量化资金啊是涌入到 A 股市场，再叠加 AI 模型的飞速发展，您觉得 A 股的市场生态是不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0: 其实我觉得我们 A 股的市场生态啊，在每一轮行情里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 是吗？
0: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去看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如果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话，这个钱就太好挣了，就是说你利用上一次的规律就能去挣下一次的钱，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市场本身就一直在变化，这样一种变化呢也伴随着包括我们的监管环境的变化等等的，出台新的一些交易制度等等的，这些都有变化。
1: 嗯，
0: 量化投资呢只能说现在这两年量化投资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力之一吧，
1: 嗯，
0: 也是市场上非常强大的一支力量，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能忽视它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应该是这么理解。至于说是发生显著变化，我觉得这个市场它本身的规律啊还是没有变，包括市场贵了就要跌下来，市场便宜了就有非常强的反弹需求。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投资者而言呢，其实呢都应该是有这种清醒的这种认知的，就不能因为这个市场涨得过快了突然就很有信心觉得要去一万点，然后一跌呢又特别没信心感觉股市要推倒重来。但是每一轮行情这个点好像都没有变，就涨的时候疯狂，跌的时候绝望，人性的事情好像不太容易变化。
1: 是的，是的，
0: 啊，对对对。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4: 叶嘉伟
3: 推倒重来，谢霆锋。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2: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4: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3: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中国财经60分。
6: 您刚才说到了量化的本质呢，是统计加计算机处理海量的数据啊。那对于市场上的主观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去面对量化影响下的 A 股的新常态呢？
7: 首先啊，量化投资它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6: 对，
7: 然后再解决主观投资
6: 者，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7: 怎么去
6: 应对
7: 应对嘛，对吧？量化投资它产生的影响呢，首先它对市场上产生了一些额外的交易量，这个交易量其实还不小，可能在 A 股上面现在也占到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这样的一个交易量的增加呢，其实呢是加大了市场的一种价格发现机制。
6: 嗯，
7: 也就是说你的价格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偏离的时候呢，会更快的被修复，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说大大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就是我们不带任何情绪的去看这件事情。当然可能有人会说你助涨助跌啊，还有这些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带了一些情绪，首先市场肯定是对的，那你不要对一件客观的事情呢带一些主观情绪判断，因为这个除了发泄情绪以外，对你赚钱一点帮助都没有。比如说我们说海外量化的比例很高，海外什么呢，实际的价格更加能够反映公司的价值，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是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呢， A 股市场的有效性的增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你出现了价格比较大的偏离之后呢，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去被修复，这样的话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很多交易型机会就没有了。就比如说一个价格被错杀了，价值投资的话相对来说捡个漏啊，这样的话呢，
6: 这不是好事吗？
7: 对于主观投资者赚钱来说是好事，对于市场来说不是好事。
6: 嗯、
7: 市场价格发现嘛，对不对？
6: 它
7: 一直是价格错的，对于市场来说是好事吗？肯定不是好事嘛，对吧？其实主观投资者跟量化投资者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找到不合理的定价，在定价从不合理到合理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的获利空间。
6: 嗯。
7: 那么只是说量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6: 做了什么？
7: 它反应更快，它的研究宽度更广，对吧？
6: 嗯，
7: 所以说呢，他就更容易找到不合理的价格，然后呢，他就冲进去了，价格会更快的从不合理到合理。
6: 嗯，
7: 这个就是我觉得对市场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量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研究宽度很宽。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它的优势是在于研究的深度，也就是说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呢，可以研究的更加深入。所以说现在主观投资者如果是价值投资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更加深入去研究的，发挥自己所长嘛，不要在自己的短板上去跟别人拼命嘛，对吧？一方面就长期投资，对于短期的价格波动的这样的预测肯定是干不过量化的，那我们就什么呢，就尽量把这个投资看得长一点。
6: 嗯，
7: 还是那句话嘛，只要你不动，人家能拿你怎么办呢？
6: 但是现在 A 股市场上，如果说你选了一个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司的话，你拿着不动有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风险的。
7: 那为什么你要选基本面不是很好的
6: 公司？就所以一定要选基本面好的，量化也是会选择基本面好的公司吗？
7: 其实所谓的就是好公司好价格。
6: 嗯，
7: 你基本面好它贵没有任何意义的。
6: 对，
7: 所以说你这里还是选一个性价比好的公司嘛。所以说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就是首先你这个研究得是过硬的。
6: 嗯，
7: 主观投资者嘛，对吧？你要对上市公司研究还是得过硬的，这是大家在战胜量化上面很好的优势嘛。
6: 嗯，
7: 那就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坏公司买了或者差价格买了，那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6: 是，
7: 以前呢他们总是指望什么呢，这个市场是无效的，总会有一些让你碰运气赚钱的机会。
6: 是的，是的。
7: 那这个本来我觉得就不应该带着这种

0: 就像概率论，我说，哎，我两个球，随机摸一个，一个红球，一个白球，摸到红球的概率就是二分之一啊。但是你在统计学上面，你是不知道这个袋子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红球，多少个白球的。
1: 是。
0: 然后你去摸100遍，发现60次摸红的，40次摸白的，然后你去判断一下，说，这个
1: 概率，
0: 哎，这个概率可能是0.6，但这个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因为你就算是0.5，你也有可能摸60个红球、40个白球嘛，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偏差，还有这些东西都要出来嘛，对吧？那事实上，我们做交易，不管是主观还是量化，我们都在寻找市场的规律。但是你都是从你观察到的东西看去看规律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来讲就不准确的。所以说，量化投资肯定不是快准狠，它其实只是一个概率游戏。
1: 哦，量化投资它就是个概率游戏，
0: 对吧？是这个样子，对吧？
1: 那么目前中国量化的主流多数是统计套利吗？
0: 那不是的。
1: 不是啊，
0: 哎，我觉得其实各种各样的嘛，但是，
1: 有各种策略吗？
0: 哎，对的，但是你要说统计套利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肯定不可一概而论的。
1: 那跟我们说说目前中国量化涵盖了哪些主流的策略？
0: 好的，其实呢，我觉得量化跟主观一样，都是在于对于各种各样的市场，我们尝试去寻找规律。比个例子来说，像牛市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希望这个市场我们有公正性一点。所以说呢，比如说我自己的钱，我们就会选用什么呢？一些对标双创的指数增强的一些策略，因为牛市的时候双创毕竟是20厘米的，普通股票是10厘米的嘛，双创总是涨得快一点的。这个也跟创业板和科创板的选股机制有关系，相对来说容易选出更加有成长性和想象空间的一些股票，那么我们就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碰到熊市的时候呢，或者说到牛市末期，熊市末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布局了。一样的，到牛市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配置一些防守性的策略。比如说，我们给很多保险公司做红利的指数增强。那其实很多高净值个人也是这样子。在我们这边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觉得相对偏贵了，那么通常来说就会配置一些红利的指数增强，高分红呢？
1: 高分红。
0: 哎，像这些这种东西呢，在熊市的时候，它就有比较好的安全边际。你就想嘛，跌下
1: 来有个防护垫是吧？
0: 哎，你跌下来之后，你分红率就提高了嘛？
1: 是是。
0: 哎，那你就继续安心拿着嘛，对吧？
1: 嗯。
0: 它如果涨上去了，你赚钱了，你就卖掉嘛。哎，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进可攻，退可守一些。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前两年比较火的，就是桥水的全天候策略，你把股票、债券、黄金这三者的相关关系搞一个风险评价，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用达里奥原话说，这是一种不择时的智慧嘛，对吧？刚才我一开始说的，就是不管你选红利还是选科技，你的前提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是熊市还是牛市？但有些人就说，那我如果知道这是熊市还是牛市，我还要你干嘛？牛市我就猛干，熊市我不干就行。所以这里就有泉水前前后了，就当你吃不准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的时候，你可以红利科技都配啊，你也可以就像我们说的，股票、债券、黄金。自己的大类资产都配啊，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世界上比较经典的量化策略。事实上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反正我们宽松资产在这块最近这些产品其实发的都蛮成功的，大家也都比较满意，客户体验也都很好。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现在非常主流而且很有效性的一些量化策略。但是刚才我说这些 idea 很好，这些东西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你要能够获取超额收益。比如说我干红利，我要能够跑赢红利的指数。如果我做科技，我要能够比双创的指数走得更强，多出来那部分才是我量化最重要的贡献。当然了，你对于整个市场，包括风险评价，这些也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
1: 那你们目前倾向于什么？
0: 其实现在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如果你要说市场贵，它其实呢确实有一点，但是你要说现在行情就马上结束，我觉得不太会。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呢，还真是可以做一个都选。比如说现在是3000点以下，那我毫不犹豫告诉你，你就干权益，然后中间所有的波动你都不要管，不要上杠杆。或者说现在是便宜的嘛，对吧？那么等到市场变得更贵的时候呢，那你的收获应该是不错的。那再加上量化有超额，实在是继续往下跌，你会发现超额收益能够抵抗下跌的风险，所以说呢，整个风险呢基本上就可控了。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其实呢应该就要做两手准备了，而且随着市场的上涨，那么攻击性的权重呢就会往下走，防御性的权重可能就会往上来。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对于当下的指数点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大宗商品来说呢，我们的观点呢其实觉得大宗商品未来机会很大，可能呢是刚刚走出来这个牛市的一个情况。
1: 大宗商品，
0: 哎，对的，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铜，比如说能化，甚至农产品，其实都是有相对来说较好的机会。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整个大宗商品未来的机会呢，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比股市啊持续时间更长一些，但因为它开始的也晚嘛。其实你根据美林时钟，股票干完了之后，商品打完了之后，债券，然后债券之后呢，又是股票，这个就美。

0: 意识中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呢也会给大家一些暗示。要说当下的话呢，如果真的觉得股票贵，因为这个事情啊，贵和不贵啊，是看
1: 相
0: 人
1: 对
0: 的，还
1: 的
0: 看人的。
1: 对，
0: 比个例子来说，你现在去把股票就算卖掉，后面如果涨到四五千点，跟你没有关系嘛。它以后也会跌到三千点的呀，还会回去的。所以说从这个位置上来看，你现在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相对来说激进一点投资者，他可能想把最后一个鱼尾行情也吃掉，那就吃嘛，这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关键还你能不能把控得了嘛。但是大宗商品未来的持续机会可能是更加绵长的。但可能很多投资者不熟悉。刚才我们聊，你也问了，就有什么量化策略嘛？大宗商品的 CTA 策略是量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是。
0: 所以说这块呢，可能未来的机会呢，它就要逐渐凸显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香港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十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咯，
4: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3: 系
4: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3: 系
4: 咁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系想亚洲拎到奖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系亚运会，跟住再系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
3: 系
4: 跟住最后咧就系写想去到奥运。即系我自己都系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都做到晒啦。跟住其实我睇翻嗰本簿仔咧，系有啲眼湿湿。
2: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5: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5: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早上六点半，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获悉伊朗所谓代表就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批评是完全不可接受，他不喜欢有关回应。他又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和戏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德克兰政府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批评美方提议等同要求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度要求，并指出伊朗在回应入面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在战争的损失，以及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谈判团队提出的方案只会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取悦特朗普。消息又指出，伊朗提出必须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保证不会再攻击伊朗，以及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日之内解除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之后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较早时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退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自2023年10月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袭以来，以军已经全面调整作战方式，在所有战线都主动进攻，成功消除对以色列的直接袭击威胁。扎米尔向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简报时表示，经过接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以军正是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虽然目前仍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正规军和预备役部队所承受的压力难以为继，包括重大伤亡、战斗创伤和持续疲劳，有迫切需要新增几千名士兵维持作战

0: 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预料贸易问题会是焦点之一。在北京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赴三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展开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星期二会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日本传媒较早时报道，贝森特是出名的亲日派，今次将为他自去年十月以来再度访日，预料会提到汇率问题以及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议题，亦都可能提及伊朗局势，预计贝森特之后会陪同特朗普访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司纪贤面临党内领导权挑战的危机。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卫善廷发出最后通牒，除非内阁在星期一之前主动罢免司纪贤，否则他将会争取议员支持，发起工党党魁竞选挑战。另一国会议员西蒙斯亦都公开呼吁司纪贤落台，认为他已经失去了国家的支持，应该主动移交权力。根据工党党章，需要获得党内两成下议院议员，即是共81人联名，才能够启动罢免党魁并重选的程序。目前已经有大约30名议员公开表态，反对司纪贤继续担任党魁。有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受清拆影响的村民希望政府酌情延后迁出时间。发展局表示，政府在不影响工程进度之下，一直采用以人为本的原则，酌情延后受影响人士迁出的时间。近90户受影响的逸园村住户最后迁出限期已经延至今年5月至7月，其余受影响住户就延至今年的第三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中国财经60分。
7: 您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量化在发展的时间。那么到目前10多年的时间了，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目前的中国的量化啊，和国外主流的量化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差距又在哪里？
8: 其实聊差距是比较容易聊的，因为确实差距挺大的。我前两天看 DeepSeek 的那个说明书，他不是推了 V4 的版本吗？他就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这个 V4 的版本比起一些主流的海外的一些大模型，他就举例了，包括 GPT 最新版本大概有什么呢？3到6个月跟当下闭源模型的一个差距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态度。 承认差距，然后呢告诉你差距在哪里。
7: 对，
8: 然后他会有很细节的，我在这个地方有差距，那个地方有差距，他先大说一下我有多少差距。
7: 嗯，
8: 现在其实我们的量化也是这个样子的，相比于海外，首先我们承认差距，这也很正常。确实呢，一方面人家比我们早发展了这么多年，
7: 对，
8: 同时呢在美国这个环境之下呢，人家确实招到了全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那些博士生。
7: 嗯
8: 啊，所以说我觉得

0: 那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但是呢，优势也有，就是我们更熟悉和了解中国市场。
1: 对。
0: 中国市场是一个机会巨大的市场，主要体现在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还不像美国市场一样那么有效。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应该庆幸市场的无效，为什么？只有无效，你中间才有获利的机会。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中国市场的有效性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提升。那么我们要保证什么呢？我们模型的迭代的速度能够赶上这个市场变得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但这个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通常来说呢，市场有效的速度是比我们模型迭代速度要快的。所以说呢，长期来看，这个收益应当是收窄的，只是说我们尽量努力让它收窄的速度变慢一点。
1: 慢一点。你刚刚说的有效和无效指的是什么？
0: 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这个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确实是有明确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比个例子来说，你出一个公告，这个企业的业绩增长，比如说200%。而且这个公告呢是事先没有泄露的，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对于美国市场来说，这个消息产生的上涨，甚至是开盘的第一分钟就完成了。但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可能你需要好几天时间，然后呢去把这个
1: 慢慢的消化，是
0: 利
1: 吗？
0: 好体现在价格上面。
1: 我们这边也会有啊，出了一个公告，如果是业绩大幅上涨的话，第二天的股价它也会有反应啊。
0: 它反应一点，后面还会继续反应。但是呢，那个可能一枪头就反应完了。比个例子来说，这个你可以做测试的，就是你把业绩预增这样的一件事件拿出来做一个事件驱动策略，然后呢，如果上市公司发生了一个业绩预增事件，你就开盘了之后立即买入，你可以看看未来有没有超额收益。在中国是有的，但在国外呢，如果你开盘了之后再买，它可能就没有超额收益了。就说明他马上就消化了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信息对你就没用了，那你不就难做了吗？如果这个信息对你有用，你不就好做吗？你看报告，然后你觉得这个企业表现好，它公告一出，你发现真的好，帮买进去，然后你就能赚钱，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在中国这是可以的，你可以做一下历史回溯嘛。
1: 但是 A 股市场也有这种情况，我相信您刚才说到的，在美国市场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利好出尽反而是利空啊。
0: 情况都是有的，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这个利好提前泄露了。或者说大家都知道了，
1: 有预期了。
0: 哎，对的，因为你一个企业经营的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它就会被提前定价定掉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的前提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
1: 对，
0: 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预期，那么在这种
1: 突
0: 情
1: 发
0: 况下，
1: 的，
0: 哎，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其实本质来想的话，就是做投资本来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你看到利好就买这是一件事情，但你要想好一件事情，这个利好有没有被
1: 提前预知，
0: 有没有在价格里面已经体现了？如果已经体现了，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这个利好帮跑出来之后，你要看这个利好是高于预期还是低于预期的。就是说大家觉得它利润增长200%，最后发现冒出来只有150%，那反而是要跌的。
1: 低于预期了，
0: 虽然是业绩预增的，对吧？本来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刚才举例子只想说明一个，就是所谓市场有效的信息。所谓市场有效，那我们的假设条件就是市场上对于这个信息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知识。
1: 那既然量化投资有很多的优势。普通投资者能不能拿来用？那您觉得普通投资者可以使用简单的量化程序来缩小自己的选股范围，从而提高投资的决策
0: 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啊，很多普通投资者在市场上面可能觉得投资容易亏钱，就考虑这些。其实打不过就加入这个想法本身是挺好的。其实要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到底输在什么地方？
1: 对，
0: 是输在了对于信息处理能力弱吗？还是输在了一些其他问题上，比如说追涨杀跌，比如说贪婪恐惧，这些人性的问题上？用这些量化工具是解决不了人性的问题的。甚至你看啊，很多量化公司买量化产品，这个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一个方法。因为不管怎么样，就算你把工具拿来用，你也未必能用好。但你买一个量化产品，但是他们就算在买量化产品这件事情上面依然追涨杀跌，他们怎么买的？把过去几年的量化产品表现拿出来做个排名，排名最好的那个我就去买。你这么干肯定是输的嘛？为什么？因为过去表现好，肯定是它的风格踩中市场的风格，但市场风格是会变的。
1: 是的，是的。
0: 也就是说，你永远追逐上一趴的风格，事实上呢，往往就买在了高位，这样的话就容易跌。贵的东西总是贵的，不管是股票贵还是基金贵，它都是贵啊。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觉得其实买基金这种事情本身已经很简单了。但最后发现呢，输到底输在哪里？其实输在人性，而不是输在工具。难道以前没有量化投资的时候，散户炒股就不亏钱吗？如果你以前没有量化的时候，你也是赔钱的，为什么你就觉得你用了简单量化工具就能赚钱呢？是人性的问题。换句话说，我觉得买一个基金长期持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因为量化这个东西本身，它在选股的时候，它的换手率是很高的。比如说，我就算把我现在票池给你，让你去选， 那我明天的票是跟今天的票是不一样啊。
1: 你们会在不断的变化，
0: 肯定是要这样
1: 子。是的，
0: 我觉得计算机最不值钱的就是体力，它可以不停的帮你算，可以没日没夜，
1: 因为它是24小时不休息的吗？
0: 它既然可以那么能算，你为啥不让它多算一点？所以说它的换手率肯定是远远高于人工的，因为人会辛苦的嘛。你要一个人搞清楚10个股票已经不容易了，你让他搞清楚1000只他疯掉了。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它的优势无非就是深度不行，但是广度和频率很高，所以说这种特点是人没有办法跟得住的。买基金确实是一个好选择，一方面对大家来说时间也是很值钱的，特别是如果说投资金额不是特别大的，你真的就买个基金放在那边就得了。
1: 你说的是量化基金是吗？
0: 啊，对的，私募基金嘛，有多余的时间拿来其实可以提升自己嘛，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未来资产增长有更好的帮助。
1: 量化投资它就没有情绪吗？它已经摒弃任何的情绪了吗？
0: 量化投资本身没有情绪，但是使用量化投资工具的人有情绪，所以它还是会受到贪婪、恐惧这些问题的影响的。
1: 你觉得在量化策略当中 AI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呀？
0: AI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推器。之前也聊到过，在我们刚入行的时候AI 工具还没有那么普及，
1: 对，
0: 当时也有 Transformer， 但是我没有想到 Transformer 可以这么用啊。所以说确实呢 AI 的这块的应用，特别是在垂直领域上面应用，极大的增长了量化的迭代和进化的一个速度。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我们主要靠什么？靠编程。现在连编程这件事情程序都可以帮我们做个七七八八了。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行业被 AI 推动的很快，而且我们是一批在 AI 工具上面使用相对来说比较前沿的人，所以说整个 AI 对我们的工作习惯也好，工作方式也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这一波其实大家进步都很快。
1: 那你觉得在量化投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存在着不断的去学习？虽然机器它是可以不间断的不停的去工作的，但是背后的人也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吧，因为 AI 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的嘛。
0: 对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很辛苦的，我大概每天基本上
1: 工作多久？
0: 11点左右下班的吧。
1: 晚上11点才下班？
0: 差不多吧，我们几个合伙人基本都是这样的，而且这样已经干了10几年了。
1: 那是太辛苦了，
0: 本来就很辛苦，做投资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嘛，全世界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嘛。
1: 跟我们说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当时是不到10个亿的规模，多少年时间之内发展到100亿级以上的规模了？这中间你们的胜率是在哪方面呢？
0: 它不是说是某一件事情做对了或者什么样的，市场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啊，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路数。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一直是秉持着初心，就是帮客户呢去追求稳定的保值增值这样的一个初心。也就是说我们是稳健的，从来就没有想过那种一夜暴富的事情。大家可能对于量化投资的感觉好像是说一个股票有异动了就量化干了，然后天天涨停，然后在高位的时候量化又把货出给散户了，可能一个礼拜就赚了一倍，没有这样的事情。整体就是那种日拱一卒聚沙成塔的方式，慢慢的去积累优势。比个例子来说，我们希望一年跑赢指数20%，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跑赢指数1/1000，一年下来跑赢指数20%。
1: 是，
0: 你看量化通常来说选股是选1000只股票、
1: 嗯、
0: 为什么选1000只股票？就是因为如果我每只股票我的胜率是超过55%的，那我1000只股票合在一起我就几乎必胜了，我这里说的超额收益啊。
1: 嗯嗯，
0: 哎，我们想的是这个事情，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在里面去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冲进一只股票然后天天涨停、嗯、想的是每天去跑赢一点点，或者说是一只股票的胜率超过50%以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呢去搞1000只这样的东西合并在一起，你的胜率自然就接近百分之。
2: 中国财经60分。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Ta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你刚才说到了量化投资呢，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上的游戏，从1000多只股票当中去选，并不是说像很多投资者认为的一只股票天天涨停就是量化投资来做的，或者天天跌停也是你们来做的。那么投资者如何在市场当中去观察一只股票它有没有量化的痕迹啊？
4: 首先啊，就是量化不会对着一只票搞来搞去的。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3: 不停的换是吧？
4: 拿1000只票，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去寻找一个胜率，然后去做。比个例子来说，如果是1000只票的话，假如你这个盘子是1亿，那每只票才买10万，
3: 嗯，
4: 你10个亿每只票才买100万，对，所以说你要指望在里面去寻找量化的痕迹，
3: 很难。
4: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本来人家量化在这里就是赌个概率，55%的概率，他有45是亏的，你盯着他没有意义。因为他这支票亏了之后，剩下可能
3: 是赚的，
4: 其他的赚了，他合在一起他赚了，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地方一
3: 支单支票的涨跌，是吧？
4: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票想得太重要。
3: 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也对你们这一行非常的有兴趣，想投身量化投资。但是你刚才说到了，现在不需要人写程序了呀，这些事情那么多繁杂的工作是交给机器来做的，那么这一行的优胜劣汰是不是会更加的激烈啊？
4: 其实本质上，量化研究员做一件什么事情？
3: 什么事儿？
4: 就是在里面去寻找能够跑赢股价的一些因素，在我们这里就叫特征或者叫因子。所以说呢，研究员我并不在乎他用什么方法，他用计算机写代码也好，他自己写代码也好，甚至他用 Excel， 只要能够拉出来特别有效的因子，在我看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们说简单的东西早就被人做完了，我们后面对于研究员的学历和动手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去寻找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
3: 对，
4: 包括所谓多因子模型，其实从2000年一直到2001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它本身是科学的。那么一个科学的东西，随着工具的进步可以用 AI 还有这些方法，但是万变不离本质的，你还是要找到这些影响股价的一些基本因素。这个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聪明。我们也想知道市场上最聪明的人，这跟美国的对冲基金想法是一样的。
3: 在量化因子当中，您刚才说到了多因子模型，我们经常听到的可能是基本面因子啊，技术面因子，给大家来说说什么是量化因子好吗？
4: 其实量化的因子
3: 怎么去理解
4: 呢？它就是一篮子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我们把它提炼出来。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一个股票想要的人多了它就会涨，
3: 嗯，
4: 哎，不想要的人多了
3: 它就会跌，
4: 哎，它就会跌。所以说呢，对于未来股价的这些涨跌，那你就可以用供求关系在里面去做一个分析。那么怎么去描述这个股票的供求关系到底是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其实你就有很多量化方法去描述，哎，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典型思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影响股价的一个很本质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流动性。为什么我说流动性很重要？你想，一个公司在没有上市的时候，假如它值10个亿，它一旦新

0: IPO 了，它可能就值100亿了。
1: 对，
0: 多出来那90亿怎么回事？就是所谓的流动性价值。它上市和没上市差的那个钱，就是差在流动性上面。说明这个股票，如果你能够随意的被买入和卖出，它就价值90亿额外的价值。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流动性。那么既然是流动性这么值钱，在二级市场上面，流动性好的股票跟流动性差的股票，是不是价值上应该也有差异？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嘛，这个想法应该不难想到啊，对于听众来说应该不难想到。好，对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说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想怎么样呢？去挖一个因子，去描述流动性这件事情。那么流动性怎么描述呢？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描述，就是我买一个亿进去，这个股票会因为我冲进去这一个亿有多大的波动。你看这跟市值其实没关系，市值大也有可能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就涨停了，市值小那更容易这个样子。
1: 对，
0: 但不管怎么样，它如果流动性好，你这一个亿拍进去它股价应该波动很小，它就说明流动性好。它如果流动性特别差，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帮涨停了，这样的股票你想大资金怎么敢进呢？它卖都卖不掉。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你不能真的买一个亿进去吧，你每个股票都买一个亿，然后看它的股价波动，给我一个反馈说哪个流动性好，但这个成本有点高、于是呢你就有一些其他量化方法去估计一个亿打进去可能会有多大的影响，这样也是一个因子嘛，对吧？就是举这样的例子，其实而且还挺直观的，而且还挺符合大家的直觉的嘛，对吧？
1: 是的，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因子啊。那么我们经常也听到在投资当中呢有什么阿尔法贝塔收益，这个怎么理解？
0: 阿尔法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超额收益。
1: 超额收益，
0: 哎，对，就是比如说指数涨10%，我涨15%，
1: 那5%就是阿尔法。
0: 超额收益。贝塔呢就市场的收益，就刚才我说那个10%市场上涨的那个部分。
1: 那你们是更加侧重哪些？
0: 量化肯定是侧重
1: 阿尔法。
0: 对，但这个也不一定，有些策略就比如说全天候策略就是一个比较看重贝塔的一个策略。没有好坏吧，
1: 不同的策略所适合的不一样，是吗？
0: 对的，对的。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啊，怎么样去更好的适应如今这样的一个人机共存的市场生态呢？
0: 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如果投资金额相对不大，比如说就算冲进去翻一倍，对你的生活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话，那么这个钱应该投资自己，真的是这个样子。
1: 要去学习。
0: 对的，当你资产量很大的时候，你的投资收益远远大于你的正常的生产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也尽量的找专业的人去做吧，这个事情应该是靠谱的。你就这样想，你平时的生活当中不也都是找专业的这种专业的事情的吗？那为什么到了投资当中就突然很有自信了呢？
1: 就很多人就是很有自信啊，这也是人性当中的一点啊。因为在这个市场当中，你刚才说到了贪婪恐惧是人性的弱点，自负也是啊，
0: 还有博弈，所以这个市场本质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平时你吃饭，现在大家可能更倾向于下个馆子去点两个菜，包括外卖这么好。看病你也没有说自己去百度一下然后买两个药自己吃嘛，还是去医院。这些我觉得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会考虑到，包括企业家通常来说出门还是请驾驶员的，本质上就是你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他不仅节约你的时间，关键是能够做得更好。那为什么到了投资这个事情上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呢？其实事情都是一样的，
1: 但可能有很多投资人觉得那么多的量化私募基金或者说量化公募基金，还有主题型的指数增强型的各种那么多，我的钱有限怎么选？
0: 其实我觉得找你了解的熟悉的信任的。为什么呢？其实到了一定规模了之后啊，大家的水平都是 OK 的，赚钱赔钱只是暂时的，投资是一个长跑，你甚至不能用2-3年的业绩去定义一个人的水平。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市场它是有不确定性的，不能很武断。所谓的3年期，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几乎最短的观察期限了。
1: 我也觉得3年期比较短，一般要投资至少5到10年，是吧？
0: 是的，你看1年的话，你不是有个数据吗？
1: 一
0: 般过去1年排名最高的基金，因为公募基金的数据是比较公开的，你把最高的基金等比例买入，得到的平均的年化收益，是比买上一年排名最低的基金平均买入前10名来看收益，然后每年都这样调仓，你会发现是买上一年最低的基金的业绩更好，这个是不符合大家的认知和预期的。
1: 对，
0: 对吧？因为我肯定是表现好，大家认为这个事情能持续嘛，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你每一年都买上一年最低的，是比每一年都买上一年最高的要好的。
1: 为什么？
0: 这个是一个客观结果，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去解释这个结果，解释出来都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的逻辑能力都很强嘛。但是我们关心的只是这个结果，就是说为什么我能给你找出100个理由，没有意义。事实上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说，说明1年的观察周期是不够的。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一方面呢，要信找信，然后信就一直信就可以了。
1: 最后给我们投资者一些建议吧，除了你刚才说到的专业的事儿给专业的人来做。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建议。你会发现这个建议给完了之后，其他建议都没有用了，因为你就不干了嘛，交给别人了嘛，对不对？嗯，但事实上我们再补充一点，大家尽量找熟悉的，有一定规模的，因为有一定规模，他不管怎么样，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己。你不可能永远给大家赔钱，人家还不跑啊，
1: 嗯，
0: 说明有一定规模的，至少你是给人挣钱的，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至于说你今年挣得多还挣得少，你明年挣得多还挣得少，我觉得大家不要特别纠结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行情是会在变化的，而且就算是一家基金公司旗下的不同条线的产品，它也有各种适应的行情，不适应的行情，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片面的。如果你觉得某个基金公司它首先是正气的、靠谱的，尽量的了解一家基金，长期的投资坚持下来，
1: 嗯，
0: 哎，我觉得就可以了。
1: 要找靠谱的同行的人，另外还得要对产品要做一个了解，价值理念也要符合，要相同，
0: 是的，
1: 这样才能够在一起走得更远。
0: 是的，是的，本质上啊，投资这个东西啊，最后啊，放久一点，其实你会发现都能挣钱。
1: 是吗？
0: 挣钱的原因呢，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中间跌的时候跑了，
1: 人的主观因素，
0: 对，坚持不下来，坚持不下来的本质其实一方面是贪婪恐惧，另一方面还来源于未知嘛，
1: 对未知的恐惧吧。
0: 哎，对的，所以说还是应该想好了之后坚持就好了，就不要看了。
1: 从正式进入到量化这一领域之后啊，一直到现在，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0: 最大的成就，确实我们宽投的客户啊，事实上在整个客户盈利比例这块这个指标上面，在行业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领先的。
1: 有没有做过统计，最长的跟你们一起同行的客户多少年？
0: 那就是从我们成立开始的
1: 到现在，
0: 就是，对，十几年，当时第一个客户现在还在呀。
1: 那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规模更加扩大？
0: 目标也很简单，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策略我们能够一直去把它更迭代做得更好，能给大家挣钱，就这么简单。
1: 好，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啊，能够邀请到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钱程博士，跟大家聊了很多，基本上把量化投资说得非常的明白，跟大家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本质，然后大家关注到的量化因子到底是什么。也希望下一次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您给我们带来你们新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再见。
0: 嗯，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获悉伊朗首位代表就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批评是完全不可接受，他不喜欢有关回应。他又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和戏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德克兰政府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批评美方提议等同要求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度要求，并指出伊朗在回应入面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在战争中的损失，以及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谈判团队提出的方案只会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取悦特朗普。消息又指出，伊朗提出必须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保证不会再攻击伊朗，以及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日内解除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之后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会在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美国白宫表示，特朗普此行重点在于调整同中国的关系，优先考量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自主。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表示，特朗普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早上参加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他又说，特朗普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同习近平茶聚以及共进工作午餐。有报道引述华府高级官员说，贸易、关税和人工智能将会是特朗普此行的重点议题，并且会再度就 就伊朗问题向习近平施压，以及提出中国向伊朗和俄罗斯采购石油、出售军民两用物资等问题，而两

0: 人预料亦都会谈及台湾问题。官员指出，双方过往亦都曾经讨论，美国对台政策并冇改变，亦都唔预期往后会有任何改变。在北京，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在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与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赴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展开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星期二会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日本传媒较早时报道，贝森特是出名的亲日派，今次将会是他自去年十月以来再度访日，预计会提到汇率问题以及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议题，亦都可能提到伊朗局势，预计贝森特之后会陪同特朗普访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于今晚8点13分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搭载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天舟10号货运飞船是全球现役货物运载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今次是中国太空站启用以来第五次货运任务，计划运载共重近 6.2 吨的补给物资，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太空站在轨营运所需的维修配件。本港首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但各行业的实际感受有落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金融等的行业会较为紧贴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吸引顾客。陈茂波电台节目指出，经济发展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若果靠某些行业带动所有行业发展就需要时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5: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了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管理自己的强积金组合，应用在美股都得，真是有一技傍身的。
4: 不怪得你说世界通行啊。
5: 接下来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6: 小麦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8: Morning has broken.
7: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6: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9: 早晨，早晨，是礼拜一嘅朝早啊，各位新城嘅听众早晨啊，时间去到7:07嘅时候，一个礼拜嘅开始啊，呢、这个礼拜焦点咧，当然放咗喺特朗普咧嚟紧即将会咧系访华啦，咁会带出啲咩信息咧？白宫就话咧，特朗普礼拜三晚咧就会去到北京嗰度，礼拜四朝早就应该会同阿习近平主席咧就会谈噶啦。咁啊，当然呢个系其中一个今个礼拜嘅焦点。另外就系伊朗方面咧，就系、是、美伊个局势方面，特朗普就话完全唔接受咧伊朗嗰、那个即系和谈啦。咁啊，究竟咧即系佢哋？嗰、那個條款方面傾成點樣咧，仲係影響住個局勢嘅。不過琴日咧，呢、這個週末咧，其實我覺得出邊咧市面上面熱鬧咗，因為大家都會陪住媽媽咧就出去慶祝啦。因為琴日就係母親節啊嘛。
10: 嗯。咁啊，當然啊，即係睇到餐飲業就每年最忙咧，就唔係食團年飯啊，即係集中咧就係一晚嘅母親節咧，就係往事都係做幾輪嘅中式酒樓啊。咁啊，琴日喺啲酒樓度見到咧，都係人都旺嘅嚇。咁但係你話比起最旺盛嘅時候咧，就確實就遜色咗啲嘅嚇，即係晚市就唔使排幾輪先啦嚇。
9: 嗱，我有同啲酒樓嘅朋友傾過，因為我禮拜六晚咧、禮拜日晚咧，其實都有。同唔同啊？同自己媽媽啦，同奶奶咧做節啦。咁其實禮拜六晚咧就旺啲，老闆話咧，因為禮拜六晚咧就起碼都可以做到兩輪啦。禮拜日咧就晏晝就比較旺噶啦，到夜晚咧佢話多數都係一輪啦，就夜晚仲可能咧你 walk in 都有少少位可以咧係即係入去坐咁樣啦。咁所以咧市道上面咧其實出邊咧就係多咗人啦。咁但係至於咧係咪真係能夠大旺翻咧？有啲單價上面佢哋話都冇乜點加價。
10: 嗯。咁啊，當然啦，嚇，即係呢個係即係市況嘅轉變啦，嚇，同埋大家日常生活啦，嚇，即係嗰個習慣啊，咁疫情後開始個北上消費潮咧，其實隔咗幾年，咁啊，內地邊個城市、大灣區都有啲新鮮感噶嘛，咁啊，呢個持續嘅風潮咧，就大家慣咗啦，啊，去珠海又做啲咩咧？深圳又做啲咩咧？唉，遠少少多啲的啊，去個廣州又點咧？嚇，咁其實都～好多新玩意啊！
11: 你讲嗰只咧，就应该系年轻一啲嘅家庭啦。我谂年纪大少少嗰啲咧，就未必劳师动众咧，就走去内地嘅，因为始终都要过关逼车逼人咁样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话三代同堂嗰啲又连埋嫲嫲婆婆一齐食嗰啲咧，可能都会系本地嘅。咁至于系咪正嘢食，而家都冇乜所谓啦。有啲已经礼拜六啊，即系 lunch 又好即系 dinner 又好啦，有啲甚至乎今日添，我听过有啲朋友啊，今日嚟咧，一来就唔使咁多虚撼场面，第二咧就系食得舒服啲咁样，都系一点心意啦，对妈妈系咪？咁啊，琴晚咧我就开工嘅，因为我哋新城咧本身自己都有一个同家燕姐咧，即系家燕妈妈咧一齐搞嘅一个咧，即系都好盛大啊，55围嘅一个母亲节嘅一个又有嘢玩又有嘢。有抽獎有歌聽的一個宴會啦，咁呢個晚宴咧，又真係我又感受到，即係我現場見到咪，譬如買飛嚟訂台嗰啲咧，就真係非常之多係。可能因為家燕媽媽嗰啲 fans 都有翻咁上下成熟啦，即係年紀嗰個年齡層咧，就真係好多係後生嗰一輩咧，就陪佢哋啲媽咪嚟嘅。咁你知啦，呢個母親節咧 ，Raymond 呢個爹哋就地位唔係好高嘅啫，即係佢角色好細嘅，除咗找數係嘛，即係
10: 好重要嘅。
11: 係啊，呢個係俾錢嘅功能嘅啫。咁所以琴晚咧都非常之熱鬧啦。咁又加上有好多歌星啊，即係。 一齊助興，咁啊，即係成個場面咧，大家都好似唔願走咁樣。咁我又覺得咧，母親節使多使少咧，其實唔代表什麼，只不過就係話對媽媽，即係大家聚下食飯啊嗰種親情啦。咁有啲送花，哇！我琴晚見到現場好多花，咁送花呢樣嘢咧，就真係又封建遊人嘅，你幾十蚊買一隻又買一扎又得。过千蚊好盛大嘅，整到好宏伟又得，咁我觉得而家花市或者花墟咧，嗱佢哋就话人啊好多啊，行嚟行去啊，或者即系拣嚟拣去啊咁，但系你话实际落袋做生意埋单咧，又未必话咁。

0: 咁旺啦，咁但我觉得呢啲节庆嘅嘢冇乜所谓，即系母亲节同埋情人节都系两个送花嘅一个，即系比较上多人做呢件事嘅月份啦嘅日子啦。咁啊嚟紧咧有个520，我唔知道520喺香港嚟讲兴唔兴，内地就好兴嘅。
1: 哦，香港就唔系好差差地嘅吓，即系净系啊，不如煲冬瓜都唔系好讲得准啦吓、就冇未。未完全興盛啊，即係喺香港個熱潮，不過啊母親節反而傳咗翻內地喎、啊、即係內地近年都有母親節嘅即係慶祝嘅習慣啊，尤其大城市裏邊啊，咁啊所以其實文化嘅互動咧又真係好有趣啊，咁啊母親節啊發揚光大喺美國噶嘛嚇、啊，
0: 而且呢樣嘢應該冇乜宗教背景，所以應該冇乜芥蒂啦，
1: 係啦、啊，就冇話禁啊或者鼓勵啊咁啊。
0: 你520都是不是内地创出来的？
1: 520是我们的，
0: 因为你是吃过谐音嘛，谐音，所以那天特别多人注册结婚嘛。
1: 跟住咩又要发给情人又5200蚊啊，52000蚊啊，哇！呢啲真系。
0: 咁啊，睇下呢样嘢可唔可以辐射翻出嚟境外或者海外喎？真系。
1: 近年轻噶嘛，有电子支付先可以咁样发520蚊啊，咁样啊。
0: 即系等于嗰个11/11啫嘛，11/11呢个光棍节都是内地搞出嚟噶。
1: 系啊，呢个就消费啦吓，即系咁其实任何呢啲节咧吓，去到现代社会都系有促进消费嘅功能嘅，
2: 同埋有个商机喺度。
1: 咁啊，搞多几个节出嚟咯吓，咁啊，日本都搞个白色情人节啦，系嘛？
2: 3月14日。
1: 咁啊，即系个个月都有啲嘢啊，即系活动咁啊，香港嘅中西文化汇合啊，即系齐晒噶啦吓。咁真系今年就啊，仲复活节啊，多咗个公众假期嘅日数添啊。咁啊，呢个。真系内地冇复活节啦吓，咁、啊、双向奔赴啊，咁睇到呢、這个母亲节就冇话特别多旅客嚟香港嘅吓，咁、啊、但系吓、啊、即系我哋嘅市况好翻少少啦，希望餐饮业可以
2: 最紧要市民感唔感受到嗰个经济增长。
0: 六月嚟轮到你啦、啊、Raymond 父亲节，
2: 但系通常父亲节咧都稍为逊色嘅饮食业界，
1: 争好远嘅，完全唔可以一个档次嚟形容啊。
0: 唔系，咁你都啲即系仔女啊或者你同你嘅父辈啊，都会啊，即系攞呢个嚟做一个吓聚下嘅藉口啦。
1: 咁啊，希望啊，即系节日呢种咁嘅文化由内而外啊嘛，唔系话政府定噶嘛吓，呢啲其实就正正反映咗就民间个力量先系够自发啊吓，咁啊大家又会响应啊，咁唔使搞啲咩盛事，咁其实冇一个统筹者噶吓，咁啊但系就李家超特首琴日都发个 AI 啊，人工智能制作嘅全家福出嚟啦吓，首次小时候嘅仔嘅样良相啊，虽然 AI
2: 喺社交媒体大家都睇到啊，
1: 咁啊与时并进啊。
0: 咁、其实夜经济你刚才提到咧，都有少少即系可以作为一个寒暑表去探下嘅，就系呢个酒吧或者酒牌咧，应该唔净止酒吧嘅，因为食肆都可以有酒牌。酒牌嘅数目咧。似乎就由高峰咧係回落緊，即係以前就算疫情後啊，曾幾何時都去到2023年嘅時候咧，有9312個啊嘛，全香港。咁但係嗰年之後咧就開始跌，咁2024跌到8989啦，2025就去到8578，咁而家即係兩年嚟講咧都跌咗734個。冇咗8% 咧，或多或少反映就係話有啲就結束咗啦，即係有啲可能食肆佢本身有酒牌嘅，咁佢如果結束營業或者執咗嘅，咁啊酒牌都冇咗啦咁樣。咁但係成件事又睇到咧，即係話酒牌呢樣嘢係咪都係一個反映業界嗰、那個即係 in and out 啦？我覺得有人 in 嘢，但係亦都有唔少人 out 咯。
2: 咁呢个呢都系呢反映返呢就係、港人呢喺疫情之后呢报复式外游啦，加上疫后复常呢，其实你讲呢酒吧业界呢，咁多数你都系夜晚黑先去饮嘢㗎嘛，咁基本上面呢就係、你知我哋而家夜经济啦，都唔系话真系咁畅旺㗎咋，除非有啲节日啦，甚至可能呢譬如早前呢 Rabbit Seven 呢就话大旺咗啲酒吧业界，就睇、完波之后呢就落咗去兰桂坊嗰度饮嘢等等啦，咁所以呢方面呢亦都影响咗啦，咁同埋呢头先 A 姐都有讲啦，就系、有啲食肆本身有酒牌，咁其实你近年都知道 道咧，唔少食肆咧都係咧輪住結業啊，結業完之後咧就有其他新嘅落嚟啦。咁新嘅係咪真係又會有翻酒牌咧？又未必嘅。咁所以呢個數目咧都係少咗嘅。咁你睇翻咧，即係錢俊永咧，大家知道佢係酒吧業協會嘅主席啦。佢就話酒吧業咧喺疫情前咧，大約佔咧酒牌嗰個數目咧，大約係1300个，而家大約跌到係1100个左右啦。其中有近200间嘅酒吧咧就結咗業噶啦。部分咧酒吧都政府有幫幫手嘅，就有個防疫基金咧去幫手啦，支持下嘅，咁就捱過咗呢個疫情啦。但係咧，2023年2月通關之後咧，就變咗有個報復式外遊咧，令到咧生意方面咧市道仍然都唔係咁好啊。
1: 你要俾個理由啊！大家留喺香港啊嘛，要多啲活色生香嘅活動咁嚇，亦都啊多啲新意咁。你香港嘅
2: 旅發局都有推介我哋酒吧文化噶，我哋有陣時咧其實都攞唔少獎嘅啲酒吧嚇，尤其是喺啲特色飲品上面啊。
1: 咁商界其實就好努力去做啦。你話啊米芝蓮又好，或者係一啲世界嘅酒吧排名咧，香港都有入榜嘅嚇。咁但係你要去長期咁，要有啲酒客要願意去咧。咁確實就真係飲酒嗰班又另一類喎嚇，有啲消費得起咧就唔係話北上添嘅。咁你長啲啲嘅假期咁啊外遊咗啦嘛，搭飛機咁啊東南亞四圍去咁你呢個就即係難以即係競爭嘅嚇。咁香港你要再填補呢個空缺咧，其實應該就善用我哋一國兩制啦嚇，俾遊客啊即係內地遊客啦嚇就嚟香港嘅時候啊都去一去酒吧就唔好咁早翻酒店瞓啦嚇，咁依個就反而未成為一種風潮啊嚇。
0: 我覺得靠遊客咧就一部分啦，其實本土人、本地人咧少去蒲吧，亦都係一樣即係因素嚟嘅。以前咧通常食飯或者你嚇後生啲嗰陣時都會啦，食完飯有下場啊嘛，要去飲杯嘢咁樣嗰啲啦，咁啊搞到即係12点先至叫做完咁。咁但係而家咧就通常食飯又早，再去飲嘢嗰個即意興又唔係好高，咁大家又慣咗，正如疫情期間咁樣，大家喺屋企開，即係你又嚟下我屋企，我又嚟下你屋企，都聚慣。咁有時咧就即係自己去超市買一堆酒翻嚟，都已經好開心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係一個習慣上嘅改變同埋心情咯。即係大家有冇嗰鋪癮啊？我哋叫做蒲吧係有鋪癮嘅嘛。你有冇嗰鋪癮先？大家係咪有同樣嘅意志啊？即係都想去玩多陣咁樣。咁所以咧，而家氣氛上好似似乎咧就稍順嘅。但我見咧有咩喜慶啊！我有時喺中環蘭桂坊即附近食飯嘅時候咧，都及到咧都多人嘅，而且多翻一啲外籍人士添，即係唔係淨止係亞洲面孔咁。咁呢個都係喜訊嚟嘅。咁但係亦都唔可以靠曬遊客，亦都可以話本土人、本地人咧嗰種蒲吧啊，或者係即係出嚟玩多陣咧嗰樣習慣咧，都仲未係好大行其道
1: 個轉變。都有少啲人讲啊，就系嗰啲单身男女啊，吓以往啊要酒吧就识下啲吓新朋友啊嘛，而家就吓网上平台啊、手机 A P P 啊、交友平台啊，
0: 系啊，
1: 已经取代咗一个功能啦。
0: 见都未见过，已经好熟咁啦，
1: 唔使见添啦，咁样吓就已经做咗情侣啦，可以啊，咁变咗呢个交际啊、社交嘅功能咧又削弱咗，咁呢个时代转变啊，唔系净香港啊，全世界都系噶，大家要适应啊。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財資大道，郭彥明、林傑瑩、何文傑。
1: 咁讲咗好耐嘅网约车发牌咧，就开始有啲进展同埋眉目啦。咁啊，信报今日嘅社评咧就话网约车发牌小步快走，上限至少10,000，平衡利益。据了解，政府今日咧最快会喺今日啦，就公布网约车嘅车牌嘅数目。咁啊，呢个做法咧就一定会触动到若干嘅既得利益，引起唔同阵营嘅回响。咁啊，信报就建议政府咧系采取小步快走嘅策略，起步之初采取审慎做法，平衡各。

0: 上限，等闲置嘅汽车咧得以尽量善用。香港主要的网约车平台 Uber 就建议政府至少发出30,000个牌照，相等于目前的士牌照的 1.7 倍，亦都等于目前活跃的网约车数量的3倍。表面看 Uber 的建议的士网约车比例比不少国际城市为低，上海一架的士是对 2.6架的网约车，新加坡就1:4.5架，澳洲首都坎培拉更加是达到1:12.5架。海事香港有它特殊的情况，就不能够跟其他城市很简单地类比。首先香港就人多车多，公共交通发达，90%的市民出行都是靠这个公共交通工具。若果大幅度增加网约车的数目上限，甚至不设上限的话，恐怕只会导致路面交通塞上加塞，亦都有违鼓励市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节能的大原则。事实上美国纽约市曾经对网约车服务是放任不管，结果大批司机加入，网约车的数量一时间由60,000多飙升到超过100,000多，咁就远高于传统黄的士牌照的1.3万个，令到纽约市交通就异常挤塞。反过来就令到的士和网约车司机收入骤降，形成多方皆输的局面。政府将网约车牌照数目定为至少10,000个，可以说是审慎而合理的起步点，将来在有需要的时候亦都可以本住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依归，动态地调整车辆数目，回应市民所需。重点是政府能不能够设立一个灵活和有效的调整机制，定期检讨并平衡多项因素，包括市民乘车需求和体验、道路网络承受能力、价格水平、公共交通系统的生态之类，令到网约车是可以扮演的角色，和同整体个人化点对点交通服务行业可以得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
1: 同大家讲咧，就系东方嘅政论讲到咧，北都发展收地急，限时迁出不近情嘅。北都系被誉为香港未来发展嘅新引擎，将会为香港注入新嘅经济动力。要提供新土地配合发展，政府就必须要积极收地。然而咧，过去一年咧，因为收地而发生嘅补偿争议同埋行政嘅延误，是有所闻嘅。不过经媒体披露，议员调停之后，情况系有所改善。最近为北都发展提供用地嘅洪水桥亦都系围村受到咧系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嘅影响，而面临咧收地重建嘅。政府要求部分嘅受影响村民咧系就喺今个月之内咧要迁出，而受清拆影响嘅村民就话收到咧系配屋信，但系房署就话咧单位未完成执收嘅，而上个月底咧收到通知，必须喺今个2月20日咧就迁出。另外，目前咧大约有80%合资格嘅村民仍然未成功完成系安置程序嘅。而政府收地就是迫在眉睫的，可谓杀村民一个措手不及的。村民提出的诉求包括了加快是配屋的签约、接收及出价单、提供3-4个月的合理的搬迁期、过渡期安置村民和宠物的安置，同时要处理村民的情绪的。有村民认为政府的安排很不合理和很不公平的，强调村民并非要是对抗的，他们只是想一个有尊严、有准备和有安全感的情况之下是离开的。当局昨天就说，地政总署早在2022年底就住第二期发展向受影响的住户发信通知预计迁出的限期的。然而村民夏先生就说，当时已经有村民担心即时是致电地政总署，或回复是不用那么急，未到你们的，令到村民迟迟未能够核实登记。他说当局2025年是初的时候委任个测建行进行登记和收集文件等等的工作，无奈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仍然未能够完成安置，直至到今年4月中收到通知，要求1个月之内迁出。夏先生说，如果地政房署一早安置了他们的话，他们就不需要开这个记者会，也不会阻碍北都的发展的。夏先生也说，他们在这条村他是住了30多年，家中两代人一直都是居住到现在的。他说去年底致电地政总署仍然未回复审批结果， 今年4月到5月先至获房协啦、房委会嘅文书处理，近日先至系收。

0: 收到咧单位嘅锁匙，喺得到咧呢个单位嘅之前咧，就已经收到地政总署嘅搬迁通知，批评成个嘅过程咧为期一年，地政咧就有咁多时间，但系佢哋咧就系得一个月左右嘅时间咧系搬出噶。为政之道咧，莫过于系顺民心啦，安民心嘅发展局咧，北都办咧，称会系继续同受影响嘅村民沟通，提供系适切嘅协助，希望有关嘅部门能够系务实处理，令到村民有尊严地迁出，无害不至于咧系流离失所。
1: 明报嘅社评咧系北京定调啊，步步进逼啊，台湾成集特会嘅菜单。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啊，预料呢个礼拜会访华啦，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啊举行峰会啊。集特会前夕啊，中方一再谈及啊台湾问题，外交部长咧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话，更形容啊中美关系嘅系最大嘅风险点啊，即系台湾问题啊。喺台湾外交部嘅政务次官啦吓，吴志忠咧就日前接受外媒嘅访问啦，就坦言啊吓，担心台湾被列入中美元首会谈嘅菜单，暴露咗民进党内部政府嘅危机感啊。特朗普奉行交易主义啦，如今啊有求北京甚多啊，喺台湾问题上咧有咩新姿态就惹人关注啦。美方过去咧喺两岸嘅政策表述咧，大致都系奉行一个中国，唔支持台独，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或者胁迫嘅改变现状啊。中方嘅目标咧就希望美方明确反对台独啦，减少对台军售啦，唔支持台独唔代表咧反对台独噶，所以可以保留美国政策嘅弹性。咁反对咧吓，则系要接近北京嘅一边嘅叙事啦。对民进党政府嚟讲咧，系一种重击啊！集特会啊，唔知会谈台湾嘅吓，仲会涵盖贸易、稀土吓、关键矿产、农产品等等重要嘅问题啊！
2: 早上七点半。
3: 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获悉伊朗首位代表就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批评是完全不可接受，他不喜欢有关回应。他又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和戏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德克兰政府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批评美方提议等同要求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度要求，并指出伊朗在回应入面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在战争的损失，以及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谈判团队提出的方案只会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取悦特朗普。消息又指出，伊朗提出必须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保证不会再攻击伊朗，以及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日之内解除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之后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退让。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早上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而特朗普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表示，特朗普此行重点在于调整同中国的关系，优先考量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自主。有报道引述华府高级官员说，贸易、关税和人工智能将会是特朗普此行的重点议题，并且会再度就伊朗问题向习近平施压，以及提出中国向伊朗和俄罗斯采购石油、出售军民两用物资等问题。而两人亦都预料会谈及台湾问题。官员指出，双方过往亦都曾经讨论，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亦都不预期往后会有任何改变。 在北京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为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赴三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展开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星期二会在东京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同何立峰举行会谈。日本传媒较早时报道，贝森特是出名的亲日派，今次将为他自去年十月以来再度访日，预料会提到汇率问题以及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议题，亦都可能提到伊朗局势，预计贝森特之后会陪同特朗普访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时间星期日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全日共疏散大约90名乘客和船员，其中40几名西班牙、法国、加拿大和荷兰籍人员已经完成撤离。法国总理纳科尔尼表示，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国，其中一人在返回法国的航班上出现病征，五人目前被隔离，将会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传媒报道，相关人士会被安排到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个钟头，期间接受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呈阴性，将会返回寓所自我隔离42日，并接受健康检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于今晚8点13分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搭载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3: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清水湾道喺西贡方向嘅牛池湾文娱中心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创资中学。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嘅龙尾喺会员棚入口，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

0: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3: 继续翻嚟咧，就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一齐同我哋分析一下咧美股呢个礼拜嘅焦点啊，同埋个走势系点。早晨，陈炳强。
4: 早晨，
5: 系早晨。
3: 早晨，早晨。咁啊，头先我哋咧开节目都讲啦，咁啊，白宫就话咧，特朗普咧就礼拜三会抵达北京啦，礼拜四朝早就会同咧习近平主席咧系会谈啦。咁啊，呢个系其中一个咧今个礼拜嘅焦点啦。另一个礼拜另外一个咧就系特朗普咧就而家都仲讲紧咧就系唔接受咧伊朗嗰个回应啦。咁其实你自己睇今个礼拜嗰个市场投资方向点样咧？
5: 好啊，正常地啦，咁伊朗俾咗个和平嘅提议，经巴基斯坦提出，咁但係特朗普喺星期日呢喺 Truth Social 嗰度呢就话佢即係完全唔可以接受啦，咁又返返去大家又再即係互相拉扯，咁变咗冇乜点改变到嘅。咁至于即係中美领袖会谈呢，呢个就牵涉到即係港股呢边啦，咁中国股份比较多啲咁多啦。我相信又冇乜嘢特别大嘅嘢可以倾到出嚟住㗎啦，大家都要睇其究竟伊朗嗰度点解决呢，究竟你嘅筹码多啲定我嘅筹码多啲，就格局冇一点变化。去到美股嗰边呢，上个礼拜尾都出咗一个重要数据嘅，就係、是、个就业数据啦。咁就那个非农就业呢就出乎意料地系都系增加咗比较多嘅十几万。咁就显示到暂时嗰、那个劳工市场呢都算稳定。因为联储局最考虑得多，大家知道就第一就系就业啦，第二就系通胀嘅。咁就业市个情况呢就现时都系四点几%嘅失业率啦，维持到相当嘅时间㗎啦。咁当然高峰就喺 COVID 嘅时候呢，2020年、2021年、2022年嗰陣時係高峰十幾個 percent 啦，咁漸次去到好長時間之後咧，都係大約4% 左右嘅失業率，喺個處於大致上個自然失業率啦。咁暫時又唔見到佢特別改變。嗱，依家跟住呢兩個月咧，大家就比較重視啲啦。究竟會唔會因為咧伊朗啊同埋關稅等等嘅問題咧，就使到呢個好大嘅轉變咧？咁當然除咗去睇嗰個失業率，都暫時嚟講都係穩定啦。咁呢個禮拜就會出個經濟數據，都係關於通脹。大家最注意的啦，就是消费物价指数同埋个生产物价指数。咁呢点如果系咪真系充分反映到嗰、那个伊朗嗰方面嘅战争啊、关税等等咧，就通胀若然咧，喺直幅喺大约年时水平咧3%左右嘅水平咧，会唔会有突然间向上突破咧？若然真系突破咧，咁第一就系减息无望啦，第二咧就系、是、嗰个经济个打击咧就更加显现出嚟嘅。咁所以呢个礼拜咧，应对几多人关注呢个方面咧？咁至于你话系嗰个就业嗰、那个企业盈利公布咧，仍然就进展良好啊！咁就最主要都系喺嗰啲科技股上边咧。所以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咧，咁嗰、那个标普嗰、那个500啦，同埋纳斯达克都系破纪录啦吓。咁、主要都系靠嗰啲科技股噶啦 ，Intel 啊、Micron 啊呢啲。分鐘一日裏面升咗一成以上咁樣，咁就呢個方面嘅推動咧，短時間仍然繼續嘅。咁嚟到所以呢個禮拜咧，冇乜特別好新嘅特別意想不到嘅資料會出現噶啦，但係仍然咧維持翻舊嗰啲觀察點咯。
6: 咁而家咧，大家就對於嗰個石油嗰個存儲量咧就感到擔心，因為你見到兩個幾月嚟咧，大家叫做又傾又成又又反面，反完面又話俾翻張和談紙你考慮咁咧，但係到頭來大家喺嗰啲關節問題上咧，譬如霍爾木斯海峽嘅重開啊，又或者係嗰啲核武嘅究竟。是不是清除啊咁咧？諸如此類咧，其實就拗到地老天荒。咁所以咧，而家大家就用緊即係 burn 緊自己嗰啲即係儲備咧，就用住先。因為街外啊、海上啊，即係有好多浮油嘅油輪咧，又拍唔到岸，又嚟唔到嘅時候咧，就即係以千計啦呢啲油輪嚇。咁所以咧就滯住喺度。咁但係咧，而家嗰個警告咧，就即係嗰個紅燈咧，就越嚟越逼近亮起啊。因為呢個就算係呢、這個。OECD 即是经合组织，他们的石油库存，大摩

0: 讲啊，大摩即系 warn 出嚟嘅，就系 warn 大通，摩通唔系大摩 ，sorry 啊，摩通咧就 warn 出嚟咧，就话咧嗰个库存咧可能会喺六月初咧已经系达到佢哋叫做运作紧张水平。如果挨到九月都仲系咁嘅款咧，咁就可能达到运作最低水平。咁即系话全球咧，即系嗰啲咁嘅管道可以输送到啊，即系储存罐啊，又或者嗰啲稍稍可以有小路兜路出口嗰啲咧，运到嘅石油咧，都可能咧即系只系可以作最低嘅石油量，即系嗰啲好。即系唔系好能够好正常补充啊，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大家对未来嗰个油价嗰个库存，油价同埋嗰个库存咧，都感到非常之担忧。
1: 的而且确系啦，你越用系越少噶啦呢样嘢，咁呢个时间留翻出嚟俾大家嘅就会越嚟越短啊。咁所谓大家嘅咧，就第一系我哋普通嘅人啦，第二咧就系真正嘅主角系伊朗同埋美国。咁佢相信喺呢个月份之内呢都会有一个好大嘅决断都要出嚟㗎啦，若然唔係拖落去嘅时候呢，一系就係伊朗顶唔顺啦，一系就美国喺即係好大嘅压力底下啦。暂时呢美国自己本身石油佢唔係太担心嘅，因为佢都大把油啦，係即係贵啲定平啲嘅啫。咁其他地方就会即係关注啲，咁但其他地方都係好多係屬於美國之友啊嘛，咁喺呢方面俾佢都一定嘅壓力喺度嘅。咁由特朗普則首先考慮嘅當然係佢自己美國問題同佢自己政治前途問題啦。咁但係呢方面對佢壓力一定係大咗，但大咗會唔會使到佢做呢啲斷言嘅行動呢？暫時見到言論上又未去到咁急住。咁但係呢個壓力當然越嚟越大啦。咁究竟點樣去解決呢？作為投資方面嗰個唔明朗的而且確係增加咗嘅。你就算你心中有數幾時會出啲斷言行動都好啦，咁但係其他人我哋唔知㗎嘛。咁因此呢就傾向於去悲觀嘅詮釋嘅機會越嚟越大。所謂悲觀詮釋就係石油影響到呢個經濟個活動。系即系冇法子正常运作啦，咁就会比较大嘅影响。但去到美股嗰方面咧，就头先所讲喺个实体经济嗰方面咧，咁就但系你话以依家嗰个增长引擎啊，股市咧就系嗰个科技股方面咧，影响上系相对上细啲啊，唔系话冇。咁就因此喺现水平咧，就见到日美股都几风光下啦，又破纪录。咁但係喺呢个水平嘅时候呢，你见到成交量都唔係急增好多嘅，咁就即係审慎驚驚地嘅，其实情绪都有。咁一旦出现一啲嘅问题呢，当然比较脆弱啲啦。咁唯一咁讲啦，美股依家嚟讲嘅势头仍然係强盛嘅，就咁睇佢嗰个价格。咁但係呢就个情绪上係比较脆弱，咁个风险呢就唔知咩一日呢可能会係即係调整比较多啲，呢点就好难预计得到。
2: 你睇 AI 有冇个泡沫咧？睇到咧就股神咧阿布瑞咧就警告咧话 AI 咧可能有个泡沫出现啦，因为你睇到即系全个礼拜嚟讲，上个礼拜咧即系标准普尔五百指数都升超过2%，连升咗六个礼拜，亦都系2024年以嚟最长嘅升浪啦。呢方面会唔会有个泡沫嘅情况咧？
1: 其实你见到 AI 方面嗰、那个资料面咧吓，就唔系话好大嘅改变。仍然都係即係舊時同題嘅啫，都係話係即係嗰啲點樣好處等等咧，都冇乜點改變嘅。但係股價最近咧，似乎又係升得急咗一啲嘅。咁會唔會似一啲咧，即係泡沫後期嘅，但係爆升上去咧？咁漸漸咧就都需要喺呢方面留意。但係就算後期爆升上去，咁咧真係一個禮拜裏面嘅事情嚟啫，就未到去話就爆咁，好少會爆咗一個禮拜，嘣跌翻落去嘅，都係爆一輪大輪。所以咧就話喺嗰個樂觀咁睇咧，就話依家真係嗰、那個經營情況可能咧真係顯示到個威力啦，咁啊升上去有道理。又或者咧，其實真係個泡沫嚟嘅，就會爆都好啦。似乎呢一段嘅比較短嘅時間裏面呢窗口期我會覺得嗰個風險高咩又未必好高，反而收後期爆得係幾緊要一啲嘅。咁上個禮拜我覺得個情況有啲似咁樣啦。咁至於真正個泡沫問題，咁泡沫難以避免㗎啦。所以泡沫意思即係話現在個價格裏面呢就係超乎佢真正嘅基本因素。咁超乎呢就股价里面就永远都系向上超乎或者向下低过头嘅，永远都唔会啱啱好嘅。咁所以呢就泡沫系有去唔去到好大同埋去爆呢

0: 我觉得又好似暂时又唔需要诶过滤住咯。
1: 咁啊，早几日都喺华尔街有个误会啦，吓、啊、日本上市一间啊 TOTO 啊吓做马桶啊嘛，我哋香港有时唉、哎、都男士女士都见到嘅吓、啊那个品牌，
2: 系名牌嚟
1: 噶，
2: 都
1: 梗系啦，好靓嗰啲酒店先有噶，嗰、那个尿兜啊，即系渣啲都冇。咁啊，但系因为佢个股价爆升啊嘛吓，因为话佢系 AI 股，咁啊开头又即系不知就里嘅人咧就哇，你马桶股都变做 AI， 仲唔系泡沫咁啊？咁啊闹咗一轮啦，咁原来。依间啊马桶公司咧就确实系真系有 AI 嘅，长期已经系做紧呢个叫吸磁技术啊，因为佢做开嘅陶瓷啊嘛，咁而生产晶片咧就系、是、要用呢个吸磁技术嘅，咁啊仲要买佢啲专利啲账单咧就全部都话已经仲赚钱去整马桶啊，啊咁后来嗰啲。大哥都要道歉啊！话唉，我冇睇清楚，原来真系 AI 嚟嘅一只。
3: 人哋已经系1980年代嗰阵时嗰个静电吸盘业务已经系去到嗰阵时开始发展。
1: 咁啊，之前冇人留意呢、這个呢只马桶股同 AI 有关啊嘛吓，识得睇嗰啲人啊，梗系叻仔啦，即刻买咗啦吓，早一排啊。咁呢啲咁嘅吓，即系后发嘅 AI 股啊吓，即系都冇人留意噶啦。咁啊，到后来被追捧啦，仲有冇咧吓？即系沧海为猪咧，定系开始越嚟越多真系？市場擔心嗰啲咧，即係票 AI 嘅呢啲咁嘅假股咧嚇。
0: 其實講真咧 ，AI 最出就係出位嘅，咁大家都好明白佢做緊咩嘢啦，譬如整晶片啊，整個數據中心等等咁樣，呢啲係顯而易見咧。頭先你所講嗰啲咧，就係嗰啲供應商嚟嘅。咁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就最發達其實真係佢啲供應商嚟嘅。咁你整咩都好咧，暫時都係你永遠都要買我嗰啲嘢噶嘛。咁呢個都係一個例子嚟啦。你話佢啲股價係咪冇人發現咧？我諗啊，唔會嘅，因為咧你第一。就第一浸就唔需要佢嚟去住咧，就供咗呢一啲最明顯嗰啲先啦，之後先揾實質上揾一啲咁嘅發掘，呢個需要功夫噶嘛，慢慢嚟噶嘛。咁啊，實際呢只股份咧，之前睇翻美國嗰個 ADR 都好啦，去到係今年嘅年初嗰陣時候咧，一二三月都急升過一大排嘅。其實佢舊年年尾開始升噶啦，唔係冇人知嘅。不過咧就係嗰個話題性依家比較多咁解嘅啫。咁我覺得都可以咁睇嘅，有耐性嘅人咧，其實你應該咁去發掘。但當然咧，你話就咁去睇個股份邊一樣屬於咧，咁係科技嘅範疇嘅。你係咪睇得咁多咧？都係業內嘅人士咧先至研究得出嚟咯。佢講出嚟嘅時候啊，我哋就知道咁解啫。
2: 咁其實喺網上你吹一樣嘢出嚟，啲人咧即係爭先恐後啊，方死蝕底啊，即係咁樣咧就紅噏一聲就紅咗入去先啦。咁你未知數。俾人當係即係科技咁樣，咁我又覺得呢啲咧，其實你到頭來個市場係會反映翻出嚟嘅。人哋嗰種係可能係呢一個即係本身嗰樣 product 嘅一個起家嘅一個技術，或者係已經係用使用多年，不過而家咧就利用 AI 咧就將佢進化咁。咁你如果要即係沾上邊咁，你咩都可以 AI 嘅，你屋企個焗爐都可以 AI 嘅咁樣。咁但我反而咧就睇翻咧嗱貴金屬市場咧，大家就即係覺得啊上次我哋都討論過啦，啊4445即係4400-4500呢啲位咧，好似個底都托得好有力喎咁。咁但係跟住之後咧，其實就要睇就未必係一定係個政局氣氛，因為佢對個政局氣氛嗰、那個即係。嗰、那個趨勢又唔係好似我哋大家想象咁啊，咁反而咧就我哋睇翻個供求咧，咁如果你話睇呢個黃金嘅數字，如果睇中國嚟講咧，佢嗰、那個產出量咧係跌緊嘅，因為黃金協會中國黃金協會出咗一個統計咧，就話即係內地原料產金咧係呢個81,000噸咁，但係按年咧其實係原來係少咗6,100多噸，咁少咗呢個7% 啦。咁如果你話產出係少，咁而佢本身咧嗰、那個進口咧又增加，即係中國吸翻嚟進口又增加咁。咁如果你話即係統計埋全球嘅話咧，咁嗰個黃金嗰個供求啊、產出啊，或多或少咧，都成為咗呢一個金價未來走向嘅一個依據。
0: 當然呢個係基本上嘅支持啦，係咪？咁你睇個供求啦。 但供求當然一短時間裏面個價格係未必完成跟這個情況，所以供求除咗個實質個譬如個金屬本身嘅供求問題都好啦，你貨幣嘅供求都好需要嘅。咁如果咧你話係

0: 稍後避險情緒好高，咁有人話有啲錢走去金啦，但係當你避險好高嘅時候咧，嗰、那個貨幣供應係突然間短時間緊縮嘅話咧，咁你金都要揾人有錢賣嘅，或者係借錢賣嘅，咁嗰度咧都可能使到短時間咧金嗰個價格嘅波動咧，未必跟我哋即係比較穩陣啲嘅睇個前景嗰個供求問題啦。但我認同嘅喺現階段咧，你過去喺即係2月28號之後咧。你發覺金價其實都唔係好跟國際嘅局勢啊，係咪？咁你話有風險冇風險都好，價格都大概呢個水平係上上落落咁樣嘅。咁即係話我估咧喺呢現階段咧，啲人係對金咧個注意力係唔喺度嘅。無論買定買都好啦，都唔係點理佢。不如其他好炒啊，其他嘢不如就炒其他嘢啦咁。所以暫時應該黃金啦，似乎係比市場上暫時遺忘擺埋一邊先啦，唔好理佢住。嗱好啦，咁當佢如果重新注意力擺翻黃金又如何咧？咁可以睇基本因素或者睇其他啦咁樣。嗱嗰陣時個我哋作為冇咁多基本資料去睇到都好咧，睇翻個價格就知嘅。依家佢長時間都大約喺呢個水平去磨咗啦，都係即係。特別係3、4月一路到到依家都係㗎啦，兩個月都係咁樣。咁幾時向上爆、向下爆咧就重要啦。我哋唔需要先發制人啦，後發制人都得嘅啫。佢爆上咗之後咪跟進咯，爆落之後就走都走唔切，或者唔好買啦。咁我估係對於一般嘅投資者嚟講比較穩陣啲嘅睇法，因為牽涉到價格真正上落之後咧，好多時你都係事後先會有人揾出嚟講話俾你聽嘅啫。實際上依家咧，我諗短時間都係有錢定冇錢擺落呢個。市场有注意力冇注意力就摆喺个市场咁解啫。
1: 咁另外咧就讲翻息口啦，头先都讲话啊，大家估咧原本就估咧去到年底之前咧未必有个减息啦。不过而家高盛就估咧联储局咧有机会12月咧就开始咧减息，而咧鲍威尔咧就联邦储备局主席咧就喺礼拜五呢个任期届满啦，届满啦。咁而家就话佢有机会会留任理事啦。点样睇个息口嘅走势咧？
0: 佢係咪留任理事咁啊？即係無關重要㗎啦。你唔通你走上去同嗰個主席係撐咩？你又撐幾多咧？咁反而自己聲譽唔好啦。但係息口啊，到到六月中先再開始會議，即係九成幾嘅人咧都話咧，唔會改變嗰個息口㗎啦。咁我覺得係合理嘅預測啦。你主要係咪年尾係會去減息咧？咁樣啊，咁你搞翻點呢壇嘢先得㗎？即係嗰個石油啊，嗰陣時咧有。順利解決嘅，咁你仲有幾個月呢，慢慢地回落返啲呢，咁行好啲。咁但係回返好啲嘅時候，你個通脹嗰個情況呢就未必係完全係即係話覺得好前景大好。因為到年尾嘅時候呢，你以年率嚟計呢，你同返舊年年尾嚟比較嘛。咁即係你依家油價無論如何點都好，比舊年年尾都高咗啲嘅。咁所以通脹呢就都要大要維持到依家3厘幾，唔會急速下跌㗎啦。應該經過幾年都係咁樣。既然係咁呢，聯儲局就夠即係比較取向就話我係幫㗎啦，特朗普你唔係啦。咁到時又真係有啲機會會再重新減息嘅，但減得好多呢講唔上㗎啦。咁應該呢減息個全年個幅度呢係比當今年年初估計係少咗咯。咁就所以依家出個經濟數據咧，就影響到起碼確保地咧，未來有2、3個月咧都唔會減息咁解啫。喺息口嚟睇咧，我估咧都係即冇大變化，甚至有機會咧係偏高少少添。
1: 好啊，今朝我哋同阿陳炳強你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嘅。咁當然啦，如果咧想投資咧得心應手咧，就要上下課程啦。呢、這個課程咧介紹俾大家一日致富學啦，暴風觸浪中環股金嘅一日致富學咧，暴风触浪中环股金就是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的综合课程来的。5月30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的。主讲有 Tom Sir 谭志强的。教你怎样跟随大市升浪捕捉反弹入市和浪顶出市的时机放大回报的。透过技术分析阴阳烛讲解全球股市商品和外汇市场的快狠准的入市策略。还会分析下强积金现况和对策的。教大家怎样可以透过强积金实现财务自主，将财富越滚越大嘅。咁所有实体课同埋网上嘅参加者都可以喺10日之内咧，系网上重温嘅，同埋获赠咧 Tom Sir 著作《暴风触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嘅。而家报名有早鸟优惠嘅，收费详情同埋报名咧，可以上去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又可以咧 WhatsApp 我哋98292344982923444嘅。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获悉伊朗所谓代表就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批评是完全不可接受，他不喜欢有关回应。他又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和戏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德克兰政府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批评美方提议等同要求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度要求，并指出伊朗在回应入面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在战争的损失，以及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谈判团队提出的方案只会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取悦特朗普。消息又指出，伊朗提出必须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保证不会再攻击伊朗，以及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日内解除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之后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退让。一艘美国商船星期日在波斯湾遭受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并且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暂时没有人员受伤报告。美国霍士新闻报道，遇袭商船当时没有载货，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船上共有23名船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根据收到的报告，一艘货船在多哈附近海域航行期间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另外，英国政府宣布将在星期二同法国共同主持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计划。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表示，英法双方正是将外交协议转化成可行计划，重建在海峡航行的信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迅速回应，强调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伊朗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从未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海军，只是规划一项同伊朗协调的安全任务。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朝早